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0: 你爱我一无所有。哦哦哦，
1: 一款您从未见过也未曾体验过的可涂抹叶黄素隆重问世，
2: 大国利器独家配方，前沿技术打造的可涂抹叶黄素正式和国人见面。
1: 这款前沿可涂抹叶黄素依托独家配方工艺做成外用涂抹剂型，不用口服吃药，叶黄素可以直接作用于眼部患处，
2: 外涂即可吸收，渗透力强，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感受到眼部清爽舒适，快速改善视物模糊、眼睛难受等多种眼部不适。
1: 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变、黄斑病变等常见眼病，一经涂抹马上起效。
2: 如今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通过特殊渠道把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强行留在国内，帮助广大受眼病困扰的朋友改善眼部问题。
1: 这款海外售价高达150英镑的可涂抹叶黄素，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每瓶仅需55元，大国利器守护国民健康。
2: 特别提醒，由于生产工艺配方要求严苛，本次全国仅限投放10000瓶，每人限购2瓶。国品优选健康购，为您零距离来购健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为您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国品优选健康购，我是主持人小雨。可涂抹叶黄素采用盖茨疗法独家配方，高吸收强渗透，3分钟快速缓解视物不清以及各类眼部疾病，让广大朋友足不出户，在家就能享受到顶尖眼科机构的调理方案。咨询报名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九宇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今天的节目又开始了，
3: 活动正在进行当中。
4: 没错啊，原本呢是一件大的喜事啊，但是你看我来的时候我是热血沸腾的，一进这个直播间呢，我跟你讲啊，我就看你这个脸色，我就一下子我就沉落谷底了。
3: 哎呦，您知道我犯难呢，老师。
4: 你本来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应该是开心的事儿啊。
3: 但是我犯难。
4: 你怎么了？这是离们限购啊？
3: 你看啊，昨天发放了可涂抹的叶黄素，每人限购2只，我呀也买了2只，拿回去之后呢，给我妈、给孩子都用上了，全家都挺好的。因为当时用的时候就有感觉了，
4: 对，弄上就有感觉，这是对的，
3: 直接眼睛就清亮了。那我妈给我下任务说今天让我再带回去2只，
4: 我这看见好东西了就还想要。
3: 对呀，我这被下任务了，我想怎么着我也有几分薄面啊，在这儿我就去隔壁找小吴了，我跟他私下关系很好，我说我想再要2只，人家不给我，他给我怼回来了。

0: 我说你昨天刚订完两只，今天再想订没门儿哈。
1: 是啊，我说我们私底下关系都挺好的，好歹我还是咱这栏目的主持人，到了这个报名订货这件事儿上，一点面不给，直接给我怼回来了。每回产品发放的时候啊，总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咱们的工作人员原则性真的特别强，半点情面都不讲。不过后来呢，我亲眼看到一幕，一下子我这火气儿啊全消了，心中只剩下满满的无奈了。
0: 哎，这又是看到什么了？这是。
1: 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听众，从咱们第一天开播讲可涂抹的叶黄素的时候呢，他就打来电话，心里知道这是个好产品，特别想用。那活动第一天一直到今天，他反反复复的给工作人员打电话，就跟工作人员说：“你先帮我留一瓶两瓶啊，我先占个名额，我再好好考虑考虑，等我想妥当了，我再正式的下单。”三番五次这么说。咱们的工作人员呢，是一点情面也没给他留。大家猜猜，工作人员是怎么回复这位听众的？
0: 我怎么回复的？
1: 直接就给大爷回绝了。大爷，你要是确定要，那就正常报名下单；要是还在犹豫，我真没办法给您预留名额。现在全国就1万瓶，想要的听众特别多。您这边反复考虑的空档，别的地区的听众早就把名额占上了。等您真正考虑清楚，确定想要了，您再打电话过来，有货您就能订上。要是货抢完了，那就只能等下一批了。
0: 那你看看这个画吧。啊，我觉得听起来吧是冷冰冰的啊，但是咱仔细琢磨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像你说的，他是很有原则的。
1: 对，太有原则了。
0: 但你知道吗？就你说，难道我一点面子都没有吗？啊，我怎么好歹也是个主持人啊，而且是咱们栏目的主持人。但实话跟大家讲，其实你都已经算是够有面子的了。
1: 是吗？
0: 啊，我跟咱们平台的工作人员开会的时候，我就定下来一条死规矩。果品优选健康购所有产品必须先紧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订购。你像之前的牙膏啊、香皂啊、高含量的辅酶铬酯口服液，好产品数不胜数。咱们的工作人员也有母亲，也有父亲，也有家人，看到这么实在的好东西，谁不想趁着活动在自个儿家里边囤上点啊？
1: 那倒是。
0: 但是规矩摆在这儿，必须得先让场外的普通的老百姓的优先强调。只有等整个活动全部结束之后，如果还有库存，才能轮到咱们内部的工作人员。可哪次活动结束了，这咱剩下库存了？根本没有。
1: 是啊，哪有剩的时候啊？
0: 所以这事儿吧，也真不能怪工作人员死板呐、较少啊。这条硬性规定呢，它是我定下来的。
1: 是
0: 啊，大家想一想。就这批货的总量本来就不多啊，咱们全国的工作人员3000多人，咱们自己人都清楚这产品的品质啊。要是瑞品内部优先拿的话，那货一到3000工作人员一分，立马就光了。那咱还讲什么呀？你收音机前的老百姓一点都不到啊。
1: 是的，那想到这儿，我这个心里也完全就想开了。
0: 啊，你就拿昨天你这情况来讲哈，你已经是你订到两瓶了啊。按我定的规矩，就算是内部人员，你本来你连这两针你拿不到的。
1: 还真是哈，
0: 啊，你以为什么呢？僧多粥少啊，这是现实情况啊。
1: 就很现实。
0: 啊，你就拿这次的可涂抹叶黄素来讲，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各位，就以前大家伙听说过这个叶黄素还可涂抹还能外用的吗？
1: 没听过，之前全都是口服的。
0: 就除了3年前用过的那批人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就以往我们见到的叶黄素真都是口服的，你这种可直接涂抹的叶黄素市面上很难找到，你上哪儿去找去啊？
1: 第一次用。
0: 而且呢，我再跟大伙强调一遍，可涂抹叶黄素是钙磁疗法当中外用部分，整套钙磁疗法分为内服和外用两大块，3分靠外用，7分靠内服，用来调理咱们中老年各类眼部问题。也正是因为钙磁疗法的研发问世，相关眼科机构直接一跃成为了全球排名第一的眼科医院。它靠的就是这套钙磁疗法，这是实打实的硬实力。
1: 是的，
0: 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就是钙磁疗法里边占3分作用的外用调理方案。
1: 对，这个就是硬实力。
0: 很多听众朋友之前听都没听过叶黄素还能涂抹，市面上见到的几乎全都是口服款的。 你这么好的产品最难得的是什么？老话讲，是骡子是马，辣菜溜溜，真金不怕火炼。盖茨疗法到底好不好，效果怎么样，咱直接让人家亲身试用去感受。
1: 对，现在活动呢，一个人可以订购两瓶，一瓶只需要55块钱。
0: 与大家对比一下，同款配方在国外一瓶卖到人民币1500块钱人民币。
1: 对呀，
0: 啊，你今天咱们国内多少钱？只要55，唯一的区别就是外包装不一样，核心配方完全相同。
1: 没错，
0: 为了给老百姓省下了那些不必要的成本，我们换成了国产包装。我们委托贵州博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用的是咱们自己的溯源中国型的品牌的溯起，别的企业我根本信不过。
1: 是的，
0: 大家拿到手可以看，瓶口自带这个滚珠头，拿着瓶子在眼珠滚动，里边的叶黄素液体就会慢慢的渗透出来。要是觉得出液量太少了，可以直接拧开瓶盖，里面有一层密闭的这种薄膜啊，拿针捅几个小空眼儿啊，这液体流出量就会变大，涂抹用量自己能够灵活掌握。那为什么出厂的时候不直接做孔大点的？主要有两点考虑，第一，这是高科技的珍贵原料，孔小了能够避免浪费。
1: 对，这个是高科技的好东西。
0: 第二，出液慢，一瓶可以用得更久。我总说叶黄素要时时刻刻来补充，越长生活点点滴滴都是养护，用的周期更长，调理效果是不是会更好？
1: 是的。
0: 当然了，也有不少朋友问，李老师啊，我白内障，我黄斑变性，我青光眼已经比较严重了，怎么办？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加大用量，把瓶盖拧开了，薄膜多扎几个口，那液体流出量变多了，涂抹量加大了就可以了啊，多少我们自己去调节。
1: 对的，
0: 所以说现在大家有这么难得的机会，可以亲身验证咱们产品的实际效果。自从昨天活动政策一经播出，场外的预约报名电话直接就被打爆。
1: 是的，很疯狂，打爆了，都在抢啊，大家。
0: 那我问问大家，市面上其他的广播节目、电视节目有几个敢让老百姓亲身试用产品的？谁敢？
1: 是啊，谁敢让你试？
0: 于是露馅儿了，对不对？
1: 对呀、啊。
0: 你第一种情况，你心里本身你就没底，怕你一试发现没效果，东西都卖不动了。还有第二种情况，产品确实有点效果，但是照样不敢放开了试用，为啥？成本太高了，耗损太大了。
1: 是的，成本太贵了。
0: 而且呢，现在啊，就赶上这个难得的机会，3分外治7分内服的盖茨疗法，我们拿到的是专属的配方，我们通过的是特殊的渠道，委托药企生产，让大家以最低的价格亲身体验咱们速起牌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的真实作用。
1: 是的，虽然说呀，这批货的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瓶，但就是想在有限库存里边尽可能的帮助到更多的普通家庭。
0: 一瓶多少钱？
1: 一瓶只需要55块钱。
0: 才55块钱，限购2瓶，你就能体验盖茨疗法到底好不好，亲身一试便知道。咱们退一万步来讲，就算达不到你的预期，100来块钱也相当于给自己争取了一次调理眼睛的机会。就像福利彩票、体育彩票，那么多人去买，5块钱博得个500万大奖的机会，大家才能争相去买。那今天摆在大家面前的就这样的机会，亲身感受盖茨疗法到底能不能帮助到我们的眼睛。
1: 对，
0: 实话跟大伙讲，完整的盖茨疗法3分靠外除7分靠内服，7分指的就是眼底素，过段时间我会详细的跟大伙去讲。同样坚持是零差价，要和这款可涂抹叶黄素的搭配来使用。
1: 是的，
0: 所以说现在机会的真的是很难得，100块出头能体验到这套先进的护眼技术。另外提醒各位，假如你用完之后明显感受到改善，千万要记住，这还仅仅只用了盖茨疗法3分的外用部分，等到7分内服的眼底素搭配上，整体改善了，那效果就是翻天覆地了。
1: 其实啊，我还是非常有发言权的，因为昨天呢，我家已经将外用的可涂抹的叶黄素拿到手了，
0: 当天就用上了，
1: 确实是3分钟见效，立竿见影。
0: 你能够感受到这个小分子的液化，
1: 对，在往眼睛里边钻，涂完之后特别亮。
0: 这还仅仅只是盖茨疗法三分备用的效果，要是再把七分内服搭配上，大家想一想，咱们这个眼睛它能差得了吗？
1: 是啊，而且我才刚刚开始使用。
0: 哎，这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刚开始用。
1: 那我用完两支之后，那得什么样啊？
0: 未来可期呀。
1: 嗯，
0: 为什么叶黄素这么关键呢？我之前就说过，叶黄素是很多眼部问题共同的根源。眼病本身一方面是年龄增长带来的自然老化，另一方面有受外界环境的伤害。还记得我之前跟大伙说过吧，人到一定岁数之后，体内叶黄素就进入了负增长，消耗远远大于储备。
1: 很年轻的时候，从25岁、30岁就开始往下走了。
0: 这个25岁的节点出自咱们国家2000年卫生部的流行病学普查报告。报告明确表明了人体自身是合成不出叶黄素的，一辈子全靠消耗身体里储存的老本。25岁之前摄入和消耗还能维持平衡，25岁以后叶黄素就会大量流失，每天消耗的量成倍的上涨，储存已经跟不上消耗了，
1: 就靠吃老本。
0: 那可是2000年的调研数据啊。
1: 是的，
0: 距今现在也是20多年，快30年了。那也放到今天，如果重新做流行病学统计，叶黄素开始不足的年龄恐怕连25岁都不到了。
1: 现在整体的用眼情况比当年要严峻得多。
0: 不光是天天看手机、看电子屏幕过度用眼，饮食结构变化它也是重要的一点。2000年以前，咱老百姓的餐桌上啊，叫荤素搭配均匀，啊，绿叶蔬菜吃的也多。可现如今呢，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吃饭顿顿偏向大鱼大肉。大家想一想，日常饮食里边叶黄素的摄入量，它这么吃，它能够得了吗？
1: 那肯定不能够啊，差距实在太大。就连很多家庭给孩子做饭，也总是优先肉蛋这类食物。
0: 所以现在很多人才意识到要多吃素菜，可20多年的这个饮食习惯已经形成了，造成咱们身体从饮食当中获取的叶黄素是严重供应不足。那我问大家，叶黄素在人体哪儿是最突出的？
1: 眼睛。
0: 并不是眼睛储存含量最高，而是眼睛消耗最多。在生命科学的研究当中啊，我们研究新生儿胎盘胎衣的时候，就在胎盘里边检测出含量很高的叶黄素。
1: 是吗？
0: 换句话讲，人从降生那一刻，妈妈通过母体带给你的这个叶黄素的底子，就是你天生自带的储备。
1: 所以说怀孕期间多补充叶黄素是非常有必要的，
0: 非常有必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夫妻两个人有这个近视眼的孩子被遗传的概率很高的一个原因。它并不是近视眼是病，而是体内的叶黄素底子先天就不足啊。那我们要补充叶黄素一定是这样的，而且健康的胎盘里边可不单单只有叶黄素，还有上千种珍贵的活性物质，像各种类型的免疫因子，很多在自然界是很难寻觅的，人体自身也是无法合成的，全部是娘胎里带给我们的。胎盘在中医里边有个名字叫做紫河出，那可以说是大自然馈赠给人体最好的礼物，叶黄素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
1: 是的，
0: 不过好在呀，叶黄素跟那些无法复刻的免疫因子不太一样，就算人体自身不能合成，后天我们还可以额外的补充，主要就是来源于各类的绿色植物的叶片。那叶黄素为什么大量存在于植物的叶片里边呢？
1: 为什么呢？
0: 植物靠什么存活？
1: 靠光合作用。
0: 没错，光合作用，叶黄素就是植物用来对抗光照、参与光合作用的物质，靠着自身消耗和光线相互的作用，植物才能够完成光合作用，得以生长。
1: 参与光合作用？
0: 对，它就好比是一颗颗子弹。
1: 哦，难怪。
0: 子弹打出去了，消灭敌人的同时，子弹本身也消耗掉。
1: 对。
0: 那叶黄素呢？植物体内可以自身合成，但放到我们人体的时候，是完全合成不出来的。啊，要是哪个人的身体能够自身合成叶黄素，那都不能叫人了。啊，那是植物了啊，还叫植物了，啊，都能够直接的进行光合作用。而自然界里边叶黄素含量数一数二的，一是猕猴桃，
1: 嗯，
0: 还有一个呢，玉米须子。
1: 对，
0: 很多人以为胡萝卜里边含有的这个叶黄素很高，实际上胡萝卜里的叶黄素并不多。我们通过食物摄入叶黄素，经过肠道吸收之后，大家知道它最先去往的是身体的哪个器官吗？
1: 哪个？
0: 先送到肝脏，储存在肝脏里边，再由肝脏调配，专门输送到眼睛。
1: 哦，是一个很复杂的程序。
0: 对呀、啊，你看在这里边讲到了，先到肝脏，由肝脏再专门输送到眼睛，这里边是不是就提到了我们老祖宗的智慧？2000多年前留下的结论叫肝开窍于哪儿？
1: 目。
0: 哎，肝开窍于目，肝脏状态好不好，直接体现在眼睛上。肝脏好的人，眼白清亮通透，一旦肝脏出问题，从眼睛里就能看出来，
1: 眼白发黄，
0: 那就是大家常说的黄疸。现在不少眼病患者，西医没有太好的手段，通过口服叶黄素是大分子的，很难穿透血眼屏障，抵达不到我们的眼部。那很多人呢，就转向去看中医调理眼睛，中医往往不从眼睛下手，反倒就调理肝脏。根源呢是肝开窍于目，但大家琢磨琢磨其中的道理，肝脏承担的把体内储存的叶黄素调配运输给眼睛的工作，这是一整套的一个身体系统，
1: 它是个大系统的事情。
0: 但是你这里边有个关键的前提，就算你的肝脏功能再强，你的身体是不是得先把这叶黄素给储存到肝里边才行呢？
1: 嗯，
0: 如果你身体里边根本没有储备，你肝功能再强的话，它也干不了活啊，也没东西往这个眼睛上去输送的。
1: 是的，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毕竟人体本身它是生不成叶黄素的。
0: 所以说很多年轻人这个眼睛不舒服，用中医调肝效果就很不错，因为年轻人身体里边还存在这个叶黄素的储备，把肝脏调理通顺了，哎，就能够把体内储存的叶黄素送到眼睛上了。但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你甭管是哪一类眼病，单纯的靠中医里边这个调肝啊来养护眼睛，效果往往是大打折扣。
1: 对，
0: 哪怕你肝功能再好，
1: 那没有余粮了呀，
0: 叶黄素储备已经消耗一空了啊，你这种情况就必须得依靠外界来主动的补充，这一点十分关键。那么该如何补充呢？这就是咱们说到的钙测疗法，三分外用，七分内服。其中三分外用就是这款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它把大分子叶黄素拆解成小分子，召开胃肠的消化代谢，直接在眼周涂抹渗透吸收，直接给眼部供应营养，甚至不需要啊经过肝脏的转运输布，直接作用于眼部，这一点非常厉害，
1: 直接渗透，直接吸收。
0: 再给大家聊一聊中医的概念啊，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叫三魂七魄，
1: 肝主藏魂，肺主魄。
0: 哎，这小雨现在这方面都了解的很多啊。
1: 是的
0: 啊，很多听众朋友一听到魂魄呀就容易迷信，对吧？迷信上面想，其实并不是，只是呢五金两套不一样的表述体系。现代科学呢把细胞分泌啊维持生命运转的物质叫蛋白质，而中医呢就用魂魄这类的名词呢来概括。本身呢它没有什么玄妙的成分，那个肝所藏的这个魂，站在现代生命科学的角度去解读的话呢，对应的其实就是叶黄素。
1: 是吗？
0: 我举个例子吧啊，小孩受惊吓了，民间有个说法叫失了魂了。
1: 对，得叫叫魂。
0: 真正懂中医的啊，不会搞那些迷信的假把式，他是选择调理肝脏。
1: 哦，
0: 大家观察这类孩子眼神很典型，叫目光空洞涣散，没办法聚焦。
1: 对，无法聚焦，眼神发空。
0: 为什么会发空呢？道理就在这儿，肝脏本该把持续的叶黄素输送到双眼，但一旦肝输布功能受阻了，这条供给路线就断了，叶黄素送不到眼睛了，这眼神自然就涣散了。
1: 啊，得把这个通路给它连上。
0: 对了，中医调理疏通肝脏啊，是打通通道，叶黄素正常的输送到眼部，眼睛立刻就恢复神采，民间呢就形象的说成叫魂儿得翘回来了。所以中医口中的魂落到现代生命科学里，本质它就是叶黄素啊。你这么拆开来讲的话，说一点都不神秘了。
1: 对，
0: 这也不存在迷信的说法，很多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说法背后实实在在的，它是有身体机理的。
1: 所以说呢，还是要多学一些知识，才能够看透底层的逻辑。
0: 还有人常说说这个人脾气暴躁啊，肝火过了，肝火一旺盛了，大家伙仔细观察那眼睛，眼睛是不是就通红？
1: 是的，
0: 啊，怒目圆睁的状态，眼睛血丝都冒出来了，这什么道理？肝火旺盛的时候，肝脏呢调动运输叶黄素的力度一下子变得特别大，可咱们身体里边的叶黄素的储备就那么多。 啊，你肝脏拼命的往外掉，眼部承受不住了，就会出现什么眼白充血发红的这种现象。啊，你就像古时候打仗的那些大将军，性情刚烈，动不动怒目圆睁，你这种人呢，他年纪那时候还不算大，但如果说不加节制，你长期这么耗损的话，再过些年白内障青光眼就很容易找上门。
1: 是的，
0: 哎，这也是解释了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讲的一个现象，不少年轻时候眼睛特别好的人，到老了反而的眼睛先垮掉了，垮得更厉害，
1: 前后的反差特别大。
0: 对，还有一类人啊，也年轻火气大，
1: 爱发脾气，
0: 等到年纪上来以后，叶黄素损耗的更快，然后各类眼病也是更容易就招上来，而且甚至容易加重。啊，根源在哪儿？肝火过旺，肝脏输送叶黄素的力度远超眼睛正常使用的需求，叶黄素被过度的调动、过度的消耗，眼睛就会充血发红，长此以往，身体原本储存的叶黄素啊，就被白白的消耗透支掉了。你等到年纪增长了，储备一空啊，咱们各种眼部的退行性的疾病就都找上门来
1: 了。嗯，你看老师是讲生命科学的，那今天给我们普及一些中医的知识，我们反观之前调理过肝的朋友，都会觉得眼睛清亮。
0: 没错，
1: 这个就是一环套一环。
0: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调肝它仅仅相当于是把一个控制开关、一个阀门给调理了，你手里边没有足够的原料，你阀门调的再灵，它也是白费功夫。
1: 对，核心就看咱们的身体里边叶黄素还剩下多少的储备。
0: 不少听众朋友听完了节目之后不得问我，易老师啊，既然人体自身合成不了叶黄素，那日常吃饭该怎么补啊？就饮食上确实要多吃一些青菜啊，而且要尽量清淡，
1: 多吃点猕猴桃。
0: 哎呀，这现实摆在这儿啊，你要想靠吃猕猴桃来补够 0.1 克的叶黄素，你一天你得吃上一两吨的猕猴桃才行，普通人这一辈子可能都吃不了这么多，所以光靠吃饭呢，远远达不到眼睛真正需求的量。
1: 也是哈，很多朋友说我们吃几十年都吃不到这么多。
0: 对呀，所以饮食习惯要改善，但是想要真正的解决问题，还要借助好产品走捷径啊。现在呢，就有这种高浓度的小分子的可涂抹叶黄素，这么难得的东西，大家该用就要用上啊。说实话，我本不想把话说得太紧迫啊，因为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库存基本上快见底了，但我不敢说得太过严重，就怕咱们听众啊兴冲冲的打电话，结果已经断货了，心里边落差太大啊，能不能拿到货多少还得看点缘分。
1: 对，库存已经快没了。
0: 大家呢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问问当地工作人员，看看咱们本地区还有没有剩余的货源。人这一辈子啊，只要尝试的成本不高，该尝试的东西还得大胆的去尝试。
1: 是啊，机会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争取来的。
0: 就好比咱们小时候感冒发烧啊，你吃药了，这个药的效果不理想，咱就换另一种，试来试去的，总能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啊，这一用见效了，咱们就是亲身尝试的。
1: 对，
0: 但是尝试不等于盲目的乱试，一定要先把道理了解透彻，选中优选。第一，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第二，要看尝试的代价高不高。要是这款叶黄素啊，真的卖10000块钱了，那咱就真没必要去试。
1: 就算是1500块钱一瓶，普通人也承受不起啊。
0: 但是现在这一瓶只要55块钱，两瓶100出头，好不好？
1: 好啊，
0: 不用听我讲，也不用听工作人员介绍，你自己亲身感受啊。老话讲，要知道梨子什么滋味，你亲自尝一尝，你自己亲身体验了，如果确实感受到效果了，后续把完整的钙磁疗法用起来，3分外涂搭配7分内服，眼睛才有机会往好的方向转变。
1: 没错，朋友们，行动起来，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款您从未见过也未曾体验过的可涂抹叶黄素隆重问世，
3: 大国利器独家配方。前沿技术打造的可涂抹叶黄素正式和国人见面，
2: 这款前沿可涂抹叶黄素依托独家配方工艺做成外用涂抹剂型，不用口服吃药，叶黄素可以直接作用于眼部患处，
3: 外涂即可吸收，渗透力强，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感受到眼部清爽舒适，快速改善视物模糊、眼睛难受等多种眼部不适。
2: 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变、黄斑病变等常见眼病，一经涂抹马上起效。
3: 如今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通过特殊渠道把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强行留在国内，帮助广大受眼病困扰的朋友改善眼部问题。
2: 这款海外售价高达150英镑的可涂抹叶黄素，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每瓶仅需55元，大国利器，守护国民健康。
3: 特别提醒，由于生产工艺配方要求严苛，本次全国仅限投放10000瓶，每人限购2瓶。国品优选健康购，为您零距离来购健康。
1: 好的，如果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您也有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飞蚊症、视网膜病变，早上起来看不清东西，白天眼睛有颜色，或者夜晚的时候视力模糊，你一定要用上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它是属于最新疗法，属于目前最前沿的科技，3年才有一次，而且呢，目前还属于推广的阶段，所以我们能够用上就是第一批尝鲜的人，希望大家伙能够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国外一瓶售价是150英镑，今天在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每瓶仅需55块钱，实打实的优惠，那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机会。我们的报名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请问是于老师吗？
0: 不，是我啊。有什么可以帮你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4: 哎呀，于老师你好，又能打通你电话，我心里特别高兴。我现在你看我身上有2大心病吧。我一个是眼睛，一个就是心脏这方面，现在都改善了很多。我真的特别感谢咱们这次活动。
0: 我一听就知道了，您是咱们的这个老听众了，是吧？
4: 啊，对，老听众了。
0: 你隔着电话就能感受到你这份兴奋呢，这份激动啊。不过报名订购得交给场外的工作人员来处理啊。你跟我呢，咱们可以详细的说一说你这个心脏啊、眼睛啊到底是什么情况。
4: 嗯，好的好的。你看我之前老心绞痛嘛，之前咱们栏目给到的复酶Q10我一直在用，现在有很长时间没有再发作过了这个心绞痛。
0: 哟，那真是大好事儿啊，这真值得高兴呢。
4: 哦，对对，特别高兴。另外我这个眼睛嘛有青光眼，这不用上咱们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以后，咦，现在眼睛觉得舒服太多了。
0: 咱们老话说什么来着，是骡子是马拉柴溜溜，真金不怕火炼。你这碗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就是咱们自主研发钙磁疗法当中的一部分，3分外涂7分内敷，合在一起完整的钙磁疗法。你用的正是3分外涂的这一部分外用的。那正好咱们现在呀可涂抹叶黄素这个优惠活动也正式开启了呀。
4: 嗯嗯，对对对，我真是打心眼里就感谢你。哎，你看咱们普通老百姓哪有机会接触到这么高端配方的产品呢？再一个，这次的价格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是不是55块钱一瓶啊？
0: 对，
4: 跟3年前比，真是优惠太多了。我真是赶上好机会了，我就想着多囤一些，就我订20瓶行吗？
0: 哎呦，这个我首先我理解你啊。咱们这个老听众都知道，3年前的不是这个价位，那个时候核心技术它不在咱们手上，没办法。但是现如今呢，配方已经掌握在咱们自己手里了，而且咱们是委托贵州国联健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加工的，我们是严格把控品质，只是包装有所改变啊，里边的成分呢、效果完全是一模一样。那、但是一次性订购20瓶，这个真做不到。 因为工厂呢已经是加班加点在赶工了，就这批货源依旧有限，所以活动规定每个人最多限购两瓶。我是希望大家伙吧，咱们能够，就是你像你是老朋友的话，就多多谅解了。这新朋友这是个很好的一个体验的机会，对不对？好用不好用，咱们百十来罐钱咱试一试，马上就能够知道。而且这个三分外涂，你真正见到改善的话，那七分内服十分健康，那就是后话了，对不对？
4: 对对对，是。那我让我老伴儿还有我那些老姐妹还有我们家人的一起打电话报名，每人订两瓶，这样总可以了吧？
0: 你看你这想法，你亏得你想得出来啊，这也是个办法。从规则上来讲的话，肯定说得通的，因为健康面前人人平等嘛。我就没办法继续再往下说这个话了，因为什么呢？要是大家都这么操作的话，库存呢很快的就被抢光了。那咱们还回到正题，你跟我讲一讲，就现在你这个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4: 嗯，现在恢复的挺好的。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是个小学老师嘛，常年熬夜批改作业，就特别伤眼睛。我40多岁的时候就查出来有青光眼，批改作业时间一长就眼睛就疼，连带着脑袋一起疼。后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怕光，看东西颜色都发生改变了，眼前老出现一圈圈那种彩色的光圈，就好像晚上看汽车尾灯那种光圈。
0: 40多岁的时候就确诊青光眼了，然后看东西出现这个彩色的这种光圈儿啊，这个呢在临床上叫散射反应，啊，这是青光眼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
4: 嗯，对对对，是，反正视力受影响特别大，就因为这个问题吧，我提前办理了这个退休，啊，这么多年嘛，眼药水也没断过，贝塔洛尔啦、布林佐安呐这类药我也都用过，效果就时好时坏的。后来听你节目里讲，这个青光眼出现彩色的光影跟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有关系嘛，我还专门找做医生的朋友求证过，哎，确实是这么回事。这不3年前栏目发放可涂抹叶黄素哈，我第一时间我就订购了。
0: 当时你第一时间用上了，就选择就选对了。就借着你这个案例啊，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一旦出现看东西变形了，事物变形了，视野变窄了，眼前出现这种彩光了，那这就是眼底视网膜发出的这个危险信号。视网膜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就是叶黄素，所以说你事物变形了，变色了，就这类的眼底问题根源大多都和叶黄素流失啊有直接关系。叶黄素不断的损耗，眼部组织它就会老化受损，不，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牢。
4: 嗯，对对，我算是听进去了，还好当时用上了，要不然就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那最后免不了要做手术的。
0: 还不只是手术这么简单呢，临床上很多眼底病变做完手术之后效果并不理想，这不少人术后视力还比不上术前呢，所以及时的补充叶黄素才是关键。你补足叶黄素，既能够缓解难受的症状，还能稳住病情发展，完全不必走到手术那一步，这是早用早受益啊。
4: 对对，真是这个理儿。以前我出门我都必须要戴墨镜，还要拄个拐杖，差不多算是睁眼瞎吧，别人给我打个招呼我都凑到人家眼前，就跟前脸对脸才能认出来人。现在不一样了，2米开外我能认出熟人了。之前眼睛疼起来哈，我就只能就攥着拳头我使劲的敲眼眶。用了可涂抹叶黄素以后，这个疼痛感减轻了很多，这眼睛啊整体很舒服，还舒服了很多吧，可以说。
0: 对，非常好。但是我要提醒您啊，也提醒所有听众，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千万不要直接挤进眼睛里。啊，就只涂抹到眼眶周边就可以了，而且使用之前最好是先热敷眼部，你涂完之后吧，你再按摩咱们眼周肌肉和穴位，这个调理效果就会更好。
4: 对对，我一直就是这么用的，感觉确实这个效果立竿见影的，现在我眼压也慢慢恢复就平稳了，我都可以重拾爱好练习书法了都。
0: 哎呦，还练习书法呢，你这个真不错呀，修身养性呢。
4: 对对，我最近还写了一幅字，写的就是咱们栏目的口号：果品有选，健康够，服务老年人，四海美名扬。
0: 你看写的太好了，朗朗上口，正好道出了咱们这个栏目的初心。啊，借着呢这位听众朋友的亲身经历，也给咱们收音机前饱受眼病困扰的朋友鼓了鼓劲儿。那你上了年纪之后，咱说了，眼病啊属于退行性改变，几乎人人都绕不开。啊，很多朋友一查出来这个眼病了，就害怕失明啊，害怕做手术啊，担心拖累家里的儿女啊，这种心情我特别理解。但大家要记住啊，找对调理方法，眼部状况是可以得到改善逆转的。我记得之前呢，有一位80多岁的吴姓的老先生，一身多种眼病啊，他一身上眼病叫的格全了，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啊、眼底色素变性啊、黄斑变性啊，或者占全了。最严重的时候吧，他就剩下光感了，就属于手动视动，只有把手在眼前晃动，他才能感知到。稍微远一点什么都看不见，但是老人家呢没放弃，坚持整套的盖茨疗法去使用的去调理啊，每天坚持做400次眼部的穴位按摩，功夫不负有心人，3年坚持下来，人家重见光明了。所以说千万不要轻易的就放弃啊，我不治了，我就这样了。你要是放弃你治病了，那你就等于放弃生命了啊。我们就是方向找对了，他就有希望迎来健康。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呢，我就不跟你多聊了，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排队等候进线啊。我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可涂抹叶黄素库存已经不多了，那这还是我们特意的给大家预留下来的，依旧执行啊，每人限购2瓶。你打电话，你自己你就只能啊订购2瓶啊。关于你那个想法的话呢，咱就不强调了啊哈。然后呢咱们也得抓紧，为什么呢？因为很快就断货了。想要体验的朋友尽快的拨打场外电话预约，好不好？
4: 好好好，我马上就去报名，谢谢你尹老师。
0: 没事，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好的，如果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您也有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飞蚊症、视网膜病变，早上起来看不清东西，白天眼睛有颜色，或者夜晚的时候视力模糊，你一定要用上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它是属于最新疗法，属于目前最前沿的科技，3年才有一次，而且呢，目前还属于推广的阶段，所以我们能够用上就是第一批尝鲜的人，希望大家伙能够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国外一瓶售价是150英镑，今天在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每瓶仅需55块钱，实打实的优惠，那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机会。我们的报名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你是易老师吗？
0: 对，是我。你好。
5: 你好，那我就找对人了。易老师，我想订那个可涂抹叶黄素。我们当地啊，就剩一瓶了，我还没下单。上一回啊，我就订的太少了。
0: 上一次买的少了。
5: 哎，对对对。
0: 那是3年前的那一批啊，那你是咱老听众了呀。
5: 是，那没错，当年那个栏目呀发放的时候我就抢到过，可惜啊数量太少，用完之后那感受啊，眼睛就跟焕然一新一样。
0: 那眼睛跟换了一双似的，这个听起来效果很震撼，但是我们所有用过的人几乎都是这种感觉。啊，你慢慢讲，你这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
5: 老师，我表达不好，不是就是真换眼镜啊，就是用完之后啊，舒服太多了。
0: 我理解，这个我都理解，因为这个产品咱都有亲身体验过呢，能不知道原理吗？啊，我注意想知道你原先是什么状况。
5: 易老师，我今年70岁了，是糖尿病引发的眼病，还伴有玻璃体混浊。眼前呢总飘那个小飞虫，飞来飞去特别闹心呐。用上产品之后，飞虫明显呢要少了一大截，看东西不再变形了，效果确实实实在在的。所以呢，这次栏目啊重新上架，我可算是盼来了。上一批用完之后啊，我也试过不少别的产品，中药西药全都用遍了， 哪一款都比不上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叶老师，那些东西啊，我也都是真金白银的买，花钱买的，怎么就都不起作用了呢？
0: 你还问为啥也没效果？这两天我在节目里边反复讲的不就是几个道理吗？很多产品不起作用，核心问题就是吸收不进去。咱们人体这个眼睛啊，天生自带一道屏障，叫做血眼屏障。啊，你想要穿透这道屏障，你这个分子量必须得小于1000道尔顿才能通过去。打个比方啊，血眼屏障的空隙就好比是老鼠洞。普通的药物，普通的叶黄素的分子量动辄是几万道尔顿，就像个大胖子，你胖子怎么钻过这小小的老鼠洞啊？根本渗透不到眼底，你再好的成分它也进不到眼睛里边，自然它就发挥不了作用了。
5: 哦，哎呀，可不是嘛，叶老师，那我之前那些钱不就白浪费了吗？
0: 也不能说白浪费了，老话讲没有对比没有伤害，你不用过其他产品，你也体会不到咱们国货产品实实在在的优势。但说到这儿哈，为什么偏偏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它能够实现渗透呢？你过去的叶黄素呢，大多只能口服，啊，咱们这款呢是国内前沿科研成果，把叶黄素拆解成小分子游离型的叶黄素，咱们采用的是专属的配方，啊，眼周涂抹使用的，绕开了胃肠道的消化了，绕开了血眼屏障的阻隔了，直接渗透眼球内部，给眼底补充营养，但有个硬性的前提，浓度含量必须要够。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配方标准完全是对标着专业眼科机构的，现在呢由贵州国联建和药业代工生产的，也只有这家药企它达到了咱们国体优选健康购这个严苛的配比和生产工艺的要求。
5: 哦，叶老师，之前别的产品广告宣传的也特别好呀。
0: 就问题又在宣传上，时代在发展，科技也在迭代啊，有些传统的东西吧，它有它的价值，但是也有它的局限。人呢要与时俱进啊，你要是别的产品真管用的话，你今天也就不会给我打这种变化了，我也不会在这儿给大伙讲什么盖茨疗法了，对不对？
5: 对，嗯，
0: 哎呀，还有不少的产品，你拿着千百年的这个古方当噱头，咱们先不论这个方子的真假，就算这方子属实，那也是古时候的条件。全世界医疗技术都这么先进，都在进步，如果几百年前的老方子就能解决现代人的这个眼病，那现在他就不会有这么多人眼睛不舒服了，对不对？所以说选护眼产品一定要擦亮眼睛，学会分辨，就像大家熟知的这个名牌这个包啊，贵有贵的道理，选产品同样你要看技术，你得与时俱进，这是重要的，知道吧？
5: 嗯，是，叶老师，这个产品啊确实是很神奇，涂上之后啊，眼睛立马清亮。我之前还用过叶黄素眼贴，第二天起来反而就是黑眼圈加重，看东西呢就更加模糊难受啊。
0: 现在市面上打着叶黄素旗号的产品就泛滥啊，叶黄素呢确实是眼睛重要的一个营养来源啊，但真假好坏，身体会给你体感的一个反馈。啊，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为什么再三的叮嘱大家只涂这个眼眶周围，绝对不能滴入眼内呢？因为它是高浓度的活性成分，本身呢带有一定的刺激性，你涂抹之后吧，会感觉有丝丝凉意，那像是营养啊在往眼睛里边钻，啊，这就是真实的这个吸收的替代。要是直接滴进眼球啊，高浓度叶黄素会损伤眼内组织。市面上那些叶黄素滴眼液吧。其实大家好好想一想，这叶黄素本身它就有刺激性，如果滴进咱们眼睛里边一点感觉都没有的，那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压根就不含叶黄素啊，要么就是含量微乎其微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养护意义。就连普通的这个红霉素眼药水，它滴眼睛里边都会有微微发涩的这种刺激感呢，你这就是有效成分的一个信号啊。良药身体是有能感知的，像你那用力的眼贴，你用完之后了就没有什么不适感了，你的这就足以说明它达不到有效的作用，就没有体感，谈何养护眼睛了，对不对？
5: 嗯，确实是这样。叶老师，这次呢我还想多备一些，麻烦你啊帮我想想办法，我坚持长期用，眼睛肯定还能继续好好转呢。
0: 你这样哦，像你这种糖尿病眼病呢，还有广大的中老年朋友里的白内障啊、青光眼的玻璃的浑浊、黄斑变性啊、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这根本的原因大多都是叶黄素流失啊、眼部组织老化。而盖茨疗法三分外用七分内服，那之前呢，你只用了三分的外涂叶黄素敷眼膏，你就收获了这么明显的改善。后续如果搭配七分内服的眼底素啊，就整套盖茨疗法完整用上，效果还会更上一层台阶。单单外用涂抹几分钟就能感受到变化啊，内外协同调理，效果可想而知。只要坚持规范的使用，你这眼睛的状况肯定会越来越好。
5: 哎，太好了，易老师，那麻烦帮我下单呀。
0: 这个忙还是做不了啊。您自己也说了，你们当地就只剩一瓶库存了，啊，你联系当地工作人员问问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一调吧。啊，如果能调的话呢，咱这个机会就没错过。那调不了的话，你这个机会就错过了。我这帮不了，明白吧？
5: 哎，好好，行行，那我现在我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啊。
0: 好嘞，咱们再见。
1: 好的，如果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您也有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飞蚊症、视网膜病变，早上起来看不清东西，白天眼睛有颜色，或者夜晚的时候视力模糊，你一定要用上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它是属于最新疗法，属于目前最前沿的科技，三年才有一次，而且呢，目前还属于推广的阶段，所以我们能够用上就是第一批尝鲜的人，希望大家伙能够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国外一瓶售价是150英镑，今天在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每瓶仅需55块钱，实打实的优惠，那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机会。我们的报名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6: 易老师您好，终于打通您电话了。听你们节目呀，有好几个月了。说实在话了，我每天一到节目播出的时间吧，我就守在收音机跟前，几乎是一期都没落下过。身边不少一起遛弯的老姐妹都跟我提起咱们这款哇可涂抹性的叶黄素，不少人已经用上了。平时聊天的时候啊，总跟我分享他们使用以后的感受。哎，听他们讲眼睛舒服了不少，我心里头啊一直特别的羡慕。今天好不容易把电话打通，说实在话了，我心里头啊也有几分激动，总算有机会咱们问问我的眼睛问题了。
0: 你好啊，这位大姐啊，欢迎你把这热线打下来。那您就，直接跟我说说你眼睛是什么情况吧。
6: 好，我今年68岁了，我眼睛主要问题啊就是黄斑变性，还有严重的飞蚊症。哎呀，眼前老觉得有那个小黑点儿，小黑点那么飘来飘去的，不管是白天你看那个窗户，还是在家里头对上那个白纸白墙。哎呀，老就愿有黑影时时刻刻的在眼前那么晃来晃去的，有时候细细的那个絮状的那个黑影，有时候是一团一团的那个小黑块。我使劲揉眼睛，眨巴眼睛多少次吧，哎呀，一点改善都没有啊。这些黑影啊怎么也消不掉，看东西啊还老变形。你说家里头的门框哇是倾斜的，那个地板瓷砖哇都是那个坑坑洼洼的，不是笔直的，落到我的眼睛里的面哇全是那个弯弯曲曲的，歪歪扭扭的。就出门看个东西哇它格外的怕光，外面光线稍微强一点吧，眼睛立马就酸胀难受。太阳大的时候啊根本就不敢出门，出门的时候哇必须戴个黑墨镜，不然眼睛就刺疼的发酸发胀头疼。
0: 我光听你这么说，我就感觉就很折磨人呐。
6: 可折磨人了哦。是了，这么多年哇这个眼病反反复复的折磨我。我前前后后跑过好几家大医院，眼底 OCT 这个检查啊我不知道做过多少次了，医生开的眼药水口服药我吃了一大堆了，中药啊也断断续续的喝了好几年了，什么网上熟人介绍的各种护眼偏方我也尝试过不少。这么多年来算下来吧，花在眼睛上的钱啊真的不算少。 可现实情况啊是起色不大，视力没有明显的回升，眼睛啊难受的症状啊也一直反反复复的摆脱不掉，时间长了啊我心里头慢慢就灰心了啊，不知道到底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好好的养活我的眼睛呢，李老师。
0: 我听懂了，听懂了啊。黄斑变性加上飞蚊症呢，这都是中老年人很常见的眼部退行性的问题啊。人年纪上去之后吧，这个眼底细胞呢会慢慢的老化损耗，那眼底自身储存的这个叶黄素也在不断流失啊，就特别容易遇上这类的眼病。医院的常规手段呢，很多时候只能是控制病情不再继续恶化啊，你要想要实现明显改善，这个难度确实很大啊。现实当中呢有非常多的中老年人呢跟你是有一模一样的这个遭遇，药没少吃，检查没少做，到头来最多的也就是做个稳住现状啊。你想要大幅度的缓解种种难受的眼部症状，确实是很难办到的。
6: 哎呀，可不是嘛，于老师，之前我也买过普通的口服叶黄素，身边不少老朋友啊都说补充叶黄素啊对眼底好，是吧？我当时我就想着别人吃了管用，那我也坚持补一补吧。之后啊我每天按时按量的服用，一天我都不敢落下，认真正正的我坚持吃了差不多有大半年吧，到头了感觉没啥变化，眼前的黑影啊依然还在，看东西变形的情况啊一半点没有好转。后来我才听节目讲，普通口服叶黄素啊是大分子，它过不去那个血液屏障，吃进去以后吧根本吸收不到眼底，大量营养啊都被身体和其他器官啊消耗掉了，真正能够输送到眼睛里的啊少得可怜，这不就等于白白花钱白吃了吗？听说咱们这个可涂抹叶黄素啊是小分子的，不用口服吃下去，直接涂抹在眼的周围啊就能够给眼睛补充营养，我心里头啊就想特别想试一试。嗯，
0: 你说的没错，普通的口服叶黄素呢受肠胃啊肝脏的代谢血液屏障呢这些波虫的阻碍啊，很多营养到不了眼底，你吃进肚子里边了，先要经过呢这个胃肠啊分解吸收，然后再经过肝脏呢转运分配，最后还要闯过血液屏障的这道关键的关卡啊，你经过这么多层次的筛选消耗，真正抵达眼底的有效成分已经是微乎其微了啊。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呢，把叶黄素拆解成小分子啊，用于眼外周的涂抹去渗透的，它绕开了胃肠道消化这套流程，直接给眼部补充营养，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养护路径呢。
6: 啊，对的，于老师，我就是冲着这个来的，我就想问问老师了嘛，像我这种黄斑变性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你看我家老伴啊眼睛也不咋好，岁数大了嘛哈，不光看东西模糊不清，平时的眼睛啊还总是干涩流泪发痒，那动不动就揉眼睛，我心里就琢磨了，如果产品效果确实不错，我就想多囤两瓶打过去给老伴也一起用，老两口都好好的养护一下眼睛，是吧？
0: 嗯，这一点非常好啊。但首先记住啊，关键的一点，这个产品呢只涂抹这个、啊、眼睛的周围眼眶的这个皮肤，千万不要滴到眼球内部、
6: 嗯、
0: 啊。收到货呢、
6: 哦、
0: 如果滚珠出液少的话，拧开瓶盖啊，用小针，那你在这个内部密闭的这个薄膜上面多扎几个口，然后出液量呢就可以自己调节了、
6: 嗯、
0: 然后闭眼涂抹之后吧，要静置3分钟，就感受到眼部清凉的渗透的感觉就可以啊。另外跟你说实话、
6: 哦、
0: 现在库存非常紧张，栏目呢有硬性规定每人最多限购2瓶啊，这是为了让更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有机会体验，不是说我不给通融，全国投放的数量就这么多、
6: 嗯、
0: 如果一个人拿得多，那别的饱受眼病折磨的听众就抢不到这宝贵的体验名额了。你现在呢只用这款外涂的可涂抹叶黄素，只是钙磁疗法三分外用的部分，能够缓解酸胀畏光啊，减轻眼部难受的体感。后续呢等蓝板内服的眼底素上线了、
6: 嗯、
0: 7分内服加上3分外涂啊，咱们整套的钙磁疗法一起用，调理效果才会更完整。那黄斑变性呢，它属于比较棘手的眼病，属于眼底退行性的病变，绝对不是涂抹2-3天这个叶黄素就能够彻底解决的，一定要坚持长期来养护，慢慢的去感受眼睛一点一滴的变化。
6: 嗯，好的好的，原来是这样子的，宪哥我是非常理解的，因为好东西啊，咱们要留给更多的人去分享，是吧？不能我一个人占用太多的名额，那我就先订上两瓶，我自己先用，踏踏实实的按照讲解的那个方法啊，坚持涂抹使用，用完以后啊，等那个眼底素上市了，我再搭配上内服一起调理，这么多年了，一直被眼病来回折磨呀。我也不奢求眼睛一下子彻底的康复了啊，就只希望用上以后吧，眼前那些黑影呀、看东西变形的情况能够有所好转，眼睛可以少遭一些罪，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好，哎，心态放平和啊，坚持规范使用，你自己就能够

0: 讲解，盖茨疗法是世界最前沿的治疗方案，顶级国际眼病协会推荐的指定方法。可涂抹叶黄素只是盖茨疗法当中的一部分，对于治疗仅仅占有三分，剩下的治疗需要内服眼底素。但是仅仅凭借可涂抹叶黄素就能够稳固患者的眼病症状，短时间内解决看不清不舒服的困扰。海外一瓶售价是150英镑，国品优选健康购每瓶仅需55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了实惠。那数量不多，先到先得。报名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3: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梦，那些人我们一起走过的路，都藏在一首首老歌里，在记忆的长河中，他们静静流淌，从不曾被遗忘。欢迎收听《那些人，那些歌》。

这城市生长着许多花，很娇艳也很骄傲，他们拥有七彩的衣裳，他们唱歌

这城市生长着许多花，很娇艳也很骄傲，他们拥有七彩的衣裳，他们唱歌

音乐是时光的琥珀，欢迎继续收听那些人那些歌，在歌声里回味曾经的

音乐是时光的琥珀，欢迎继续收听那些人那些歌，在歌声里回味曾经。

让电话收不到信息，也不想听那些大道理，就让崇拜传递。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音乐是时光的琥珀，欢迎继续收听那些人那些歌，在歌声里回味曾经的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2: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1: 肛周瘙痒，
2: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3: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4: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5: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6: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6段北方明珠1927号。
7: 康复热线：4987355549873555。
8: 景医广2025第11、17、049号。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那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详尽的讲解。还是希望大家伙儿认真收听。李老师的一生呢，只有一个追求，行医之人居功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啊，只是我也苦过，我也曾经目睹亲人被慢性病折磨过。父亲离世那年呢，我才12岁，他的呻吟叫喊还有那被病魔折磨的狰狞的面孔消瘦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虽然我还很小，但是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父亲，我多么渴望

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减少点痛苦，更是期盼着我们家里边能有点钱，哪怕就是给我爸用上点杜冷丁让他安稳的能睡一会儿都是好的。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也没有。所以父亲过世之后啊，我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患者，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性命。如果上天眷顾我，还不如说怜悯咱们这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可怜人。终于在李老师的不断努力下，李老师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他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用上之后，你能够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咱们信任李老师的操守，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我们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李老师就一定助力你们战胜疾病，改写命运。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力。比如说昨天打电话来感谢我的这位女士啊，她姓林，这个电话呢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对我和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真的是万分的感激啊，一个劲儿的说着救了她的家，也救了她的后半生。其实这位林女士很年轻，今年才48岁，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她那个丈夫吧酗酒，酗酒过后吧对她施暴，不是打就是骂，而且一说离婚呢就要杀了她，甚至要杀他们全家。所以这个林女士实在受不了了，在2004年的时候就跑了出来。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就恐怕前夫找他算账，长期的在亲戚家呢也不是个办法啊。就这么着，他跟孩子用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钱租的房子出去打工，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的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去饭馆给人家端端盘子刷刷碗。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林女士认识了她现在口中的这个李大哥。虽然他们结婚了啊，就是现在跟李大哥结婚了啊，但是她依然叫他李大哥。这李大哥呢比林女士大5岁，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啊，总是呢让他把饭店里边的一些客人呢没怎么动过的一些吃食拿回去给孩子吃，另外还经常呢给林女士多发点工钱啊。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那会儿林女士拿不出那么多钱呢，急得直哭，也是这个李大哥帮忙给孩子看的病。时间长了之后吧，这林女士也渐渐的了解了李大哥的经历，知道李大哥呢也挺不容易。他是2000年的时候吧，一家人呢出车祸了，老婆孩子都在那场车祸当中丧生，而这李大哥呢也撂下个残疾，就一条腿瘸。过后呢为了生存呢开了这么个小饭馆，所以说这两个苦命人呢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日久生情，只是谁也不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2010年，两个人才算是正式的走到了一起，那孩子呢就管李大哥叫爸爸，就像亲生父子一样。而且这个林女士啊也是体会到了家的温暖。可是好景不长，在2016年，她丈夫就这个李大哥因为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住院了进行治疗，出血量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下来了，但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原本呢车祸之后吧，李大哥本身这个腿就残疾，你这样一来彻底没知觉了，他的人生啊真的就跌到了谷底了，经常捶腿啊，是问自己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怎么让他摊上这么多事儿。而这个林女士呢是又照顾饭店的生意维持生计啊，你得还得照顾李大哥，另外他们还有这么个孩子，可以说呀所有的重任呢都压在了这个弱女子身上，经常是以泪洗面。但正所谓绝望的尽头呢就是希望，不知道林女士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总之啊，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她当时找到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俩通的电话的时候，她的那番话特别的心酸。幸福是太短暂，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说着说着就哭了。
在节目当中

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林女士的那一声“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让我心都纠结在一起，眼泪就在眼圈里。你别看我是个男的呀，我这人眼泪窝也浅，也特别感性的一个人，这可能跟从小的经历也有关。我真的我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的鸳鸯，当时我就安慰他，我上天给你关了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门啊！我说你们今天呢能够跟李老师结缘，我一定帮你们啊！我告诉他，我说像你爱人这种脑卒中留下后遗症这种情况的话，我治好了很多啊，你就好好配合我治疗，我一定能够让他重新站起来。当时林女士也说了，说李老师我信任你，你的节目我听了好几天了，我感觉你这个人特别好，就这么着及时的给她的丈夫就申请了咱们发酵中药。过后呢我也确实是太忙了，因为每天要开不完的会，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研究，经常还要给一些学生进行培训，所以说我很少跟他们联系啊，都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林女士啊，包括她的丈夫进行沟通。昨天呢她来电话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没能够接近咱们直播间，我听场外指导老师说完之后吧，我也给他回了个电话，因为我特别的关注这两个人，当他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就跟我说，李老师啊，我们家老李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还让他老公在旁边跟我说话，就一个劲儿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这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而那一刻我也觉得特别的欣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啊，这林女士的丈夫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的这种情况，西医说白了就给这类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多少患者也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了。但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啊，那都是感慨自己重新活了一回。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比如说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脑出血的患者，首先是不是都有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疾病，对不对？那咱们就得分析一下了，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咱治病是不是得追根溯源呢？而这个问题老师其实讲过很多次了啊，我们之所以会罹患高血压，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那个河沟里头的泥沙，你说那个水流它是不是都是泥沙以后啊形成了之后它流不动了，流速是不是就减慢了？我们的血管里边这个血液也是如此，一旦血液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就会变慢，我们供血供氧就不足，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提供养料，它就会采取应急的措施加大血压，高血压就这么来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狭窄了，血管就会钙化。我没说吗？有的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为什么有的人呢得了心梗了，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为啥？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我们的血液又是怎么被污染的呢？一方面就是脾胃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我们好吃什么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就没法有效的消化吸收，也利用不上，它有一部分就转化成脂肪让我们变胖了，还有一部分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咱们一验血的时候，你胆固醇呢，你低密度脂蛋白呀，你这个血脂都高。再一个，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我没说吗？正常来讲，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四五分钟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肝肾亏虚了，尤其就像现在的人思想压力都比较大，是吧？我们很多老年人也都跟着孩子上火，买卖不挣钱上火，孙子学习不好上火，儿子结婚了跟媳妇整天闹矛盾上火，压力大，对吧？啊，尤其还有什么滥吃西药的，你看那肝肾没一个好的。这样一来，原本四五分钟过滤一遍的血液，你八分十分的它也过滤不了一遍，或者说也清理不干净，那势必就会导致血液里的垃圾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引发血管的钙化。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天气骤变呢，或者说这个情绪波动啊，有些劳累的情况下，就特别容易发生卒中的这个危险啊，有可能就拴住了，就脑梗了啊，也有可能就脑

出去了。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儿都在哪儿？都在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上。而且不光是脑卒中留下的这个后遗症，你像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各种瘤体、囊肿、增生结节等等等等，就这些病其实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发酵中药就等于说是抓住病根下的猛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我们这个方子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都正常了，我们各大脏腑是不是就能够协调了，对不对？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咱这指标就正常了，就标本兼治。我们实现的就是靶向的治疗，这来的还非常快。为啥老师讲，我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就在这儿呢。而且最关键的，最让我们患者感到开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发酵中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不算好药。就像老师说的，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一针就能把癌细胞清零，那120万谁能用得起？这门槛太高，咱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啊！那你再好的药它有啥用？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特别能够理解什么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所以我说了，我要把这么好的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李老师说到做到，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说句掏心窝子的，现在1块钱能干什么？我们很多患者自己来电话都说，就算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说维生素，咱一片1块钱都买不来，何况我们这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它连成本都不够啊。像我们老患者都知道玩的药材是什么，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西仙草杜仲啊，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而且要求必须是鲜活入药，这成本就更高了。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技术？因为第一代那叫入罐进行发酵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啥说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原因就在这儿。它为啥劲这么大？为什么效果立竿见影？那不都是钱堆出来的吗？那羊毛不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费用它是都得加到咱们这个药价里头的，但是借助国外媒体大肆报道，咱们在国际上出名呢。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配方和技术，所以说这就让我有了条件，有了资本去跟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只要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就可以跟厂家去谈啊，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厂家他也愿意。为什么？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谁就掌握了生命。他哪个药厂都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呢？你再者说

0: 了，国内患者是贴钱，但国外可以挣啊。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像咱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都是惊人的。现在咱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不到60，近期还要给它价格上调。所以说我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但是我们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并且李老师说过，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如果说谁要是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用上之后感觉效果不理想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绝不会让患者有一丝丝的后顾之忧。你们只要用上就明白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这些患者朋友千万别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有什么问题赶紧给我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咱们去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一副药啊，我和我家老伴儿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3: 我们俩呀，这身体啊恢复的都挺好，都很满意。啊，李老师，我们是哈尔滨这边的。
0: 嗯，
3: 我们这一日要是有药啊，就麻烦你啊，给我多开点行吗？
0: 哦，哈尔滨这边可能也断药了是吧？
3: 对。
0: 哦。
3: 因为吧，我俩的病都挺重的。
0: 嗯嗯。
3: 咱们的便宜还管用，吃这一种药啊，就能治这一身的病，多好啊！你说我以前好几样的药换着吃，都没啥好效果呀。
0: 我理解咱们大家伙这个心情。再一个呢，各个地区这个药源是比较紧张。所以说我也告诉大家伙了，咱们提前备上啊。我说了，咱们说治疗疾病啊，可能别人说着好，咱用着不一定好，但是给大家交个实底儿，咱们讲1方3通治病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而且我说了啊，咱们老百姓说你先买上一副先回去用用可以，咱们先试试，感受到见到效果了咱马上就把药备齐。

0: 了，因为中途断药的影响疗效的，这个谁都知道，尤其是中药。还有一点就是，你说我哪怕了，我把药买回去了，你吃了如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得给你钱，对不对？别说了，这1块钱一片儿，啊，就1分钱我都不会让大家多花，或者是错花。咱有这样的把握，有这个金刚钻，就敢揽这个瓷器活。而且呢，就像这一体多病的，你以前说吃药啊，这个治了很长时间没治好了，可能也会多多少少有点担心。但是在李老师这儿，你们就放心。现在用多少了？
1: 我们俩呀，一人用不到半副呢。
0: 还不到半副啊？
1: 对，哎，但是李老师啊，虽然不到半副药，但是我这血糖啊都已经正常了，
0: 你看。
1: 胰岛素都不用扎了。
0: 这不就是用上了见效，马上就把药备上，对吧？也就3、2天的时间，这个你就能感受出来了。糖尿病多少年了？
1: 哎呀，算起来也有10好几年了。哎呀，一天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完了吧，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有一回呀，也不知道是胰岛素扎多了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早上去早市就低血糖了，晕倒了。哎呀，幸亏呀，旁边有明白人呢，给我递了一块糖含嘴里呀，这才缓过来呀。而且吧，我这心脏还不好，老是感觉心慌气短，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这一周啊就得犯个2、3次。另外吧，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了，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那睁多大那眼睛也看不清。然后吧，这肠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这胃啊就又胀又疼的呀。不过吧，最近这些症状都好多了。最让我高兴的呀，就是我这心脏不疼了，不憋不慌了。啊，你看我们家附近有个老李太太嘛，头一天吧还去超市往回抢那打折的米面油啥呢。那天吧，我和她碰上了，还说话了呢，结果呀就隔了一天的时间了，这老李太太就心脏病没了，说死就死了。
0: 你看看，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亲戚呢、朋友啊、邻居啊，上午挺好的，下午人没了。所以
1: 对，
0: 我常说这个慢性病啊，这现在也叫基础病，而且现在这个传染病多多呀。有慢性病的人要是得上传染病的话，一下把这老病根给勾起来，这人命就没了。这真不能说太小瞧了。现在的死亡10个人当中啊，就有8到9个全都是各种慢性病的。所以说就显得人特别脆弱，因为得慢性病的人多。一说没就没嘛。
1: 哎，是，不过吧，我这回可不害怕了。因为吧，自从用上咱们之后，我就感觉呀，我这心脏这些天可舒服了，
0: 好，
1: 好像真是通了呀。这眼睛看东西也亮堂点儿了，这雾啊也能散开点儿了。吃东西啊不那么胀了，就感觉舒服多了，这效果啊确实来得快。
0: 老师经常说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得这个糖尿病啊，其实老师讲过很多次了。中医的理论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脾胃功能低下，对于糖分消化吸收能力不行。糖对我们来说它是个好东西，但对于你们来讲它是个坏东西，它变成糖毒了。而且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这跟什么有关呢？代谢必跟肝肾有关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又跟血脉淤堵有关。你要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吧。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哎，你血液就会粘稠，你这个时候血脉呀，它就容易出现淤堵。那你想想看，咱们这个心血管都已经堵了，那这个小血管它能不堵吗？包括末梢神经、眼睛，所以这个时候来讲啊，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病。比如说之前堵到晶状体了，咱就造成白内障。堵到冠状动脉，哎，咱就出现心绞痛。堵在脑血管，咱就出现腔梗、脑梗。但是你看看，咱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给你消化吸收了、利用了，血糖控制住了。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的话呢，微循环的、体循环呢，得到了正常的畅通了，畅通无阻了。咱们这个并发症一点点就开始减轻，直至消失了。三通肝肾，解决我们代谢的问题，把身体边这些毒素垃圾都给你代谢掉了，通了就不再堵了。这就确保一次除根不留后患。 所以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咱身上的并发症，你看看咱们治的都好啊。你老伴儿现在怎么样？
1: 我老伴儿也行。哎呀，说起来吧，他就是年轻的时候累着了
0: 啊，
1: 啊，腰肌劳损，不敢弯腰，还有骨刺。
0: 嗯嗯嗯，
1: 这一年多了，一次都没出过门啊，就在家里待着。
0: 你看，
1: 这腿不行啊，不敢着地儿啊，
0: 嗯，
1: 走不了道，哎，也可遭罪了。而且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那之前呢，又是按摩，又是贴膏药的，都是缓解那么一两天儿。完了之后吧，该啥样还啥样。但是这回啊，用上咱们这个之后强多了。
0: 嗯。
1: 敢直腰了，弯腰也行了，就是得慢慢的。而且他说呀，他这腿呀、啊、也基本上不疼了。
0: 嗯嗯。
1: 这不嘛，前天下午还出门了，说跟那老头啊下了一盘棋，也能憋住尿了。之前吧，就算能出门，这尿啊也容不得他下象棋那么长时间呢。
0: 嗯嗯嗯。
1: 啊，最近吧，我看他睡觉睡得也挺踏实的，有精神了。
0: 嗯。
1: 之前晚上啊老棋。北兰吧，就那个腿脚就不好，还老折腾，弄得我吧也睡不好。
0: 嗯嗯。
1: 最近嘛，他这也行吧？哎呦，我俩呀也商量了，碰上好药啊不容易，而且吧一片一块钱，我们也能吃得起。这次啊必须得给他吃好的。
0: 对，主要是看到治疗好，能看到希望。
1: 嗯。
0: 咱们中医中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确实是有它的独到之处，这老外不服不行啊！你看，又是咱们发酵中药后啊，咱们这不就是把以前一把一把吃那个药都给你拿掉了吗？
1: 嗯，
0: 对吧？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种时候，咱就过去了啊！咱治病，咱抓住病根，一种药解决所有问题啊！你老伴儿这属于退行性的骨病，肝主筋，肾主骨，而且只要是疼，不管是哪儿疼，永远记住了啊，血脉不通。啊，所以说呢，治他就往根上治。但是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这儿的你得三副药，老伴儿呢两副就行了。记住了啊，中间是不能断药。稍后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问，你可能打电话那个寸劲儿上啊，哈尔滨可能是断药，但是呢，你就勤着打着电话吧，因为他也是分批次的，不可能一下子到那么多，他陆陆续续的会一点点来。所以说你一会儿再打电话问一问啊，如果条件允许，你们俩就把这两个人的药都给他备齐了。
1: 嗯
0: 啊，反正我是这个意见，最主要的是啊，这次到了，下次要真断了，赶到坎儿上那就不好了，对吧？
1: 哎哎，对对对，
0: 嗯，
1: 那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
0: 没事，咱们再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把病好好治一治。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没有了，到时候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1: 嗯，
0: 那得了，我也不多说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是不是李老师？
0: 是我，您好。
3: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可算是给您通上话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能站起来了，这多亏了你了，谢谢李老师您了。
0: 哦，就看来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对。
0: 现在用多少了？
3: 我现在都吃了快2副药了。
0: 嗯嗯。
3: 李老师，我现在能站起来了，我也就有希望了啊。
0: 啊。
3: 所以我得接着用呢。但是我这再用多少还得麻烦李老师您好好帮我看看。
0: 好好好，你多大年纪了？
3: 我才56。
0: 得病多少年了？
3: 我52岁那年得的脑血栓。
0: 嗯嗯。
3: 这不到现在都4年了吗？啊，当时就特别突然。在那之前吧，我就是感觉有点犯困。
0: 嗯。
3: 经常打哈欠。这身上也没劲儿，别的也没啥大的反应。
0: 嗯，但是你犯困就已经提示我们血液过于粘稠了，血脉已经开始出现淤堵了。
3: 哦，
0: 啊，之前能不能走？
3: 走倒是能走，但是走不稳当。
0: 嗯，
3: 再就是你像这吃饭呀上厕所呀我也可以。
0: 嗯，
3: 但就是特别费劲儿。哎呀，反正以前也离不开人。
0: 嗯嗯，
3: 李老师，您说这病咋就说来就来了啊？其实说起来吧，也怪我自己。嗯。平时好着的时候吧，就喜欢大吃大喝的。
0: 嗯嗯。
3: 结果时间一长，这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0: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
3: 我就是听到您这节目了，我一听感觉李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
0: 嗯嗯。
3: 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药效好。
0: 咱们发酵中药啊，就和咱们这个喝酒一样。
3: 嗯
0: 啊，那酒是粮食精，啊，也是粮食发酵以后酿出来的，对吧？
3: 对。
0: 那你吃多少粮食，你不会醉。
3: 对。
0: 但是酒呢，发酵之后说喝个半斤、一斤的，那就醉了，酩酊大醉了，对吧？
3: 对对。
0: 哎，发酵中药它也是通过呀，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工艺。啊，所以它这个中药是中药，但是发酵以后它这个药效就提升了几十倍。
3: 哦，
0: 哎，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做到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相当于吃80天，你想想这样的劲儿都有多大。
3: 对对对。
0: 啊，我相信这个你也体会到咱们效果了，它跟常规的药物肯定是不同的了，对不对？
3: 对对对对。这药劲可是真大啊！
0: 啊，
3: 我记得我吃了有个3-4天吧啊。
0: 嗯。
3: 哎，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呀、腿呀就软和了一些，没以前那么僵硬了。
0: 你看，
3: 而且一摸吧，也没以前那么凉了。
0: 这就是过血了呀，血脉通了呀。
3: 是是是。
0: 嗯。
3: 结果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给我老爸说啥，他就能听明白、能听懂了。嗯。而且我这也不流口水了。
0: 现在走路怎么样？
3: 现在走路比以前稳当的多了。
0: 嗯嗯。
3: 而且现在走路比以前也走得快了啊，这胳膊现在都能抬起来了，啊，也能用上劲了，这特别好。你看现在上卫生间的时候，就我现在，你看自己把裤子都能提上来了。
0: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3: 血压也正常了。
0: 嗯。
3: 我最近测血压，高压就是130，低压85。
0: 嗯嗯。
3: 所以李老师，我现在对咱们这个真是心服口服了。
0: 这回呀，你算是用对方法了。
3: 是。
0: 哎，咱们血压稳定下来了，就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的干净。
3: 嗯。
0: 而且你肢体呀、语言呢越来越好，又标志着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啊，血脉只要畅通了。再加上我们给你一通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好了。哎，然后它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真正的给你派上用场。而且最重要的是还给你通肝肾，就是我们治好病了以后，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你肾是干嘛的？那是帮助咱们滤血的呀。哎，当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它就不会让你再复发再反弹了。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接下来我再给你开1副，你只要中间不断药，3副药下来，我们完全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啊，那多少啊，可能会慢一点，那接下来就是后期的锻炼的过程。
3: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只要我自己能走，自己能站起来，
0: 嗯，
3: 自己能吃喝拉撒，那我就特别知足了。
0: 你放心，啊，这些都会实现的，好日子在后面呢。啊，稍后吧，打场外电话，该备药就备药啊！李老师也期待你更好的康复结果。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3: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再有好消息我再给你汇报了。
0: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 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能治这个肺心病吗？
0: 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呢，它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身上的多种慢性病。
5: 哦，那好，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啊，一片只卖1块钱。厂家呢，虽然说一直在要求国内的价格要上调了，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咱们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啊。
5: 那一般要吃几副药能好啊？
0: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好不好？
5: 好的，好的。李老师，你看我这病吧挺重的，我老慢支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吃药也吃了20多年了，你像这个止咳的、化痰的、消炎的，哎呦，都吃过。
0: 嗯嗯。
5: 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肺心病了。
0: 啊。
5: 这是去年冬天的时候，然后我去医院看了，花了10000多块钱，结果晚上吧还是睡觉离不开氧气。
0: 嗯嗯。
5: 没办法，到晚上。你要是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憋的也越来越厉害了，他睡觉啊都不敢平躺的。
0: 嗯嗯。
5: 你说这钱花了，身体好是越来越差，没办法，你看我这又花了好几千块钱，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
0: 嗯，
5: 在家里吸氧能方便一些，要不一口气上不来呀，这人不就过去了吗？
0: 嗯嗯嗯。
5: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痰多，老是咳啊咳啊，他又咳不出来，
0: 嗯嗯，
5: 吐也吐不出来，他就感觉在那个喉咙里啊堵着，有的时候啊就憋得我这个脸都变舌了，老伴都吓坏了，
0: 嗯嗯，
5: 而且这个心脏也不行啊，总感觉那个气不够用，说话吧都不敢多说。另外我还有就是便秘，
0: 嗯，
5: 有时候7、8天啊才上一次厕所，而且啊那个拉得特别费劲，拉出来也特别干，
0: 嗯嗯，
5: 每次蹲个厕所呀没个半个小时它都出不来，而且就算便也是那么一点点，再加上你看我还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老是尿频尿急，小便不利索，就哩哩啦啦的，
0: 嗯嗯，
5: 而且总憋不住尿，经常就尿裤子了，整得我这个身上啊整个尿骚味可大了，
0: 嗯，
5: 出去啊都遭人嫌弃，
0: 嗯，
5: 你说去年又花了10000多块钱，那都是别花了，都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能过去这个坎儿。
0: 行，你这么说我也是完全明白你这个情况了啊，既然呢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啊，那你就放心，咱们今天呢了解咱们发酵中药啊，我跟你讲老先生，你这个病在这儿我能给你治。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李老师能治你这个老慢支，能治你这个肺心病呢？先说你吃那些西药啊，西医是干什么的？西医啊是给咱们救命的，说简单点保命的，他们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个我们得承认啊，你真要是说突发了这个脑出血了、心梗了，那马上得上医院，这个是必须得通过西医的这种高科技的方式把这个命给保了。但是我们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靠西医西药的方法它就不灵光了啊，它只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和缓解我们眼下的症状，它不能够从根本上去给我们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啊，这是西医和中医，它就好像是我们手中的两把利器，你针对什么病我们用什么方法，这就很正确啊。你比如说我有个急性发作了，就像我说的脑出血了需要手术，阑尾炎了胃穿孔了，这时候找西医那没有错，但是我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就得是中医中药的方法啊，而且这个普通的中药 有很多人说，老师中药我也吃了啊，熬那个汤药啊，把这个药打成粉了之后了，搓成药丸我也吃了，不行。哎，普通的中药为啥不行？因为我常说一句话叫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越要用这个发酵中药，否则它药力不够啊。你回过头来看看咱们这个病情啊，肺心病呢，它到底这个病根在哪儿呢？中医认为啊，肺气的盛衰的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干啥的？脾是生痰的，肺是干啥的？肺是储痰的。哎，他们俩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都会下降。所以说呀，就像你这样的人，这天儿冷了，或者闻着点这个油烟味儿了，刺激性的气味了，哎，你就咳咔的就开始咳嗽了，就打喷嚏了，是吧？免疫力下降。你别人闻了没事，你闻了有事，怎么样？免疫力下降。这就是脾的问题。然后你再看看老慢支怎么来的。老慢支也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感冒了引起的邪气入侵，然后一点点积聚在我们身体里边没排出去，就导致我们这个肺出现问题了。而肺和心脏之间呢，它关系又密切了。我们讲啊，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夫之官，一个主气一个主血，气行则血行，所以他们俩关系非常密切。一旦气道不顺，血脉运行不好，好了，肺心病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看，这就引发肺心病出现恶性循环。而发酵中药它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给他们治病根儿。我可以告诉你啊，脾胃也好，消化吸收好了，气血生化之源，这营养来了。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心脏舒服了，你这个脾气一足，肺气自然足，肺气一足推动于血液，在畅通的血脉里边运行于周身，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都够用上了。哎，你浑身感觉神清气爽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就不用遭罪了啊。而且呢，三副药用下来，你别着急，老先生，就三副药就能把咱们过去这几十年二十多年呢吃多少药都没给你治好的一个肺心病的问题啊，还越治越重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从根上给你解决了。像你这样的患者啊，咱们已经治好很多了。所以说呢，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花钱不多，一片只卖一块钱啊，然后呢全程下来就三副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后咱就不遭罪。
5: 哎呦，好好，您这么一说，那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好的。然后呢，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跟我联系，或者找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 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6: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6: 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是已经吃了三副了，现在停药将近一个月了。
0: 停药将近一个月了，之前是什么情况呢？
6: 我原来是萎缩性胃炎，现在好了，现在我不难受了，也不怕癌变了。
0: 萎缩性胃炎，说实话，距离胃癌那就是一步之遥啊。
6: 对对。
0: 所以说我恭喜你了啊。
6: 这还得感谢李老师啊，感谢您，要不是我不一定现在是什么样呢。而且我现在能吃东西了，吃完以后啊，这个胃也不胀不疼了。现在还长肉了，比之前胖了得有10多斤呢。
0: 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啊，
6: 哎，
0: 之前多少斤呢？
6: 哎呦，别提了，之前90斤都不到，现在102斤了。而且你听我说话也能听出来了，身上有劲儿了。
0: 气足了。
6: 对，这就是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啊，指标转阴了。原来我身上不光是胃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一变天这身体就不管事了，不行了，走不了路，吃不住劲儿，这膝关节冰凉呢。大夏天我不敢穿裙子，也不敢穿短裤。常年就是这么捂着，那还觉得往里灌凉风呢。之前这好了，你看前几天我们这里变天了，下那个雨夹雪，但是我什么感觉没有，全身就觉得热乎乎的，可松快了，然后睡眠也好了，以前就是睡觉不踏实，有一点声音，有一点动静，那就立马醒，醒了之后啊，你想睡睡不着了，现在这个毛病好了，现在是晚上10点钟左右吧，甚至可以形容沾枕头就着，
0: 吃喝拉撒，各个方面呢都有所好转。
6: 对对，
0: 就觉得活着这回特舒服了。
6: 那可不哎，我现在就感觉天特别蓝，花特别香，生活可好了。
0: 心态啊，
6: 就像李老师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
0: 没错。
6: 而且我这回活的特别轻松。你像我，这几年花了那么些钱都没治好的病，就咱们这一块钱一片给我治好了。你说以前走了多少弯路，哎呀现在都没法提了。咱们这个药吧确实是良心药，我有几个亲戚朋友都问我吃了什么药，我就告诉他们了，所以他们就叫我帮忙订药。我跟你讲李老师，我刚才打电话打了好久，我这打不进去。你看吧，我都答应人家了，这个药我有信心给他推荐。因为我用好了呀。所以我就担心我们这里能不能没有药了，你别让我再订不着。
0: 是这样的啊，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呢确实都非常紧张，李老师也是一直在跟这个药厂去沟通这个事儿，因为大家伙也知道吧，这个中药的价格都上涨了，然后呢出口价格也上调，他们也一直在跟我去聊，说国内的价格也要上调，我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所以说我现在也在顾虑这个断药这个事儿啊，到底是有没有什么猫腻在里边。所以说大家伙呢手里边药不多的也是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呀，看看你所在的地区啊有没有药，有药抓紧备一备啊。我说的是没有断药的，如果真有断药的情况的话，那你就还得联系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一调。大家想想嘛，他药材他都是鲜活的，跟咱们这个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这个草药啊药材它是不一样的，因为那都是药材的尸体，讲的没有活性啊，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行，你要叫他治个老慢病什么的老病根的，那他没那个效力啊。发酵我没办法用那种药发酵啊。再就是咱这个 发酵中药的发酵时间呢、生产力度它也有限啊，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你不出口咱老百姓想一块钱一片用上那肯定不现实，因为咱买多少他这个厂家就搭多少钱，你说现在一块钱一片它钙片都不够，对不对？
7: 对对，确实是这个情况。
0: 嗯，所以说呢这也是没办法的。稍后啊你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你都有体会到效果了。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把药备齐，哪怕说你我就是千分之一的那个人，我吃了我就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行啊，因为你不用有的是人用，但是你一旦用了我就最好别断药，我是这个意思。
7: 对，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0: 你这样啊，你刚刚说你要给亲戚问是吧？
7: 对对，
0: 你跟我说一下。
7: 我现在我得好好抓住和你通话的这个机会。
0: 嗯嗯，
7: 既然电话打进来了，
0: 嗯，
7: 我还得麻烦你一个事儿。
0: 嗯，
7: 就是我身边现在是啊，我有两个最亲的人，他们你得帮我看看他们需要买多少。
0: 你说一下他们情况。嗯
7: 啊，我先说我弟媳妇儿吧。
0: 嗯，
7: 他是类风湿，手指都变形了，就和那个鸡爪子似的，也转不上拳头，一天可遭罪了，啥也干不了。
0: 嗯嗯，
7: 再加上你说他还比我小，才50来岁，还有糖尿病，吃的二甲双胍。嗯，他这个情况。再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儿媳妇儿，才39呢，你说这么年轻，你高血压了，还有脑供血不足。另外吧，他特意让我好好问问你。就是他妇科也不好，
0: 嗯，
7: 还有几个说是子宫肌瘤，
0: 嗯嗯，
7: 大的好像我听他说是都到了6公分了，小的也有3公分，还有1公分多点。
0: 啊，这多发性的子宫肌瘤。
7: 啊，对，医生也是这么讲的，我也听他说了，
0: 嗯，
7: 他说他挺害怕的，
0: 嗯，
7: 就想问问这些问题啊，吃咱们这个是不是也行？
0: 嗯，好的，咱们一个一个回答啊。
7: 嗯。
0: 先说你弟媳妇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伴随着这个糖尿病，啊，用咱们就是首选，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也叫自体免疫方面的这个疾病，啊，虽然病在骨骼，但主要的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关系，因为脾脏我刚刚讲的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所以说你自体免疫的问题，你肯定找脾了，啊。另外为什么说的跟肾有关呢？肾主骨生髓啊，骨髓它也是免疫的啊，继而呢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导致我们的软骨滑膜出现了病变，然后血脉淤堵，僵麻肿胀疼，特别遭罪。
7: 嗯，
0: 哎，所以说呢这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的问题啊，类风湿。那糖尿病呢是脾的病啊，那消化吸收的问题啊，同样糖尿病叫代谢病，跟肝肾还有关系，而有出现并发症，那就是血脉淤堵。所以老师说，任何疾病你只要找根儿，追根溯源，全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所以说一个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一个就是营养通道血脉，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原因就在这儿呢，啊，所以说你弟媳妇用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是最佳的选择，啊。
7: 嗯嗯，
0: 至于你说你儿媳妇这个，
7: 跟他说
0: 子宫肌瘤这个事儿啊，儿媳妇这个，
7: 嗯，
0: 6厘米大这个很难全面化掉了，实事求是的讲，啊，能治的我肯定告诉你，啊，但是呢可以肯定一点的，良性的这个不用怕，为什么？多发的嘛，一般的这个肿瘤它是毒，就是这个癌变的是毒，就一个，啊，所以多发的你不用害怕。到医生那儿呢，如果说他这个出血量比较大的话，或者说腹痛比较明显的话，那么建议做个微创的小手术，直接一吸就吸出来了，啊，但是呢用咱们发酵中药可以把那个子宫肌瘤缩小，大的不能够完全的消失，但是你说那个3厘米的1厘米的没有问题啊，得看他个体的情况。至于高血压，别看他年轻，也得赶紧治啊，所以说呢发酵中药你不用给他多拿，你先给他拿上一副。
7: 啊，就是先给他拿一副，对吧？
0: 对，就你弟媳妇这个你得给他用3副、
7: 啊、
0: 儿媳妇这个就给他拿一副，先让他用上就行。
7: 好嘞好嘞。
0: 啊，明白了吧？
7: 知道了，我记下来。嗯
0: 嗯，那行，那就这样，然后抓紧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咱们场外有没有，有的话再抓紧啊。
7: 哎，行行，那谢谢李老师啊。
0: 好的，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 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8: 北京时间12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

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接下来欢迎您收听专题节目《中国精神》。
1: 上世纪60年代诞生的铁人精神背后有着怎样的动人故事？铁人精神又有着怎样独特的内涵呢？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节目《中国精神》，铁人精神。自古以来，优秀的中华民族从不缺乏优秀的意志品质。每当岁月的浪潮缓缓退去，一个个犹如金子般闪耀的中国精神总是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石油严重短缺，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困难重重，国防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1958年，党中央作出石油勘探战略东移的重大决策，广大石油地质工作者满怀豪情，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广袤的松嫩平原，展开艰苦的地质勘探，终于发现了大庆油田。这一重大发现翻开了中国石油开发史上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一页。在大庆油田建设的过程中，石油工人们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绩，其中王进喜因为油田建设而奋不顾身的先进事迹获得了铁人的称号。铁人不仅仅是一个先进人物的代表，更体现着一种精神，铁人精神。那么铁人精神诞生的背后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对于今天的我们，它又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呢？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明明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特别节目《中国精神，铁人精神》。
2: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油田发现60周年。那么，2019年10月8日也是铁人王进喜诞辰96周年。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日子里，让我们共同追忆铁人的奋斗历程，感悟历久弥新的铁人精神。那么说到铁人精神，我们可以说它自形成之日起呢，就与新中国风雨同身，成为石油人的精神动力和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它鼓舞着一代一代的石油儿女为祖国的石油事业奉献着青春汗水、热血年华。它让新中国摆脱掉了贫油的帽子，强壮起国民经济的筋骨，为改革开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石油战线弘扬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实际上包括克拉玛依精神、玉门精神。这种精神的弘扬至今仍然需要，而且永不过时。提到石油，我们立刻会想到高速公路旁边助你续航有保障的加油站，机械运转需要添加的润滑油。其实呀，咱们的食品、化妆品、衣服的生产环节都离不开石油。这么说吧，我们一个人一生平均要穿掉290千克的石油，要吃掉551千克的石油，要行走掉3838千克的石油。可以说，石油是工业和生活中的重要原料。那么，早在900多年前，北宋的政治家、科学家沈括就对陕北高原的石油进行过一番勘察，并且呀，他在《梦溪笔谈》里首次使用“石油”这个名词，他预言说此物后必大行于世。到了近代，当石油工业真正在世界各国大行于世时，中国的石油工业却远远地落后了。新中国成立时，年产原油只有12万吨，平均到4.6亿人手里，接近于零。那么中央当时不得不动用本来就不多的外汇，并且通过特殊渠道去国外买一些洋油回来。石油的问题令朱德总司令忧心忡忡。他说：“现在战争打的就是钢铁和石油，没有石油，飞机、坦克、大炮不如一根打狗棍。”可以说，当时石油已经成为了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缺少石油，新中国的建设告急；缺少石油，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告急。为此，新中国的决策者们率领着新中国的石油大军开始向

0: 石油进军了。那么1959年，我国的石油战线就传来了喜讯，发现了大庆油田。发现了这样一个大油田，我们怎样把它拿下来呢？因为在勘探开发过程中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难题，国家当时处于困难时期，又不可能给很多的投资，而且呢，当时担任东北勘探任务的松辽石油勘探局只有5000人马，不坐20部钻机，人单力薄，怎么办？石油部经过认真研究，决定把全局的劣势变成一个局部的优势。我们干脆把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采取集中优势兵力，以打歼灭战的形式，组织一场石油大会战。那么，一场规模空前的石油大会战即将在大庆展开。1960年5月，在余秋里、康施恩等人的领导下，调集7万多吨器材，来到了茫茫的大草原。几万人的会战队伍从此踏上了艰苦的创业征程，艰苦卓绝的石油大会战就此打响。在会战的实施队伍上，有一位石油工人作为大会战涌现出来的第一名标兵，披红挂花，被职工们敲锣打鼓地送进了会场。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铁人王进喜。那么说到铁人王进喜，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是我们石油工人的光辉典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楷模。他的一生我们可以概括为是战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传奇的一生。那么王进喜呢，于1923年10月8日出生在甘肃玉门一个非常贫苦的农民家庭。1929年，玉门遭受了百年不遇的荒灾，为了活命，6岁的王进喜就用一根棍子领着双目失明的父亲沿街乞讨。在这个过程中，他受尽欺辱啊，右腿被狗咬伤。10岁的时候，他去给地主放牛，辛苦干了一年，年终结账的时候，东家说牛丢了，故意克扣他工资。15岁到玉门油矿去做苦工，受尽剥削，直到1949年9月玉门油矿解放。我们看到王进喜的一生实际上有26年是在旧社会里度过的，可以说王进喜就是当时旧社会里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底层劳动人民。1950年春，王进喜通过考试呢，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从此后，他以极大的政治热情、主人翁的积极的精神面貌，投入到石油工业的建设中。1956年，王进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他带领的被污五队被命名为钢铁钻井队。1959年，王进喜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光荣出席了全国工交群英会。那么也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他得知了东北发现了大油田的消息，立刻找到当时的石油部领导，积极要求参加石油大会战。那么当时的石油大会战情况又如何呢？
1: 1959年，大庆油田宣告诞生。然而这一消息对于当时的新中国来说却是喜忧参半。此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对于石油充满了渴求，大庆油田的诞生无疑为新中国的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可油田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也为油田的建设工作蒙上了一层阴影。那么当时大庆油田是怎样的状况？铁人精神又是如何诞生的呢？
0: 当时的石油大会战呀，是在困难的时间、困难的地点、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说它处在一个困难的时间，是因为当时正赶上国家困难时期，物力财力有限，粮食供应紧张，当时我们的国家百废待兴，各个地方都需要石油，而当年石油需求量超过1000万吨，我们最大的生产能力500万吨，我们算一下，缺口高达一半。因为缺油，我们的工业发展严重贫血，汽车不得不改烧煤气儿了，许多工厂停产了，飞机不能飞，坦克不能跑，可以说举国上下那对石油的渴求真是千言万语都难以表达的。那么我们说会战是在困难的地点开展，是因为这里的自然条件相当恶劣呀， 会战的主战场萨尔图地处高寒地区，遍地是荒原沼泽盐碱地。1960年又正赶上了40年不遇的连绵降水，因为洪水隔绝，生活用品送不到，器材设备送不到，支援的队伍到不了，最后连音讯都断绝了。这边好不容易我们战胜了暴风雨，那边无情的严冬又接踵而至了。萨尔图的冬天很漫长，刚进10月，天一下子就冷了起来，最冷可达到-40摄氏度，冬土要厚达2米。住在这里的老百姓有句谚语说：“3949棒打不走”，可见当地冬天之寒。那么老百姓冬天还可以在家里猫冬，而我们的石油工人啊，依然坚持在野外作业。在恶劣的自然条件面前，他们没有屈服，以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为祖国的石油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说会战是在困难的条件下开展的，是因为当时的生产条件艰苦异常。我们想象一下，几万人一下子聚集到这个人烟稀少的荒原上，头上青天一顶，脚下荒原一片，没有大城市，没有工业发达区作为依托，各项物资供应和后勤保障暂时都跟不上，生产生活极端困难。当时一无房屋，二无床铺，连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具都不够，人们就支起帐篷，搭起活动板房，有的干脆在废弃的牛棚马厩里办公住宿。那么刚开始会战的时候呢，职工吃的粮食基本上是能定量供应的。随着会战的逐步推进，工作量越来越大，但粮食供应却越来越少，最严重的时候达到了无粮保三餐，也就是一天只吃5两粮食。由于长期缺乏营养，到1961年年初，有4000多人得了浮肿病，占会战职工人数的1/10。有一天呀，余秋里部长去医院，看到病房里躺满了患浮肿病的职工，职工们想跟这个部长握握手，但有人抬不起胳膊，有的人连答应一声的力气都没有。余秋里部长握着一名职工的手，发现软软的，轻轻摁一下，塌下的地方半天都弹不起来。看到这些，余部长非常难过。旁边病床上有个职工还勉强着支撑着手臂，颤抖着手给部长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那么这个时候，余部长就再也忍不住眼泪了，不停地对大家说：“同志们，会好的，会好的。”今天的我们不难想象，当时的石油大会战面临着多大的困难，多大的挑战。然而，再大的困难，再大的挑战，也没有压倒站起来的中国人。经过3年的艰苦奋斗，大庆会战取得了重大成就，结束了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到1963年年底，大庆油田已建成146平方公里、原油年生产能力600万吨的原油生产基地，占全国同期陆上总产量的51.3%，超过了一半。累计生产原油呢1155万吨。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2届4次会议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由于大庆油田的建成，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和人民需要的石油过去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不管在数量上或者在品种上，都已经基本自给了。天当房，地当床，棉衣当被，草当墙，野菜包子黄花汤，一杯盐水分外香，五粮三餐保会战，为革命吃苦心欢畅。铁人精神呢，就是在当时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产生的。那么铁人这个称号又是怎么来的呢？面对当时严峻的环境怎么办呢？我们是坐等条件成熟，还是迎难而上？王进喜的回答：上。王进喜发出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豪迈誓言，带领着1205钻井队创造了大庆会战史上一个又一个的奇迹。钻机到了，一无吊车，二无拖拉机，汽车也不够，怎么办？等吗？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30多个石油工人和60多吨重的钢铁肉箔，靠着人拉肩扛60多吨重的钻机等设备呢，就被撬杠 扁担、绳子连拖带拉安装就位，奋战三天三夜，最终38米高、22吨重的井架迎着寒风竖立在荒原。王进喜带领大队苦干实干，感动了当地的老百姓。乡亲们觉得我们农民已经很能吃苦了，但是这群石油工人干起活来简直不要命，真拼命。房东赵大娘当时看到王进喜整天在井场和工人们拼命干，一次也没回来睡觉吃饭，不放心，就煮了一些鸡蛋去井上看看王队长。到了井上一看，王进喜呢当时就睡在发电机旁边的一个泥浆槽子边，身上盖着一个破烂的老羊皮袄，头下呢枕着一个铁疙瘩。一问哦，才知道那个铁疙瘩是牙轮钻头。看到此景，赵大娘都忍不住掉下眼泪，说我活了大半辈子就没见过这么拼命的人，王队长真是个铁人呐。铁人这一称号就这样很快在当地传开了。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听了汇报十分高兴，当即决定把大会的第一个标兵就树立为王进喜，名号叫王铁人。在1960年4月召开的油田第一次技术座谈会上，会战指挥部发出了“学习铁人王进喜，人人做铁人，为大会战立功”的号召。钻机到了，没有吊车拖拉机，不等也不靠，王进喜带领工人们人拉肩扛运钻机。我们都知道打井需要水呀，正常情况下打一口井大约需要用水50多吨，但当时水管线没有接通。我们要等罐车送水，大约还要3天。那么王进喜呢，就带领工人们脸盆端水爆开钻，井喷突然发生了。我们也是等吗？慢慢的等着这个压井的重金石粉掉来吗？眼看着井在喷，水柱在窜高，事故要发生，千钧一发之际，王进喜带头跳泥浆池压井喷。王进喜一次次的用实际行动向我们证明了什么叫做铁人精神。1970年11月15日，王进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不幸病逝，终年47岁。当时正在开会的周总理得知铁人病危的消息，立即休会赶往医院。当他赶到病房的时候，铁人已于8分钟之前停止了呼吸。周总理俯下身，深情地望着铁人，悲痛地说，我来晚了，我来晚了，铁人呐，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太可惜了，太可惜了。铁人走时才只有47岁，正当盛年。他曾经发出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誓言，其实他岂止是少活了20年，他把一生都交给了祖国的石油事业。王进喜用终生实践为我们树立一个做人的楷模、学习的榜样、廉洁的表率，他为祖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奉献境界的彰显，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焦裕禄精神等一脉相承，高度契合，同心同向，共同构筑起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1: 铁人虽已去世，但铁人精神却流传了下来，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几十年后的今天，铁人精神依旧激励着无数华夏儿女为建设更加美好的祖国而不断前行。那么铁人精神有着怎样的内涵？这些精神内涵在王进喜的生活中有着怎样的体现？他又是如何从王进喜平凡的生活中迸发出来的呢？
0: 那么铁人精神从狭义上讲，它是对王进喜同志崇高思想、优秀品德的一个高度概括，是我国石油工人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有着不朽的价值和永恒的力量。那么从广义上讲呢，铁人精神是大庆精神、石油精神的具体化、人格化。石油精神是中国石油战线在长期实践中积淀形成的，以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为代表，以苦干实干、三老四严为核心。 那么所谓三老四严，也就是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儿，干革命工作我们要有严格的要求。

0: 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为所有石油人认同和践行的一种价值观念和精神形态。那么铁人精神的内涵具体我们展开，就是王进喜同志厚重深沉的爱国主义精神。1959年，王进喜当时作为石油战线的劳动模范去北京参加公交群英会，休会期间他去参观首都的十大建筑，路过沙滩街时呢，看到行驶的公共汽车上背了一个大包袱，就问身边的同志汽车背的是个啥，回答说是煤气包。背那家伙干嘛？他又问，国家缺油，汽车改烧煤气了。王进喜当时听了大吃一惊啊，他头嗡的一下就打起来了，他说我在玉门觉得油很多，可出来一看油缺得很，连首都北京毛主席住的地方都没有油用了，作为一名钻井队长我真是有愧呀，我还有什么脸开大会受表彰呢？想着想着，他就蹲在北大红楼附近的街头流下了眼泪。这个眼泪是支持后勇的英雄泪，也是忧国忧民的赤子泪，这成为王进喜后半生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思想动力。也正是在这次群英会上，王进喜得到松辽发现大油田的消息。1960年3月15日，他带领全队带上所有家当，从甘肃玉门出发，日夜兼程，恨不得一下子就飞到大庆。在一望无际的大荒原上，他以西北人特有的豪迈呼喊道，这回咱们掉进大油海里了，甩开膀子干吧，把贫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面对当时的重重困难，让我们来听一下王进喜是怎样说的。革命不能等，我们几十个工人就是几十台吊车，我们几十个人就是几十台拖拉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一场人与钢铁、力量与困难的较量就此开始了。3天3夜，王进喜带领队友杠杆撬、滚杠滚、大绳拉，硬是靠着双手和双肩把这60多吨的钻机设备卸下来，装上汽车，最后搬运到井场，靠人力把井架立在了茫茫的荒原上。人拉肩扛，口号响亮，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儿大，天大困难也不怕。王进喜后来说，北京汽车上的煤气包把我压醒了，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国家的压力、民族的压力，呼的一下子就落到了自己的肩上。他曾多次向工友们说，一个人没有血液，心脏就停止跳动，工业没有石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上行的都要瘫痪，没有石油国家有压力，我们要自觉地替国家承担这个压力，这是我们石油工人的责任。此后王进喜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为祖国献石油的使命当中。在会战最困难的时候，王进喜告诫大家说，我知道住房有困难、吃饭有困难、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困难，这矛盾那矛盾，国家缺油是最大矛盾。这种爱国主义情感是铁人精神最鲜明的民族品格，是鼓舞斗志、激励进取、催人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我来自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我们的校歌就是我为祖国献石油。我们学校的前身呢，就是北京石油学院，是新中国1953年成立的第一所石油高等学府。刚开始会战那会儿，我们学校就有1365位师生满怀爱国激情上前线，从戴着近视眼镜、文质彬彬的教授，到20岁刚出头的年轻学生娃，背上背包就奔赴条件极其艰苦的松辽会战前线。这里面呢，就有第二代铁人王启民，以及深受网友喜爱的吴彦祖版最帅院士王德民等毕业生。在今天的课堂上，在我们的校园文化中，爱国主义、铁人精神已经与大学文化深度融合、传承坚持。铁人精神还是忘我拼搏的精神。王进喜在石油大会战中舍生忘死、冲锋在前，展现出忘我拼搏的高贵精神。1960年，王进喜从萨尔图火车站下了火车，急可可地问了三句话：看见我们的钻机没有？马加窑在哪里？这里的钻井记录是多少？ 我们看到，一个钻井队长下了火车，不问吃不问住，首先想到的是武器弹药、战斗岗位和努力目标。1960年4月29日，天刚亮，王进喜在指挥工人放井架准备往第二口井搬家时，不小心被滚落的钻杆砸伤了右腿，当即就昏了过去。醒来的时候，看见工人们都在心疼地哭，他安慰说：“不要紧，我又不是泥捏的，哪能碰一下就散呢？”他当时不顾伤痛继续指挥，并让大家替他保密。当天他带伤参加了万人誓师大会，忍着剧痛走上主席台，发出了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誓言。开完大会回来，王进喜的伤腿肿得就有碗口那么粗了，大家动员他说赶紧上医院，他不去，忍着痛拄着一把铁锹，一拐一瘸地指挥工人拆装设备。其实他当时每走一步都非常艰难，但他以铁的意志坚持着，并再次对大家说：“我受伤的事儿，对外要保密，谁要是说了，我就处分谁。”尽管全队上下都替他保密，可还是被检查工作的领导发现了，并且派人强行把他送到了当地的医院治疗。可是没过半天，他就又偷偷地跑回了警场，为了让他安心养伤，领导把他送到了150千米以外的齐齐哈尔住院。可就在2天后的深夜，王进喜冒着大雨又跑了回来，他当时浑身湿淋淋的，腿上的纱布呢也不知去向了，满脚是泥。大家看到王进喜当时也是忍着疼直咬牙，心里很难过，有的人甚至都流下眼泪。王进喜却安慰道：“你们别急，我挺好的，咱们这里是高压区，容易井喷，我坐着看你们干觉得安心。”可以说，铁人的忘我拼搏精神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以开发油田为使命的自觉行动，是铁人钢铁般的意志与毅力的体现。那么铁人精神还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在石油会战初期，正值国家3年困难时期，各种困难矛盾是难以想象的。当时王进喜就要爱人把玉米面炒好，出门时背上，走到哪儿遇上开饭的时候，抓把炒面用开水冲一缸子就是一顿饭。对干部和工人们不答应啊，打饭打菜让他吃，他一筷子都不动，他说粮食一人一份，我吃了你们吃什么？有时候干粮袋儿没在身边，他就借故离开饿上一顿。工人们说，铁人上井3件宝：笔记本加炒面袋，还有一件羊皮袄。那么一次大会上，康生呢就表扬铁人背炒面袋子上井的行为，说这种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是革命的传统，延安的作风值得人人学习，大大发扬。其实艰苦奋斗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方面的勤俭节约，更是指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精神力量。艰苦奋斗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和价值观念，它蕴含着不追求安逸、不满足现状的进取精神，不以单纯追求物质享乐为目标的奉献精神，不甘于平庸、不等不靠的自主精神。那么铁人精神还是科学求实的精神。1961年2月，铁人王进喜被任命为钻井指挥部生产2大队大队长，负责管理12个钻井队。他经常向工人们强调，干工作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要经得起子孙万代的检查。会战初期呢，铁人就曾带领过1205队打斜了一口井。铁人向会战领导做了深刻的检讨，还组织干部工人背水泥，把那口刚刚超过规定斜度的井给填掉了。有人说，填了这口井，不是就给我们标杆队的队史上写下了耻辱的一页吗？铁人说，没有这一页，队史就是假的。这一页不仅要记在队史上，还要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我们要让后人知道，我们填掉的不光是一口井，还填掉了低水平、老毛病和坏作风。所以大家千万别以为王进喜只是浑身有蛮力，是吧，只是在打井过程中追求速度、追求破纪录，其实他很细致，讲科学、讲方法，注重质量，讲究精益求精。他总是教育工人说，只有时时处处事事都想着质量， 井才能打直。我们打井的讲干劲儿要猛如老虎，讲细致要细如绣花，不打出个笔直的井来，死都合不上眼。以后每件工作都严格要求，不达到120%的合格不算数。那么铁人精神还是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铁人王进喜曾说，我从小放牛，牛吃草，马吃料，牛的享受最少，出力最大，我愿意为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吃苦耐劳，默默无闻，是王进喜老黄牛精神的精华所在。铁人不计名不计利，埋头苦干，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的石油事业。铁人热爱集体，关心工人。他曾细致地发现，天冷的时候工服不保暖，工人们弯腰或蹲下干活的时候呢，就总会露出后腰。于是他就到缝布厂建议把棉工裤后腰要加高加厚。他还给工人们做了皮背心和皮护膝。会战职工的家属和孩子从老家到油田，铁人一看这些孩子们都在荒原上乱跑，他说，我自己尝够了没文化的苦，绝不能再误了孩子们。于是他带人在大队机关附近呢，支持一顶帐篷，盖起土台子，搭上木板当课桌，建起了油田的第一所小学——帐篷小学。铁人对职工和家属关怀备至，对自己和家人却严格要求。铁人同母亲商量后呢，给家里定下了一条规矩：公家的东西一分都不能沾。由于劳累过度，铁人当时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关节炎。上级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呢，给他配了一台吉普车。可他却把这台车当成了大队的生产生活用车，全大队谁都能用，唯独自己家里人不能用。那么老母亲病了，大队领导让铁人把车派去准备送老人家看病。可老人家说，进喜定下的规矩我当妈的不能破。那最后还是铁人大儿子用自行车推着奶奶去看的病。从普通的钻工成长为全国闻名的铁人，从朴素的报恩思想发展形成铁人精神，王进喜的思想在不断的升华。他曾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我是个普通工人，没啥本事，就是为国家打了几口井，一切成绩和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的，我自己的小本本上只能记差距。
1: 如今铁人王进喜已经离开我们近50年，祖国也早已甩掉了贫油的帽子，在众多领域不断突破，有了作为大国的气魄与担当。在新时期，从艰苦中诞生的铁人精神却依旧闪耀着他夺目的光芒，依旧激励着无数青年人不断奋进拼搏。他所包含的爱国主义精神、忘我拼搏精神、艰苦奋斗精神、科学求实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更是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让更多的青年人从中汲取养分，茁壮成长。那么在新时代，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铁人精神？它对于今时今日的年轻人又意味着什么呢？
0: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呼唤新担当，新时代要有新作为。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节点，铁人精神的孕育、形成、发展、升华的历史，见证了党领导人民创造丰功伟绩的历史。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大力弘扬铁人精神，因为铁人精神虽产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艰苦创业时代，但时至今日，它依然放射着璀璨的思想光芒。在铁人精神的激励和引领下，我们几代石油人艰苦奋斗，为油拼搏，中国石油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规模实力显著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提升。那么近些年呢，我们国家原油产量均保持在2亿吨以上，真正成为了石油大国。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在祖国的最西部，一群红色工装的石油工人依然忙碌着， 他们以拼搏奉献的新时代铁人精神为一带一路输气加压，把清洁能源送向祖国各地。可以说，铁人精神是一个伟大时代的注脚，那是一个艰苦创业、战天斗地、激情与奉献并存的时代。伟大的时代涌现出伟大的精神，铁人精神是我们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值得我们悉心守护的精神高地。今天，当我在课堂上给90后、00后的青年们讲述铁人精神的时候，我总是在思考，出生最快最好时代的这一代青年们，他们是否能理解铁人精神呢？会不会觉得铁人精神过时了呢？的确，今天中国国力的强大、工业化的发达，已经不需要我们对几十吨的钻机人拉肩扛，不需要我们脸盆端水保钻井，不需要我们肉身跳泥浆，不需要我们饿着肚子干事业。但是，请记住，这一系列的不需要不是唾手可得、自然而然的。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处的新时代是一代代中华儿女靠着斗争、牺牲、付出生命和青春奋斗出来。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新时代，我们莫要辜负爱国主义、忘我拼搏、艰苦奋斗、科学求实、无私奉献这样的铁人精神，在任何时代永不过时、永不褪色。那么青年们，面对历史，我们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换句话说，我们既是历史的编剧，又是历史的演员。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创造历史，因为我们自身就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正处在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关键时期，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从未如此焦聚，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从未如此深刻。站在这样一个伟大舞台的中央，大家更加需要发扬铁人精神，天不怕地不怕，改造世界雄心大，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广阔天地里，不畏急险重，不怕苦累难，用激情迎接一场场挑战，用智慧去攻克一个个难关，用实际行动践行铁人精神，树立好自己的理想与信念，规划好自己的学习和人生，锻炼好自己的胸襟与体魄。你们即将拥抱的是整个中国，整个世界。谢谢大家。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

0: 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去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最近这几天啊，我们指导中心的老师和我反映哈，就有不少患者打电话呢进行求助，询问自己说我这个肝脏啊肝功能不好，什么慢性肝炎呐、肝囊肿的、脂肪肝的、酒精肝的、肝硬化的、肝腹水的啊，就是等等这些问题吧。他们普遍都反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自己这个肝脏不好，医生明确告知，不管吃任何药物治疗任何疾病，一定要谨慎的选择。如果这个说明书上他写了明确告知这个肝肾功能不全的慎用，千万要咨询专业的医生才能服用。所以就不知道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它会不会对肝脏有影响。再就是一些患有肝病的患者询问说，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它对肝脏的这个损伤病变有没有好处帮助呢？您毕竟对这个生物制剂很了解哈，所以就想听听您的分析解答。
3: 哎呀，你要说到这个肝的事儿是吧，是这个肝脏这个病啊，这个种类类型也是很多的。
2: 是的。
3: 这个要根据实际的病症情况而定了。这样啊，我先回答大家伙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服用胃受康虫草制剂会不会给肝脏造成负面的影响啊，尤其是可能一些本身就肝功能不全的人可能很关注这个问题。
2: 对。
3: 在这儿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啊给大家一个准确的答复，没有任何的负面伤害，是极其安全的，这个我可以给一个很准确答复的。这款生物制剂呢，它不会给咱们的肝脏增加任何的负担啊。我们也知道说肝是啥，肝是咱们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
2: 对，
3: 是吧，你不管是吃这个各种食物啊，还是说各种药物，它都要通过肝脏的代谢和转化。肝像啥，它就像一个大型的一个化工厂，这里面有上百种酶呀，干什么，负责把进入到身体里面的各种物质它得进行什么加工分解转化。那同样对于药物也是一个道理，肝脏的功能干啥呢，它要把药物的各种成分也要进行转化，让有效的成分能发挥作用，同时要把药物产生的一些代谢的废物毒性物质它要转化成水溶性的结构，通过肾脏怎么的它得排出去嘛。但是呢咱知道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它都是有一定毒性的，老百姓怎么说，叫是药三分毒嘛。
2: 对，
3: 所以这些药你一旦用的时间过长过多过量，自然就会增加整个肝脏的一个负担嘛。你想想这肝每天长时间都在分解转化这些带有毒性的这些药物成分，它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肝脏的毒性就增加了？
2: 对呀，
3: 就容易导致肝功能出现损伤下降啊。
2: 嗯，
3: 这也是说为什么很多药物这个说明书呢都写着说肝功能不全的要慎用，凡是这么标注的啊，那说明啥，就说明这个药物本身一定是有很大的毒性。假如说原本你这肝功能已经有损伤，已经肝功能不全了，如果再

0: 继续用这样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大的药物，那不就是雪上加霜吗？啊，这肯定还是不可以的嘛。但是卫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啊，我之前这个节目当中我就讲过，它的成分呢就一种，没别的，是什么？是冬虫夏草嘛。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和合成的物质。从虫草的角度咱们来讲啊，这冬虫夏草它本身它不仅对肝脏没有任何的伤害，反而对咱们的肝脏还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冬虫夏草中医讲什么呢？味甘性平，它是入肺肾二经，它通过补益咱们的肺肾精气以后，就能够间接直接能够疏泄咱们肝气郁滞的情况，就能减轻这种肝肾虚弱带来的这种代谢的负担。而且中医早就发现了，多吃虫草啊，能帮助肝脏恢复自身疏泄和解毒排毒的能力，减少这种湿热郁毒在肝内聚集的情况。你看，所以说这个冬虫夏草本身对肝脏就有诸多的好处，它就没有任何的伤害。那么这卫寿康虫草制剂呢，它里面只有冬虫夏草，没有别的，而且利用的是高分子活氧真空的发酵提纯技术，加上什么呢？加上了膜基因重组技术的结合，把这个冬虫夏草当中所有的这些物质成分，以完整性的分子结构和高活性的状态，都把它提纯提取出来。而且通过这个基因的技术干预以后呢，所有的这些物质成分啊，被精准的基因修饰以后，它能够直接被咱们人体的各种细胞的基因能准确的识别，被直接的利用。这一点很关键，所以说，当这个虫草制剂服用以后呢，进入到身体当中，经血液细胞的转载，直接就会被身体各类其他的细胞啊，细胞膜上的这个转运蛋白的受体直接就识别了，相当于是跨膜渗透，直接进入到细胞当中，直接就发挥作用了。什么意思啊？完全它不需要经过肝脏的分解和转化了。所以你想呗，就即使分解转化，它也没伤害呀，因为冬虫夏草本身就对肝脏有很多好处啊，而且通过这高科技的生物提纯以后，通过基因技术干预以后，它直接呀被咱们这些细胞精准识别，细胞膜这种蛋白体直接什么跨膜渗透，直接就被细胞所吸收了，还不经过肝脏进行这种分解和合成，所以说它就更不会带来任何影响了，所以说只有好处，它没有任何坏处的。
1: 这回大家应该就清楚了啊，肝功能不全那是可以放心的服用的，
0: 哎，是。
1: 哎，不仅没有坏处，还能带来好处和帮助，尤其是我们说这个肝脏有明显的病变损伤的这些患者，能用上，是不是还能带来很多的益处和帮助，是吧，楚老师？
0: 这个刚才也说了啊，如果肝脏发生一些实质性病变的，具体得看哪些病变了啊，因为这个肝脏的病变种类范围也是比较广的，人群呢怎么讲，其实也很大。你要从这个世界范围来讲，咱们国家是肝病大国，每年这个肝脏发生恶性病变的啊，包括呢新增人数和死亡人数，从世界角度来说都是居首位的。
1: 哎呀！
0: 所以说，咱们国家呢，这个民众啊，相对来说，肝脏的病变损伤的情况还是比较广泛和严重的。
1: 太厉害了，
0: 但是大部分人，你看看，他却恰恰不重视肝脏的保护和健康。平时呢，对肝的方面他想的不太多。你看，很多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也不在乎，实际上是非常伤害肝脏的。天天饮食不节制，高粱厚味，油腻重口的东西总吃。时间长了，比方说最常见脂肪肝，还有的人呢，酗酒严重，总去喝酒啊，家里喝，外边喝，甚至顿顿都离不开酒，慢慢怎么的呀？那不就酒精肝吗？
1: 对呀，
0: 是吧？你看还有很多这个慢性病的患者，他需要常年终身吃各种药物，可能一天都要吃几种，甚至十几种都有。你想想，各种药物这种药毒的伤害啊，是不是导致肝病发生几率也增高了？
1: 那肯定
0: 也
1: 是。
0: 叫药源性的肝损伤啊。那肝脏呢，是咱们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同时呢，这肝这个器官呢，怎么讲呢？它也是最能扛的器官，最有挺头的器官。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的肝脏它没有任何的痛觉神经细胞，它没有这类的神经细胞。那意味什么？即使说我们肝脏出现受损、损伤了，出现一些病变了，或者长东西了，或者有炎症感染了，乃至于纤维化发生硬化了，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发出这种明显的疼痛信号啊，它没有痛觉神经啊，这就不会让人有明显的一些症状表现呢。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大多数人根本是不知道的，这也是导致肝病发病率极高，包括一些癌变、恶变。居高不下一个主要原因所在。
1: 对，所以说生活饮食不规律的人哈，尤其是大家经常饮酒的人、长期用药的人，大家真的是定期的做这个肝功能的检查，你得认真做哈，这样呢能够早发现，早干预。你别等到哪天突然说，哎呀，非常严重了，有症状了，一检查说严重了，恶化了，你到那个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0: 对呀。这所有人都一样啊，
1: 嗯。
0: 哎，就即使说我，哎呀，我们现在说这个，生活饮食都很规律，没啥不良的嗜好，哎，身体现在状况也很好，也不是长期用药。我建议大家啊，所有人都在内，也要保证一年最少检查一次肝功，这个是很有必要的。还是你说那句话，因为什么？肝它没有明显的痛觉神经，即使出现一些病变，我们早期它没有信号，你不知道啊。
1: 对。
0: 对吧？你别到后期严重时候一查坏了，可能都来不及了。所以说，一年呢，我们做一次肝功的检查，费用也不是很高，这个是很有必要的。那反过来讲呢，同样啊，我们其实也不用说是因为这个肝病总想着一些不好的恶变呐、癌变呐，总想着一些不好的。即使说有些人可能出现一些肝脏的损伤啊，或者是发生一些病变，肝功能出现一些问题。也不用太过的担忧、焦虑和害怕，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大部分这个肝病，就是医学目前发展到现在为止啊，还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啊，再加上肝脏本身，肝这个器官它自己就有个很强大的一个自愈力。你就比方说这个常见的像脂肪肝，你看脂肪肝怎么应对啊？其实最核心的方法就是生活方式干预。饮食、运动调理加行为干预，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基础。比方说减肥减重，体重如果能下降到3%到5%，就能让单纯性的脂肪肝就可以消退了。如果身体体重能下降7%到10%以上，并维持半年，就能让什么脂肪肝性的这种肝炎就可以逆转和改善。所以，因此来讲，就单纯性脂肪肝，一般它是不需要药物治疗的，通过改变一些生活和行为方式，这就可以了。还有啥？你看酒精肝，就肝细胞长期的被大量的这种酒精、乙醇这种代谢产物毒害损伤，导致肝功下降。那调理酒精肝呢？那咱知道很简单，第一要务什么？那就是戒酒呗，
1: 对，就别喝了。
0: 别喝了所以说呢，只要把酒给戒了。它就不会继续的发展严重，因为肝脏有自愈能力啊，通过自愈能力，它慢慢逐渐就可以恢复正常的。如果说酒精肝相对比较严重了，那咱怎么办呢？在戒酒的同时呢，辅助配合着用一些药物来修复一下受损的肝细胞，可以配合吃点啥呢？你像这个多西林脂的仙胆碱，或者是水飞机滨，或者是这个丁二磺酸腺苷，就这些药啊。都是能够很好促进帮助这种酒精肝患者恢复肝细胞功能的。还有什么呢？就刚才讲，就药物性的肝损伤，对吧？就很多长期患有一些慢病的，长期吃各种药物的，其实这些人很容易忽视这个事儿，其实也是最危险的。但是如果说就这些常年长期用药的，如果能定期检查，提前看到肝脏功能的指标是不是发生异常。如果发现肝功指标发现异常了，及时的我们找医生来调药、来换药，来用一些对肝脏的损伤较小的、毒性较小的一些药，及时去调整，也是可以很好杜绝这种什么肝脏继续快速发生严重损伤的问题啊。就只要你早发现就行。所以说，无论是脂肪肝呐，还是酒精肝呐，还是药物性这种肝损伤啊，及时发现，只要及时干预。实际上都是有办法可以慢慢调理和恢复过来的，但是啊， 在肝病里头有一种确实得是高度重视。目前呢，也是这个人群很大，什么呢？就是肝硬化这个事儿，这个得重视。什么是肝硬化呀？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就正常这肝脏像什么？就比方说，就一块有弹性的海绵，哎，这海绵呢滑滑的、软软的，这里面布满了血管、胆管还有肝细胞，这血液它能够顺畅的流经进去，代谢废物还能正常的排出来。但如果肝脏一旦发生损伤了，肝细胞不断的坏死，身体的应激能力就会产生疤痕，用疤痕组织来填补这些坏死的地方。就像什么，就像咱们这个皮肤啊，如果说破溃伤口了啊，长好可能留疤一样，肝脏组织也会长疤。这种疤什么，在临床上叫纤维化。
1: 这不跟肺纤维化是一个
0: 哎，
1: 道
0: 一
1: 理
0: 个道
1: 是
0: 理，
1: 吧？
0: 哎。如果是这种损伤是持续性的，是长期性的，那这种疤痕它肯定就会越来越多嘛，一块接一块，一层糊一层，然后正常咱们这肝组织就被这些硬邦邦的这种纤维疤痕组织挤压包裹。我刚才不说嘛，肝脏就像什么，原来是一块有弹性的海绵，它慢慢变成了一块硬邦邦的疙瘩嘛。这过程是啥？就是肝硬化
1: 那
0: 了，
1: 功能就没了。
0: 哎，所以到了肝硬化的阶段，肝脏的结构都已经被破坏了嘛。这功能自然就丧失了，哎，什么肝脏的解毒功能啊，酶类物质的分解、转化、合成功能啊，代谢功能啊，整个功能全线下降，发生全线崩溃。那意味着啥？你吃的饭呐，你喝的药啊，该分解的分解不了了，该转化转化不了了，血当中过高的糖啊、脂质类的啊物质呢，也代谢转化不了了，也容易发生紊乱了，就容易导致什么？导致血压的波动。导致血液环境什么发生改变，很多的一些代谢的一些废物出不去，毒素在身体里面越积越多，这整个人就会发现什么疲劳、乏力、没劲儿、没精神啊，吃东西不消化、没食欲、没胃口，吸收不了营养，身体干瘦，严重的虚弱。再持续的发展，那肝脏它慢慢就走向完全性衰竭，那就是恶性病变就有了。
1: 朱老师说的对呀，这个肝硬化这个事儿确确实实是很严重的问题啊，因为这个肝脏它没有痛觉神经，你早期可能就没有任何感觉，往往发现以后都是出现严重损伤了，我们这个时候一查才知道肝硬化了。那有没有说我们从源头就提前预防，或者说能够早期就能发现它呢？
0: 那这个事儿啊，首先第一个还得是想早期发现，就得定期做检查，对吧？因为我说了，因为肝脏它没有痛觉神经细胞，它不会喊疼，它不会给你症状，但是你通过这种仪器的检测是能够清晰看见的。所以说，每年，比方说我们做这个 B 超和肝功的五项都可以去看，
1: 抽血看一
0: 抽
1: 看，
0: 血看一看嘛。因为你通过 B 超能直接观察整个肝脏的外部形态，看形态是否正常，回声是否均匀，表面是否光滑，有没有增粗，有没有结节。啊，我们做肝功这几项的检查呢，是看肝细胞有没有发生损伤，所以做这些检查呀。就可以非常清晰明了了啊，知道肝脏是不是出现问题了，尤其是已经有脂肪肝的、有乙肝、丙肝、酒精肝的，各种老慢病啊，长期用药的、药源性肝损伤的，对吧？那这样式的患者，我们呢做这个 B 超和肝功呢，最好再加一项叫什么叫肝脏的弹性检测，这在医院都有，啊，是针对啊，我刚才讲到什么脂肪肝的啊，有什么丙肝的、乙肝的，有酒精肝的。或者是长期用药，已经知道药源性肝有损伤了，我们在肝功 B 超同时呢，在做这个肝的弹性检查。这个检查呢，现在也很普及，通过超声波技术直接测量肝脏的硬度值，对肝硬化的确诊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包括肝纤维四项，这也是门脉高压和肝硬化的一个间接信号，啊，这些检查都是配套可以去做的，这都能做到提前发现呢。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平时啊，如果我们细心的话去留意的话，其实身体也会发出一些微小的信号，只不过可能大多数人平时不在意，它不是一点信号没有，是有一些微小信号的。你比如说早期的肝硬化，可能没有太明显症状，但是呢，细小的一些身体变化， 你就应该注意了。你比如说什么呢？突然间，就身体出现持续性的乏力，啥意思呢？就这种乏累啊，不是干活累的，就无缘无故的感觉特别的乏和累，啊，甚至呢，就怎么睡觉、怎么休息，也感觉也缓不过来劲儿，是持续性的，啊。另外还有啥呢？哎呀，这段时间不知道咋的，就是食欲不振、没胃口，吃啥不愿吃，还是吃点就恶心，尤其是看到一些油腻的东西，马上就不想吃了，有点恶心了。好不容易吃一点，马上就胀得不行。还有的人牙龈无缘无故的总出血，鼻子也出血。有的人小便颜色呢，发现呢特别深，像浓茶一样，持续好长时间，一直不改善。再就是什么腹胀，就感觉呢，整个肚子啊，一天吃不了多少东西，但是总是邦邦的，胀得鼓鼓的。实际上有这些微小的变化，就应该去注意，应该去查一查。它有可能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肝硬化给你发出的信号。所以说呢，有这些情况的啊，如果经常持续的，一定要到医院做正规的检查去看，对吧？你早发现，来早干预，啊，尤其是早期肝硬化早发现的，啊，也就是代偿期这种肝硬化。对吧？你及时给他发现了，也不用太过的担心。虽然这个时候呢，肝脏已经出现一定硬化了，但是它在早期，大部分肝脏的功能还都在，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呢，这肝脏还是有很强的储备能力。所以说，早期发现以后，及时干预也会有很好的逆转和恢复的。
1: 涂老师，刚才我一直在想，想一个问题哈，
0: 嗯。
1: 就是肝脏它到了硬化的这个阶段了，像您说的，肝脏的这个代谢呀、解毒啊、转化呀、合成能力都已经开始大大下降了。
0: 嗯，
1: 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还靠吃一些化学的药物，就吃西药或者是喝中药汤药调理，那这些药它不都得去靠这个肝脏去代谢去转化吗？这岂不是双刃剑吗？就是我们一边治疗肝硬化，一边呢药毒继续对肝脏造成这些损伤吗？所以我就想，如果说发展到肝硬化的这个阶段了，是不是我们就选择虫草养元液这种生物制剂？它不需要肝脏去分解、转化、代谢，直接被细胞吸收了，它就不增加肝脏的任何负担了。这样是不是反而更合适啊？
0: 嗯，你这个问题啊，说得很对。你看，化学合成的西药对肝脏的这种伤害负担，我不用多说，说大家都清楚。但是呢，我要说的是，有一个很多人容易忽略的误区。你看，很多人选择对肝脏的调理啊，他选择用中药，他认为啥？中药比较安全，没有毒副作用。这个想法比较普遍，但不对。中药相对来讲啊，它确实从药物成分来说，它的确比化学合成这些药物要安全，但是它不代表它没有偏性。偏性说啥呀？偏性实际上就是它的毒性，因为中医治病用药往往叫以偏纠偏，什么意思啊？全靠药物这种毒性、药材的毒性来解决一些顽疾嘛。所以说它本身就是个双刃剑，就这个偏性。这种药物的毒性，它能解决一些顽疾问题，但同样也容易造成一些其他方面的伤害。所以相对来说呢，你可能要对比来说，它比化学合成的这些物质成分肯定要轻，但不代表没有。而且，即使你吃了这些中药，它这些药物成分进入体内，它不是也要经过胃肠吸收，也通过肝脏分解、转化和代谢吗？
1: 对呀，
0: 所以它自然就会给肝脏带来的负担和一定的伤害，这个是避免不了的。那么你刚才又提到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那它属于生物制剂，它这就不一样了。因为生物制剂，我之前也一直说，我说它最大一个优势什么？安全性嘛。它是从自然界当中某些生物体的体内，把某些重要的一些活性物质，通过生物技术把它提纯提取出来，然后直接培植移植到人体当中，被人体细胞所利用。它里面没有任何其他的合成和添加，所以这个安全性是极高的生物制剂。啊，你就像胃寿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似的，它通过这膜基因重组技术，把虫草当中所有这些高活性的物质，它通过基因测序、基因重组以后进行完整修饰，让这些物质能够进入到人体以后，被人体细胞膜 转运蛋白能快速的去识别，入血以后经血细胞运载，跨膜直接就进入到病变细胞当中了，它直接就发挥作用了，它完全不需要什么经过肝脏的再次的转化合成以及肝脏来进行什么来进行代谢，它不需要。再一个什么呢，这虫草生物制剂还有个优势，它就是靶向性好。你像这个肝硬化的朋友，只要肝发生硬化了，肝脏的供血它就会发生障碍。
1: 嗯，
0: 为什么来讲啊？啊，因为肝脏供血需要啥？需要门静脉和肝动脉双重来供血。但是肝脏一旦硬化发生纤维化以后，肝脏内部的血流就会变乱、变慢，很多区域由于这种纤维化已经硬化，像个疙瘩一样，是不是相当于血流就过不去了？
1: 对呀。
0: 哎，很多区域就已经坏死，它已经缺血缺氧了。
1: 嗯，
0: 就像河道已经完全都堵塞一样了。即使说呢，你用了一些什么治疗肝脏啊，或者保肝护肝的这些药，药物通过血液运载，很多地方进入肝脏以后，对吧？它血到不到的地方，它药效就到不了啊。尤其是肝脏深部的一些血液循环很弱很弱的，甚至都过不去了。所以说，肝脏深处一旦发生硬化病变，一些受损的细胞，它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和修复啊。这就是传统药物的一个瓶颈嘛。那魏寿康虫草制剂通过基因重组技术啊，来进行高度匹配虫草当中的高活性物质，它能精准的去识别作用于受损的每一个肝细胞当中，就是基因测序的厉害啊，就像每一个这个代码一样啊，它能够精准的识别呀，而且能穿透这种纤维的间隔，能靶向性给病损的肝细胞来补充虫草当中各种需要的高活性物质，起效快，而且极其明显。再有呢，你肝硬化患者本身肝脏就是一个什么高氧化应激的状态，高炎症负荷的一个环境，肝细胞大量坏死，炎症因子它持续的释放。你这种情况下，你普通的这些药物物质它进入之后，可能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怎么的呀，就被这些炎症环境就完全给药效就给破坏了，
1: 嗯，
0: 被抑制了就失效了。那么虫草当中的高活性物质经过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以后呢，这种极强高活性大量的像虫草酸的物质和甾醇类的物质，它能遇到各种细菌也好，病毒和炎症也好，它能干什么？它能第一时间就完全的都给它杀死给消灭了。这相当于什么？那不相当于像开路先锋一样吗？把这些阻碍全给清扫了，然后让虫草当中其他的重要物质能够顺利的直接进入到肝脏的细胞，不被任何阻拦和破坏，直接参与基因表达和调控，哎，与咱们这个肝脏的细胞基因高度的匹配融合，充分的吸收利用，所以很快就发挥效果了。
1: 嗯，太好了哈。那虫草养元液它是如何调理肝硬化的呢？最终恢复能如何呢？
0: 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啊，这个肝脏之所以不断硬化，因为肝细胞是不断坏死了嘛。
1: 嗯。
0: 啊，然后从基因层面发现呢，肝脏当中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肝星状的细胞。这类细胞，你看它平时是安安静静的，可是肝脏如果被炎症反复攻击，啊，你比如说这种脂肪肝，脂肪肝肝细胞内咱知道是脂肪过度堆积嘛。
1: 嗯。
0: 但是堆积的脂肪代谢不掉，时间长就会产生炎症。叫脂溢性炎症，这种炎症就会攻击肝脏，或者是我们常见像病毒性肝炎，或者喝酒酒精也会触发炎症，都会来攻击肝脏。只要炎症一攻击，这种肝脏当中的叫肝星状的这种细胞就会被激活，激活以后它就会疯狂的产生这种胶原蛋白，干啥？来修复这些受损的细胞。就像啥？就比方说咱手划了个口子，血液当中血小板是不是就快速向这个地方聚集呀？
1: 嗯，
0: 在伤口处好形成这种凝结呀，是吧？让它快速愈合呀，完事慢慢就可能留下疤了嘛。
1: 对
0: 啊，所以这个肝星状细胞它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可是如果肝脏受到反复的炎症攻击的时候，这肝星状细胞就会不断的产生胶原蛋白来进行修复，让肝脏组织逐渐就容易发生纤维化。刚才不说了吗？它反复攻击，反复让它愈合，反复攻击，反复愈合，是不是就留疤痕了？
1: 嗯，
0: 疤痕越来越多，不就硬化了吗？那么这魏寿康虫草制剂当中这种活性物质，通过这种阻断和逆转的形式来调理肝硬化。你比方说，虫草当中独有的这种天然珍贵活性物质叫啥？叫虫草素。 它不仅能够免疫调节激活了咱们身体的 NK 细胞、巨噬细胞，哎，提升整个肝脏抗病毒、抗病菌的能力，还能有效抑制肝脏当中所有炎症因子的释放，也就是很好的杜绝炎症持续对肝脏进行攻击和刺激。同时呢，这虫草素还能跟肝星状细胞它的基因能够高度的匹配融合，能够降低肝脏的这种星状细胞被充分的活化，让它能快速进入到完全静息的状态，让它安安静静的，减少胶原蛋白的沉积啊。这就相当于从基因层面呢，将肝脏纤维化，反复的形成疤痕，相当于呢释放这种胶原蛋白，把这个开关怎么的，相当于把这阀门给它关上了。
1: 嗯，
0: 哎，这一点就太厉害了，那不就相当于从根源上阻断了肝硬化发展成这种纤维化，他们把这个进程完全就给阻断了吗？
1: 楚老师，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哈。那么对于说这个肝脏它已经开始纤维化了啊，已经变得纤维化了，已经变硬的这部分，像你说变硬疙瘩了，
0: 嗯，
1: 那么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它是如何起到作用的呢？
0: 卫戍康虫草制剂对于肝硬化的调理啊，还有另外一个核心的优势，就是你刚才问到的，它什么优势呢？就是能逆转修复损伤的肝细胞，
1: 嗯，
0: 以及软化分解肝脏的这种疤痕纤维组织，你这一点你说它厉不厉害？
1: 厉害，
0: 是吧？大家知道肝脏本身啊，它有个特别的能力，它有一个一定的自愈能力，也是它咱们人体所有脏腑器官里面，它再生自愈能力是最强的器官。那这个自愈力从哪儿来呀？靠的就是肝脏里面有一种叫做基脂金属蛋白酶的物质。它像什么呢？它像肝脏自带的拆迁队一样，它专门负责分解和清除这些沉积在肝脏里的胶原蛋白，把多余这些纤维组织给它降解掉，把它清理出去，保持肝脏的柔软和弹性。可是如果肝脏反复受到炎症刺激，刚才不说了吗？
1: 嗯，
0: 它就会产生纤维化的速度啊，大量胶原蛋白星状细胞分泌嘛，产生这种胶原蛋白反复流成疤痕，就会加速肝脏纤维化的产生。那这个时候肝细胞分泌的这种叫基脂金属蛋白酶的能力就力不从心了，它就供应不上了，恶性循环嘛，最后反而会让这种纤维化越积累越多，肝脏硬化的程度会越来越严重。那么卫戍康虫草制剂它可不仅仅能够抑制炎症的反复刺激，它里面还有一种活性物质叫虫草多糖，这种高活性物质是非常了得的。为啥呀？大家知道冬虫夏草生活在海拔4-5千米的雪域高原，高寒缺氧，高海拔，空气稀薄，很多生物物种是根本是活不了的。
1: 嗯，
0: 但虫草却能在冰封的土层里很好的去生存，到了春天照样冒土生长。它靠什么呀？靠的就是体内这种独有的虫草多糖，也就是这种多糖物质在虫草上极端的环境下啊，是它重要的能量储备，是它在缺氧超低温的条件下维持生命活动的最根本的保障。说简单了，就虫草能在那种什么极其恶劣超低温缺氧高寒的环境很好的生存繁衍，就是因为它体内有足够多的这种多糖物质，能提供强大的抗寒抗缺氧抗氧化的能力。而肝脏硬化的时候，肝细胞长期处于缺氧，已经没有力气去分泌什么这种基质的金属蛋白酶了。当虫草多糖进入肝细胞以后，那就相当于怎么讲啊，就看给一个饿得筋疲力尽的人送去了水和食物一样啊，马上是不是就有精神头了，马上就来能量了。
1: 对，
0: 哎，就给肝细胞补充强大的能量，让它快速的恢复活力，肝细胞有劲儿的有活力的，就能重新启动自身的修复和自愈系统，继续的充分分泌这种基质的金属蛋白酶，哎，去分解沉积的形成的这种纤维组织，慢慢的把这些疤痕逐渐不就分解了吗？肝脏的软化慢慢就恢复过来了，不就这样吗？而且研究也证实了，这虫草多糖的物质它能让基脂金属蛋白酶的含量会可以显著增高的，还能进一步促进胶原蛋白的降解，它都可以具备这个作用。所以经过生物技术提纯，这种高活性虫草多糖具有显著的这种抗肝纤维化的作用，包括高活性腺苷的物质，肝细胞受损以后呢，细胞内部的 DNA 的链条会发生断裂和损坏，你肝脏要靠自己把这些基因的链条把它修复好， 啊，需要什么？就需要给修复系统得提供充足的合成原料，必须得有充足的原料才能进行这个自我的一个基因修复。那虫草腺苷是重要的基础原料，是构成咱们人体细胞 DNA 和 RNA 最小的一个基础单元。啊，也就是肝细胞如果受损了，虫草当中的腺苷，哎，它能为肝细胞的 DNA 修复系统提供直接可用的原料，帮助肝细胞把断裂的基因链条重新对接，把错误的基因片段直接清理了，实现所有被修复好的肝细胞的功能能一直稳定和正常。所以说，这个卫寿康虫草直接在肝硬化这个调理和恢复上啊，它是兼具了多种重要的高活性物质，属于协同配合。啊，让这个肝细胞整体实现全面的一个健康。因此来讲啊，就对于已经确诊肝硬化的朋友来说啊，带来的改变、逆转、恢复，这绝对是其他方法所不具备的，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就服用短时间内啊，你看有的人这个吃不下饭，肚子胀，看见油腻就恶心，哎，这情况随着肝细胞的功能在逐渐被恢复，哎，这些症状逐渐就消失掉了。啊，也不再体虚乏力了啊，面色晦暗发黄，很快就有光泽了。对于一些中晚期患者啊，你还出现一些黄疸的腹胀啊，或者有腹水的，一般来说1到2个周期时间内，基本上这些问题也都能消退了。所以说，卫寿康虫草制剂对于肝硬化的患者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安全还高效，是可以实现逆转和恢复的。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还是有遗憾可惜的。它再好，它不是说所有患者，想用马上都能用得上的，没有那么多的提纯量，一直也满足不了太多的患者，这不也是一个最大的遗憾吗？
1: 对呀，正因为这样嘛，这些天我们太多的听众患者，就是希望我能和您共同的努力去帮帮他们啊。赶着伟宁这次马上就完全的提纯灌装完毕了，能不能再给大家呢，再争取一部分过来？尤其是前两天哈，只分配得到2盒的这些患者家人，那更希望不仅仅是体验感受效果，更希望是得到完整的一个周期的用量。啊，把身体诸多的这些病症得到全面的解决恢复，那我呢，能力肯定是有限的哈，再继续给大家争取，肯定是难度很大了。那毕竟您在业内是很有威望的，圈子人脉也很广，和伟宁又很熟悉，所以说，真的是要靠楚老师亲自出马了啊，给帮帮忙，想想办法儿，再给咱们这边的听众患者呢，再能争取一部分过来。因为不单是新患者，那还有正在服用的一些老患者呢，他们现在手上这些用量也不多了啊，后续的量也供不上了，都迫切的需要说连续上，不能中途断了呀。所以，楚老师，您看，您真的要麻烦多给费费心啊，想想辙，我们大家呢，现在就指望您了。
0: 哎，确实这几天呢，我也能感受到这个大家这种迫切的心情。我呢，既然都来这个节目了，啊，还赶上了今年这个虫草制剂正在提纯这个好的时机。从我的角度，你说这么好的虫草生物制剂，我当然也是更希望能造福更多的患者呀。我看你这边呢。给咱们这个广大这个患者啊，在这个经济花销费用补贴上，哎呦，还能补贴很多钱呐！啊，也就是说，老百姓患者在你这如果能用上的话，花钱根本花不了多少钱就能用上啊。这一点来讲，这也太难能可贵了。所以说，我呢肯定也是会尽全力啊，去想想办法。因为前两天我不说这个事儿了嘛，对吧？要不我也想着，我看应该是差不多了，这么长时间，我估计应该差不多了，提纯的。要不然我看看今天节目结束呗。今天节目结束以后，我看看我能不能和这个曹伟宁曹工联系一下，
1: 太好了。
0: 是吧？咱们也尽快的，我看看能不能行，啊，问问具体情况，包括比方说这一批次具体提纯量有多少啊？现在有几家医疗机构需要定向的分配呀？能分配多少？怎么个分配政策呀？今天下节目吧，好不好？因为不差一天半天了。今天下节目之后啊，我和曹工这边，我好好的了解了解，我打电话问一问情况，看看能不能想出一些更好的办法啊。所以 既然又提到这个事儿了，也不让大家伙天天等着，是吧？我就今天下节目，今天下节目就联系这个事儿啊。
1: 嗯，太好了，太感谢您了啊！这会儿大家伙心里有底儿了，楚老师一定会想办法帮助我们的啊！那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0: 啊，行，那结果未必能成功啊，结果未必成功。啊，我们想象肯定都是好的啊。还是这句话，如果说我出面也不行，也没争取到啊，大家伙千万别埋怨，这就行了。啊，
1: 那怎么会呢？您能帮忙啊，我们就感激不尽了。即使不成功，我们要无比的感谢呀。那人呢，必须得懂得感恩啊。我们相信呢，一定会有好结果的。
0: 但愿吧，但愿吧，好不好？嗯嗯嗯。
1: 那时间的关系，咱们节目开始就先说这么多啊。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3: 哎呀，我已经啊收到两盒虫草养元液了。
1: 嗯。
3: 每只啊，我只花了10块钱。比我平时常用的那个小药啊都便宜啊。哎呀，真没想到我这么便宜的价格能用上虫草提纯的就是这个生物制剂啊，感谢您的大力补贴之帮助啊，真是啊为我们老百姓付出太多了，真谢谢您。
1: 嗯，您太客气了啊，给大家伙补贴的钱呢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乐善基金会的善款啊，那这是无数的爱心人士捐款汇聚得来的，我自己手机生意的分红呢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啊，所以说你要感谢呢还是要感谢所有在背后默默支持的这些好心人，还有呢就是伟宁和他的团队的这些科研人员，如果没有他们呢辛苦的技术去研发哈，那根本就不会有虫草养元液的成功的诞生，那他们才是最值得感谢的人呢。
3: 哎呀，您说的真是太对了，你们呐都是值得感谢感恩的人。哎呀，我能幸运体验到两盒虫草养元液真是太激动了。哎呀，就是但是这两盒肯定是不够用啊。
1: 嗯，
3: 所以我想问问您啊，这批就是虫草养元液什么时候就是都能提存完呢？能不能让我呀把这个用量拿够，价格就是也不用您补贴，该多少钱就多少钱，能让我用上足够的量就行。
1: 楚老师说今天下节目呢他就和曹工那边联系啊，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毕竟虫草养元液呢不是说你自己想要多少就能争取到多少的，是吧？所有人都一样啊，那只是说今年的这个情况非常特殊，有上级文件的批示要求呢他必须要分配给指定的医学中心来使用，所以说乐龄芳华想要争取到非常困难，真的是机会是很渺茫的。那么好在呢是楚老师答应帮忙，毕竟呢他是在业内圈子里面嘛，人脉比我广的太多了，跟伟宁还比较熟悉，所以说我们只能是等楚老师的好消息了。嗯，
3: 哎呀，是是，我相信楚老师一定能办成。
1: 对，
3: 提前呢对楚老师表示最真挚的感谢，谢谢您楚老师，麻烦您多费心了。
0: 哎呦，你先别着急说感谢啊，因为这事儿还没成呢啊，我今天下节目吧我联系一下，我看看曹工那边具体什么情况啊，至于结果现在也不好说啊，所以别着急感谢啊。
1: 嗯，那您是什么情况这么着急想要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呀？
3: 嗯，是这样哈，我这个这不查出有高血脂已经8-9年了嘛。
1: 嗯，
3: 然后吧平时吃这个降脂的药，但是每次复查指标总还就是总高，就是还是总高，然后但我平时吧没有什么就是明显的症状，只是运动量一大，哎，会有轻微的这种胸闷，嗯，但休息一会儿呢就好了。
1: 嗯，
3: 前年夏天的时候有一天感觉特别累，浑身乏的都不行不行的了，然后还出虚汗，有点心慌嘛，然后胸口吧还有一点在发闷，好像啊就像压了块东西似的，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当时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晚了1个多小时吧哎又恢复正常了，但是我这老伴儿啊他不放心呢，非要带我去医院检查，结果一检查呀我才知道啊当时是犯了心梗了
1: 啊、
3: 医生说我是属于什么无痛性的心肌梗死， 哎呀，这医生给我又做了就是溶栓的治疗，还有抗凝、降脂、改善心肌供血的药，就是一起都用了。住院半个多月呀，才出院呢。但是从那之后啊，我现在就是稍微劳累，就觉得呀，这心脏发慌、胸闷，然后一换季什么一降温呢，就容易感冒，体质啊大不如从前了。最让我担心的就是什么心梗二犯呢？
0: 嗯，你这是无痛性的，无痛性心梗。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为啥？因为它没有典型的一种明显症状，啊，比如说突然间呢，这种心绞痛剧烈的发作呀，严重的这种窒息感呢、濒死感呢，没有，比较缓慢，哎，
3: 对对，
0: 所以说容易被忽视了。这个和你长期这种血脂高、血粘稠啊、血管质质沉积严重、冠脉狭窄，也就是说你长期心脏一直处于一个供血不足的状态。你慢慢的你逐渐的心脏适应这种缺血氧状态了，所以说有一些细小的一些微小的一些小斑块对一些血管发生堵塞以后出现一些隐性症状，你当时感觉它并不明显，但相对来说呢它是非常危险的事。
3: 那这样你说我如果要是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那是不是就不会有危险？
0: 嗯，你要能用就好呗，因为虫草生物制剂首先从安全性角度它就很好啊，它是高活性的冬虫夏草提取。另外一个呢，对于血脂高的心梗之后的心肌损伤的这种情况，比方说高活性这种虫草酸对血液环境、对血管内膜调节血脂，有效分解血液当中这种大量堆积这种质脂沉着物，降低血液粘稠，包括呢逐步的能清理冠脉血管壁所有这些沉积的斑块，这都可以实现的。你像长期血脂高、血管狭窄这种根源问题，它是可以解决的。另外呢，还能改善这种心肌细胞微小血液循环受阻的问题，打通受阻，改善这种供血供氧，为缺血缺氧的心肌细胞能补充血氧的供应。对你这种隐匿性心梗、劳累后心慌、胸闷气短的这方面的益处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呢，还有高活性这种麦角甾醇，它对于心肌细胞强大的养护和抗炎修复能力是非常强的，能促进血管内皮细胞的再生，增加血管弹性，防止血管再次形成这种脂肪硬化的形成，而且还能够很好的稳定住斑块，防止斑块继续发生破裂形成血栓。也就是什么呢？最起码你通过服用以后，一这些症状问题很快会得以纠正，逐渐得以恢复。另外什么呢？你避免了再次发生心梗的危险，这个风险完全给解除了。
3: 啊，
0: 哎，这都能做到的。嗯，
3: 那个楚老师，我知道这两盒肯定是不够啊，所以今天呢，我就恳求您呢，一定要多给我们帮点忙啊。您和这个伟宁博士关系还很熟，门路也多，一定要想办法给我们再争取一些数量。我肯定啊把整个周期的用量拿够了。
0: 嗯，那倒是，你小两盒把这个问题都解决肯定实现不了啊。我下节目之后我看看吧，我跟曹工沟通一下，我也想想办法，是吧，了解了解具体的情况，我看看能不能再给咱们这边呢再争取点。但是结果现在并不会很乐观，我知道难度很大，我尽力吧。
3: 嗯，好好好，那就麻烦您了。
0: 哎，没事没事，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3: 哎，好，再见楚老师。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400-683-5767 400-683-5767。
1: 喂，你好。
4: 哎，希儿你好。
1: 你好。
4: 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特别喜欢呢你们的节目。听你们的节目呢，不仅能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了解中医，了解生物这个医学，还能够啊，收获身体上的呀、啊，好转变化呀。现在啊，我已经离不开了，每天呢都不落地听了。
1: 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呢，那就是对我和楚老师最大的支持了啊！如果还能收获上身体上的这个改善变化，那更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
4: 是啊，是啊，哎呀，都多亏了你呀、啊！我敷上这个虫草养元液，
1: 嗯，
4: 上一批提炼出来的虫草养元液，我争取到了名额，但是呢，当时数量很少，我只订了30盒，再想多订， 没有那么多了。
1: 嗯，
4: 不过当时得到了优惠补贴，直接没花几个钱就用上了除草生物制剂。现在我的肺病啊和这个气管啊都好很多了。
1: 是吧？那您说说都有什么好转改变呢？
4: 我详细的说一说吧。
1: 嗯，
4: 你看我早年间呢都是得了个支气管炎，开始用药这个效果还挺明显的，后来用一用啊就出现了抗药性，所以病情啊反反复复，最后成了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1: 嗯，
4: 甚至一受到刺激就咳嗽，有这个冷空气啊有油啊都会咳嗽。有一次发烧感冒20来天才好，期间一直啊严重的咳嗽，哎呀还引起了肺炎。打那之后我就感觉喘气没以前顺畅，总是觉得气短。你看2022年的复查的时候确诊这个肺纤维化，最严重的时候啊几乎啊全天都在咳嗽，咳得呀整个胸里啊都又疼又热，感觉这个肋条骨啊都扯着疼，睡觉啊只能靠着枕头半坐着勉强迷糊一会儿，而且呢疼还特别多，又黏又臭，咳不出来，都在胸口啊特别憋闷。那时候免疫力非常低啊，稍微啊吹个风就感冒，一感冒啊就引发肺炎，就这么这个恶性循环，每天弄得哎呀疲惫不堪呐。
0: 肺纤维化
4: 啊，
0: 这就属于慢性的这种肺炎，长期反复感染，肺组织逐渐的出现这种疤痕形成以后就叫纤维化，肺组织弹性功能下降，肺泡的整个换气功能严重衰退啊，包括气道炎症的反复感染解决不掉，持续性的这种敏感性咳嗽，然后缺氧啊，肺的整个功能下降，憋闷，呼吸急促。那你用这个虫草制剂之后呢，具体哪方面感觉变化比较好呢？
4: 哎呀，楚老师，变化特别明显的
0: 啊！
4: 最大的变化就是咳嗽明显减轻了。
0: 嗯，
4: 现在白天呢很少咳嗽，晚上呢偶尔还会咳嗽，但是呢喝点水，吃一口水果压一压，基本上都不咳了。
0: 嗯，
4: 痰液也减少了很多。你看之前稍微活动一下就气喘吁吁，现在日常做家务以后喘的不严重了。
0: 嗯，
4: 这个休息一会儿。呼吸就畅通了。
0: 嗯，
4: 哎，那个而且呀、啊、我用上虫草养元以后啊抵抗力提高了，感冒发烧啊一直啊都没有得过。
0: 嗯，
4: 这下呀我不用担心这个病情会加重，
0: 这是好事。嗯，要反复的感冒发烧反复发生肺炎那就麻烦了啊，抵抗力免疫力好了。嗯嗯嗯，
4: 现在你看都在一阵一阵的好转。
0: 嗯，
4: 而且呀、啊、我还联系了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嗯，
4: 但是年纪大了记性不好，说的呀不知道对不对
0: 啊。
4: 我去做一个叫丹田池呼吸法。
0: 嗯，
4: 每天呢都练习这个方法，感觉现在这个胃口也好了，也有劲了。
0: 嗯，
4: 整个人那个精神气啊这个气色啊好了很多。
0: 嗯，好嘛，那就做做呗。嗯嗯嗯，
4: 今天我打电话一个是想感谢楚老师和喜儿，还有就是想问问喜儿，你说的要给准备学习机可以参照着学习，那就方便的更多了是吧？
1: 嗯，关于楚老师总结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筹备这个事儿呢啊，因为之前啊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只有声音但是它没有图像的这个学习机，那我们很多的听众家人说、
0: 哦、
1: 哎呀只听声音讲解，一个是动作可能做的不到位，做的不标准，再一个就是不容易记住、
0: 哦、
1: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想着说给大家准备一个既有声音又有图像的这种视频的学习机啊，到时候大家就可以参照这个视频教学进行学习了，每一招每一式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这个呢但是它需要点时间我们去整理去制作，所以大家伙先别着急啊。
4: 好好好，那太好了，哎呀你们也太细心了，太知道我们需要什么，考虑的真周到啊，你真是啊太有爱心了。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啊，
1: 嗯，
4: 谢楚老师，拜托你们呢再想想办法，多给争取一些虫草养元液， 我当时啊就没有这个订购量，现在啊眼看着就用完了。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善，可我的毛病啊会没完全调理好，不能用一半啊就断。
1: 嗯，争取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啊，楚老师一会儿下节目呢，他就能跟伟宁去联系这个事儿啊。这两天呢，也是我们太多的患者家人都希望说一定再多争取一些。嗯，还有呢，就是像您一样的这些老患者们啊，用出好效果了，但是没有订购足够的量啊，还有一直等待没有用上的这些新患者，包括前几天我们说得到名额只得到两盒铁量的这些患者，大家的都非常的需要虫草养元液，所以楚老师也答应呢，给大家帮忙。今天下节目就跟伟宁来进行联系沟通争取啊，我们大家呢就等着楚老师的好消息就可以了，好吧？
4: 好好好，哎呀，那可太好了。那就提前感谢楚老师的帮忙，无论如何呀、也要帮帮我们呢、尽量多争取点好吗？
1: 嗯，您就放心吧，然后您随时就等着这个楚老师的消息就行了，好吧？
4: 好的好的，那谢谢楚老师、谢谢希儿。
1: 嗯嗯，好，再见。
4: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哈，这个电话就不能继续再来进行接听了。节目最后呢，两个事儿哈，喜儿再来重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学习机的事儿哈，我们刚才说了，这一次我们想给大家准备呢，既有图像、视频，又有声音的啊，大家可以照着去学，这样的学得明白。啊，就是不会说出现在忘记的问题了，但是就是需要点时间，大家先别急，我们呢去做整理，去做这个制作啊。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大家所有的患者、听众，我们这些家人们一直在打电话在反映的，无论是直播间的电话，还是我们指导中心的电话，大家就说这个虫草养元液的问题。一个是我们这些老患者们说，我这手里的不多了呀，量不够，这个身体的情况呢还没有完全的好转，那么你这就不能给我断了啊，这是老患者们。再有就是前两天我们这2000盒分配完毕啊，每一位新患者只得到了2大盒，那大家说我这个症状是可以得到了好的改善了，但是两盒远远不够，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啊，一个是让喜儿，再有就是楚老师帮着想办法。那么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大家也都听到了，楚老师答应我们是在下节目之后立即就去找伟宁去沟通啊，但是具体沟通到什么情况，具体呢能不能争取得到，这确实是个未知数，因为我心里特别明白，因为这个难度太大了。但不管怎么说吧，楚老师答应帮助我们了，那么我们就有了希望了。大家呢先别着急啊，明天呢别忘记一定守候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一定来及时的关注消息。那么楚老师沟通之后会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的哈。那么就不多说了啊，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的，节目以外时间也可以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大家一起呢。

0: 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东北超锦州级门将杨振瑞。午后开启新一轮集训，不负家乡球迷期待，愿锦州新闻广播见证每一份拼搏与热爱。
1: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民增收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务农有保障，稳定粮食生产，完善价格支持，就业有门路，壮大县域产业，促进就近就业，创业有支持，发展农村电商，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有增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

从务农到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

0: FM 92.7 AM 666，锦州新闻广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柴米油盐生活帮，
3: 衣食住行巧搭理，
2: 好人。

0: 帮帮帮，
1: 幸福花园健康帮。
2: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3: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啊，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啊，我们公益健康卫生科普宣教节目《幸福花园健康帮》。在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将和您继续共聊科学保健常识，进而呢，我们远离一些恶性疾病啊、慢性疾病的困扰，从而呢，通过我们的科学的防范啊，能够降低这些慢性疾病、恶性疾病的发生率。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啊，邀请到了专家老师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熟悉我们节目的听友、微友们啊、家人们呢，都已经知道了啊。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是在每周六啊，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推出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预告。都请哪位专家老师走进我们直播间，我们谈论的健康话题内容是什么，都会详细的为您做一介绍。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伙呢聊一聊心脏。啊，心脏健康方面的一些事情，那想必呢，我们的听友啊，肯定能够知道，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心内科的专家老师了。的的确确是这样的啊，张玉飞老师呢，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要和我们的听友啊、家人们呢，普及一下心律失常啊与心脏有关系的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心律失常呢，会对我们的人体健康有哪些影响呢？临床上啊。诊断啊，心律失常都有哪些标准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的应对心律失常呢？其实呢，要是说临床上诊断啊，这个心律失常的一些标准，对于我们非专业人士来讲，的的确确啊，有一定的难度系数。但是呢，我们的专家老师会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告诉您，心律失常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都有哪些不适感。啊，会给你讲清楚的。进而呢，我们就开始对标对表，就可以找到啊，我们到底是哪个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您除了一些出现了一些不适感呢，是不是与心律失常有关系？进而呢，就得出答案了，到底是不是心律失常？啊，有些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心脏啊，扑通扑通直跳，哎呀，这个总感觉到这个心里头啊，有一些这个发堵发慌的这种情况。还有细心的人呢，就给自己。搭上脉了，哎，感觉到，哎，我这个心脏跳动怎么和其他的这跳动的不一样呢？啊，不是那么有规律性的，是不是，张老师啊？哎，就突然之间好像漏一下子呢，有可能还突然之间抢半拍，是不是啊？啊，都有可能是这样的，哎，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这个心脏的心跳啊，在您的眼里呢出现了异常啊，有可能是有一些问题，在专家眼里。有可能就不是问题，那到底是不是问题呢？今天呢，啊，我们请到的专家老师，张玉芬老师呢，将会详细的啊为你这个介绍介绍。张老师啊，先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啊打声招呼，好不好？
4: 好，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嗯，还有微友啊，
4: 微友啊
3: 正在收看我们节目啊，
4: 那个、很高兴来那个这个电台做客啊，
3: 嗯，
4: 然后希望通过今天下午的一些简单的科普啊，让大家对一些。这个病啊，这个是不是病，有个简单的一个甄别，
3: 嗯，
4: 然后呢，也解除大家一些困扰。
3: 嗯嗯嗯，非常非常好，非常欢迎啊，詹老师呢来到我们直播间。詹老师呢是锦州一个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二病区的专家老师啊，

0: 谈到心内啊，二病区我们大家伙都知道，什么心律失常了，或者是冠心病了等等啊，这些都是在您的这个负责范围之内，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对，
0: 张老师，能不能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和我们的家人们的简单介绍，你平时工作啊，面对的一些这个心脏疾病都有哪些这个病种啊，哪些治疗范围啊？
1: 好的，好的。
0: 啊，
1: 因为我那个工作比较特殊，
0: 嗯、
1: 我那个因为我从事了九年的一个冠脉介入工作，就是老百姓说的这个急性心梗啊、冠心病啊、心绞痛的一些工作，
0: 下支架是不是？
1: 对对对，包括药物球囊啊、
0: 嗯、
1: 这个介入旋膜啊、
0: 嗯，
1: 也从事了很长一段时间。
0: 哦啊，那就是说，在这个心脏啊疾病这一方面上，积累了很多很多的成功的
1: 对
0: 治疗经验、啊，
1: 尤其冠心病这一方面。
0: 啊啊。
1: 但是呢，我今天下午讨论的内容倒是心律失常。
0: 嗯，
1: 这是我通过学习，然后包括在博士期间，
0: 嗯，
1: 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
0: 嗯，
1: 我就专门从事。是心律失常这个亚专业
0: 啊、哦、有这方面的一个针对性研究。
1: 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在冠心病的基础上呢，我又再自学了一些、
0: 嗯、
1: 就是包括在老师那个基础上进修学习啊。
0: 嗯，
1: 所以现在我主要的大部分的工作主要是从事一些像视上素啊、视频消融啊、房颤呢、啊
0: 嗯、
1: 视频消融啊。
0: 嗯，
1: 当然还要我们下午今天下午要谈到的，
0: 嗯，
1: 心律慢的起搏器的治疗、
0: 哦、
1: 不是我的一个专业。
0: 太好了太好了啊、
1: 嗯、
0: 这个谈到啊老师的这个研究的一些方向，嗯，不得不说，詹玉飞老师呢，医学博士啊，先后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还有阜外心血管病医院，这个我们大家伙都知道，阜外啊，
1: 对，
0: 这个心血管疾病真是非常、拿手的了，还有北京协和医院啊，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学习进修学习房颤消射频消融，是不是啊？
1: 对，
0: 这个也是很专业了，是不是啊？
1: 对，
0: 这个也可以作为我们日后的一个科普的一个健康话题了。
1: 对对对 对。
0: 刚才您谈到了，就是说房颤射频消融，哎呀，当时我这个没听说过啊，这种疾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时间宽裕的话呢，和我们的家人们呢简单的聊两句，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啊，也让我们也知晓啊，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没想到一颗小小的心脏啊，这面临的问题还真有很多很多。
1: 对，
0: 还有房颤脉冲场消融，这都是治疗领域的专业名词吗？还是说慢性疾病的这个专用名词呢？
1: 这是治疗领域的
0: 啊，治疗领域的啊啊，还有。有室上性心动过速消融，这就是心速过快了，这意思吗？
1: 其中一种
0: 、哎、
1: 对对 对
0: 我们专家老师来的时候很大很大的啊，哎，今天我们这个受益了受教了。那么在我们今天这期科普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家人们呢、听友和微友啊，有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问一问聊一聊。哎，你可以说，哎，我这个心脏感觉怎么一个情况啊，这个是心跳过速啊，过缓呢、啊，这个还是心房早啊，心速以及房颤呐、啊室早啊等等啊，这就是说我们这个老百姓当中所这个认为的哈、
1: 嗯，
0: 有一些这个专有名词啊，就是说这个简单的啊称呼一下。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导管消融啊，心动这个过缓呢、啊，心脏起搏呀、啊，还有冠心病冠状介入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这样的一些这个健康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呢。詹老师呢都会给你良好的一些建议，非常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啊，能跟我们这档节目又派了一位这个含金量十足的专家老师呢走进我们直播间。那么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包括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都已经为我们的家人啊开通服务了，有一些不适的啊，这个涉及到心脏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呢，您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向我们的专家老师呢求教一下啊，到底下一步治疗啊，或者平时我们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啊，都可以问一问，都可以讲一讲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啊，就可以直接的与专家老师呢对话交流了。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 号呢还可以接收您传来了一些与心脏疾病诊断的相关数据的照片啊。您传过来之后呢，再把您一些不适感或者是说想要求证的一些问题呢写清楚，我们不需要华丽的辞藻进行修饰啊，就谈你的不适感啊。老师呢会根据您检查的一些数据还有您所描述的一些不适感给您做出一些建议吧，是不是哈、
1: 哎、
0: 老师哈、啊、因为这些方面呢是应该是非常非常严谨的，需要这个面对面的啊进行面诊、
1: 嗯、
0: 稍微更加科学一点。但短时间之内呢，我们也可以根据您检查的一些数据单呢、啊、还有您的自己亲身的一些描述呢，能够探知一二，
1: 有个初步的建议，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吧？哈，
1: 对，
0: 哎，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大家伙呢就可以忙起来了。我的同事呢都已经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为我们的家人们啊准备提供服务了。你要抓紧时间，我们这档节目的结束时间是北京时间14:55。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交给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专家啊，詹玉飞老师啊，由詹老师呢详细的为大家做一解释啊。这个詹老师，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是不是有关于这心律时长的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这个呢，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啊？你看看，又防早的、防速的、防颤的啊，试早的等等啊，这太专业了啊。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能不能就是说，通过您的多年的临床经验啊，转换一下？一种接地气的方式，通俗易懂的语言呢，和我们大家伙呢，聊一聊啊，健康，心脏健康方面的一些事情。
1: 好的，好的，因为那个确实是要包括那个，比如说咱们老百姓啊，包括就是我们这个医院的同事，
0: 嗯、
1: 一到这个心律时长，
0: 甚至您带的学生，
1: 对他们就是一看心律图，他就发懵，发懵、
0: 啊。
1: 然后我们的同事也说，这个心律时长太难了。
0: 嗯。
1: 但实际上呢，我那个我想通过今天下午的一些简单的科普啊，对大家有个简单的一个让大家更明白。
0: 嗯。
1: 我们心脏其实很精细很复杂。
0: 嗯。
1: 但是尤其是我们心房，你可简单理解为哈、啊
0: 嗯，
1: 就是两房两厅。
0: 两房两厅。
1: 对，一个房子，
0: 哦、
1: 心脏一个房子，两房两厅。
0: 哦哦哦。
1: 心房之间呢，其实它也是有不是完全的一个有通电的，心房和心室之间它也是绝缘的，所以它通过怎么来传到信号呢？心脏它通过有电路系统，所以说心房之间有电路，心房室之间有电路，那么通过一个我们心房这个最早有个司令部叫什么呀？窦房结，就是我们最高司令部，然后在心房和心室之间呢有一个中转站，叫房室结。啊，这它就通过过滤，所以说我们最高司令部从窦房结发出这个冲动电信号，到窦房结，我们这个到我们房室结，中转站到心室，然后通过电信号叫心脏收缩，把血泵到全身。
0: 就是说这个我们总司令部下发指令，然后呢，通过心脏，这个线路传导下去，
1: 房室之间有个中转站，
0: 哎，房室这个地方呢就开始工作了，
1: 对，
0: 具体的执行了，
1: 对，它先有电。再有机械收缩没有电是不收缩的，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就这样。
1: 对、
0: 哎，那么就是说，我们所讲的心律时长，这个是又怎么一回事呢？是总司令部传达下来的发号的一些指令，那么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问题了吗？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啊，
1: 它包括比如说我的总司令部出故障了
0: 啊，
1: 它发放的冲动少了，它可能就心动过缓了
0: 有可能就是说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有的个别部门呢。特别特别紧张，
1: 对
0: 啊，提前了是不是？或者是这个延缓了
1: 啊？对，
0: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1: 对，可以这样理解，可以
0: 就是说执行这命令的时候突然之前，比如说咱们发射火箭叫54321啊，由于紧张，这个总司令部呢还没有呢说一的时候呢，他就按这个发射键了，
1: 对对对，那就叫早播，
0: 对，
1: 那叫早播
0: 啊。如果要是说这个54321这个一已经完事了，你说马上你就是要发射了，但是突然之间紧张。晚了一小下，
1: 对，
0: 那就是说这个
1: 或者晚了很多，
0: 晚了很多，
1: 已经都缓了，那心脏过缓了，
0: 心脏就中缓了，就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那就是说一个是太快了，一个是太慢
1: 了
0: 啊。这个太快了叫心动
1: 过速，
0: 太快
1: 了过速，对，
0: 太慢了就是
1: 过缓，对
0: 啊。还有呢，就是说还有这个除了这两种之外还
1: 有
0: 吗？
1: 还有啊，
0: 还有是什么呢？
1: 还有乱了。 不齐了
0: 啊，乱了不齐了，就没有节奏了，是不是？
1: 对对，本来这个现在很规律的，一下一下有节奏的，有节律的，
0: 啊，
1: 它一乱了就乱跳
0: 啊，
1: 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房颤，它乱，心房就乱跳
0: 啊啊，房颤。
1: 但是我们心室乱跳，那就不麻烦了，那就要命了，
0: 是吗？
1: 房颤那室颤了，那就电击了
0: 啊啊。那我们心率就是说每分钟80下要多好，这是我们是听的是什么呢？听的是整个这个，
1: 其实我们摸到了脉搏
0: 啊，
1: 其实
0: 是脉动的。
1: 脉动其实为啥会有脉动啊？其实我们心脏其实主要是心室收缩
0: 啊啊啊啊，
1: 把血泵到这个外周动脉，
0: 嗯，
1: 所以我们摸到脉搏的波动
0: 啊啊，
1: 对，就是。
0: 张老师就是说，今天您来了，我们就是把大家伙儿这个问题呢也是集中一下了。
1: 对，
0: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是脉动，按照这种是脉动，
1: 嗯，
0: 有的时候呢放在颈动脉，这是什么呀？
1: 也是颈动脉波动，
0: 颈动脉波动，
1: 对，
0: 颈动脉波动和这个脉动，它俩的节奏是一样的，
1: 其实是一样的，
0: 啊，其实是一样的，
1: 对，
0: 严格性来说还是不一样的，
1: 它属于外周动脉嘛，
0: 啊啊啊，
1: 它有时候有，
0: 那它俩就是说哪个稍微接收的速度稍微这个快一些呢？是这个腕部的，还是说这个颈动脉这个地方呢？
1: 从我们心脏的这个通路传导来说，应该是颈动脉。
0: 颈动脉
1: 它更近呀，
0: 信号啊，
1: 对，更近呀，
0: 它
1: 心脏直接射出去。
0: 对对对，所以来说呢，它的力量会更大一些，是不是哈？
1: 更短，路更短
0: 啊。等到脚脖子这个地方，是不是也能够感觉到一些脉动？
1: 当然可以。
0: 也是不是也可以？
1: 对对对。
0: 那就到脚脖子这个地方的话，比我们这个腕动脉稍微再慢
1: 一点
0: 点哈。
1: 对对，远一点。
0: 但是慢的话是0.01秒左右，是这意思吧？
1: 嗯。你考虑甚至比那个差不多吧，
0: 啊，差不
1: 多
0: 少，
1: 对对对，
0: 啊，差不多少，
1: 对对。
0: 那么就是说这个，哎，通过刚才我们询问老师啊，可以知道这几处这个关键的这个动脉啊跳动的这个过程的一个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包括我们心脏啊跳动的这个快慢啊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啊，我们就知道了心律失常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心律失常就是说我们这个电路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个是呢太快了。第二呢就是太慢了，还有一个呢是完完全全乱了，
1: 对
0: 啊，不是按照总司令部发号的施令来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对，哎，那么就是说我们刚才所说的啊，你比如说啊，我这个平时啊，嗯，在走路的时候和或者是啊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这个心脏的跳动是不一样的，包括情绪紧张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哎。那么就是说正常的一种情况下啊，我们是跳动多少这个脉搏多少次算是正常的呢？你比如说我这个平时工作的时候呢，就是说相对于吧安静的这种状态下啊，
1: 嗯，
0: 80下，
1: 对，
0: 等到我运动的时候呢，比如说不是说爬山的或者游泳啊过于激烈的啊，就是说走步能够达到110，有些时候呢我就感觉到好像心脏要跳出来了，是那种感觉，哎呀，突然之间就把这个运动的这个节奏啊节律呢就给它降下来了，那么就是说又80的又110的，有的时候到120了，老师，那我们这个不同的一种生活场景的这种情况下，这个心脏到底跳动多少下是正常的呢？
1: 啊，这个
0: 还有运动员的跳速跟咱们正常人
1: 对对对，
0: 是是
1: 这个江龙老师说的很好
0: 啊，
1: 就是说确实他设置我们一个这个平时很常见的问题，我的心率到底多少下是正常，多少下慢的什么程度是异常？
0: 是啊，有人就说了，你心脏跳动越少越好，对于心脏来说是一种保护。我一听到这儿的时候，我说好，今天这个请到的专家老师詹老师来了，我就一股脑儿似的把这些问题的都拿出来，当着专家老师面，咱们虚心一下，求问一下
1: 啊。
0: 啊，
1: 那个，因为毕竟我们搞这个专业哈，也那个，我们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来分析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教科书上说的心率啊，正常心率是60到100下。
0: 啊，60到100下。
1: 对。
0: 这个是指什么呢？
1: 就是我们正常的静止状态下的心率，60到100下。
0: 啊啊。
1: 但是呢，我们通过临床工作，
0: 嗯，
1: 大部分的心率是55到85次之间。
0: 啊，55到85。
1: 85次之间。
0: 这个和年龄也有关系吗？
1: 有关系，所以它是一个区间值啊，不是一个固定值
0: 啊。
1: 对，这是第一个。
0: 嗯。
1: 第二个呢，它这个心率不是这个数值啊，永远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数值，不是绝对的。你看，它是一个参考范围，对不对？
0: 嗯。
1: 比如说，有的人我可能54。可能就说运动员，
0: 嗯，
1: 别锻炼身体很，素质心率是很好的，他可能48次也可以。
0: 哦哦哦。
1: 那么
0: 他跳动一下的话，相当于咱们跳动的 两下或者一下半那个
1: 对对对对
0: 效果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但是呢，有的人他够用啊，有的，但是普遍情况下，像小孩，
0: 嗯，
1: 因为出去我们一看，小孩一般都110多次，
0: 嗯，
1: 咱包括咱们这个很多一个
0: 孩子还快，
1: 对，小孩子代谢快啊，旺盛，包括我们这个我们如果有生过新家有新生儿的时候，做过那个胎心监测的时候，都130、150，这属于正常的，
0: 属于正常，
1: 对。但孩子充分发育之后，到了12岁以后，
0: 嗯，
1: 他慢慢心理就进行成人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数值永远是一个相对的
0: 啊。那是跟这孩子这个成长，包括那心脏啊，
1: 对，
0: 进一步的发育有了很大的
1: 关
0: 系，
1: 有关
0: 系，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因为孩子小的心脏，就包括心肌什么什么的都没有成年人的这个厚度大，是那意思吗？
1: 代谢
0: 啊，代谢跟代谢有关
1: 系，
0: 对，
1: 就胎心它就快呀，
0: 嗯，
1: 发育它生长需要代谢旺盛，相对快一些
0: 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大家伙儿不要过度的去纠结你这个到底是多少多少，是这样的吗？
1: 对
0: 啊。那么就是说哪些时候有异常情况了，就得需要到医院去了呢？
1: 当然这个我在临床工作中哈，有一个，比如我们经常问的问题，在门诊，
0: 嗯，
1: 一看打个心电图，心率是58下。59下报了窦性心动过缓，你说这是正常的还是异常的？那怎么办呢？看自己的感觉，
0: 嗯，
1: 有没有临床不舒服，
0: 嗯，
1: 有没有头晕、迷糊、恶心、呕吐，
0: 嗯嗯嗯，
1: 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这个胸慌、心闷、乏力这些症状，
0: 嗯，
1: 如果这些症状，我们要评估
0: 啊，综合性的来看，
1: 对对对，
0: 并不是说根据你心脏跳动多少下来判断到底是不是健康的，
1: 对
0: 对不对哈？这就打消我们大家伙的一个顾虑了。有的人认为说你心脏跳动慢的话呢，对于血液循环呢都是不利的，容易得什么脑血栓呢等等这些疾病了。现在不是那样的，你看看，就是说所有的检查数据到詹老师这一地方，拿到这一地方的时候呢。老师呢会综合性的一些评估，并不是说你心脏跳了动多少下就有问题了。
1: 对对对。
0: 老师您在这个方面上能不能再拓展性的和我们的听友和家人们延伸的讲一讲呢？我们特别喜欢听。
1: 好，因为我们主要是结合临床，因为我们一线临床工作嘛，所以我经常碰到很多问题。
0: 嗯。
1: 那么第一个呢，有几个信号大家要注意。第一，比如说我以前没有，以前很好，但最近出现了心慌啊。这个心脏跳得像嗓，跳到嗓子眼了，
0: 嗯，
1: 有头晕的迷惑，眼前发黑呀，我们叫黑蒙。第三个就是我们有胸闷呐，胸痛啊，
0: 嗯，
1: 上不来气儿啊，心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0: 嗯，
1: 啊，尤其有晕厥的，但是有这里提到一个晕厥，尤其中老年人，
0: 嗯，
1: 我们晕厥跟头晕虚弱是两个概念。我们说的晕厥突然间，帮倒地了，上，
0: 嗯，
1: 头都磕得淤青了，
0: 嗯，
1: 没有保护反射那种。那叫晕厥。
0: 如
1: 果我看见，哎，我要倒了，我有赶紧扎个凳子，那叫头晕。如果有晕厥的这种情况，一定要赶紧来到医院做相关的心电图筛查。
0: 心电图筛查。
1: 对，因为我们晕厥其中很60%-70%原因是我们心源性的。当然还包括脑袋。
0: 心源性的。
1: 对，心脏原因
0: 就是说
1: 的
0: 啊，心源性的，就是先天性是那意思吗？
1: 也不叫心源性，就是说跟心脏相有心脏原因引起的，
0: 是来自于心脏这个地方，
1: 对对对对，
0: 源头是来自于心脏
1: 的意思，对对对对对，
0: 是不
1: 是
0: 啊？是的啊，和原发性的那是两种概念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伙一定要弄清楚，
1: 对对对
0: 啊。这回呢，我们知道了。其实有些时候呢，我们这健康科普呢，就是怎么呢？我们要带着问题呢，向专家老师呢进行请教。哎，就是把我们平时的不了解的一些事情呢，要当着专家老师啊的面儿来求证。大家伙呢也不要认为就是说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哎呀，是不是有点太幼稚了？不是那个意思。如果要是说我们所关心关注的这些问题呢不幼稚，或者是进一步的讲过于专业化了的话，那就不是我们了，我们都是成为这个詹老师的这个同事了，是这样的。
1: 对对对，詹老师说的对。
0: 所以说呢，有一些问题呢，大家伙呢可以实话实讲啊。你看看，就是说，哎，这个。有些这个微友呢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挺好。他说：“老师啊，我这个有心慌的一种表现啊，就感觉这心脏好像跳出来一样，就跳到嗓子眼里了。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啊？”
1: 这个情况一般的叫我们叫心动过速。但心动过速其实包括很多种哈，就是包括我们说的阵发性室上素。心脏嘣嘣，它但是阵发性室上素它就表现的一个什么特点呢？我们有个词儿哈，叫突发突止，嘣嘣嘣嘣嘣，突然来，然后突然一咳嗽，嘣 好了，
0: 嗯，
1: 就叫阵发性室上素。
0: 哦，
1: 还有一些是叫什么呀？我们叫房颤，快速房颤。
0: 嗯 嗯，
1: 他就乱跳，就他表现心率快。
0: 哦哦哦，
1: 那也是会跳的，有类似于他们嗓子要这个心脏跳从嗓子眼儿跳出来了，就那种感觉。
0: 啊，那就跳乱了，是刚才我们所说的第三种情况，
1: 对对，
0: 乱跳。
1: 对，乱跳。
0: 啊，
1: 他其实他就是快，
0: 嗯
1: 快，这是第一个感觉。
0: 嗯嗯。
1: 第二就是说你发的时候有没有其他的不舒服？
0: 啊啊，
1: 原来快。现在有其他伴随症状了，
0: 嗯嗯嗯，
1: 有头晕呐、迷糊啊、乏力呀、出汗呐，
0: 啊，出汗也是，
1: 面色苍白呀，
0: 哦，
1: 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来到医院来做一些相关的这个专科评估。
0: 啊，还有人说，老师，我前段时间呢，就是因为这胸闷呐、啊，喘不上来气儿来，以为是那个就是说呼吸系统的疾病呢，其实，这个不是，让我到这个心内科去看，我没去这个。诊断对吗？去胸闷呐、啊，喘不上来气儿啊，到心内科去查一查，这个有误诊的一种情况吗？不是误诊啊，误导啊，误导。
1: 其实这也张老师这个问题很好啊、
0: 嗯。
1: 其实他也不是叫误导，因为我们看一个病嘛，
0: 嗯，
1: 我们临床工作中经常会碰到这种啊，到这个呼吸科看完了说，哎，不行，你这是心脏科，或者我们心脏科看完了，这个不是我们心脏科的疾病，是呼吸科。
0: 嗯嗯嗯。
1: 临床叫心肺不分家。
0: 啊啊。
1: 包括我们说的晕厥，我们临床经常会要鉴别一些呼吸系统疾病，
0: 嗯，
1: 心源性疾病，去涉及我们一些鉴别诊断。
0: 嗯。
1: 这个呢，如果太专业了，这个需要我们专科医生来评估。
0: 哦哦。
1: 对，所以说你这个不是误诊不误诊，我们现在不是首诊，
0: 嗯。
1: 他会根据你这个手诊的一些症状，
0: 嗯，
1: 来做一些相关的鉴别诊断、一些筛查。
0: 嗯嗯，因为现在呢，就是说，除门诊的这些专家老师也都是全科的医生，啊，全科啊，全科，全科什么意思？就是哪个科出现了一些这个疾病啊，这种情况也都是有了如指掌啊，这样的一个侦查的一个本领，他会告诉你啊，这个地方呢，好像和我这个科，我管辖的范围之内不是他们关联太紧密的啊。你可以就是说到那个心内科去看一看啊。你看说到这儿了，真的对上号了。有的人在问说，老师，我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偶尔的低下头啊，或者抬下头，就是突然之间有点像这个像坐那个上下电梯那种感觉，忽悠一下。啊，是忽悠一下。那这种情况是詹老师所说的那种昏厥那种感觉吗？
1: 这个我
0: 也好像也遇到过，詹老师，你全面的介绍啊，就是我到食堂啊，到我们单位食堂去取这个那个餐盘的时候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低头一个小动作，而且就是一刹间就马上恢复了的时候，就突然之间感觉的就是说像坐这个上下直梯那种感觉似的。就用我们的微友话讲，忽悠一下
1: 啊。其实这个忽悠一下跟我们晕厥还不是完全一回事
0: 啊啊啊！
1: 这个我理解你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坐电梯是突然失重一下那种。
0: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早搏。
0: 早搏。
1: 早搏症状，对。
0: 啊啊啊！
1: 有
0: 心脏早搏。
1: 对，又是突然一下会失重，心脏突然失重一下。
0: 啊，它和这就是我们短时间的低压头啊，或者抬压头啊，没有多大直接关系啊。
1: 它这个可能是个诱因。
0: 啊，诱因
1: 对、
0: 哦，
1: 当然跟这个不是可能绝对的关系，它可能是一个诱因。
0: 嗯嗯，
1: 啊，可能是个诱因。
0: 啊，和这个就是这个像脑血管呐、啊，这个血液循环啥的不畅啊，堵塞了，有关系吗？
1: 可能有关系，只能说
0: 也可能有关系，
1: 因为这些情况正常人也可以有，包括我们有些基础疾病的或者或者疾病前兆，它表一个、
0: 嗯、
1: 一个外在表现。
0: 嗯 嗯，
1: 那这是什么？需要你再评估。
0: 再评估。
1: 对对对，
0: 啊、
1: 比如我偶尔一下子
0: 啊。
1: 哦，一下子你就不用太紧张。
0: 嗯，
1: 但是你说最近怎么老有这种症状啊？
0: 嗯嗯，对，
1: 有老有这个症状。
0: 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低压头或者弯下腰啊，在那个摘菜啊，铃不丁一起来，就突然之间眼睛发黑一下子，
1: 啊、
0: 这就是属于什么呢？这就属于脑
1: 类似黑蒙、
0: 啊，
1: 类似于黑蒙、
0: 啊。
1: 对对对，
0: 这和我们刚才谈论的这个话题有没有这直接关系呢？
1: 有关系啊，因为这个有部分症状可能跟我们心跳快。
0: 嗯嗯，
1: 心跳慢，
0: 嗯
1: 就会导致类似的黑蒙症状。
0: 哦哦哦，那其实我们出现这种情况来的话，到医院去的话，主要是查什么呢？
1: 我觉得
0: 或者是挂哪一个科去查呢？
1: 这个你可以挂我们心内科，
0: 可以挂心内科。
1: 对对对，
0: 哦、
1: 做个心电图，心电图、 其实我
0: 做心电图就能看出来，因为我们大家伙都认为说你心脏没有疾病的话，或者是这个没有发作的时候，这心电图都白做。嗯，说的对吗？
1: 这是一个误区哈，就是我必须那个这个矫正一下，因为那个。我们这里这个门诊经常碰到这种情况，
0: 嗯，
1: 但我这个正好了，我这做心电图也是白做，
0: 嗯，
1: 我到底做不做？
0: 嗯嗯，
1: 我经常跟这个我们的患者朋友经常说，我说这个做肯定是应该做的，
0: 嗯，
1: 可能你做的时候没有犯病，但是呢，我们通过一些心电图能发现潜在的一些信息，
0: 或者是说常规性的一些这个问题，
1: 筛查呀，对呀，
0: 是过快了、过慢了都能看出来，还是乱了，是不是？
1: 对，快了、慢了、乱了，有没有缺血的改变呢？早期缺血改变呢？
0: 啊，
1: 其实现在如果结合人工智能一些方法，现在甚至能通过人 AI， 能分析这个心电图到底是男是女，多大岁数，
0: 嗯嗯嗯，
1: 可以诊断出来的。但是目前因为在工作中，我们还是比较常用，还是一个这个还是在研发阶段。
0: 嗯嗯。
1: 他说我需要通过大量的数据阅读哈，来总结。
0: 嗯嗯，
1: 所以目前这个心电图是一个经济、实惠、有效的一个评估的一个，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1: 嗯，
0: 我们大家伙儿就一定要注意了。哎，所以说呢，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的听友啊和家人们有什么样一些实际的这个问题啊，哎呀，可以和我们请到的一些专家老师呢说一说啊，这些这个。不是感嘛，通过您的一些讲述，专家老师的这个直接答复啊，就可以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了啊。哎，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啊，选择一号键，这个就可以参与我们直播节目了。有听众朋友的电话呢，可以直接的这个和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呢说一说，聊一聊。刚才呢，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电话，有三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呢没有接入到我们直播间啊。大家伙呢，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我们在这边等着您。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的专家老师呢是来自于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二病区詹玉飞专家老师呢来到我们直播间。那么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可以继续通过中波666000和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啊，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与此同时呢，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现在呢正在线上同步为您视频直播。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您继续关注。2026年7月1号，
2: 老公总坐着工作，让人心疼。
3: 嗨。疼，实在是疼，腰疼、背疼、脖子疼。
2: 坐着不动的人还是高人呢。
3: 高，实在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
2: 那就别坐着了，一块儿运动运动吧。
3: 好啊。

0: 不误砍柴工，运动让你更轻松。
1: 蹦蹦跳跳我也不会老。
2: 健康好心情，快乐好生活，幸福花园健康帮，发现更健康的自己。
3: 好的，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家人们，大家下午好。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收听我们节目的家人们呢，都要知晓啊，今天我们谈论的这个公益健康卫生科普节目呢，是跟心脏健康有关系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啊，派来的专家，医学博士啊，詹玉飞老师呢，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詹老师呢，还是锦州市心电生理与起搏分会委员，锦州市起搏委员会智控秘书，先后呢与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还有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学习进修，学习这个房颤射频消融、房颤脉冲场消融，还有室上性啊心动过速消融，以及左心耳封堵等治疗。哎呀，老师，刚才你看这介绍您的这个过程当中，又发现了一个叫左心耳封堵，这个一会儿呢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刚才呢就是说射频消融啊、房颤啊，这个您介绍了，我们多多少少有一些了解了啊。主要呢就是从事于心律失常啊，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心动过速啊、房早啊、房速啊、房颤呢、室早啊等等啊、导管消融、心动过缓、心脏起搏，以及冠心病冠脉介入工作，也就是说心脏支架，是吧？
4: 对对对、
3: 搭桥呢，就造桥那个呢，
4: 搭桥就是归心外科，它是大
3: 心外了，
4: 对对对，
3: 是吧哈。哎呀，现在在我们这个导播这个等待啊，参与节目的听友呢很多，我的同事呢正在逐一接听大家伙的电话啊。放心啊，大家的电话肯定能够在最快的时间之内切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啊，不要过急啊，不要过急。好，那么利用这段时间呢，我们再继续和我们的家人们聊一聊今天我们所谈论的这个心脏健康的这个话题啊。刚才呢我们说了这个心脏过快过慢还有乱了乱跳一气儿啊，到底是什么情况。哎，老师呢都和我们讲了，包括日常生活当中出现的啊，这个头晕呐、眼前发黑呀、甚至有昏倒啊、胸闷呐、胸痛啊、喘不上来气儿啊，哎，这个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啊？问题是什么？老师也说了，而且呢，我们在这个上一节啊，最这个尾声的时候呢，和大家伙说了，这个心电图到底是不是骗人的？
4: 是
3: 啊，有些人就是说我没有犯心脏病，这个时候做心电图，我白掏那钱，我白占用那个医疗资源啊，这个到底是不是那么回事呢？其实不是那么回事。通过专家的介绍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心电图能够实时的抓住我们心脏啊到底有没有异常，都能够看得出来。你看你的那个曲线啊，都能够看得出来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讲一讲。老师啊，您这样，您这个看我们的时间，就是过得很快很快了。就有一些重要的内容呢，你就直接和我们大家伙说好吗？
4: 好，我看今天这个时间有点这个紧迫哈。
3: 对对对。
4: 我今天下午可能就讲两种。
3: 嗯。
4: 一个是我们叫室上素。再给讲一个房颤，因为这个跟老百姓，密切相关。然后呢，还了解的不对太专业了，老百姓可能不是特别明白。
3: 对对。
4: 所以简单的通过这个今天下午的机会哈，好简单的科普一下。
3: 嗯嗯。
4: 那就江南老师，我就先讲一下这个室上素。
3: 好的好的
4: 好的
3: 啊，哎。
4: 好，我今天下面第一个我主要讲一下阵发性室上素哈，这个病啊。说实话，这个病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病。
3: 嗯，
4: 为什么说最喜欢这个病？当然，
3: 啊、
4: 我不喜欢这个病，是喜欢这个病。
3: 啊、
4: 它在95%以上。
3: 嗯，
4: 能被治愈率95%以上。
3: 啊、是这样。
4: 并且，
3: 嗯，
4: 后续不用服药。
3: 啊、
4: 一次性根治。
3: 哎，那这个太好了，它不像是说心肌，
4: 不像心梗，
3: 啊、
4: 我血管堵塞了，我需要长期终身吃药，
3: 这都不行了。
4: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病就是它，我特别好，就是它根治了就根治，一次性解决。
3: 嗯，
4: 虽然有个别的包括1%的复发率，但是呢，我觉得那个都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3: 哦，
4: 包括我当时有个小小的私心，
3: 嗯，
4: 因为我开始搞冠脉介入工作嘛，
3: 嗯，
4: 我说这个病特别好，我特别喜欢，根治了就好，成功这个自己成就感很大啊，这个一下就根治就根治了，这个病就是根治了。
3: 那就是这种病啊，它在这个临床当中，或者进一步讲，咱不说临床表现了啊，一说临床表现了，好像是说这个说的很专业了。
4: 对对对，
3: 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感觉心脏哪些这个不适感。就是老师刚才您所
4: 说的
3: 这种症状，
4: 对不对？
3: 啊，对呀，
4: 对，
3: 嗯，
4: 刚才记得上这个前部分我们讲过了，叫突发突至，
3: 哦哦，
4: 心脏突然跳着170-180下，
3: 嗯，
4: 然后呢突然抠个嗓子或憋口气，啪就停了，
3: 哦哦，
4: 反复发作，哎，这个病我们可以初步的根据这个来，
3: 嗯，
4: 可能考虑是不是室上素，
3: 哦哦，
4: 就要当然需要做心电图，
3: 嗯，
4: 然后这个时候你不发病。
3: 嗯，
4: 心电图同样更重要。
3: 嗯嗯，
4: 然后我们结合发病时候心电图来对比一分析，嗯，啊，大概率就是哪一种。
3: 哦啊，是这样。好，
4: 对对对，
3: 啊，老师，现在有家人们参与我们直播节目，我们接听一下啊。
4: 好的，
3: 看看我们这位这个
4: 好的好的
3: 听友啊有什么问题啊？手机尾号为5730，这位听友下午好，欢迎您。哎，你好，
4: 你好，
5: 下午好，江南，
3: 哎，
5: 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5: 欢迎詹老师，这个请教请教几个心脏关于心脏问题。
3: 好，接下来时间就交给您和詹老师了啊，有什么问题你就说啊。
5: 好，
4: 好的，
5: 詹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请讲。
5: 哎，我想请教您那个心率光速是不是这个心那个跳到120-130下那叫什么病名啊？是？室上素吗？
4: 这个呀，我只能说叫心动过速，但至于是室上素还是房颤呢，还是窦速啊？这个需要根据你这个心电图的表现来解读。
5: 我这个检查以后啊，他说我这叫室上素。
3: 嗯，
4: 室上素是吧？
5: 对，就跟您方才讲的有个叫室上素。
4: 哦，那这个可以到我们来进一步探讨。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个我最喜欢这个病。
3: 最喜欢这个病能去根儿是吧？
4: 对，能去根，对，能一下子根治，这个病最好的。对对对。
3: 您詹老师就是说这个人民的啊，医务工作者，净说实话啊。哎，您继续啊，继续。
4: 对对对，你好。
3: 您一说能去病根儿的话，我们这位听友啊，立马精神头就来，笑声我们也听到了。
4: 对对，因为啥呢？因为我这个
5: 是。
4: 我们每个礼拜都和这个手术打交道
3: 啊，
4: 一次就根治，其实也
5: 啊。赵老师，你说这个病，我也已经有2年之久了，一点靠吃那个贝特勒克啊维持
4: 啊。贝特勒克
5: 后来有点就是憋醒了，晚上睡觉都憋醒了。您看怎么治疗好？
4: 我应该叫你一声大叔哈，你听声音应该是那个什么？我简单讲一下哈，你这个情况哈。室上素如果导致有夜间憋醒的时候，那也要小心了，因为我们室上素虽然它是一个相对良性的，就是可择期干预的一个手术吧，但是如果出现症状了，你最好是去根治。我经常会碰到一个，包括上四周，我们有两个患者，什么样患者呢？透析的患者。原来基本不这么发病，因为他可能。一年放过几次，他就中好了就好了。但是现在患者一透析就发病，一透析发病之后没停不了了，患者这个血液透析室就不跟他那个透析了，没办法，然后就做这个手术。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病没有加重之前做这个手术啊，可能是更好的。
5: 这个做叫什么手术？是
4: 叫室上素的导管消融。
5: 哦，
4: 导管消融，对，
5: 这个治这个病完了，它有什么后患吗？后遗症吗？
4: 我们这个病如果没出现并发症，它是已绝后患的。
3: 嗯，
5: 哦，
4: 就是一次性根治，成功率在95%以上，甚至个别能到99%。
3: 嗯嗯，你看老师，
5: 哎呀，这个节目
3: 所说的，
5: 我听有点迟的
3: 啊，
5: 这个
3: 不着急，现在听的也不晚啊。
4: 对对对，亡羊补牢。
3: 啊，
5: 对，我听那个
3: 还没亡羊呢，一切呢都是就是说，我们都可以积极去争取啊，
4: 对对对，
3: 啊，刚才老师呢说的这个，就是说治愈率呢，也不是说100%，是不是？
5: 班的
3: 科学性的啊，
5: 走医保吗？
4: 这个走医保，
3: 嗯，
4: 这是医保走医保，正是医保给报销的一个手术，
3: 嗯，
5: 它是报销比例是在，
4: 这就看你的医保的类别了。
3: 对，
5: 横断职工，
4: 啊，那就基本上60%-70%。
3: 对，也就这样，
4: 对，
3: 啊，因为它不是社区卫生中心，
4: 哦，对对对，
3: 啊，一级治疗，
5: 今后手术完了，他还怎么好比维护啊、保养啊？
4: 我刚刚讲了，就是他这个情况就是一次性根治，
3: 嗯，
4: 他那个术后，我们比如说我们周三住院，周四做，周五就可以出院，
3: 啊，哦。
4: 然后大概只要术期没有出血，两三天就可以正常活动，
3: 嗯，
4: 正常工作，不影响。
5: 对
4: 对对，对，
3: 太好了，哦，嗯，太好
5: 了。啊，那好，多谢了，张老师，啊。
4: 哎，不客气，不客气，大叔。哎，
3: 好，那就这样，
4: 哎，
3: 祝您健康。
5: 谢谢
3: 啊，
4: 好的，
3: 哎，好，
4: 谢谢，
3: 我们再见啊。
5: 好，谢谢。
3: 哎，
5: 等有机会啊。
3: 哎，好，还有一句话没说完呢，电话就挂断了啊。等有机会肯定要去找您。
4: 嗯，
3: 啊，其实呢，就是说。这个等有机会是什么呢？如果要是说有一些不适的症状，别等机会了，机会天天都有。
4: 对，
3: 应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就应该到医疗机构呢去查体，因为心脏一旦出现了一些问题，它是不容给我们一些功夫的。
4: 对对对，
3: 是不是啊？
4: 对的对的。
3: 哎，因为那个张老师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就是说，冠状这个介入啊，是不是啊？冠心病介入啊，那真是有些时候呢。就看着这个人就没了，还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人还没到这个咱们急诊室呢，就到这个急诊室门外，或者进一步讲，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人就没了，
4: 对，
3: 就救不过来，
4: 对
3: 啊，所以说呢，这个时间呢是太为关键了。我们并不是说拿着一期节目来吓唬大家伙儿，而是知道什么呀？生命对于我们每一位啊是相当相当重要了，而对于我们的家人。啊，对于我们这社会，对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意义就影响更重了。
4: 对，对，
3: 是这样的吧？
4: 对的，对的。
3: 有很多的时候呢，有一些年轻的生命啊，正在为国家、为民族啊，出力的时候啊，突然之间消失了。
4: 对，
3: 我们给我们社会造成多么大的一些损失啊！我们这档节目呢，就是说，就是想通过每一期的科普，让大家伙知道。慢性疾病、恶性疾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因为尽管我们现在不可能说把所有的一些恶性疾病、慢性疾病啊，怎么来的研究得透透的，是不是哈？
4: 对对。
3: 但起码现在啊，目前我们的医学技术的发展来看，大部分的慢性疾病、恶性疾病，它形成的一些原因呢，80%-90%吧，都能够找到。
4: 对。
3: 那我们这个80%这个病因都已经找到了，我们平时做到这儿了的话。你想想，它发病率肯定就会下降了很多很多了，
4: 对，
3: 是这样的吧？
4: 是的。对，
3: 那么今天我们又把这个心内科的这个专家老师呢，请到我们直播间啊，詹玉飞老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就我们这位听友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这个等到有机会去看一看啊。那么就是说，我们身体已经跟我们发出了一些不适的这个信号了，我们什么时候应该去到医院去看？
4: 嗯，
3: 张老师。
4: 好的。
3: 哎。
4: 那么，比如其实刚才我讲的就是刚才的大师他说是一个室上素，
3: 嗯，
4: 其实室上素我们有一些物理的方法，
3: 嗯，
4: 能缓解临暂时的一个缓解，比如说我憋一口气，
3: 嗯，
4: 憋10秒-15秒，
3: 嗯嗯，
4: 然后突然屏住呼吸，然后突然就是呼气
3: 啊，
4: 或者还有个简单的方法，可以用这个汤匙或者用手指
3: 啊
4: 抠一下嗓子，
3: 这什么意思呢？看我们恶不恶心吐吗？
4: 对。这个其实就是让他恶心吐，那就是让他吐。
3: 有喝酒喝多的人老这么干啊，吐不出来他就这么干啊。
4: 这个其实这个动的是兴奋迷走神经。
3: 哦。
4: 刚才我们讲过了吗？心电的有个中转站叫到房室节。
3: 嗯
4: 它房室起一个抑制作用。
3: 嗯。
4: 然后把这个心脏过临时终止一下，它停了，它这个转圈机动之后临时中断一下，它就转不起来，它临时就终止了，但病根还在。
3: 哦。
4: 这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物理方法来终止。
3: 对
4: 对对。
3: 啊，是这样的哈。
4: 对。
3: 啊。你看现在还有问题啊，有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听众朋友说这个叫室性早搏，是不是比房早更危险啊？
4: 室性早搏跟房早相对来说，其实这个也得看它的这个数量。其实我们
3: 这数量是什么意思啊？
4: 就是室早多少个呀。
3: 哦，
4: 室早起源什么部位呀？
3: 这也是能通过心电图能看出来的
4: 吗？完全可以
3: 啊，不白花这钱啊，
4: 完全可以，对对对对，
3: 不白花这钱。
4: 嗯，还看到起源部位有没有一些基础疾病。
3: 哦，
4: 但是听众朋友们也不用太多的一个过于恐慌，就是有早搏，就是是不是有病啊？
3: 嗯嗯，
4: 我们其实很多60%-70%的人，老年人哈，这个包括你要做这个24小时心电图的话，
3: 嗯，
4: 70%-80%人可能都有。
3: 哎，都有。
4: 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早搏。
3: 嗯嗯嗯。
4: 所以早搏。是这个情况你要不要命啊，重不重啊？
3: 嗯，
4: 需要通过一些检查来辅助的。
3: 啊啊，就是包括老师，就是你们经常和患者说，哎，你这个门有点关不严了。
4: 嗯，
3: 这是指什么呀？
4: 啊，这是另外一个疾病，
3: 这是另外一个疾病，
4: 对，就是瓣膜疾病
3: 啊，瓣膜疾病，
4: 就心房支气，心房刚不讲了吗？心房心室之间有个门
3: 啊，
4: 我们叫瓣膜
3: 啊，
4: 叫二尖瓣呢，三尖瓣呢，主动脉瓣呢，
3: 啊，
4: 肺动脉瓣呢，门。
3: 它这也和年龄大也有关系，
4: 有些
3: 是、啊、
4: 对，有些老年瓣膜退化、退行性改变、
3: 啊，
4: 可能有些改变。
3: 退行性变化就是什么？就是说，时间长了。这就跟我们脸上长皱纹是一样一样的，
4: 对对对，
3: 叫退行性变化，
4: 轻度的问题不大。
3: 哎，对，你要是放在骨科的话，就是退行性骨骼变化，是不是？
4: 对，
3: 你放在哪个地方都是退行性的，
4: 可以类比，对
3: 对，放在皮肤科也可以的，是不是？你皮肤没有弹性啦，啊，比较干巴的有皱纹啦，这都是退行性的一些变化啊。具体情况就是这样的啊。我们再看一看啊，这个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这个还有哪些问题？说这个房颤引起的这个心跳过快和这个这叫室上素，
4: 对，
3: 是吗？
4: 对，
3: 是一回事吗？这一看就是老病根啊，对不对啊？不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4: 其实房颤和室上素它这个共同点就都比较快，
3: 哦，
4: 但是呢，这个房颤它就比较乱，
3: 嗯，
4: 乱的快，而室上素呢是一个比较匀齐的快，
3: 嗯，
4: 它不一样。其实相对来说，房颤引起的后果更重。
3: 哦，
4: 它可以导致我们通常所见的中风，
3: 嗯，
4: 还有这个我们这个房颤导致心衰，
3: 哦，
4: 认知功能下降，
3: 嗯，
4: 都跟它有关系，
3: 嗯嗯，
4: 啊，这个，那么这个病啊，你我们可能要需要我们专科医生在这个比较专科的一个评估，
3: 哦，
4: 我们有个叫我们叫 CHA2DS 评分，
3: 哦，
4: 就看防中风的评分，
3: 嗯，
4: 严格来说两个都有两个以上的，
3: 嗯。
4: 我们叫终身的吃些药物。
3: 是这样的，
4: 对对对对。
3: 那么现在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房颤啊，它到底就是说让我们心脏感觉到哪些地方就是有一些变化了，就是属于这种情况的呢？
4: 心脏哪些变化
3: 啊？
4: 其实就是
3: 我们刚才所说的是乱跳一下吗？
4: 有些人啊，比如说他有的比较快，
3: 嗯，
4: 因为正常我们心房跳的频率350到600次啊，
3: 嗯嗯，
4: 它不像我们正常60到100下，那如果350到600次心脏跳，那些心脏就无休止，那就类似那，无效的一个收缩。
3: 哦哦。
4: 但好在我们有个什么呢？有一个叫中转带，叫房室结。
3: 哦，
4: 它过滤一部分激动，所以150到200次，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3: 啊，
4: 你再用些药物，但如果长期这种快心率的话，
3: 那你说200多次的话，那就是说是不是都心慌了？
4: 对呀，心慌啊，心跳啊。
3: 嗯。
4: 严重会有些比如说有冠心病基础的病的话，一跳快它供血不足啊，有心绞痛发作呀，
3: 是吧？
4: 或者时间长的话，它会有一些什么呀？会有心衰。
3: 嗯嗯，
4: 我们有个病就心律上。
3: 老师，你说他心脏跳动是不是和呼吸的节奏是不是也都是有一些直接关联的？
4: 对啊，你心衰就呼大脑就呼吸不够有乏氧，
3: 对吧？
4: 对，
3: 这样来说就容易出现大问题了。所以来说，乡亲们，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有这种情况的话，您就一定要到大型医疗机构，到哪儿去内科，是不是？
4: 对，专科，心律伤专科。
3: 嗯，
4: 对，
3: 去看一看吧。
4: 对对，
3: 去看一看吧。哎，那么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房颤啊，它直接带来的一些后果到底都是什么呢？
4: 其实我们讲过了，其实我再简单的就是和大家强调一下，
3: 嗯，
4: 第一个是我们说的中风。
3: 啊啊。
4: 我们很多患者，
3: 嗯，
4: 在哪看见这个患者呢？在神经内科。
3: 啊，神经内科。
4: 对，
3: 嗯，
4: 脑中风了，偏瘫了，
3: 嗯，
4: 这个言语不随，这个不随了。
3: 这就是说，就是脑血管当中有栓塞误事的意思吗？
4: 对。
3: 哦。
4: 包括我们刚刚讲了一个左心室封堵，
3: 嗯，
4: 它就是把我们心脏起90%起源这个心脏的一个小耳朵，
3: 嗯，
4: 那个像个菜花似的，
3: 嗯，
4: 我们心脏90%的栓子起源这个地方，
3: 嗯嗯嗯，
4: 我们把这块实在没办法了，把这个堵住。
3: 哦。
4: 患者没法吃药了，吃药吃不了，吃药就出血。
3: 嗯嗯。
4: 有塞子把这心要堵住，就是左心封堵。
3: 哦。
4: 对，这其中治疗一个方法。
3: 嗯，
4: 当然，房颤本身还有其他方法，包括导管消融，
3: 嗯，
4: 把这房颤的心率、乱的心率，通过我们导管消融，
3: 嗯，
4: 转为正常心率，
3: 嗯，
4: 自然而然的减，降低它
3: 这
4: 个。
3: 把
4: 这
3: 个问题解决了。
4: 对，解决，对。
3: 啊，是这样的。
4: 对。
3: 还有近3分钟的时间，我们这期节目就要结束了，
4: 嗯，
3: 啊。詹老师还有哪些这个重要的事情？需要和我们的乡亲们来说一说呢。
4: 好的，其实今天下午主要因为这个时间还是我开始怕时间 比较充分，也看几天还是比较仓促，
3: 比较紧张了，
4: 比较紧张。对对对对，其实没有完。
3: 你们这是50多分钟，这节目时间很宽裕的，怎么讲都可以啊。
4: 对，其实今天下午讲的还没有完全展开讲，
3: 但是我们大家晚上收听到的一些效果特别特别好。嗯、
4: 我要讲了几个，第一个新兴市场，不是那么可怕，但是要重视，尤其对一些史上素，我今天下午讲的一个史上素的病，还有一个房颤的疾病，相对来说房颤。要是有房颤，我觉得老百姓应该更重视于房颤疾病的认识。现在老百姓基本上认识不够。
3: 嗯。
4: 啊，他以为房颤就心率快一点，其实他的后续的一些影响很大，包括中风啊，包括心力衰竭呀，包括认知功能下降啊，等等等等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另外，这个房颤如果需不需要吃药，需要咨询专科的一些心理上医生。来给一些建议啊，给你的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衰、年龄综合来评估。我觉得简单就说这些。郑老师，你看
3: 啊，就是说在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最后的时间段之内啊，大家伙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平时呢，我们总是说啊，身体的健康呢是这个我们自己的，但是呢，您呢是我们大家的。就一定要把这个身体健康啊自己扛起来，因为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体啊是了如指掌。
4: 对对对，
3: 哪个地方稍有不适啊，第一时间里你就能够体会得到，因为它和正常的一些场景啊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就无论你怎么忙啊，都要拿出时间去看一看，到大型医疗机构去看啊，不要拖啊，也不要就是等靠。这等靠是什么意思呢？我在等我旁边有没有这样的和我同样感受的人啊。靠是什么呢？哎呀，哎，这过两天这差不多就好了。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麻痹松懈的这样的一个大意的这种思想啊，第一时间你就去到医院去看一看啊。我们这档节目呢告诉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出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到底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适感到底都有哪些。您呢希望对号入座，我们并不是说是草木皆兵啊，
4: 对对对，
3: 危言耸听啊，不是那样的。
4: 对对对对对对，
3: 哎，我们真的是怕，因为我们一句话说的不到位，或者是解释不到位，您理解的不全面，进而呢就耽误了这个关键时间节点啊所看病的这样的一些效果了。哎，在节目的最后时间里呢，非常感谢来自于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啊，心内二病区专家老师张玉芬老师的这个讲解。如果我们的听友、微友、家人们有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需要我们请专家啊，比如说今天我们这个心脏的这些有问题了，您需要找这个张老师，我们都可以找到啊。张老师呢会也会第一时间里呢，给您讲解，给您处理这些问题，请大家伙一定要记好了啊。
4: 好的，
3: 这是公立医院啊，公立医院的这个老师参与的，我们都是公益健康的话题，并不是说出什么门诊量啊，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唯一跟他有关系就是说什么呢，把听众微友的生命呢看着比其他的事情都要重要很多很多。有些时候呢也是因为自己的力量啊，包括这现有的医学技术的力量啊不到位啊，我们就看了一些这个生命在眼前消失了，有一些痛惜和惋惜。
4: 对对对对，
3: 哎，所以说呢有些事儿啊乡亲们就可以言语一声啊，我们接到的话呢专家老师会直接就上来了啊，非常感谢啊张玉芬老师啊。
4: 然后还有因为今下昨天就聊了一些心动过速的疾病，后续的有心动过缓呢，我看同学音频到时候跟江兰老师和江老师我们
3: 对
4: 一个补充，因为时间比较仓促进行、
3: 如果要是说这个张老师啊有一些时间的话呢，可以再次走进我们直播间和我们聊聊啊这些这个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还有注意事项。
4: 好的、
3: 代表我们的听友微友家人们感谢老师的讲解。
4: 哎，
3: 老师
4: 好的好的，
3: 再见啊。
4: 好，谢谢江老师、
3: 非常期待啊、期待您这个再次走进我们直播间和我们大家伙聊聊健康聊聊生命啊。
4: 好的，再见。
3: 好的，再见家人们。
4: 再见。
3: 哎，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宜春号码让您省去专家挂号费，一通电话让您免去医院排长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锦州新闻广播联合锦州弘益康中医门诊共同打造的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本栏目是锦州新闻广播为切实帮助广大群众解决看病难、用药贵而亲情推出的服务节目。空中问诊一小时，帮您解决看病就医大难题。
2: 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3点到4点为您准时直播的一档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此时此刻，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1号键，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在生活当中，您的身体如果出现了一些不舒服，或者说您就是单纯的想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依旧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弘益康中医门诊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深受大家喜欢的金老师继续做客直播间，针对您所提出的每个问题进行细心细致的解答，解决您的健康难题。再次提示各位，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欢迎大家的拨打3800380，选择一号键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金老师。金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又到了这个空中问诊节目，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弘益康医馆的助诊医生金医生啊。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

嗯，都想健康，找某某中医啊，找或者找某某医生看病，需要看个明白，别一出来就说，哎呀，没意思，我不去看好了，这医生说的我糊涂，或者说的，哎呀，我想考他，他也没说出过啥呀，他说那个和我怎么怎么跟张王李赵医生说的不一样，跟我网上查的不一样，等等啊。这个呢，误区也好，大家这个疑问也好，大家回头说这些问题也好，我非常理解，啊，理解你可能在您的角度上有道理，但是呢，您呢，终归不是说医生，就像您说，那我也不医生啊，我不懂，啊，既然您不是医生，啊，您不懂，我就把这些说解释解释，大家别带着这些纠结，带着这些负担。哎，生活也好，或者看医生看完白看了啊，咱们要有一个明智的鉴别能力啊，要有一些通透的思想啊，别病没解决啊，事儿呢心理负担呢还更重了，这样就不好啊。你站在你角度可能有道理，但是这个道理能不能站住脚，咱别背负着这个心理的沉重负担啊。大家也都知道。活得舒舒服服的，每天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就是好日子，是吧？因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真不是说兜里有多少钱啊，您住的房子有多大平方，或者几撮几十撮那么好。有很多朋友也亲身感受到了，他家里什么都不缺，对吧？吃的、花的、用的、住的，可能应有尽有，甚至可点旅游都可以随便。但是呢，有的时候心情不好，或是身体有疾病，就觉得哎呀，什么都没有意义啊，一切都身外之物，就不如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呢，啊，从哪方面能健康？心理从哪方面能快乐？心态能让我们更修炼的好？那就是说有个好习惯。并且看医生啊，把病看明白，有的是心理问题，有的是肉体问题，有的是生活习惯问题啊，有的是一些小脾气的问题，都有关系啊。不是说单纯这个医生啊，您来到这儿了，我开什么当归啊，我开什么黄芪党参呢，你回吃吧，保你好，未必是这样啊。大家都知道啊，作为一个医生，不管说肉体的病痛和心理疾病都应该帮您疗愈，我就是这么做医生的标准。沟通患者思想，什么原因来的啊，给患处首先解除压力啊，再一个生活习惯呢，用药得当啊，针法啊就是更准确啊，这确实是有好处啊，确实有好处。就像最近有个患者啊，我也不能说男女提名哈，他就是哎总说他有火啊，哎呀，我就有火，哎，就自己给自己诊断，他睡不好觉。实际我不是说我技术好哈，50多岁的人，我扎一针他睡觉就好了，他服气，扎2天3天，今天第4天，我说睡眠怎么样，他一直挺好，但我还有火，我说你火从何来？都睡好觉了，慢慢就好了，能不能不给自己添火？所以说这就是心态，自己认为怎么怎么地啊，这就不好。因为他之前呢，自己总是做艾灸，肚子上、腿上重要的穴位部位都是艾灸的疤痕，甚至他就宠上这个。但是呢，宠上不好啊，不好以后呢，自己就乱琢磨、乱诊断，哎，也不见效。哎，实际他什么都不缺啊，比一般人条件都好的，这么说，哎，愁的。年龄也特别好，哎，个50刚出头，现在人长寿不是更好吗？我说你自己乱弄的都怀疑人生了吧？我开导他，我说你放心，你在我这针3天要不见效，你别找我。但是你这个艾灸，我求你，你也别灸了，啊，别灸了。他说行，哎，挺长脸，1天2天3天见效了，我也很欣慰啊，为帮助这个人。解除心理痛苦了，今天第4天还说那句话，让我乐呵给他说了，哎，我扎的每个穴位，哪个穴位撤火，哪个穴位祛湿等等，我都跟他说了。实际为什么医生没必要跟他汇报，为了啥？就为了安抚他那颗焦躁的心，是对吧？他都睡好觉了，哎，从舌相上、脉象上，总体各方面都不错，就是自己乱琢磨，自己乱治来的啊。今天呢，我给大家说说怎么看。

0: 病啊，找中医怎么看病，我给大家说一说。之前也捎带说过，今天我系统说一说啊，因为最近发现患者很多普遍存在的问题，说存在这个问题不一定说这几条、八条、九条、十条都在一个人身上出现啊，但是多数容易出现这些误区啊。我们抱着自己那个自以为是那个心态去治病、去看病，实际你知道吧，不是您在考验大夫，是把您自己怎么的耽误了，把自己耽误了，懂吗？那你说谁来看病啊？你张三来看病也是我金大夫是吧？你李四来看也是我金大夫。您看好了，我还是我，你还是你。您看不好了，你抱着各种纠结的心态或一些不良的情绪，不还是您吗？遭罪不还是您呢？我医生都大家都笑着讲话，我也不会缺根头发，我也不会掉一个手指甲，对吧？但是遭罪的是您，我说这些话是苦口婆心。啊，苦口婆心跟大家说这些问题啊，那咱们就分享一下啊，总有一些误区啊。就是第一个是什么呀？第一次去呢，去看病别化妆，这个是男同志很少有的情况啊。但是男同志也不要喝酒，女同志不要化妆，男同志不要喝酒，尽量上午去看脉啊。那个舌苔也别刮，不管男女别刮。啊，有些同志说的，你瞅着嘴呀，一张嘴这舌苔可埋汰，别人笑话我刮去。你说我这脸色也不好，我出门啊不好意思，我化化妆吧，没用，没必要。咱们不是上台演出，啊，咱们也不是去公关，也不是去推销什么事儿，啊，医生就是给您解决痛苦的，不怕你面容不好看。不怕你憔悴，不怕你唉声叹气，咱就是怎么的，治您心情，治您身体肉体痛苦的啊，可以这么说啊。真正的中医大夫是童叟无欺、贫贱不分的啊，不是说因为你有钱高看您一眼，不是因为您生活一般低看您一眼，也不会说因为您好看就多给你好好看，您病得不像样了就不给你看。说句道家话，身上没有病痛好好的谁找医生，对吧？土话讲，好人谁找医生啊，不是那个品德好坏啊，就是说肉体身体健不健康好坏，是吧？非常理解，医生不挑三拣四，不挑任何患者，一视同仁看，为啥叫医者仁心啊，就是在这儿啊。男同志不要喝酒，女同志不要化妆，舌苔不要夸啊，这样您真实的面容啊，您真实的情况脉象能看懂，并且要上午去。为什么上午去？因为您上午吃完早饭，刚吃完一顿饭，您的舌苔也好，您身体的情绪变化也好，不那么大。下午吃完两顿饭了，甚至下午又喝酒了，或是工作了，或是在外头办事了，情绪波动大啊，看得不那么真实，希望大家理解这事儿。我说了半天，还终归回到原点一句话：为了大家好，不是为了我医生方便，对吧？医生想给您看好病，看得准确，最终是为了解除痛苦，患者本身受益啊。有的时候呢，可能有的患者不理解，我说怎么下午来了，上午来多好。可能患者就有点可能小心思了，说这医生下午不愿意给看啊，不是那样啊，大家听懂。医生既然坐那儿，既然开诊，他上岗的话，他肯定是认认真真给你看。说到家话，我就为我自己，不是说绝对让您看好，最起码我不丢手艺，我不白挨累，我都得给您好好看啊。所以啊，这个面容、舌苔、喝不喝酒，啊，情绪平不平静，是第一点中医望诊的第一要素。望闻问切嘛，是吧？望诊，望形态，望面色。你打着腮红，涂着口红，口唇是清暗的，是什么的？黄白的，面色是发青的、发黄的， 还是潮红的，用化妆品都掩盖了。既然化妆化妆嘛，就有掩盖的作用，对吧？哎，不要化妆啊，不要抹口红，哎。那你说一个女同志挺大个人了，您去了，我说你去把口红擦了过来好卖，是不是有点尴尬不好意思，是不是不是啊，好像嫌弃您了，对吧？再一个指甲啊，年轻的就是说指甲啊，指甲尽量别涂指甲油什么的啊，指甲的质地什么的颜色啥的都看不太清了啊。医生说心里话，就是看一个真真实实的啊，真真切切的症状啊。您就像舌苔似的，白腻和黄腻您刮了真不一样，是不是两个方向？黄腻是湿热，白腻是寒湿，一个寒一个热，是不是两个方向啊？大家想一想，您不懂医，您不会医生这些事儿，就我是举个简单例子，对吧？口唇红润大家都知道，面红光啊，口唇青暗紫色，那真的不一样啊。嗯，就是看诊那天早上呢，也别拿牙刷使劲刷舌苔啊。说心里话，舌头是五脏六腑的镜子，一个舌头一个眼睛，知道吗？可以反映五脏啊。为啥你说有的医生一望我一眼，他咋啥都知道呢？哎，这就是医生的中医理论基础和临床实践的基本功。那你说理论，我们中医形成理论是不是千千万个万个千年总结，从临床实践总结出来的，是吧？咱们伟人不有一句话吗？理论是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的实践过来的东西，是吧？长时间总结的理论在书本上，书本我们从年轻的学生到年轻的大夫，首先要学理论，那是前人实践总结出来的。我们把这个理论学到手，基本功是吧？啊，规规矩矩，模模板板，框框，再去实践去，对吧？为什么要实习，要规培进修？那我们为什么叫有的说纸上谈兵？所以说，理论联系实际，实际总结理论，理论指导实际，对吧？就是我们任何学科的理论和实践都不断在有些地方在更新啊，在变化，实用，为了实用，是不是这样？哎，就像咱们农民种玉米似的，你说那玉米什么时候出，怎么刺弄，结穗多，什么时候成熟，不是以前在原始的时候大自然观察来的吗？是不是这样？哎啊，逐渐分成了农学家呀，是不是吧？园艺家呀，是各学科的这些专家，哎，把这些就总结出来了。我们后人种地也好，宽病也好，不走弯路，直接照这个指导，是不是？咱们买个种子看说明书吧，是八月种、七月种、六月种的种子。那我们中医也是的，您这个标准是吧？舌苔、面相，眼睛好，舌头好，属于哪方面的？是阳虚、阴虚？是寒是热？是表是里？是阴是阳？是吧？是虚是实？哎，就出来了，就是这样啊。哎，真真实实的啊。所以说这个眼睛、舌头你别给我烂捂着啊，别烂捂着。脸色也是的，整的本本真真的呈现给医生啊。还有一个，我们好说什么呢？现代人有些习惯上网查啊，上网查，问百度，问 AI， 查完一进诊室就跟大夫说：“大夫，我这不是肾虚，我这是不是脾湿？”哎，他拿网上的标准去跟大夫对上了，挺高兴。哎呀，这大夫看挺准。哎，你看我说的嘛哈，现在的高科技是好，可以看病了，医生也这么说的，我心里很高兴。哎，不要这样啊。那我们为什么医院还开着？那你说国家不投入吗？为什么医学要培养医生，国家不花费精力吗？关门得了，都输入电脑完事儿了，一家买台电脑是吧？医保为啥还管你？一人发个电脑得了，查吧。那不是那么回事儿，知道不？所以说呀，您查的那些碎片信息， 十有八九是吓唬自己啊。再一个怎么的呢，就是您，就我说您当时看病啊，说照网上也好，照视频也好，您那个光线也好，和您当时食物也好，和您那个状态也好，就光线差一点都不一样啊。就说呢，还真真实实的跟大夫实实在在的好好看病啊，信者为一。你去找那医生，你一定要相信他啊，他真的说的不在行了，真的是逗笑讲话，一点都贴不上边，那你就别拿他的药，也别吃这个处方啊。但是您是给您看病，您一定要以一个真诚的态度坐在医生面前，把你最真实的一面真诚呈现给医生，医生而后说出那东西和你都一点不符，那您就别用它了啊，对吧？您要真真实实的啊反映既往病史、现在的情况等等啊，您当天的状态一定要真实呈现给医生。所以说中医看的是症啊，不是病名。哎，同一个就是说的，就像失眠叫不寐，不是一个症型。我说了，不同的病不同症型，对吧？就说这个不寐睡觉，有心火旺的，有肝血虚的，有胃不和的，有心脾两虚的啊，是不是啊？等等，还有肾阴肾阳啊，心肾不交的，很多症型都叫一个病。说我这个睡不好觉，他也说睡不好觉，咱们有这个经验是吧？啊，俩姐们坐一块唠嗑不错，他说哎呀我最近睡觉不好，他说你别的，你看我吃的啥啥啥挺好的，你也去买一盒去
1: 啊。
0: 哎，这就叫同一个病，都叫睡不好觉，所说的学名叫失眠，中医叫不寐，对吧？你拿回来他就不好使了，或是你告诉他也不好使，是不是有这情况？这就叫病同，病名是这个病名，症不同啊，症状不同。就像我给大家举着感冒似的，有的感冒嗓子啧啧疼，还发高烧，口还咳；有的感冒就鼻塞，全身冷，哐哐咳嗽，嗓子不疼，有这情况吧？这个感冒谁都发生过，我一举这个例子大家就反应过来了。那个嗓子啧啧疼的那是风热多数，舌苔黄燥，是吧？咳黄痰。那个鼻塞声重，全身疼还冷的那是风寒。一个寒一个热能用一样东西吗？就像你夏天和冬天，是吧？暑热一个寒冷，能穿一件衣服吗？不能，对吧？夏天给你貂穿，冬天给你纱裙儿，霍霍人家嘛，是不是啊？这看病也是这样，别胡整，胡整霍霍人啊。所以说辨好症，这一个辨症，我跟你说，这就是医生专业的能力。像人最后您东折腾药西折腾药，东不相信西不相信乱看，最后说那我也不懂啊，那不我不找你们大夫吗？哎，你坐地就好好跟大夫以诚相待的看病啊。花钱是您的事儿，遭罪是您事儿，所以说跟医生要真诚相待啊，不管什么事儿啊，怎么不舒服一定要说清楚啊。那脉上是有痛，但是您胀痛、隐痛、刺痛啊，头重如裹等等，这些痛都不一样啊，要说清楚。所以说呢，就涉及到别隐瞒，实话实说，别考大夫啊。大夫也不是 X 光机，也不是 CT， 就 CT、X 光机、DR， 它也叫辅助诊断，也叫辅助诊断、辅助诊断，大家听懂了吗？化验血常规也好，大生化叫辅助诊断，最后还得拿到临床医生他的专业能力跟你结合起来一起给您看病，对吧？何况是一个中医，您要实话实说，我们望闻问切还得根据您的情况跟您一起结合起来啊，是吧？我也见过太多人明明天天熬夜非说自己睡得还行，明明隔三差五应酬喝大醉，非说偶尔喝一点，您瞒着我瞒着大夫吃亏的是谁呀？您就天天喝酒喝得多或应酬多，大夫就知道了您熬夜喝酒肯定伤肝，对不对？对肝的潜在危害或日后您身体的危害就很大， 您非得说您没喝，您今天是没带着酒味儿啊，带着酒味儿，医生也不敢给你看脉，看完也不准，告诉您醒酒再来，对吧？就是您喝酒了，就任何医生都不给您开药，喝完药过敏了，会有药物反应了，是您的问题，是医生的问题，对吧？所以说要真诚，是您自己看病啊！我再重复一遍，您不是给医生帮忙似的。虽说开方子讲究辨证论治，您吃的每一口、熬的每一次夜、生的每一场气，都直接影响我用药的方向。您把最真实的生活状态告诉我，啊，告诉医生，我才能把最对症的药开给您。咱们俩是一条线上的，您瞒我就是瞒自己，您不是瞒医生，也不是糊弄医生，糊弄您自己呢。有很多患者不好意思说。啊，有的时候看对的还摇头，或是他那个账就不印，说我睡挺好啊，他是咋的？晚上不睡，白天睡的。我睡觉了，睡挺好，我睡七八个呢，但他不知道他是颠倒了，也熬人啊，也熬人。
1: 我好像曾经听过一个说法，就是，如果说您熬夜了，那可能想的，哎，我第二天白天的时候来补补觉，那其实是根本不能够起到一个补觉的作用。
0: 不能。
1: 对，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对这个作息的时间的这个安排，还真的得是用点心。
0: 饮食有节嘛，起居有常嘛。
1: 对。
0: 起居要有常，要这个常是咋的？就是规，就是自律，要符合天道自然规律，叫常。啥叫常？正常。
1: 没错。
0: 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吗？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吗？你白天睡觉不吃，晚上了你叮咣十二点你炒菜，是吧？要谁也说不过去。那是吃饭了，那我为啥不吃？我白天没吃，我晚上不饿吗？哎呀，特殊情况行哈，一回两回行，偶尔，但是长时间的真受不了啊。
1: 没错。
0: 现在因为啥？夜生活，我不说吗？你晚上黑天也不怕，咱家有电灯，是不是？你晚上你就是各部门关门也行，我可以点外卖，我可以叫美团，24小时工作。实际这种夜生活、网络生活是发达、是便捷，但是也给我们灌出很多坏脾气、坏习惯。
1: 对，臭毛病。
0: 对，是不是这样？哎，
1: 哎呀，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就是有的时候在听这些金老师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信息的时候呢，一定要能够设身处地的想想自己是不是也曾经做到了这个做得不好，或者说自己。是不是可以在某些方面进行一些改进？毕竟呢，这个身体是自己的啊，我们还是希望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都能够更好的去享受生活。好的。
0: 有很多就是说年轻人爱这样，有很多老人也是的，到晚年退休了没意思，糊涂了，糊涂了。啊，听广播也好啊，看电视剧也好啊，也有这样的啊，也有些老人也是。挺有意思的啊，也就是看个电视啊，刷手机啊，没完没了的。再一个，咱们这眼睛好，脖子也好啊，腰也好，真的不扛累啊。您自己退休了还打夜班，那您上岗多好，是不是？那就不退休了。为啥呀？您退休是吧？咱国家和社会还供养您，您就是老了，干不动了，所以说这个脾气也好。吃喝生活习惯也好，等等，真得自律一点啊，自律一点。
1: 对，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更好的去享受生活，更好的去，做自己更多想做的事儿，然后体会一下这个家庭的，我们所说的这个天伦之乐，对吧？那你得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行。比如说，当孩子没空接娃的时候，哎，这个时候我们能够，不管是走啊，还是您开车，我们都能够帮得上忙。对吧？
0: 对对对，
1: 这就是很给力的。我们说，
0: 要不说健康是财富呢？
1: 对呀、
0: 啊。那您到退休，活到七八十岁以后，您还健康，有的还能给孩子做饭呢。那你说孩子省事儿吧？他工作是不是，没有负担呐？您对他的这个后勤有个保证。但是您要是有病了，孩子回来惦记您，给您伺候吃喝，甚至陪您干这干那个，或是怎么的，再给您请个保姆，那家里负担就重了。 所以说重视健康啊非常重要啊，重要。就像有的老人就很聪明，定时间的就调理身体。他说了，我调理身体花着他这几千块钱也就雇一个月保姆，是吧？我治病我不可能月月治，但我保姆我得天天雇，我还遭罪，这个保姆还不一定随心啊，等等，是吧？所以说呀，就是说身体健康啊，好心态好习惯非常重要啊。咱再说一个，就是吃完药的反应，吃中药啊确实有些反应啊，有些反应。喝中药呢有些反应就是排便稀拉肚子啊，完了就跟大夫说啊，这个药我不能吃，吃完拉肚了，拉的稀了，便次数多了。这个实际啊是一个好的现象啊。啊，临床上只要您喝进去，不是说哎呀就吐恶心受不了，或者特别发热特别冷特别肚子疼等等，那可能也未必说啊药不对，可能病情身体有变化，人是身体随时变化的，或是单纯便稀了啊是好事儿，有的是排毒反应，体内的垃圾往出排一排啊。我治疗患者经常有这样患者，就是这个患者，就是这副药，对吧？这锅药五副或七副，头两三天拉，那过第四天、第五天也不便稀了，也特别舒服。那您说药不对劲吗？人还是你，药还是这个药，有的是一个调节反应啊。要不是中医去根呢，他不就像腹泻了或胃肠有炎症，不是立马给你止住，因为把脏东西怎么的得往出排一排。就像一个伤口化脓发炎了，是不是？排出那些脓水还得排出去呢，不排出去的话那不能真正愈合，是不是？哎，就是这个道理啊。你看很多好方子啊，尤其是活血化瘀啊，排湿排浊的，喝下去之后身体会有排病反应，拉肚子起疹子头晕一阵子，哎，这是药物啊起效的信号。会有的喝完哎呀突然出点汗，突然胀了，或突然哪儿有个反应啊，哪儿酥酥麻了，哪儿酥酥串了，哪块热乎了等等，是不是？那您就像您吃饭似的，有的时候还有个反应，是吧？你吃辣椒了，是吧？有个反应啊。所以说呀，也可能是真有不适啊，需要调整。但是不管哪种，您第一时间该做的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啊，联系医生啊，跟医生及时说啊，告诉您的反应啊，我们医生帮您判断是继续吃还减量吃还是调方子。您自己一停呢，前功尽弃了啊。有很多患者就这样，有的患者啊对药的耐受力不一样。那为啥你看那个中药说，假如说当归五克到15克、25克，那有的用30克还不多啊，就像黄芪似的，5克、10克、15克、60克、70克、100克、120克，有的病特需的用到200克，多少倍？哎，个体差异不一样啊。有的呢，吃完几副啊，吃完3副没感觉，就急着换大夫了。啊，从理论上讲啊，没啥感觉，说心里话，就是从理论上讲是对路子的，因为人病深浅不一样，人体质反应不一样，啊，它有个过程，啊，就像我给大家举例逗笑话似的，啊。它不像是说退烧啊，急性病或感冒你吃3副，慢性病有的时候是有个过程的。就像您非常饿啊，吃一个馒头没饱，俩馒头也没饱，那您说您白吃了吗？没有啊，就是说你这饿的程度不一样啊。这个中医治病啊，不是说西药退烧啊，或者用激素啊，激素几个小时见效，甚至几分钟就见效，像那地米啊或羟内松类抢救过敏人，那几分钟几秒就见效，对吧？退烧药等等啊，那是治临床急症或者那个治标的 大家总说呢，中医这个起效慢啊。您说的对，也叫不对。这个慢啊，因为您得的那个慢性病，就需要慢慢治，对吧？您说不慢，有很多感冒，用西药效果还不好呢。中医对症以后喝去，就是半副啊，一副分两次喝，效果就非常好。这个就是看您什么病，咱们大家往往都是慢性病、疑难杂症、陈年老病或者一体多病才想起中医大夫啊。大家我说的是不是啊？您都很难治的病了。把这个陈年老底子端给医生了，啊，就像您家那锅都锈好几十年了，您才去收拾，费劲不？那当时那新锅要是滴点菜汤，滴点水锈，您及时擦，好不好擦？好擦。您把难干的活给中医了，完还说中医治病太慢，哎，这咋还不见效呢？您不想想，您攒多少年的病了？就像我说您那个老锅底子。拿给大夫去收拾去了，好收拾吗？不好收拾，这个老锅底下怎么的？锈迹斑斑，油渍的满满。使劲整行吗？不行，就像您那老锅底下得慢慢收拾，有时撑大劲儿了还不行，咋的？你想吧，对不对？
1: 太使劲儿蹭的话就漏了，
0: 真的。特别是就像说的。便秘多少年？要年轻的或体脂旺的啊，火性便秘。我不说吗？我给你点川军，几个小时就卸下来。您行吗？就像那老锅底子的，敢使劲歘一下蹭去吗？不敢。
1: 对，
0: 不敢，还得养着，是吧？修着身体，通着身体，通不兼施。哎，柔和的办法，一点一点的。还说这句话，您攒多少年的病了？是吧？要是这个心理，您就焦躁，啊，配合的耐心就没有，这个病就不好治，就不好治，啊，饮食生活习惯你还不改，对吧？我该熬夜熬夜，我该吃啥吃啥，食谱还不改变。您得这个病，我跟你说，任何的人得着疑难杂症或是陈年老病，你首先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是您形成这个病机给大夫了，大夫印证了，大夫给您药，就你生活起居一切的习惯造成这个病的原因，您不去除，大夫治得也费劲，你好的也慢，对吧？您继续这样啊，就像打比方说，您老寒腿，您冬天还不穿棉裤，医生给你多些驱寒的药白扯呀，是不是？就年轻人他也得冻疼了，我就举这个例子啊，但咱们老年人不是那么傻。他肯定穿的厚啊，举这个事儿啊，就像有的人胃不好，吃着胃药还生着气，大鱼大肉也好啊，辛辣油腻我也给你光光照啊，哎，吃完药刚好一点，冰棍上来了，小酒盅又端上了，过几天说金大夫你这病没治好啊，刚好不两天又犯病了。你不知道咋犯病的吗？对吧？年轻力壮都让您把胃口的把身体都磨损了，都老了刚给你修差不多，您又不好好用，不又把它用坏了吗？就是这样，自己也得维护啊，自己一些不良习惯也得改。还有的吃完散服药没啥感觉，扭头就换地方。所以说呀，中医治病不吃西药，不退烧，像我刚才说的，你要给医生慢慢给人治的机会。有的头三天没啥感觉，有的被时候歇几天还好一好呢。就我发现啊，我也有很多就是说跟患者啊配合挺好的患者，他特别理解事儿啊。就是有什么反应他及时跟你说，真的调节反应药物调节反应他跟您配合的特别好，所以说治的也特别好， 他也实实在在都跟医生说，哎，也特别听话，生活习惯呐、啊、用药等等，哎，这样的患者用的就是大夫治的也很省心，好的特别好。就是有的时候觉得他这个病很重啊，就是说需要很长时间，但是在他身上啊，意想不到的效果特别好啊，这就是医患一个很好的配合啊。咱们呢，就是说慢性病不是单纯出杂草，因为啥长杂草？因为阴暗潮湿，是吧？对吧？那我们大夫给你调的是土壤，让您的土壤肥沃起来，就是身体的本质让您好起来，是吧？就像这个胃洗肉、肠洗肉啊，咱们一做胃镜前去了。有的过一阵儿，过三月俩月又起来了，做刚做完咋又起来了？接着做，他认为这就是对的。但是中药给你调呢，是脾胃湿寒湿，就像阴暗潮湿的地带就长一些苔藓杂草的东西。医生是给您调这片土壤，您这个身体的内环境。咱们很多呢。患者是什么的？宁可三天手完术，30分钟上手术台儿，啊，3年元气升不上来，是吧？杀敌1000，自损800，这么治病，觉得是快是快，夸夸夸，他也不愿意配合中医，慢慢的治3个月，从根本上调理过来，不伤元气，啊。这就是治病的理念，总急总照啊。所以说呀，看病要为什么说千方医德一笑难求，有病烂头医呢？就在这儿，自己的认知啊，认知方向不对啊，总急。所以说呀，脾胃虚弱10几年甚至几10年，咱们这胃，咱们这脾啊，我跟大家说，身体各个器官就像一部机器一样啊。但是人比他高级，还有一个复杂的思想和情绪等等。就说这个机器，您年年送，就像咱说开的车吧，坑洼的我慢跑，是吧？我保管的也特别好，是不每年都得送4S店？到一定年头，是不都得保养？每年都得保养，何况我们身体啊，我们谁能照书本活着？是不是？寒来暑往的，是吧？生活的压力啊，工作的劳累等等，在您身上都承担着，各方面不变化吗？都有劳损，对吧？大家常说的5劳7伤，是吧？所以说气血亏虚不止一年，大家都回忆回忆，特别是男人说，哎呀，别提了，那年轻累的，对吧？还下过乡。逗笑讲话还扛过枪，真是，您那劳损是一年吗？到老了攒一兜子，就想7天、10天、20天好，不可能。女人也一样，是吧？月经、生孩子、产前、产后，伺温儿女、教育儿女，付出，甚至孙子都背都扛，是一天的劳伤吗？不是，那就想3天让医生就给您扶过来，20天就像一个健康人似的。那我们血细胞就啥病没有，营养都平衡的话，寿命还得120天还得更新一次呢，是不是得需要120天生长消亡呢？那您这个药物也好，您调这个习惯也好，生活状态也好，是不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呢？一般呢都得先吃啊，7天到10天。啊，看看舌苔呀，看看身体变化，啊，这就是知道身体啥样了。那我有很多患者也确实，人家就是主动的跟医生配合啊，随时反应，确实治的特别好。你像吃完药啊，睡眠好一些，吃饭好一些，大便好一些，您不用观察别的，您就是睡觉，我还这么说，吃饭。二便有没有变化？这些要是说逐渐变化的好一些，您这个就身体就逐渐会好。这是生活中的基本功能啊。 也别总拿着没好的情况纠结，您得想想好的方面啊，往好的地方看啊，不是大夫让你非得说这个大夫怎么怎么好啊，咱们要发现好的地方，给您信心，让您这心态也逐渐好，您这疾病也利于恢复啊，就搁那愁啊，哎呀，我说咋还没下去呢，等等啊，这个那个的，哎，别那样，那样把自己的身体恢复很慢啊。再一个还有啥呢，就是说打比方啊，拿了一个王大夫处方跟我比，或跟那个李大夫去看去，这个没人给你鉴别这个事儿，知道不？因为啥，打比方你王大夫是前七天看的病，也可能吃这个药了，肯定身体有变化，今天李大夫给你看，肯定时间和层次不一样。假如说您拿这个方子没吃，过七天又上这李大夫一顿看，有的带着拷问，你看你俩看的一样吗？你也别考，七天也可能有变化啊，也可能你吃什么食物了，可能最近吃的多食积呢，那舌苔还厚了，也可能感冒呢。再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说给你拿花卷那个厨师不一定也是给您当饿，你来到这个饭店给你端的饼也能让你饿，也能够让你关你饱，别那么比较，因为时间也不同啊。因为什么，每个中医的流派思想用药习惯都不一样，别比，信住谁就听谁的啊。我不说吗，咱们都有思维，你自己的感觉大夫给您解释的，或是给你下了几副药，你说这个医生一来开药就最少开10副、15副，第一次开，那您寻思寻思说，那你看我拿那些花着钱呢，再一个花不花钱不说，能不能好使啊，那你要跟他商量说我开3副、5副吃看看，他不干，那你可以不吃这个大夫药，对吧？他都给你看过，说也见效，我道还远，我不想折腾，那医生你我多开几副，这样可以啊。但是你拿着王大夫的看病理论跟李大夫去这个方去比去，还让李大夫给你鉴别一下，这个事儿没人鉴别，鉴别不了啊，也别生气。有的人喜欢用经方，有的擅长用实方，有的人用药轻，有的敢用猛药啊。您把前一个大夫的方子拿给下一个大夫看啊，让这个大夫评价开的好不好，这个太阳大夫无奈了啊，太无奈，
1: 很为难。
0: 人呢就是说治病的方法不一样啊，各有所长，各有各的路子，懂吗？啊，这个不要比啊，不要比。我不还说吗，您那时候看病的时间和这个看病时间都不一样，都在变化啊，都在变化。所以说每次复诊，为啥复诊再看，都是您当下的舌脉表现啊为准。我们说头几天和现在它肯定有变化，季节有时候都不一样，对吧？那你说这咱就说春天夏天冬天秋天，人身体变化能一样吗？不一样，咱自己感觉都不一样，穿衣服都不一样，拿一个方子没完没了的比较。或者有的患者啊，看病你听我说啊，要方子完了呢，你给我吧，有个小心思，你给我扫开，哎，这方我记住了，我不搁他这吃药，哎，我自己弄去，哎，一吃完不好使，哎，这种情况我见的太多了。因为啥，你身体在变化了，那个小心思咱就说是不是有点聪明反被聪明误了。我不说吧，身体是您自己的啊，别侥幸啊，别投机的心理看病，这样看不好。 还有吃中药忌口，啊，忌口比吃药重要，嗯。开了方子拿回去按时喝，结果每天照样冰镇啤酒、冰西瓜、火锅串串不耽误，然后回来跟人说没效果。就像，别管是脾胃病，你吃的不注意，脾胃不好。就您任何病，你把脾胃这个气机，把脾胃这个升降气机打乱了，就是药物吸收也不好啊，药物也是有药性的。您去，假如说您是寒湿的病，您还用凉的东西，把这药效就降低了啊，对吧？您是热的病，您照样吃辣椒，照样吃烤串，那又火上浇油。那你有的说，哎呀，我吃的药呢，吃一口能咋的？咱就不用说别的，就像那个头孢，大家都知道，现在在生活中出现很多副反应了。喝酒啊，吃完头孢喝酒，或喝完酒吃头孢，出现很多危及生命的症状，大家这个深受其害，都注意这个事儿了。哎，有的人就利用这个聪明了，是吧？坐一块儿了，说了，喝酒吧，哎，我不会喝。你看前几天我看你喝不行，这两天吃头孢了，哎，谁也不敢劝了，怕把你害了。所以说就是说任何药物啊，对这个酒也好啊，过味的东西也好，冷的辣的也好，它都有一个什么的打乱的作用啊，影响非常重啊。你看想想啊，我就说了，给你温阳的药，你那边还吃冷的东西；这边去火的药，你还用辣的，啊，特别生冷油腻呀，是吧？辛辣海鲜、萝卜呀，啊，服用人参时啊，这些都不能用。该记的您得记，啊。我不是当您吃喝，但是您得明白，忌口不是为难你，是帮您怎么的，省药，快点好，啊，不是大夫多事儿。我这个事儿是为谁好啊，为谁好做的啊，大家要理解啊。啊，不是医生想跟您憋个劲儿啊，是为了您好啊。医生跟您说什么都是为了您好啊。我们医生跟患者做出的任何决定、任何谨记、任何告知，可以这么说，100%为了患者好。起码医生不会胡说八道，他说话要讲原则、讲理、讲法、讲医疗的规则，他不会乱放一句话，就为了他自己，他也不会胡说一句话，知道吗？所以说每一句话对您患者都是经过千锤百炼、深思熟虑，并且几十年总结的经验跟你说，可以说是很好的宝贵的财富给您了，可以这么说，字字如金，是吧？这不是夸大其词，懂吗？我们不是随便说的，我们能说出某个问题，说您可能心态不好，可能您这个饮食有问题，可您这个鞋穿都不好，那不是表面一句话的事儿啊，都是我们几十年历练经验，是不是啊？从理论到实践总结出来告知您的。您花一分钱了吗？告诉您这些话，不是您说花10块、20块、30块诊断来的，那有些地方的挂号都是100+的，几百、几千，是不是？但是给您方子了，不一定说细心给您解释那么多呢。所以说跟你们说这些，真就是良言苦口，苦口婆心的这么说。在一个复诊的时候，吃过3副5副以后啊，记得把上次哪些地方变好了、变坏了如实说啊，别就是说明明腿不疼了，眼睛还有点干，皱着个眉就说哎眼睛还干，就这样的。那我一看方，这是我的经验啊，我说你腿没强点吗？我是打比方，吃饭咋样？好啊，睡觉呢强了。哎，我说那别急，只要您睡觉好了，吃饭强了，您的眼干也慢慢恢复。为什么？因为眼睛需要营养，是吧？睡觉也休养眼睛。哎，您这些方面好了，逐渐怎么的，眼睛干慢慢也会好一些啊。 别纠结，有的恢复时间不一样，因为你内脏亏虚也好，淤堵的垃圾也好，也不是一天，需要慢慢梳理啊。我也希望三天把您的病一把抓，你交3万块钱，三天我保您治好。咱们不是神仙，不是演孙悟空啊，一个跟头10万8千里，秒变，是吧？太上老君一颗仙丹下去，咱们年轻返老还童，那是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对吧？美好事物的向往。哎，也别把医生当那个神仙啊，您呢，医生让您该查的查啊，就是说该调体质调啊。就是说只要这个大夫啊认真真真的对待您啊，和您的心思思想沟通好，您应该听。你像有的说啊，胸拱前罩啊，啊肿瘤占位呀， 啊骨折呀，就肿瘤心梗前罩就是心血管堵塞多些呀，有多些容易心梗啊，这些都需要现代检查手段互相配合的。我不说吗，中医现在教科书也有这些辅助检查的学习内容，也有考试内容，对吧？中医院也有这些检查手段需要配合啊。再一个，有些报告啊，您别是说7天、14天、几个月、几年以前的还拿来说事儿，只是能证明你这个腰椎、颈椎打比方好不好？但你血常规、尿常规、生化超过几天就失效了，就有变化的啊。但是你骨折的痕迹可能终生伴随着您，您腰椎增生的痕迹啊，但是有新的变化。啊，治疗几天不见效，让您配合啊，做个辅助检查看一下的，应该配合。不能说你中医不就号脉就行吗？你咋还让我查这些东西呢？人不要穿新鞋走老路，要与时俱进啊，这叫现代中医学了，已经这个时代了啊。再一个，别把号脉当儿戏，别把号脉当神话。我胳膊一伸，我啥也不说，我考你，但我也现在知道有些患者了。因为刚到这个地方，我先不问你，给您看对2、3个症状以后，患者从心里服咱们一点点沟通啊，就是这样。哎，就这些，大家注意一些啊，有什么问题咱还便门热线啊。
1: 没错，还是提醒各位啊，我们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电话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来按1号键就可以了。那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您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便民热线04162886318，04162886318，还可以到我们的弘益康中医门诊山西街和南京路的交叉路口北行100米的这个位置来找金老师进行问诊。好了，各位，今儿就聊到这儿了。
2: 弘益康健康小课堂，中医文化博大精深。很多朋友都非常信奉中医，但吃了很多中药却不见好，各种经典名方用到自己身上却不见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您没有把握中医的精髓。中医治病的精髓就是因人制宜的一人一方，辨证施治。人有千面，万人万解，病有百变，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基本特点在于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即使是同病同症，也未必用同样的药方，还要参考病人的体质、时令、地域、强弱、性别等情况。一人一方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灵活性和个性化原则。诊病讲究细致全面，尤其着眼于病人的特异性，以增加用药的针对性。除了一人一方，临用调配的原则也是中医的一大特色，充分展现中医临床用药的优势，尤其适合特殊病症治疗、需长期服药或对口感有特别要求等患者。临方调配的历史最早起源于《黄帝内经》，其中收载了汤、丸、膏、丹、药酒等剂型，在《汤液本草》中对不同剂型的特点也进行了介绍。大抵汤者荡也，去大病用之；散者散也，去疾病用之；丸者缓也，不能速去之，其用药之舒缓而治之易也。 林方是中医医师针对患者个体病情采取中医药辨证师之后开具的量身定制的中药处方，即临证用方。调配是依据患者的实际病情需求，中药师将处方药物根据药物性质、用药部位、患者病情等治疗需要，加工配制成汤剂、丸剂、散剂、膏剂等，适用于患者病症的不同剂型。大医精诚，人心人数，杏林春暖，薪火相传。中医这一中华瑰宝的传承长河中，总有一些医者以毕生精力践行着大医精诚的古训。金医生就是这样一位扎根临床、潜心学术的中医践行者。金医生就职于弘益康中医馆，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多年，凭借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赢得了患者的信赖和敬重。中医之道贵在传承与创新，金医生不仅学到了在书本上难以领悟的临床经验，更深刻体会到了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精微之处。他常感慨脉诊之玄妙，症候之真假，非亲临其境不得体会。通过名师的口传心授，金医生对中医内科疑难杂症的治疗有了独到的见解。每当走进金医生的诊室，总能看到他耐心倾听患者倾诉的场景。在他看来，看病不仅是看病，更是看病人。中医讲究辨证施治，强调个性化诊疗，这意味着每一位走进诊室的患者，他都会详细地了解他的体质、起居、饮食乃至情绪状态。在患者眼中，金医生不仅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更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他总是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者解释深奥的中医理论，让患者在了解病情的同时，也建立起了战胜疾病的信心。面对赞誉，金医生总是淡然处之。他说，作为一个大夫，能看到病人康复时脸上的笑容，就是对我最大的奖赏。在金医生心中，中医药学是一座巨大的宝库，而他愿做那个执着的掘宝人，用一生的时光去探索、去实践，用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的安康。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北京时间1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3: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4: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5: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6: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4: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7: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书页间藏着宇宙，操场上跃动激情，少年眼里有星辰大海，成长路上有美好的憧憬。欢迎走进加油好少年，倾听稚嫩又坚定的宣言，触摸梦想发烫的温暖。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欢迎大家来关注加油好少年。今天是2026年的9月13号。加油好少年呢，是一档面向4到16岁青少年及其家长的周播广播节目，每周日下午的16点到17点播出。节目以陪伴青少年成长和搭建亲子沟通桥梁为核心，通过讲述青少年成长故事、个人艺术特长展示、话题讨论等等一些形式，传递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帮助青少年解决成长中的困惑，同时呢，为家长提供科学的教育思路，打造亲子共听、共同成长的广播内容。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各位收听到的是《加油好少年》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栏中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共同畅聊相关话题。手机用户呢，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好，升级旁的少女冒险小朋友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主持人红叶带着大家一同来了解一位锦州的出色少年，他的名字叫刘启鹤。
1: 这里是加油好少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星辰，闪耀着勇气与光芒。我们聚焦校园趣事、成长故事，分享少年们的奇思妙想与暖心瞬间，用声音记录青春足迹，用故事传递榜样力量。无论你是追梦少年，还是陪伴成长的家长，让我们共赴这场充满朝气的声音之旅。

上听朋友小朋友们，在义县大榆树浦镇小榆树浦村，一提起刘启鹤，没有谁不竖大拇指的。他酷爱读书，品学兼优，兴趣广泛，孝敬长辈，和睦邻里，大家都说他是个眼中有光，心中有爱的好少年。刘启鹤就读于锦州实验学校。在这座英雄的城市，刘启鹤同学啊，深切地感受到英雄们的高尚品质和奉献精神。他时刻不忘以英雄为榜样，向英雄学习，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树立远大理想。在老师的带领下，他多次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梁士英烈士牺牲地、沛水池战斗遗址等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每一次都为英雄们的大无畏精神所鼓舞。刘启鹤在他的日记当中写道，看到梁士英烈士不惜牺牲生命炸掉敌人的地堡，为大部队前进扫清障碍，真是太感动了。我一定要像梁士英烈士那样，为了祖国的强盛、人民的幸福，献出我的一切。启鹤说到做到，学习更加努力，更加刻苦，模范地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刘启鹤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在学习上他发奋学

学习一丝不苟，每一次考试都取得好成绩。他曾经对同学们说，学习是很累很苦的，但是和在战场上与敌人拼杀的英雄们相比，这算得了什么呢？我们要想取得好成绩，得有拼劲儿和韧劲儿。几年来，刘启鹤同学的学习成绩始终在班里名列前茅，老师欣赏他，同学信任他，光荣地被同学们选为班长、物理课代表。他兴趣广泛，作为一名班长，他以身作则，经常组织同学们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深受老师和同学的好评。运动场上他是体育健将，跑跳投各科成绩都不错。在学校开展的军事训练当中，刘启鹤被评为军训标兵。刘启鹤的老家在义县大榆树堡镇小榆树堡村，老家有年过六旬的爷爷奶奶，还有一位瘫痪在床的老太奶，已经80多岁了。每一次回家，启鹤的爸爸妈妈都对老人嘘寒问暖，关注他们的起居饮居，这些启鹤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每一次回老家，他都主动照顾老太奶，给老人递水喂饭，帮助老人吃药，给他洗脸洗手。老太奶愿意吃海味方便面，刘启鹤每一次回老家都会拿自己的压岁钱给老人家买水果和方便面。有一次他喂太奶吃方便面，老人家吃急了一点，方便面都喷到启鹤的手上衣襟上。望着自己的重孙，太奶很是过意不去。启鹤笑着说，没事儿，太奶，怪我让您吃急了，对不起。说完用毛巾把老太奶的嘴角擦得干干净净。每年寒暑假，小榆树堡村的乡亲们总能看见一个英俊少年用轮椅推着白发苍苍的太奶在街上溜达，这成为小山村一道亮丽的风景。刘启鹤礼貌地向大家问好，和大家唠家常，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望着这个孝心满满的孩子，乡亲们都夸他是个懂得感恩、孝敬长辈、品学兼优的好少年。刘启鹤他说，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持续奋进，成为一个在学习和生活中都积极向上的好少年，是他的追求目标。

0: 宝贝儿，在学校老师都教你什么了？
1: 妈妈，老师说要我们从小就做一个文明的人。什么是文明的人呢？
0: 文明的人就是在公交车上要给年纪大的爷爷奶奶让座，平时不能骂人，看到杂物要捡起来扔进垃圾桶。
1: 哦，妈妈，你每天送我的时候在路上吐的痰是杂物吗？要是的话，我应该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桶啊。
0: 这
2: 行动是教育孩子最好的方式。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5: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4: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4: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2: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书页间藏着宇宙，操场上跃动激情，少年眼里有星辰大海，成长路上有美好的憧憬。欢迎走进加油好少年，倾听稚嫩又坚定的宣言，触摸梦想发烫的温度，一同见证少年们绽放的独特光芒。

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继续来关注锦州新闻广播，这里是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各位收听到的是加油好少年，我是主持人红叶。

少女朋友小朋友们，秋风送爽，丹桂飘香，愉快的假期生活悄然落幕了，崭新的新学期如约而至，告别了居家休闲自由散漫的假期时光，中小学生陆续背起书包走进校园，重返整洁明亮的课堂，开启全新的学习旅程了。每一个新学期都是一次全新的成长契机，也是一次状态的重新调整。很多同学刚开学的时候呢，总会出现提不起精神、注意力不集中、作息紊乱、情绪浮躁的情况，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开学综合征。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结合教育部国家疾控局发布的官方指导数据，从学习状态调整、日常生活习惯这两个核心方面，给同学们和家长们送上细致实用的一些小贴士，帮助大家快速告别假期，松弛状态，平稳度过开学适应期，以饱满的元气迎接新学期的每一天。首先呢，我们关注一组权威开学适应数据。根据全国中小学开学状态调研数据显示呢，每年秋季开学第一周，超65%的学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假期后适应不良问题。其中呢，42%的学生存在作息不规律、晨起困难的情况，38%的学生难以快速集中课堂注意力，29%的学生依旧沉迷于电子产品无法自律学习，还有近20%的学生出现焦虑、烦躁、厌学等等一些轻微的情绪波动。与此同时，国家疾控局开学健康报告明确指出，假期作息紊乱、用眼过度、饮食不规律、运动缺失是导致中小学开学适应困难、身体素质下滑、视力问题加重的四大核心原因。这些真实的数据也在提醒我们，新学期的适应从来不是单纯的收心学习，更是全方位的状态复位、习惯重塑和身心调整。首先呢，我们聚焦学习方面，聊聊新学期同学们应该快速进入学习状态这件事儿。咱们家长呢，该如何科学辅助孩子衔接过渡呢？漫长的假期里呢，很多同学没有固定的学习节奏，每天自由安排时间，没有课堂纪律束缚，没有作业进度要求，大脑长期处于放松休憩的状态，这也是开学后很多同学听不懂、坐不住、学不进的主要原因。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发布的中小学生学习衔接指导建议当中就明确提到，中小学生假期知识遗忘率高达40%-55%，尤其是语文、古诗词、英语单词、数学公式这些基础的知识点，经过一个假期的搁置，很容易出现记忆模糊、掌握生疏的问题。同时，课堂专注度数据显示，假期自由状态下，学生的有效专注时长仅是课堂状态的一半左右，开学之后需要2-3周的系统调整，才能够完全恢复标准课堂专注水平。这也就意味着新学期前3周是学习状态衔接的黄金适应期，做好这个时间段的调整，能为整个学期的学习打下非常坚实的基础。对于同学们来说，新学期首先要做好学习节奏的循序渐进。很多同学开学第一天就给自己定下了超高的目标，熬夜刷题、超前学习，反而容易产生疲劳和抵触心理。那么正确的方式是循序渐进，稳步收心。大家可以利用每天课余10分钟梳理当天的课堂知识点，回顾旧知识，预习新内容，
不用急于追赶高强度的学习任务，先让大脑慢慢适应课堂学习节奏。同时呢，一定要养成规律的课堂习惯，坐姿端正，认真听讲，主动思考，紧跟老师的讲课节奏，改掉假期懒散随意的状态。还有呢，就是要制定简单可行的新学期小目标，不用制定空泛宏大的长远目标，贴合咱们日常学习的小目标是非常有意义的。比如说每天呢坚持背诵一首古诗，10个英语单词，每天独立完成作业，主动订正错题，每周整理一次错题本，一点一滴的积累就能够稳步提升学习效率。同时大家要主动告别假期的拖延习惯，假期里呢，很多同学作业拖延，任务积压，新学期一定要做到今日事今日毕，养成自律高效的学习习惯。那么在这里呢，也要重点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开学初期切忌过度施压，盲目焦虑。很多家长看到孩子状态松散，成绩暂时落后，就会严厉批评，疯狂报补习班，反而呢会加重孩子的开学焦虑，让孩子对学习产生抵触的心理。教育调研数据显示，温和引导、正向鼓励的家庭氛围能让孩子的开学适应速度提升60%以上，而过度施压、对比批评的教育方式会大幅增加孩子的厌学情绪和心理压力。咱们做家长的可以每天抽出10分钟和孩子聊一聊校园趣事啊，课堂的一些收获，耐心地倾听孩子的开学感受，同时呢疏导孩子的烦躁焦虑情绪。同时啊，还要帮助孩子梳理新学期的学习计划，整理课本、文具、错题本，营造整洁专注的家庭学习氛围。另外建议家长严格把控孩子的电子产品使用时间。根据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家长也要身体力行地做到把控自己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青少年用眼健康标准，中小学生非学习目的的电子产品使用时长呢，每天累计不得超过1小时，单次使用不超过20分钟。开学阶段更要杜绝孩子睡前刷视频玩游戏的习惯，避免电子产品分散孩子的学习注意力，影响学习状态和睡眠质量。

除了学习状态的调整，日常生活习惯的复位是新学期适应的重中之重，也是最容易被家长和同学忽视的部分。作息、饮食、运动、用眼健康，看似小事，却直接影响着孩子的学习效率、身体素质和身心健康。好，那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共同来轻松一下。在这首歌曲之后呢，我再和大家说一说呀，应该和大家分享的一些科学的调整方法。

让农民工子女也享受到和城里孩子同样的教育，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同享一片蓝天，同唱一

0: 宋朝文彦博，幼儿倒有扶求之志，司马文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礼，懂得谦逊之礼，黄香九岁温习奉亲，秦甘罗12岁。
1: 爸爸，这些古代的小孩子真棒，他们是不是也得补课呀？
2: 他们可没有补课，司马光砸缸不就是和小伙伴们玩的时候展现出来的智慧吗？
1: 他们不用补课真幸福。
2: 其实爱学习是没错的，但如果给孩子们更多的时间开阔眼界，接触自然，他们的世界就会更加精彩。
3: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4: 构建教育良好生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5: 这里是加油好少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星辰，闪耀着勇气与光芒。我们聚焦校园趣事、成长故事，分享少年们的奇思妙想与暖心瞬间，用声音记录青春足迹，用故事传递

榜样力量。无论你是追梦少年，还是陪伴成长的家长，让我们共赴这场充满朝气的声音之旅。

好，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继续来关注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的加油好少年，我是主持人红叶。刚才啊，和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和小朋友们以及家长朋友说了说我们新学期做的一些相应的调整啊，也是结合一组组数据给大家呢做了一些相应的提醒。多地政府和疾控中心发布的健康开学指南，应该说呢告诉了我们大家一些分享和调整的方法。那在这里呢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首先呢就是应该这个作息规律啊，精准对齐校园作息，告别假期熬夜赖床。假期里呢，很多同学养成了晚睡晚起的作息，凌晨入睡，中午起床，这是常态。昼夜颠倒的作息让身体完全脱离了校园的节奏，而睡眠正是孩子成长发育、大脑修复、精力恢复的关键。根据国家疾控局统一的中小学生睡眠标准，小学生每天睡眠的时间不少于10个小时，初中生不少于9个小时，高中生不小于8个小时。那看看这组数据，您达标了吗？调研数据显示，开学初期超过半数的中小学生存在睡眠不足的问题，其中35%的小学生每天睡眠不足9个小时，40%的初中生睡眠不足8小时。睡眠不足会导致课堂犯困、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反应迟缓，严重影响听课的效率。在这里呢教给大家一个科学的作息调整方法，也就是官方推进的渐进式调整法，不用骤然强行调整作息，每天将入睡和起床的时间提前10到15分钟，循序渐进，一周左右就可以完全适配校园作息。同时呢严格执行睡前断电模式，睡前1个小时远离手机、平板、电视，所有的电子屏幕，要营造安静昏睡的睡眠环境，让大脑快速地进入休息状态，提升睡眠质量。除此之外呢，建议同学们周末也尽量保持和上学日相近的作息，不要出现工作日早起早睡、周末熬夜赖床的情况，避免一周的作息调整功亏一篑，稳定的生物钟才是新学期精力充沛的最大保障。还有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科学饮食、均衡营养，告别假期暴饮暴食、临时过量的这样状态。假期居家，很多同学零食不断，三餐不规律，偏爱高油、高糖、高盐的油炸食品、膨化食品、含糖饮料，三餐随意，暴饮暴食，导致胃肠负担加重，体重超标，精神萎靡。多地疾控中心开学健康监测数据显示，暑假期间中小学生的超重还是肥胖率都是环比上升的，

好，少年朋友小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说这新学期开始啊，家长和同学们一定要及时调整咱们的饮食结构了，回归健康规律的三餐模式。首先呢，就是要坚持三餐要定时定量，不挑食，不偏食，不吃宵夜，不告别生冷，不节零食，过量甜食和油炸食品。还有呢，遵循官方健康的饮食建议啊，日常饮食多搭配蔬菜、新鲜的水果、鸡蛋、牛奶、瘦肉、豆制品这些优质的蛋白和膳食纤维，保证营养均衡，助力孩子身体发育和大脑运转。同时呢，提醒同学们杜绝课间乱吃零食、喝碳酸饮料的不良的习惯，充足饮用温水，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以强健的体魄应对新学期的学习生活。

还有呢，我们要坚持啊，每天户外运动，守护视力健康，增强身体素质。当下呢，青少年视力健康和身体素质的问题是中小学健康教育的重点工作。根据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最新数据，我国中小学生总体近视率已经超过50%，其中假期电子产品滥用、户外运动不足是近视高发、度数加深的首要原因。针对青少年护眼健康，教育部、国家卫健委明确提出户外120分钟的硬性指标，中小学生每天日间户外活动时长不少于2小时，充分接触自然光照，能够有效放松眼部肌肉，缓解视疲劳，延缓近视发展。这里呢，要告诉大家，户外活动的核心是接触自然光，并非高强度运动。课间走出教室，眺望远方，放学后散步，周末打球，骑行，登山，都是属于有效的护眼运动。同时，同学们要养成科学的用眼习惯，严格遵守20/20/20的护眼法则。我们来解释一下啊，就是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抬头眺望20英尺，也就是6米外的远方，保持20秒以上。读书书写要保持端正的坐姿，不趴着躺着看书，不在昏暗晃动的环境当中用眼。家长也要及时的优化家庭学习环境，为孩子配备护眼台灯、可升降桌椅，全方位守护孩子的视力健康。除了护眼之外呢，规律的运动还能有效地改善孩子的精神状态。长期缺乏运动的孩子更容易出现疲劳乏力、情绪低落、专注力差等等一些问题。建议同学们每天坚持校园课间运动、课后体育锻炼，积极参与体育课、大课间活动，每周保证不少于3次有氧运动，增强体质，提升免疫力，摆脱假期慵懒的状态，让身体充满活力。

除了学习和生活习惯的调整，心理健康调试也是必不可少的。新学期开始，部分同学会因为不适应校园生活，担心学习压力，怀念假期自由，产生焦虑、低落、厌学的情绪。心理调研数据显示，开学第一周，大约22%的中小学生存在轻度开学焦虑情绪。低年级学生呢，主要表现为不愿上学、哭闹粘人。高年级的同学呢，大多表现为学习压力大、情绪烦躁、人际关系紧张。那在这里呢，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开学适应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出现短暂的不适应，这还是很正常的啊，不用过度焦虑和紧张。大家呢可以主动和老师、同学、家长沟通交流，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和烦恼，积极融入班级集体生活，主动结交新朋友，参与校园活动，快速适应崭新的校园氛围。也希望呢，各位家长多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多包容，多鼓励，多陪伴，少指责，少攀比，少施压，帮助孩子平稳疏导心理压力，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对于低年级的小朋友，家长呢可以多陪伴孩子，熟悉校园规则，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让孩子学会自主整理书包，独立完成作业，自主安排课余时间，慢慢摆脱依赖，适应校园集体生活。对于高年级的同学，要学会自我调整啊，自主规划，合理平衡学习和休息，正视学习压力，主动攻克学习难题，培养自律、自信、自强的良好品质。新学期，新气象，新成长。每一次开学呢，都是一场温柔的蜕变，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的铺垫。或许刚开始呢，我们都会有一点点不适应，会怀念假期的自由轻松，会觉得学习有压力，作息不适应。但是呢，请相信，所有的自律和坚持都会化作成长的力量。规律的作息，专注的学习，健康的习惯，乐观的心态，会让我们在新学期稳步前行，遇见更好的自己。那在这里呢，红叶姐姐呢也祝愿每一位小朋友能够快速的告别假期松弛状态，收心归位，蓄力启航，在崭新的学习里养成良好习惯，夯实知识基础，强健身体素质，收获满满成长。也希望各位家长朋友做好孩子成长路上的陪伴者、引导者和守护者，耐心陪伴孩子适应新学期，助力孩子健康快乐向阳成长。少年自有凌云志，不负韶华逐光行。愿所有同学都能以全新的姿态、饱满的热情、自律的学习，奔赴热气腾腾的新学期，在书香校园里播种希望，收获成长，一步步成为更优秀的自己。

0: 电脑时代，我们手指如飞，却往往提笔忘了字，或者错字不满篇。啊，
1: 弟子规，弟子规，圣人训，
2: 圣人训，
1: 首孝悌，
2: 首孝悌，
1: 次谨信，
2: 次谨信。
0: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根，写好汉字是每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素质。继承传统，弘扬文化，让我们从基础做起。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
1: 雨声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

0: 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好，升级盘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今天的加油好少年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本节目编辑主持红叶，代表监制张云婷，总监刘红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音乐是生活的调色盘，调出梦想的绚烂。音乐是心灵的桥梁，连接彼此的共鸣。欢迎来到音乐先锋，和我一起探索先锋音乐的魅力。

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音乐先锋，让我们跟随跳动的音符，走进充满活力与激情的音乐世界。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音乐是生活的背景音乐，也是心灵的出口。欢迎来到音乐先锋，让我们以音乐为马，穿越风格的边界，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旋律。

0: 女孩们，有梦就追，我们一起走花路。
1: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不放弃，就一定会有转机。
2: 走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不是更有趣吗？
3: 不论前进多久，也不要忘记为什么出发。姐妹们，亲爱自己，相信自己，你就是有无限。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哦。

0: 北京时间18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9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次全体会议暨第62次常务会议。第10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锦州分会场启动仪式在经开区白沙湾国际浴场举行。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书画作品展锦州巡展市文化艺术中心举行。由广西新贝音乐工作室、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与锦州义勇军研究会联合制作的国歌唱响在锦州歌曲 MV 正式首发。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古塔专场在东湖文化广场精彩上演，以下是详细内容。9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次全体会议暨第6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国务院、省委省政府有关会议部署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树牢有解思维，善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深化项目企业精准服务，打造无时不在、无事不扰、有需必应、说到做到的服务理念，抓实无找服务机制，正企同心，共促

都牢基层三保底线，要坚持眼睛向下，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主动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要善于运用创新思维、创新方法解决问题，发扬斗争精神和钉钉子精神，做到真抓实干。要以长远眼光和战略定力推动一张蓝图绘到底，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全力推动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在锦州不折不扣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压紧压实领导、属地、行业、企业、员工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全面加强重点场所火灾防控，紧盯交通、海洋渔业和校园安全，深入开展地毯式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蒋立新、徐继华、焦健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李文竹报道。9月12号，第十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锦州分会场启动仪式在经开区白沙湾国际浴场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主办，市生态环境局、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联合承办，以志愿服务力量守护滨海生态，擦亮锦州蓝色海岸线生态底色。全国净滩公益活动自2017年启动至今，已经连续举办10届。今年活动主题为“十年同行，碧海长青”。活动现场氛围浓厚，来自我市高校、社区、行业协会的200多名志愿者齐聚海滩，沿着白沙湾国际浴场海岸线有序开展净滩作业。大家分工协作，认真捡拾，细致分类，集中收纳各类海滩杂物垃圾，以实际行动守护锦州湾美丽岸线。参与本次净滩行动的志愿者金廷玉表示，海洋生态保护人人有责，久久为功，今后将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自觉杜绝向海洋丢弃垃圾的行为，坚决不伤害、不消费受保护海洋生物，珍惜海洋资源，守护海洋生态环境，带动更多人参与到碧海守护行动中来。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理事长王志勇接受采访时说，十年净滩是坚守，更是启程，十年公益深耕见证了志愿力量的不断汇聚，海洋保护理念的持续普及，希望广大青年志愿者持续发挥生力军作用，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争做海洋生态保护的倡导者、实践者和推动者，持续用双手守护洁净海滩，用行动守护碧海蓝天。据了解，全国净滩公益活动是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海洋生态保护行动主题活动，累计组织10余万名志愿者守护清洁海滩海岸线达3300多公里。本届活动在深圳、潍坊、台州3地设立主会场，全国55个沿海地级市以上的城市同步联动开展，形成全域参与、共护碧海的良好氛围。按照活动整体安排，锦州分会场后续还将开展海洋环保科普展、海洋环保文艺汇演等系列活动，全方位普及海洋环保知识，科普海洋垃圾危害，持续提升群众

0: 动海洋生态保护意识，让守护碧海岸线成为全民共识和自觉行动。全媒体记者李可报道。9月11号，由省文化馆、省老年书画研究会、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共同主办的《伟大的征程，不朽的精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书画作品展锦州巡展在市文化艺术中心举行。此次展览以书画为媒介，回望革命岁月，缅怀革命先辈丰功伟绩，弘扬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共展出书画作品160多幅，汇聚省内老中青三代书画创作者的精品力作。大家以笔记怀，以墨传情，继汉墨丹青回望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礼赞新时代，生动诠释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参展作品以新颖视角与多元技法赋予红色题材时代新意，以沉稳厚重的艺术语言诠释长征精神的恒久价值，饱含革命满，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初心。前来观展的群众沉浸于浓浓的笔墨气韵当中，深受震撼。市民庞国军向记者表示，画展在英雄城市锦州举办，意义非凡，让大家不忘红军长征艰苦的奋斗精神，不忘来时路，很有教育意义。全媒体记者李可、林娜报道。今年9月是918事变暨抗日战争爆发95周年，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为深度挖掘锦州英雄城市与国歌诞生的红色历史渊源，引导广大群众感悟国歌蕴含的精神内核，9月12号，由广西新贝音乐工作室、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与锦州义勇军研究会联合制作的《国歌唱响在锦州》歌曲 MV 正式首发，以文艺精品致敬峥嵘岁月，传承抗战精神。在首发式上，记者了解到，MV《国歌唱响在锦州》由锦州义勇军研究会会员韩平作词作曲，广西歌手艾明演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录片创作中心负责视频制作。锦州义勇军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刘景义介绍了 MV《国歌唱响在锦州》的筹备与创作过程。词曲作者韩平讲述了歌曲创作背后的初心与坚守及创作感悟。歌曲《国歌唱响在锦州》MV 在思想内容上将锦州义勇军抗战的红色历史与国歌的渊源紧密相连。在艺术风格上，歌曲采用了进行曲与抒情颂歌相结合的形式，整首歌曲旋律激昂高亢，节奏铿锵有力，既有军歌的刚毅，又不失深沉的历史厚重感，实现了历史叙事与艺术表达的完美融合，充满了对义勇军英烈的敬意，对伟大抗战精神的歌颂。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录片创作中心在视频制作上独具匠心，巧妙地将美丽中华的宏大影像与古城锦州、英雄锦州的地域风貌和义勇军抗战以及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影像深度交织，重点段落通过 AI 生成技术对历史影像进行了艺术化再现，让厚重的红色记忆与充满活力的现代锦州实现了跨越时空的紧密融合。这首 MV 的问世不仅对义勇军先烈的深情缅怀，更是广大抗战精神在英雄城市锦州的有力传承。 下一步，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将整合锦州日报、锦州晚报和广播电视以及各新媒体平台等全媒体资源，对国歌唱响在锦州 MV 进行全面宣传推广，持续放大红色作品传播力，让家乡人民在音乐中读懂家乡红色历史，传承锦州红色基因。全媒体记者桂佳、林娜报道。9月11号，凌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古塔专场在东湖文化广场精彩上演，现场热闹非凡，广大市民走出家门，在家门口尽享丰盛的文化盛宴。秋夜晚风舒爽，宜人的天气吸引大批市民前来观演，广场上人头攒动，既有结伴前来的中老年群众，也有全家出行的家庭。绚烂的舞台灯光点亮夜空，激昂的开场鼓《向王行》奏响，拉开整场演出的大幕。流光溢彩的舞台上，鼓乐、歌舞相伴、相声等节目轮番登场，表演形式丰富多样，每一段精彩的演绎都离不开演员们台下反复排练打磨，大家用心雕琢每一个节目，力求将最佳状态展现给现场的观众。台上演员倾情表演，台下观众看得十分投入，不少市民拿出手机记录下舞台上的精彩瞬间。市民于丹表示，在家门口就有这么丰富多彩的节目，看得特别过瘾，希望以后多办这样的节目，丰富咱百姓的业余生活。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红宇，播音红叶，监制王光，总监刘红佳，感谢各位的收听。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你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
3: 富清，小心啊！
4: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5: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的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张富清。

0: 爸，什么是爱国？
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嗯，
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5: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2: 好朋友们，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五号到夜间全是晴，北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蔺县10度，北镇临海13度。明天白天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7度，黑山临海蔺县26度，北镇25度。明天五号到夜间全是晴，南风3到4级，大后天全是晴，南风4到5级。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今天五号到夜间全是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蔺县10度，北镇临海13度。明天白天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7度，黺山临海蔺县26度，北镇25度。明天五号到夜间全是晴，南风3到4级，大后天全是晴，南风4到5级。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8: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6: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7: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 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辛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2: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4: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3: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2级学士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5: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 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的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7: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得特别开心。
6: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家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8: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家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9: 在河南零陵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0: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9: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1: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2: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3: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2: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4: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2: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6: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5: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7: 肯定是在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已经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5: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8: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 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1: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9: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20: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9: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21: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9: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21: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19: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1: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2: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1: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2: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 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1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4: 我们知道，就在1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3: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28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2: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1: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下面为您播出的是每日快报。
23: 据测算，我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超过700亿斤，餐饮业每年浪费粮食可以养活2亿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利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咋的？
5: 停！
23: 领钱了？
5: 领什么钱？
23: 不是我那个补助的事不着急。
5: 换人！
23: 哎，
5: 你不适合这工作，浪费广告时间和成本呢。
23: 我是
5: 坏人。
23: 那什么，我再来一遍呢。
5: 坏人。
24: 讲文明树新风，反对铺张浪费，从你我做起。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8: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0: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4: 铁宝元、铁宝山不容分说，两匹战马，两口大刀，抡起来奔铁凤营就来了。凤营一看这怎么办，已经抓破脸了，一抬腿咯楞把大戟摘下来，嘡嘡嘡嘡嘡，一面往外封他们的刀，一面跟他们解释，哥哥，我可不是怕你们，看清形势，不久燕王千岁就要得过太平府，再过几天就能打下南京，你们真想保住老铁家的祖坟，就应该倒戈投降，跟妹子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如果你们死心非要跟着韩金虎在一起，那可是死路一条啊。哥哥，不管你们听不听，我对你们是仁至义尽。别放屁，唰唰唰唰唰，下了绝情了。徐芳一看，用手捅了捅高艳平，艳平啊，你怎么跑这看热闹来了，这是你的未婚妻呀、啊、她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对得起她吗？快过去伸手。你咧什么嘴呀、啊，难道你刚才答应亲事是假的吗？哎，别看哈哈笑了，快过去吧。高艳平一嘬牙花，老前辈，我不是怕，我也不是袖手旁观，我为难嘛。您说他们是亲兄妹，我怎么伸手？倘若把铁翅弟兄伤了，凤英能答应吗？嗨嗨，你真死脑筋呢。你就过去照他们俩皮糙肉厚的地方给放点血，让他俩把道路闪开，咱不就走了吗？至于以后让他们死让他们活，那再听姑娘的，不就得了吗？哎，对了，高艳平一想，我怎么忘了这个事儿呢，想到这催马摇戟来到铁石弟兄的马前，呆，姑娘闪退一旁，把他们交给我来。那高艳平多大能耐，占铁宝园、铁宝山，无异于成年人跟个儿童打仗一样，没费吹灰之力，耳轮中就听见噗噗，一人给来个眼儿，其中铁宝园大腿上来个窟窿，铁宝山屁股蛋子上来个眼儿，把俩人疼得一咧嘴，拨马就走。高艳平是当先开道，冲，他们就往外杀，哪出得去呀？在人家营盘里头呢，左一道卡子，右一道哨，连营挨着连营，马号挨着马号，他们充其量还不到十个人，就累生双翅也难以飞出啊。当高艳平刚把铁翅弟兄给刺伤了，明营的军队就开道，嘡亮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冲啊！可别让他们跑了啊！冲啊！姑娘造反了！整个的营盘开了锅了，有人呢，就禀报了驸马监军韩金虎。

急之下，他赶紧调动三军，传下令箭，想方设法要把铁凤英给抓住，防止老铁家的人跟他保四殿下驻地。咱们简短截说，双方就展开一场混战。高艳平啊，浑身上下全是血了，这阵不是银娃娃变成红娃娃了。铁凤英紧跟在他的身后，血染征袍，也是累得嘘嘘带喘。徐芳督着中军，四个小尼姑在后头，连徐芳这对铁棒槌都打成了肉棒槌了，上边粘的头发肉皮被鲜血都弄透了。哎呀，把徐芳累的狗油壶也耷拉下来了，抬头纹也开了。坏了坏了，不好了，快点抓紧往外冲。尽管他们使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想冲出连营，势比登天。正在这时候，东方破晓了，天快亮了。突然间就听见鼓声大震，炮号如雷啊，天崩地裂一般。原来是四太子朱棣、大帅田在彪、十王胡德海领着大队冲过黄河，整个冲上来了，双方就展开了一场混战。有了这支生力军，高艳平精神一振，告诉铁凤英再加把劲儿，咱们里应外合捉拿韩金虎。打仗就凭的是士气，哪头的精神足，哪头的士气高，那是非打胜仗不可。如今呢，四殿下朱棣颇得民心，老百姓拥护他，官兵拥护他，因此打起仗来倍加勇猛，以一丁十啊。这一过了黄河，就好像洪水决堤一样，从八个方向冲进韩金虎的连营，那韩金虎哪挡得住啊？他的军队是一溃千里，让人打了个落花流水呀。韩金虎这小子，你别看挺横，最怕死。他一看大势已去，什么也顾不得，带了100名亲兵是仓皇而逃。等红日东升的时候，他就跑出30几里地去，整个营盘被四殿下给占领了。当田大帅传令收降了所有的军卒，占领了太平府，高艳平、徐芳众人交令，把以往的经过诉说了一遍。胡大海把大肚子一舔呐，怎么样，我就看着你们是天生的一对嘛，这么做太对了，殿下一定加封你们的官职，给你们立首功一件。四殿下传旨，挑良辰宅吉日，召集高艳平、铁凤英成亲，然后大军继续南下。安下人家这边庆功，咱先不说，单表韩金虎夹着个尾巴跟丧家犬一样，一口气儿拜到乌虎关，一看后没追兵了，他的心神才安定下来啊。到了乌虎关城里，命令本地的大帅大刀韩城加强戒备，连夜晚间的写好了告急的文书，用600里加急的速度奔南京告急。马娘娘接着这封信了，不看则可，看完了吓得他魂飞天外呀！一看坏了，朱棣的人马如今过了黄河了，再往前一出了，过了长江，南京就无险可守。

0: 们就得束手被擒呐。当时他跟马兰商议之后，让马兰当特使，赶奔乌湖关督镇，并且警告韩金虎一定给顶住，你要再把乌湖关给丢了，休怪哀家翻脸无情，我要你这条性命。韩金虎接着旨意可咧了嘴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把他急得真好像热锅上的蚂蚁，问马兰怎么办。马兰说，如今之计啊，就得有兵有将了，驸马您就豁出去吧，招兵吧，实在不行叫抓兵拿人垫，咱也得把乌湖关给守住，要不见娘娘一瞪眼咱都活不了。韩金虎点头，赶紧命人粘贴布告，在这招兵访贤。那个年头刀兵四起，吃不上饭的人有的是，这当兵怎么的能吃口饭呢？所以没过些天召集了5000人马，韩金虎这心呢有点底儿。你看兵好招，这贤可不好求，这布告贴了很多天没人接榜。韩金虎急的心话，怪不得老人说这句话，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够材料的人真不多呀，这榜文怎么就没人接呢？咱们单说这一天快到中午的时分，从乌湖关城外来了一辆独轱辘小车，有个小伙子在车上绑着2捆树枝子，连车载树枝子重有1000斤，累得他浑身是汗，看这意思进城卖柴火。这车子走来走去，正好走到狮子街鼓楼北，围着一圈老百姓在这看榜文，这小伙就把车停住了，在脖子上把毛巾拿下来擦了擦汗，站在人群后头敲着脚看这榜文。不看则可，看完了他眼睛转了转了，借光借光借光借光，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往左右一闪，这小伙子挤进来了，又把榜文看了2遍，最后一伸手刺啦把榜给接下来了。旁边有2个看榜的，这俩小姐一愣，哎，我年轻人，你怎么把榜文给接了？这榜文上不写得清楚吗？谁要报名自己接榜，我现在就报名啊，这有什么不对的？灭的。这俩当小官一看撕榜文这小伙子身高8尺左右，红扑扑的脸膛，长得扫帚眉大眼睛，小伙长得挺俊，后边有一辆柴火车，看看他身子骨五短身材，矬墩墩的，身体挺健康，唯独2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与常人不同啊。这2人转怒为喜，我说小伙子，这一说毛遂自荐，你要见我们驸马千岁。对，实不相瞒呐，我可以替你们驸马爷分忧解愁，杀退燕王的军队。那太好了，跟我们说没用，走吧，赶奔帅府。小伙点了点头，把车畔往脖子上一套，架起小车来，滋扭扭扭扭扭扭，滋扭扭扭扭扭，拐弯抹角来到帅府前边。这2个小官让他在这等会儿，小伙子，你累了就在那台阶坐歇会儿啊，容我们到里边见驸马爷。那小伙在这等着不说，单表这2人迈步往里走，把衣服收拾收拾，一直来到小花厅啊，就见院里头站着8名亲兵垂手肆立，院里是鸦雀无声。 他们刚往里一迈步，新兵头目过来了，嘘，小点声，驸马千岁正午睡，烦劳您到里边给通禀一声，有人毛遂自荐，要求见驸马爷，说他有办法可以退燕王的百万雄兵。是啊，那等一等啊。亲兵头目小心翼翼地进了屋了，韩金虎在那躺着呢，其实他没睡，正在那发愁呢，盘算着怎么样能退燕王的军队，可左思右想拿不出主意来，他手下没人不好办。正这时候亲兵头目进来了，把这事情一说，韩金虎赶紧坐起来，哦，这人在哪儿呢？可能是在帅府门外呢，没您的话不敢进来，让他进来。这才叫求贤若渴，那两个小官撒脚如飞到了帅府门前，小伙子，嘿，快起来来来来，驸马爷要见你。这个年轻人点了点头，跟着他们往里就走。这俩小官就说，我告诉你，年轻人说话可注意啊，这是驸马千岁千千岁呀、啊，二号的皇上说一不二，执掌生杀大权呢、啊。你一句话说错了，就去把脑袋丢了。另外呢，他这人喜欢捧，哎，爱听什么你说点什么啊，你的脑筋可活动着点儿。一旦你把驸马千岁惹翻了，我们俩吃不了就得兜着走。这个小伙子点了点头，简短接说。韩金虎把他叫进来了，在小花厅亲自接见。等一见面啊，韩金虎就一愣。他愣什么呢？第一，他就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个人，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怎么瞅着这个鼻子、这个眼儿、这个眉毛、这个脸儿，怎么眼熟？另一方面，他发现这个小伙儿岁数不大，两个眼睛倍儿亮，太阳穴跟扣着两个小馒头一样。眼是人心灵的窗子，练武术专讲究眼神。韩金虎在这方面可不外行，他坏是坏，能耐是能耐。要说韩金虎的本领仅次于田在彪、常茂等人，在一般人当中那也得说数一数二的。他就发现这个年轻人年岁不大，必定武艺超群，从眼睛看出来了，因此他就没敢小瞧。韩金虎满脸陪笑，哈哈哈哈，小英雄请坐请坐。这个年轻人很知礼，赶紧往后一撤身，躬身施礼。小民在驸马千岁的面前不敢就坐。哎，你看你说的，坐下来说话方便。来人呐，献茶。这小伙这才坐下。韩金虎一边品着茶，一边仔细打量他，就问：小英雄，哪儿的人呢？江苏人。哦，多大岁数？18岁。年轻有为，正是好岁数。贵姓啊？姓周，我叫周兴。哦，周兴。家里都有什么人呢？就是我们母子二人，人口可不多啊。平时靠什么维持生活？回驸马千岁靠打柴狩猎度日，怪苦的啊。哈哈哈哈，好啊。那么我问问你，你自报奋勇，大言不惭， 说有办法可以退朱棣的军队。我要问问你，你凭着什么呢？是凭文，是凭武，还是凭韬略？这小伙闻听站起来了，驸马，我可不是自夸其德，别看我是个打柴的，念过几天书，我母亲也教给过我，要讲究兵书战策，斗眼埋伏，攻杀战守，排兵布阵，如同探囊取物。您说吧，是什么样的阵？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字连环阵，十面埋伏阵，没有我不会的。谈的武艺，您可别认为我说大话呀，我要说我天下第一，那叫吹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我就跟几个人比，您不就是最惧怕高彦平吗？不就是田在彪、胡德海、邱彦臣、徐芳等等等吗？我比他们强得多得多。我不是说句大话，要跟他们伸手，要他们的性命，如同探囊取物耳。韩金虎好学妹乐了，心说话，怪不得这年头天下大乱，连小孩都会吹了。哎呀，你瞅这小孩长得挺庄重，这大话吹得乌丢乌丢的。那田在彪、高彦平都什么人物？他要人家命像探囊取物似的，这孩子真有意思。但是韩金虎又一琢磨，他不光说大话，肯定是有两下子。我呀，得把他留下。现在正在用人之时，一旦他说的是真的，我这不得了个宝贝吗？在娘娘的面前还可以讲功折罪呀。韩金虎想到这儿挺高兴。接茬问，那么周兴啊，你善使什么兵刃？枪。那你练趟枪我看看可以吗？可以。韩金虎吩咐一声，到院里头去把国舅马兰请来，请各位将军。韩金虎一句话，总兵官以上的来了50多人，国舅马兰也来了，都在廊檐下把桌子椅子摆好了，要看看，说个现在的话就是考试，合格不合格。你想这个帅府这个院子能小得了吗？方砖铺地，十分宽阔呀。就是一个人在这练武是匆匆有余。再看周兴，把头上的虎头巾摁了摁，腰里的围裙紧了紧，摁帽子、提靴子，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一伸手把枪拿过来了，这条枪可不是他的，是在兵刃架子上撤下来的，一条普通的花枪，后把一压，前把一翻，砰砰砰砰，先抖了个乌龙摆尾，后练了个怪蟒翻身。紧跟着两个手腕子一摇，来了个金鸡乱点头。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你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
3: 富清，小心啊！
4: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一等功， 人民功臣奖章。七十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5: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张富清。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潘金虎兵败乌湖关。这一天，有个小伙子姓周，叫周兴，毛遂自荐，说他有办法可退朱棣的大兵。韩金虎有点不信，要看看，说个现在的话就是考试，合格不合格。你想这个帅府这个院子能小得了吗？方砖铺地，十分宽阔呀。就是一个人在这练武是匆匆有余。再看周兴，把头上的虎头巾摁了摁，腰里的围裙紧了紧，摁帽子提靴子，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一伸手把枪拿过来了，这条枪可不是他的，是在兵刃架子上撤下来的，一条普通的花枪，后把一压，前把一翻，砰砰砰砰，先抖了个乌龙摆尾，后练了个怪蟒翻身，紧跟着两个手腕子一摇，来了个金鸡乱点头。兵器不就这样吗？刀砍一大片，枪扎一条线呐。这枪是长得老学的老，无边无厌，多大的能耐你也不能说把这枪使绝了。韩金虎本身就使枪，他深懂得这里的奥秘啊。他一看这小伙子身手不凡呐，就这三下干净漂亮利索，就拿这金鸡乱点头来说，你要仔细一数，一共18个枪尖儿。一个枪尖怎么18个呢？就是他练得快，这一哆嗦18个。像韩金虎这样的能力，充其量也就能抖出9个枪尖儿的，田再彪也不超过13个。这小伙能抖到18个，可见20000的之上这功夫有多大。韩金虎就为之一惊，好，接茬你往下练，本驸马亏待不了你。再看周兴，走行门迈过步，把大枪抖开了，在院就练起来了。真应了那句话，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练得跟枪山相似。咱这么说吧，这院里就好像刮起了风似的，在这儿观看的都是武术大师，都是指着枪把子吃饭的内行啊。大伙看完了无不鼓掌称赞，好，练得好。哇，你别看他们叫好，就这小伙练的这趟枪叫什么名儿？

0: 他们可叫不上来。等练完了，周兴把枪招一收，轻轻地放到病人架子上，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来到韩金虎面前一施礼：“驸马，您见笑了。”把韩金虎乐得北都找不着了，站起身来拍着周兴的肩头，哎呀，周兴啊，周兴，真有你的高，实在是高啊！难道说老天爷睁眼把你赐予本驸马？现在呀，我就做决定，不用请旨，我保举你为前不正印先行官之职，在本驸马的帐前听用，你看如何？谢驸马的栽培。你有盔甲吗？
1: 我没有。
0: 没有，好嘞，来啊，把库房打开，领着周将军去挑挑，什么好给他拿什么。众人难得看到韩金虎这么重用人才，这小子闹半天是逼的，不到这份上水尽山穷，他才不这样。咱们简短结说，两个总兵官，一个管库的，把周兴领到库里去了，所有的盔甲全都亮出来任他挑选。周兴挑来挑去，挑了那么一套凤翅鎏金盔、金锁连环甲、征袍、靴子、战裙、护卫旗，全挑好了。等这回再穿戴上，二次见韩金虎，韩金虎更吃惊了。为什么呢？这就叫人配衣服，马配鞍鞯。你看，同是一个人，由于服装不同而显得不同啊。方才他戴着虎头巾，围着个普通的裙子，那多寒酸。这阵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往前面一站，真好像军甲的天神。韩金虎这个乐呀，真是大将爷，哈哈哈哈哈哈。周兴啊，从现在开始你甭回家了，就在我的帐下听用。
1: 驸马，我还有话没说完呢。
0: 啊，说什么事儿？
1: 刚才我跟您讲了，我们一共两口人度日，我还有个老娘，
0: 今儿个我进城来卖柴火，我娘还不知道我入伍了，回去我跟我母亲得打个招呼。另外呢，跟您要求要求，能不能给我两间房子，把我娘接来，我们娘儿两个好度日。我这人不敢说孝子，一天不见我娘也不行。
1: 好，这才叫英雄呢，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嘛，对父母尊敬，这不是英雄的本色。
0: 你放心，现在我派人套车把你娘接来，干嘛给两间房，20间都有啊。来人，把我的后院收拾干净，让先锋官母子居住。
2: 扎实。
0: 韩金虎有权呢，不亚如圣旨一般，他一说话下面闻风而动。
1: 咱书不重叙，第二天把周兴他娘给接来了，他娘也挺高兴，呵，往后院一住，更换衣服。韩金虎还给博了5个老妈、10个女人，到这使奴换被、吃尽穿绝，一步登天。咱这么说，打周兴到了韩金虎的帐下，3日1小宴、5日1大宴，韩金虎对待周兴特殊的恩待。 突然这一天警报。

0: 道传来，把报驸马监军大人可了不得，燕王朱棣领着十几万雄兵兵伐芜湖湾，离着我们不远了，请求驸马早拿定夺，宰他。蓝旗下去了，韩金虎吩咐一声擂鼓巨将，宝刀大将铁公然、铁宝元、铁宝山所有的总兵官，包括周兴，全都上厅听点。韩金虎怀中抱着天子剑，往当间一坐，先用眼睛往左右看看。各位将军，一场大战又在眼前呐！我奉天子明诏和娘娘的手书，必定死守芜湖关。官在，你我大家在；官不在，咱们俩耳朵香炉就得搬家呀。从我这往下说，一个可也活不了。愿诸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不能够把本官放弃了，你们懂吗？懂了，我们明白。好，周兴听令，在。周兴啊，你来了这么些日子，本驸马对你如何？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好，光嘴说没用，现在是你出息的机会来了，听见没有？燕王领着人马兵伐芜湖关，这可是一场硬仗啊，你有多大的能耐就施展多大的能耐，本驸马绝不会亏待于你。末将遵令。韩金虎给了周兴一万大军在关前扎营，他领着其他人在芜湖关城里守着。您说这韩金虎多奸呢，他打那城上看看热闹，如果周兴像他说的那样把燕王杀退，比什么全强，如果要不行，这一万人我也不要了，反正我也不能让朱棣占了芜湖关呐。他是安的这个主意。没过三天，燕王的大兵就到了，铺天盖地呀、啊，在芜湖关关前安下营寨。头天晚上没事儿，次日平明，燕王千岁是列队在关前。他们知道韩金虎在芜湖关呢，也明白这是一场硬战，把芜湖关拿下来。长驱直入，就赶奔雨花台，再往前一出了就是南京。谁不高兴啊？这功夫不卖力气，等什么时候？所以燕王手下的官兵一个个擦拳抹掌，耀耀欲试啊！单说燕王，把队伍排摆之后，立马横枪讨敌骂战。时间不大，周兴列了队了。再看周兴一马趟翻呐、在手中使他那把三挺冷焰锥。他不出马还则罢了，他这一出马，小矬子徐芳第一个发现的。徐芳把枣核脑袋一扑了，他歪歪歪的，哎呦，这不是周兴吗？在黑瞎子沟他救过我的命啊，甭提这小伙多仁义了。后来我一提到我是保燕王的，唯独提到老常家，他突然变了脸了，拎着我脖领子吧唧把我扔出来了。哟，这小伙保了韩金虎了，是他错不了。徐芳啊是个部下的将官，他一转身到了燕王码头的前头，王家千岁，我认得这个人。徐将军，你认识的？
1: 认识。
0: 他叫周兴，是这么回事。徐晃把经过讲说一遍，燕王点点头，那好啊，要那么说，徐将军，你到两军阵前去看看怎么回事，但能把此人收降，最好是收降。我也是这么想的。回王家千岁，这家伙能耐才大，射箭射得最准，要把他收下，您就多了一条膀臂。告诉别人先别过去啊，我试试。燕王点头。徐晃又跟大元帅田代彪打着招呼，撒脚如飞，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来到周兴的马前，他站住了，把铁棒槌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说恩公一向可好啊？你什么时候来的？周兴带住坐骑，双手横冷燕锥，哈下腰往马脖子下边看。为什么呢？因为徐晃个头太矮，他再不骑马，这玩意儿瞅得费事。周兴看罢多时，微微一笑：“哦，是你呀，哈哈哈哈，咱俩还是老朋友呢。”
1: 不错不错，要没有恩公你，我就变了黑瞎子粪喽。哎，恩公啊，你什么时候来的？
0: 这个你问不着。阁下，那日咱分别的挺匆忙，我没来得及问你。你果然到这保了燕王？
1: 是啊，我没瞒着你，都跟你说了。
0: 你叫什么名？
1: 徐晃啊，北侠唐云是我老师啊。
0: 徐晃，咱们俩的事儿一会儿再说，我请你回去。我说你身后的陪着黄袍腰里系孝带子那个，那是谁？
1: 那就是我们四殿下朱棣。
0: 你回去叫他过来。
1: 怎么？你有话跟他说，
0: 我一枪扎死他。我再问问你，哪个叫田代彪？哪个叫高艳平？哪个叫长茂？来没来？我一枪扎俩眼儿，我非得解解恨不可。
1: 哎呀，徐晃一想，什么毛病呢？那一天我一提老常家，他当时这肝火就上起来了。你看现在提到老常家的名，眼睛他都立起来了，究竟他们有什么仇恨？
0: 徐晃摸不着头啊。
1: 我说周兴啊，你先消消火，压压气儿，甭着急，能不能听我劝说你几句？
0: 讲。小伙子，你是一块美玉，怎么掉到粪坑里头了呢？
1: 哎，你看你多聪明啊，
0: 如今走入歧途啊。
1: 韩金虎是个什么东西你知道不？
0: 你摸清没摸清？
1: 这小子仗着是皇亲国戚，残害忠良，垄断朝纲，无恶不作，无所不为，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坏事他都做绝了。就凭你堂堂的英雄好汉，怎么能跟他搅在一起呢？哎呀，我真替你难过呀。周兴，念你是我救命的恩人，又那么点的岁数，有话我不能不说，错了没关系，知错必改，乃为俊杰。能不能保我们四殿下？你要答应的话，我一句话，马上把你介绍给燕王千岁，官儿比这还得大。另外呢，名声也好听啊，那你就成了忠臣了。我周兴， 能不能听我的良言相劝呢？现在你就得给我个答复，赔。没等徐芳说完，周兴就变了脸了，把冷箭锥一晃，徐芳啊，我跟你不能废吐沫，你赶紧给我滚回去，你让那有能耐的过来，挠一挠本将军，我领着人马冲过去杀你们个恶牙不剩，鸡犬不留。喷喷喷，把冷焰锥他就晃动开了。全这么说，徐芳怎么劝周兴也听不进去。后来徐芳也急了，把枣核脑袋一扑来，呀，哎，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抱着橛子拉屎，你还登上劲了你。周兴啊，我对你可仁至义尽，既然你真听不进去，咱就是两国的仇敌，还用别人吗？我徐芳就能对付你。周兴点点头，好啊，既然你敢跟我交手，那就请吧，请。可把徐芳气坏了，双脚一点地，蹭使了个旱地拔葱，他蹦起有一丈二三尺高了。干嘛蹦那么高啊？不蹦这么高够不着啊。再看他身子悬到半悬空，两把冰铁棒子并到一块儿，搂头便打，噗，扑奔周兴的面门。周兴一不慌二不忙啊，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又叫横弹铁门栓，开往上一架。徐芳久经大敌，可不吃这亏，他知道这冷焰锥上秤腰腰最少也得150斤，这要碰到我的棒子上，双棒非飞了不可呀。徐芳不吃这眼前亏，唰，赶紧收招换式，手腕子往下一压，双棒奔着周兴花盖穴便点，唰就到了。周兴往旁边一拧身子，使了个犀牛望月，又往外一崩。你说这玩意儿打仗，家伙能碰不到一块儿？这回徐芳没躲利索，正好碰到双棒上，躺下。真飞呀，把徐芳震的手腕子发酸呐，两个膀子像掉了环了似的，哎呦呦呦呦，撒脚如飞把双棒捡回来。徐芳这回可真急了，
2: 好小子，翻脸不认人，你是个什么东西？别看你把我救了，我也不感谢你，今天老子跟你玩命，找吧。
1: 这回他不打人了，仗着他个儿小，晃双棒砸马腿，人家周兴能叫他砸上吗？做大将的上护其身，下护其马呀，倘若战马受伤，这大将有多大的能耐也施展不出来了。所以徐芳伤人一个马谈何容易，就这样人来人往，大战了20回合没分输赢。徐芳一想啊，今儿个不玩点狠头的不行了。玩什么狠头的？他一低头看着自己胳膊囊之中的枣核镖，心说我给你放点血吧，我看你周兴厉害是我小矬子厉害，想到这徐芳才要要下毒手。
3: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4: 爷们儿了，
5: 爷们儿了，
4: 快点
6: 快点，兄弟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7: 去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6: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8: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9: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8: 走。
7: 媳妇儿，
5: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0: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9: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不暇接，刮目相看，亲明亮，
1: 衣没睡，
2: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0: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详尽的讲解。还是希望大家伙儿认真收听。李老师的一生啊，只有一个追求，行医之人鞠躬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啊，只是我也苦过，我也曾经目睹亲人被慢性病折磨过。父亲离世那年呢，我才12岁，他的呻吟叫喊还有那被病魔折磨的狰狞的面孔，消瘦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虽然我还很小，但是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父亲，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解

减少点痛苦，更是期盼着我们家里边能有点钱，哪怕就是给我爸用上点杜冷丁，让他安稳的能睡一会儿都是好的。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也没有。所以父亲过世之后啊，我就立志我要学医，

如果上天眷顾我，还不如说怜悯咱们这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可怜人。终于在李老师的不断努力下，李老师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他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你用上之后，你能够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咱们信任李老师的操守，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我们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李老师就一定助力你们战胜疾病，改写命运。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力。比如说昨天打电话来感谢我的这位女士啊，她姓林。这个电话呢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对我和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真的是万分的感激啊，一个劲儿的说着救了她的家，也救了她的后半生。其实这位林女士很年轻，今年才48岁，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她那个丈夫吧酗酒过后吧对她施暴，不是打就是骂，而且一说离婚呢就要杀了她，甚至要杀他们全家。所以这个林女士实在受不了了，在2004年的时候就跑了出来。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就恐怕前夫找他算账，长期的在亲戚家呢也不是个办法啊，就这么着他跟孩子用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钱租的房子出去打工，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的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去饭馆给人家端端盘子刷刷碗。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林女士认识了她现在口中的这个李大哥。虽然他们结婚了啊，就是现在跟李大哥结婚了啊，但是她依然叫他李大哥。这李大哥呢比林女士大5岁，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啊，总是呢让他把饭店里边的一些客人呢没怎么动过的一些吃食拿回去给孩子吃，另外还经常呢给林女士多发点工钱啊。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那会儿林女士拿不出那么多钱呢急得直哭，也是这个李大哥帮忙给孩子看的病。时间长了之后吧，这林女士也渐渐的了解了李大哥的经历，知道李大哥呢也挺不容易。他是2000年的时候吧，一家人呢出车祸了，老婆孩子都在那场车祸当中丧生，而这李大哥呢也撂下个残疾，就一条腿瘸。过后呢为了生存呢开了这么个小饭馆，所以说这两个苦命人呢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日久生情，只是谁也不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2010年，两个人才算是正式的走到了一起。那孩子呢就管李大哥叫爸爸，就像亲生父子一样。而且这个林女士啊也是体会到了家的温暖。可是好景不长，在2016年，她丈夫就这个李大哥因为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住院了进行治疗，出血量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下来了，但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原本呢车祸之后吧，李大哥本身这个腿就残疾，你这样一来彻底没知觉了，他的人生啊真的就跌到了谷底了，经常捶腿啊，是问自己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怎么让他摊上这么多事儿。而这个林女士呢是又照顾饭店的生意维持生计啊，你得还得照顾李大哥，另外他们还有这么个孩子，可以说呀所有的重任呢都压在了这个弱女子身上，经常是以泪洗面。但正所谓绝望的尽头呢就是希望，不知道林女士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总之啊，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她当时找到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俩通的电话的时候，她的那番话特别的心酸。幸福是太短暂，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说着说着就哭了。在节目当中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林女士的那一声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让我心都纠结在一起，眼泪就在眼圈里。你别看我是个男的呀，我这人眼泪窝也浅，也特别感性的一个人，这可能跟从小的经历也有关。我真的我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的鸳鸯。当时我就安慰他，我上天给你关了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门啊，我说你们

0: 今天呢，能够跟李老师结缘，我一定帮你们。啊，我告诉他，我说像你爱人这种脑卒中留下后遗症这种情况的话，我治好了很多。啊，你就好好配合我治疗，我一定能够让他重新站起来。当时林女士也说了，说李老师，我信任你，你的节目我听了好几天了，我感觉你这个人特别好。就这么着，及时的给她的丈夫就申请了咱们发酵中药。过后呢，我也确实是太忙了，因为每天要开不完的会，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研究，经常还要给一些学生进行培训，所以说我很少跟他们联系啊，都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林女士啊，包括她的丈夫进行沟通。昨天呢，她来电话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没能够接近咱们直播间。我听场外指导老师说完之后吧，我也给她回了个电话，因为我特别的关注这两个人。当他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就跟我说，李老师啊，我们家老李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还让他老公在旁边跟我说话，就一个劲儿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这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而那一刻我也觉得特别的欣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啊，这林女士的丈夫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这种情况西医说白了就给这类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多少患者也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了。但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啊，那都是感慨自己重新活了一回。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比如说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脑出血的患者，首先是不是都有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疾病，对不对？那咱们就得分析一下了，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咱治病是不是得追根溯源呢？而这个问题老师其实讲过很多次了啊，我们之所以会罹患高血压，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那个河沟里头的泥沙，你说那个水流它是不是都是泥沙以后啊形成了之后它流不动了，流速是不是就减慢了？我们的血管里边这个血液也是如此，一旦血液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就会变慢，我们供血供氧就不足，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提供养料，它就会采取应急的措施加大血压，高血压就这么来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狭窄了，血管就会钙化。我没说吗，有的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为什么有的人呢得了心梗了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为啥？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我们的血液又是怎么被污染的呢？一方面就是脾胃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我们好吃什么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就没法有效的消化吸收，也利用不上，它有一部分就转化成脂肪让我们变胖了，还有一部分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咱们一验血的时候，你胆固醇呢，你低密度脂蛋白呀，你这个血脂都高。再一个，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我没说吗，正常来讲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四五分钟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肝肾亏虚了，尤其就像现在的人思想压力都比较大是吧，我们很多老年人也都跟着孩子上火，买卖不挣钱上火，孙子学习不好上火，儿子结婚了跟媳妇整天闹矛盾上火，压力大对吧，啊，尤其还有什么滥吃西药的，你看那肝肾没一个好的。这样一来，原本四五分钟过滤一遍的血液，你八分十分的它也过滤不了一遍，或者说也清理不干净，那势必就会导致血液里的垃圾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引发血管的钙化。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天气骤变呢，或者说这个情绪波动啊，有些劳累的情况下，就特别容易发生卒中的这个危险，啊，有可能就拴住了，就脑梗了，啊，也有可能就脑出血了。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儿都在哪儿？都在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上。而且不光是脑卒中留下这个后遗症，你像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各种流体囊肿。增生结节等等等等，就这些病其实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发酵中药就等于说是抓住病根下的猛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我们这个方子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 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都正常了，我们各大脏腑是不是就能够协调了，对不对？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咱这指标就正常了，就标本兼治。我们实现的就是靶向的治疗，这来的还非常快。为啥老师讲，我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就在这儿呢。而且最关键的，最让我们患者感到开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发酵中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不算好药。就像老师说的，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一针就能把癌细胞清零，那120万谁能用得起？这门槛太高，咱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啊！那你再好的药它有啥用？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特别能够理解什么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所以我说了，我要把这么好的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李老师说到做到，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说句掏心窝子的，现在1块钱能干什么？我们很多患者自己来电话都说，就算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说维生素，咱一片1块钱都买不来，何况我们这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它连成本都不够啊。像我们老患者都知道玩的药材是什么，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西仙草杜仲啊，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而且要求必须是鲜活入药，这成本就更高了，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技术？因为第一代那叫入罐进行发酵。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啥说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原因就在这儿。它为啥劲儿这么大？为什么效果立竿见影？那不都是钱堆出来的吗？那羊毛不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费用它是都得加到咱们这个药价里头的，但是借助国外媒体大肆报道，咱们在国际上出名呢。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配方和技术，所以说这就让我有了条件，有了资本去跟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只要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就可以跟厂家去谈啊，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厂家他也愿意。为什么？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谁就掌握了生命。他哪个药厂的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呢？你再者说了，国内患者是贴钱，但国外可以挣啊。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像咱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都是惊人的。现在咱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不到60，近期还要给它价格上调。所以说我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但是我们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并且李老师说过，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 如果说谁要是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用上之后感觉效果不理想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绝不会让患者有一丝丝的后顾之忧。你们只要用上，就明白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这些患者朋友，千万别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有什么问题，赶紧给我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咱们去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一副药啊，我和我家老伴儿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3: 我们俩呀，这身体恢复的都挺好，都很满意。啊，李老师，我们是哈尔滨这边的。
0: 嗯，
3: 我们这日要是有药啊，就麻烦你啊，给我多开点行吗？
0: 哦，哈尔滨这边可能也断药了是吧？
3: 对。
0: 哦。
3: 因为吧，我俩的病都挺重的。
0: 嗯嗯。
3: 咱们这便宜还管用，吃这一种药啊，就能治这一身的病，多好啊！你说我以前好几样的药换着吃，都没啥好效果呀。
0: 我理解咱们大家伙这个心情。再一个呢，各个地区这个药源是比较紧张。所以说我也告诉大家伙了，咱们提前备上啊。我说了，咱们说治疗疾病啊，可能别人说着好，咱用着不一定好，但是给大家交个实底儿。咱们讲一方三通治病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而且我说了啊，咱们老百姓说你先买上一副先回去用用可以，咱们先试试，感受到见到效果了，咱马上就把药备齐了。因为中途断药它影响疗效的，这个谁都知道，尤其是中药。
3: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你说我哪怕了，我把药买回去了，你吃了如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得给你钱，对不对？别说了，这1块钱一片啊，就1分钱我都不会让大家多花或者是错花。咱有这样的把握，有这个金刚钻，就敢揽这个瓷器活。而且呢，就像这一体多病的，你以前说吃药啊，这个 治了很长时间没治好了，可能。

0: 也会多多少少有点担心，但是在李老师这儿你们就放心。现在用多少了？
1: 我们俩呀，一人用不到半副呢。
0: 还不到半副啊？
1: 对，哎，但是李老师啊，虽然不到半副药，但是我这血糖啊都已经正常了。
0: 你看，
1: 胰岛素都不用扎了。
0: 嗯，这不就是用上了见效，马上就把药备上，对吧？也就三两天的时间，这个你就能感受出来了。
1: 嗯、
0: 糖尿病多少年了？
1: 哎呀，算起来也有十好几年了。
0: 嗯嗯。
1: 哎呀，一天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完了吧，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有一回啊，也不知道是胰岛素扎多了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早上去早市就低血糖了，晕倒了。
0: 嗯嗯。
1: 哎呀，幸亏呀、啊，旁边有明白人呢，给我递了一块糖含嘴里呀、啊，这才缓过来呀、啊。
0: 嗯嗯。
1: 而且吧，我这心脏还不好，老是感觉心慌气短。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这一周啊就得犯个两三次。
0: 嗯嗯。
1: 另外吧，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了，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那睁多大那眼睛也看不清。然后吧，这肠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这胃啊就又胀又疼的呀。不过吧，最近这些症状都好多了。
0: 嗯。
1: 最让我高兴的呀，就是我这心脏不疼了，不憋不慌了。啊，你看我们家附近。有个老李太太嘛，头一天吧还去超市往回抢那打折的米面油啥呢。
0: 嗯嗯。
1: 那天吧我和他碰上了还说话了呢，结果呀就隔了一天的时间了，这老李太太就心脏病没了，说死就死了。
0: 你看看，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1: 嗯、
0: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亲戚呢朋友啊邻居啊，上午挺好的，下午人没了。
1: 对，
0: 所以我常说这个慢性病啊，就现在也叫基础病，而且现在这个传染病多多呀。
1: 嗯
0: 啊，有慢性病的人要是得上传染病的话，一下把这老病根给勾起来，这人命就没了。
1: 对对，
0: 真不能说太小瞧了。现在的死亡十个人当中啊，就有八到九个全都是各种慢性病的。啊，所以说就显得人特别脆弱，因为得慢性病的人多。啊，你说没就没嘛。
1: 嗯、对，哎是，不过吧，我这回可不害怕了。
0: 嗯，
1: 因为吧，自从用上咱们之后。我就感觉呀，我这心脏这些天可舒服了，
0: 好，
1: 好像真是通了呀，这眼睛看东西也亮堂点了，这雾啊也能散开点了，
0: 嗯，
1: 吃东西不那么胀了，就感觉舒服多了，这效果啊确实来得快。
0: 老师经常说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得这个糖尿病啊，其实老师讲过很多次了，中医的理论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脾胃功能低下啊，对于糖分消化吸收能力不行。糖对我们来说它是个好东西啊，但对于你们来讲它是个坏东西啊，它变成糖毒了。而且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这跟什么有关呢？代谢必跟肝肾有关的啊。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又跟血脉淤堵有关。你要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吧。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哎，你血液就会粘稠，你这个时候血脉呀，它就容易出现淤堵。那你想想看，咱们这个心血管都已经堵了，那这个小血管它能不堵吗？包括末梢神经、眼睛，所以这个时候来讲啊，堵到哪儿啊，哪儿就会出现病啊。比如说之前堵到晶状体了，咱就造成白内障啊；堵到冠状动脉，哎，咱就出现心绞痛。啊，堵在脑血管，咱就出现腔梗、脑梗，啊！但是你看看，咱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给你消化吸收了、利用了，哎，血糖控制住了。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的话呢，哎，微循环呢、体循环呢，得到了正常的畅通了，畅通无阻了，哎，咱们这个并发症一点点就开始减轻，直至消失了。三通肝肾。解决我们代谢的问题，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都给你代谢掉了，通了就不再堵了，
1: 嗯，
0: 这就确保一次除根不留后患。所以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咱身上的并发症，你看看咱们治的都好啊。你老伴儿现在怎么样？
1: 我老伴儿也行。哎呀，说起来吧，他就是年轻的时候累着了
0: 啊，
1: 啊，腰肌劳损，不敢弯腰，还有骨刺，
0: 嗯嗯嗯，
1: 这一年多了一次都没出过门啊，就在家里待着。
0: 你看
1: 这腿不行啊，不敢着地儿啊，走不了道、
0: 嗯、
1: 哎，也可遭罪了。而且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那之前呢，又是按摩，又是贴膏药的，都是

0: 缓解那么一两天，完了之后吧，该啥样还啥样。但是这回啊，用上咱们这个之后强多了。
1: 嗯，
0: 敢直腰了，弯腰也行了，就是得慢慢的。而且、啊、他说、啊、他这腿呀、啊、也基本上不疼了。
2: 嗯嗯。
0: 这不嘛，前天下午还出门了，说跟那老头啊下了一盘棋，也能憋住尿了。之前嘛，就算能出门，那尿啊也容不得他下象棋那么长时间呢。
2: 嗯嗯嗯。
0: 啊，最近嘛，我看他睡觉睡得也挺踏实的，有精神了。
2: 嗯。
0: 之前晚上老起北兰吧，就那个腿脚就不好，还老折腾，弄得我吧也睡不好。
2: 嗯嗯。
0: 最近嘛，他这也行吧，哎，我俩呀也商量了，碰上好药啊不容易，而且吧一片一块钱，我们也能吃得起。这次啊必须得给他吃好的。
2: 对，主要是看到治疗好，能看到希望。
0: 嗯。
2: 咱们中医中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确实是有它的独到之处，这老外不服不行啊！你看，又让咱们发酵中药后啊，咱们这不就是把以前一把一把吃那个药都给你拿掉了吗？
0: 嗯，
2: 对吧？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种时候咱就过去了啊！咱治病，咱抓住病根，一种药解决所有问题啊！你老伴儿这属于退行性的骨病，肝主筋，肾主骨，而且只要是疼，不管是哪儿疼，永远记住了啊，血脉不通。啊，所以说呢，治他就往根上治。但是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这儿的你得三副药，老伴儿呢两副就行了。记住了啊，中间是不能断药。稍后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问，你可能打电话那个寸劲儿上啊，哈尔滨可能是断药，但是呢，你就勤的打着电话吧，因为他也是分批次的，不可能一下子到那么多，他陆陆续续的会一点点来。所以说你一会儿再打电话问一问啊，如果条件允许，你们俩就把这两个人的药都给他备齐了。
0: 嗯
2: 啊，反正我是这个意见，最主要的是啊，这次到了，下次要真断了，赶到坎儿上那就不好了，对吧？
0: 哎，对对对，
2: 嗯，
0: 那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
2: 没事，咱们再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把病好好治一治。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没有了，到时候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0: 嗯
2: 啊，得了，我也不多说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3: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您好，是不是李老师？
2: 是我，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
2: 嗯，
4: 可算是给您通上话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能站起来了，这多亏了你了，谢谢李老师您了。
2: 哦，这看来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4: 对。
2: 现在用多少了？
4: 我现在都吃了快两副药了。
2: 嗯嗯。
4: 李老师，我现在能站起来了，我也就有希望了啊。
2: 啊。
4: 所以我得接着用呢。但是我这再用多少还得麻烦李老师您好好帮我看看。
2: 好好好，你多大年纪了？
4: 我才56。
2: 得病多少年了？
4: 我52岁那年得的脑血栓。
2: 嗯嗯。
4: 这不到现在都4年了吗？啊，当时就特别突然，在那之前吧，我就是感觉有点犯困。
2: 嗯。
4: 经常打哈欠。这身上也没劲儿，别的也没啥大的反应。
2: 嗯，但是你犯困就已经提示我们血液过于粘稠了，血脉已经开始出现淤堵了。
4: 哦，
2: 啊，之前能不能走？
4: 走倒是能走，但是走不稳当。
2: 嗯，
4: 再就是你像这吃饭呀上厕所呀我也可以。
2: 嗯，
4: 但就是特别费劲儿。哎呀，反正以前也离不开人。
2: 嗯嗯，
4: 李老师，您说这病咋就说来就来了啊？其实说起来吧，也怪我自己。
2: 哦，
4: 平时好着的时候吧，就喜欢大吃大喝的。
2: 嗯嗯，
4: 结果时间一长，这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2: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的？
4: 我就是听到您这节目了。我一听感觉李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
2: 嗯嗯，
4: 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药效好。
2: 咱们发酵中药啊， 就和咱们这个喝酒一样，
4: 嗯
2: 啊，那酒是粮食精，啊，也是粮食发酵以后酿出来的，对吧？
4: 对。
2: 那你吃多少粮食，你不会醉？
4: 对。
2: 但是酒呢，发酵之后说喝个半斤、一斤的，那就醉了，酩酊大醉了，对吧？
4: 对对。
2: 哎，发酵中药它也是通过呀，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工艺，啊，所以它这个中药是中药，但是发酵以后，它这个药效就提升了几十倍。
4: 哦，
2: 哎，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做到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相当于吃80天，你想想这样的劲儿都有多大？
4: 对对对，
2: 啊，我相信这个你也体会到咱们效果了，它跟常规的药物肯定是不同的了，对不对？
4: 对对对对，这药劲可是真大啊！
2: 啊，
4: 我记得我吃了有个3-4天吧啊，
2: 嗯，
4: 哎，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呀、腿呀就软和了一些，没以前那么僵硬了。
2: 你看。
4: 而且一摸吧，也没以前那么凉了。
2: 这就是过血了呀，血脉通了呀。
4: 是是是，
2: 嗯。
4: 结果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给我老爸说啥，他就能听明白，能听懂了。
2: 嗯。
4: 而且我这也不流口水了。
2: 现在走路怎么样？
4: 现在走路比以前稳当的多了。
2: 嗯嗯。
4: 而且现在走路比以前也走得快了啊，这胳膊现在都能抬起来了。啊，也能用上劲了，这特别好。你看现在上卫生间的时候，就我现在，你看自己把裤子都能提上来了。
2: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4: 血压也正常了。
2: 嗯，
4: 我最近测血压，高压就是130，低压85。
2: 嗯嗯。
4: 说李老师，我现在对咱们这个真是心服口服了。
2: 这回呀，你算是用对方法。
4: 是，
2: 哎，咱们血压稳定下来了，就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的干净。
4: 嗯，
2: 而且你肢体啊、语言呢、啊、越来越好，又标志着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啊，血脉只要畅通了，再加上我们给你一通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好了。
4: 啊，
2: 哎，然后它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真正的给你派上用场。而且最重要的是，还给你通肝肾。就是我们治好病了以后，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你肾是干嘛的？那是帮助咱们滤血的呀。哎，当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它就不会让你再复发、再反弹了。
4: 啊，
2: 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接下来我再给你开1副。你只要中间不断药，3副药下来，我们完全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啊，那多少啊，可能会慢一点，那接下来就是后期的锻炼的过程。
4: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只要我自己能走，自己能站起来，
2: 嗯，
4: 自己能吃喝拉撒，那我就特别知足了。
2: 你放心，这些都会实现的，好日子在后面呢。啊，稍后吧，打场外电话，该备药就备药啊。李老师也期待你更好的康复结果。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4: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再有好消息我再给你汇报来。
2: 好，再见。
3: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能治这个肺心病吗？
2: 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呢，它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 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身上的多种慢性病。
5: 哦，那好，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2: 全国统一售价啊，一片只卖1块钱。厂家呢，虽然说一直在要求国内的价格要上调了，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咱们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啊。
5: 那一般要吃几副药能好啊？
2: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好不好？
5: 好的，好的。
2: 嗯嗯。
5: 李老师，你看我这病吧，挺重的，我老慢子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吃药也吃了20多年了，你像这个止咳的、化痰的、消炎的，哎呦，都吃过。
2: 嗯嗯。
5: 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肺心病了。
2: 啊。
5: 这是去年冬天的时候，然后我去医院看了，花了10000多块钱，结果晚上吧还是睡觉离不开氧气。
2: 嗯嗯。
5: 没办法，到晚上。你要是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憋的也越来越厉害了，他睡觉啊都不敢平躺的。
2: 嗯嗯。
5: 你说这钱花了，身体还是越来越差，没办法，你看我这又花了好几千块钱，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
2: 嗯，
5: 在家里吸氧能方便一些，要不一口气上不来呀，这人不就过去了吗？
2: 嗯嗯嗯。
5: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痰多，老是咳啊咳啊，他又咳不出来，
2: 嗯嗯，
5: 吐也吐不出来，他就感觉在那个喉咙里啊堵着，有的时候啊就憋得我这个脸都变舌了，老伴儿都吓坏了，
2: 嗯嗯，
5: 而且这个心脏也不行啊，总感觉那个气不够用，说话吧都不敢多说。另外我还有就是便秘，
2: 嗯，
5: 有时候7、8天啊才上一次厕所，而且啊那个拉得特别费劲，拉出来也特别干，
2: 嗯嗯，
5: 每次蹲个厕所呀没个半个小时它都出不来，而且就算便也是那么一点点，再加上你看我还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老是尿频尿急，小便不利索，就哩哩啦啦的，
2: 嗯嗯，
5: 而且总憋不住尿，经常就尿裤子了，整得我这个身上啊整个尿骚味儿可大了，
2: 嗯，
5: 出去啊都遭人嫌弃，
2: 嗯，
5: 你说去年又花了10000多块钱，那都是别花了，都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能过去这个坎儿。
2: 行，你这么说我也是完全明白你这个情况了啊，既然呢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啊，那你就放心，咱们今天呢了解咱们发酵中药啊，我跟你讲老先生，你这个病在这儿我能给你治。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李老师能治你这个老慢支，能治你这个肺心病呢？先说你吃那些西药啊，西医是干什么的？西医啊是给咱们救命的，说简单点保命的，他们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我们得承认啊，你真要是说突发了这个脑出血了、心梗了，那马上得上医院，这个是必须得通过西医的这种高科技的方式把这个命给保了。但是我们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靠西医西药的方法它就不灵光了啊，它只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和缓解我们眼下的症状，它不能够从根本上去给我们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啊，这是西医和中医，它就好像是我们手中的两把利器，你针对什么病我们用什么方法，这就很正确啊。你比如说我有个急性发作了，像我说的脑出血了需要手术，阑尾炎了胃穿孔了，这时候找西医那没有错，但是我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呢，就得是中医中药的方法啊。而且这个普通的中药，有很多人说老师中药我也吃了啊，熬那个汤药啊，把这个药打成粉了之后了，搓成药丸我也吃了，不行。哎，普通的中药为啥不行？因为我常说一句话叫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越要用这个发酵中药，否则它药力不够啊。啊，你回过头来看看咱们这个病情啊，肺心病呢，它到底这个病根在哪儿呢？中医认为啊， 肺气的盛衰的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干啥的？脾是生痰的，肺是干啥的？肺是储痰的。
4: 嗯，
2: 哎，他们俩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啊，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都会下降。所以说呀，就像你这样的人，啊，这天儿冷了，或者闻着点这个油烟味儿了，刺激性的气味了，哎，你就咳咔的就开始咳嗽了，就打喷嚏了，是吧？免疫力下降。啊，你别人闻了没事，你闻了有事，怎么样？免疫力下降。啊，这就是脾的问题。啊，然后你再看看老慢支怎么来的。老慢支也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感冒了引起的邪气入侵，然后一点点积聚在我们身体里边没排出去。哎，就导致我们这个肺出现问题了。而肺和心脏之间呢，它关系又密切了。啊，我们讲啊，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父之官，一个主气，一个主血，气行则血行，所以他们俩关系非常密切。一旦气道不顺，血脉运行不好，好了，肺心病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看，这就引发肺心病出现恶性循环。而发酵中药它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给他们治病根儿。我可以告诉你啊，脾胃一好，消化吸收好了，气血生化之源，这营养来了。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心脏舒服了，你这个脾气一足，肺气自然足，肺气一足推动于血液，在畅通的血脉里边运行于周身，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都供应上了，哎，你浑身感觉神清气爽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就不用遭罪了啊。而且呢，三副药用下来，你别着急，老先生，就三副药就能把咱们过去这几十年二十多年呢吃多少药都没给你治好的这个肺心病的问题啊，越治越重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从根上给你解决了。像你这样的患者啊，咱们已经治好很多了。所以说呢，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花钱不多，一片只卖1块钱啊，然后呢全程下来就三副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后咱就不遭罪了。
5: 哎呦，好，您这么一说那我心里就有底了。
2: 嗯，好的。然后呢，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跟我联系，或者找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6: 李老师您好。
2: 你好。
6: 李老师啊。
2: 嗯。
6: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2: 嗯，
6: 我是已经吃了三副了。
2: 啊。
6: 现在停药将近一个月了。
2: 停药将近一个月了，之前是什么情况呢？
6: 我原来是萎缩性胃炎，现在好了，现在我不难受了，也不怕癌变了。
2: 萎缩性胃炎，说实话，距离胃癌那就是一步之遥啊。
6: 对对，
2: 哎，所以说我恭喜你了啊！
6: 这还得感谢李老师啊，
2: 嗯嗯，
6: 感谢您。要不是我，不一定现在是什么样呢。
2: 嗯嗯。
6: 而且我现在能吃东西了，吃完以后啊，这个胃也不胀不疼了，现在还长肉了。
2: 嗯。
6: 比之前胖了得有十多斤呢。
2: 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啊。
6: 哎。
2: 之前多少斤呢？
6: 哎呦，别提了，之前90斤都不到。现在102斤了，
2: 嗯嗯嗯，
6: 而且你听我说话也能听出来了，身上有劲儿了，
2: 嗯，气足了，嗯，
6: 对，这就是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啊，指标转阴了，
2: 嗯嗯嗯，
6: 啊，原来我身上不光是胃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一变天，这身体就不管事了，不行了，走不了路，吃不住劲儿，这膝关节冰凉呢。大夏天我不敢穿裙子，也不敢穿短裤。
2: 嗯嗯。
6: 嗯，常年就是这么捂着，那还觉得往里灌凉风呢。之前得好了，你看前几天我们这里变天了，下那个雨夹雪，但是我什么感觉没有。
2: 嗯。
6: 全身就觉得热乎乎的，可松快了。然后睡眠也好了，以前就是睡觉不踏实，有一点声音，有一点动静，那就立马醒。醒了之后啊，你想睡睡不着了。现在这个毛病好了，现在是晚上10点钟左右吧，甚至可以形容沾枕头就着。
2: 吃喝拉撒各个方面呢都有所好转，啊，
6: 对对，
2: 就觉得活着这回特舒服。
6: 那可不哎，我现在就感觉天特别蓝，花特别香，生活可好了。
2: 心态呀，
6: 就像李老师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2: 哎，
6: 人体三通，疾病无终，
2: 没错。
6: 嗯，而且我这回活的特别轻松。
2: 嗯，
6: 你像我这几年花了那么些钱都没治好的病，就咱们这一块钱一片给我治好了。你说以前走了多少弯路，哎呀，现在都没法提了。
2: 嗯嗯，
6: 咱们这个药吧，确实是良心药。我有几个亲戚朋友都问我吃了什么药，我就告诉他们了。所以他们就叫我帮忙订药。我跟你讲，李老师，我刚才打电话打了好久，我这打不进去。
2: 嗯嗯。
6: 你看吧，我都答应人家了，这个药我有信心给他推荐。
2: 嗯。
6: 因为我用好了呀。
2: 嗯。
6: 所以我就担心，我们这里能不能没有药了？你别让我再订不着。
2: 是这样的啊，
6: 啊，
2: 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呢，确实都非常紧张。李老师也是一直在跟这个药厂去沟通这个事儿。因为大家伙也知道吧，这个中药的价格都上涨了，然后呢出口价格也上调。
6: 嗯，
2: 他们也一直在跟我去聊，说国内的价格也要上调，我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所以说我现在也在顾虑这个断药这个事儿啊，到底是有没有什么猫腻在里边。所以说大家伙呢手里边药不多的，也是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呀，看看你所在的地区啊有没有药，有药抓紧备一备啊。我说的是没有断药的，如果真有断药的情况的话，那你就还得联系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一调。大家想想嘛，它药材它都得是鲜活的，跟咱们这个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这个草药啊药材它是不一样的，因为那都是药材的尸体，讲的没有活性，啊，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行，你要叫他治个老慢病什么的，老病根的，那他没那个效力，啊，发酵我没办法用那种药发酵，
6: 啊，
2: 再就是咱这个发酵中药的发酵时间呢，生产力度它也有限，啊，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你不出口，咱老百姓想一块钱一片用上，那肯定不现实，因为咱买多少，他这个。厂家就搭多少钱，你说现在1块钱一片，它钙片都不够，对不对？
6: 对对，确实是这个情况。
2: 嗯，所以说呢这也是没办法的。稍后啊你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你都有体会到效果了。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把药备齐 哪怕说你我就是千分之一的那个人，我吃了我就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行啊，因为你不用，有的是人用，但是你一旦用了我就最好别断药，我是这个意思。
6: 对，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2: 你这样啊，你刚刚说你要给亲戚问是吧？
6: 对对，
2: 你跟我说一下。
6: 我现在得好好抓住和你通话的这个机会。
2: 嗯嗯。
6: 既然电话打进来了，
2: 嗯，
6: 我还得麻烦你一个事儿。
2: 嗯。
6: 就是我身边现在是啊，我有两个最亲的人，他们你得帮我看看他们需要买多少。
2: 你说一下他们情况。嗯。
6: 啊，我先说我弟媳妇儿吧。
2: 嗯。
6: 他是类风湿，手指都变形了。就和那个鸡爪子似的，也转不上拳头，一天可遭罪了，啥也干不了。
2: 嗯嗯。
6: 再加上你说他还比我小，才50来岁，还有糖尿病，吃的二甲双胍。嗯，他这个情况。再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儿媳妇儿，才39呢，你说这么年轻，你高血压了。
2: 啊。
6: 还有脑供血不足。另外吧，他特意让我好好问问你。就是他妇科也不好，
2: 嗯，
6: 还有几个说是子宫肌瘤，
2: 嗯嗯，
6: 大的好像我听他说是都到了6公分了，小的也有3公分，还有1公分多点。
2: 啊，这多发性的子宫肌瘤。
6: 啊，对，医生也是这么讲的，我也听他说了，
2: 嗯，
6: 他说他挺害怕的，
2: 嗯，
6: 就想问问这些问题啊，是咱们这个是不是也行？
2: 嗯，好的，咱们一个一个回答啊。
6: 啊。
2: 先说你弟媳妇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伴随着这个糖尿病，啊，用咱们就是首选，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也叫自体免疫方面的这个疾病，啊，虽然病在骨骼，但主要的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关系，因为脾脏我刚刚讲的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所以说你自体免疫的问题，你肯定找脾了，啊。另外为什么说的跟肾有关呢？肾主骨生髓，啊，骨髓它也是免疫的，啊，继而呢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导致我们的软骨滑膜出现了病变，然后血脉淤堵，僵麻肿胀疼，特别遭罪。
6: 嗯，
2: 哎，所以说呢，这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的问题啊，类风湿。那糖尿病呢是脾的病，啊，那消化吸收的问题。啊，同样糖尿病叫代谢病，跟肝肾还有关系，而有出现并发症，那就是血脉淤堵。这老师说，任何疾病你只要找根儿，追根溯源，全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所以说一个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一个就是营养通道血脉。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原因就在这儿呢。啊，所以说你弟媳妇用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是最佳的选择。啊。至于你说你儿媳妇这个子宫肌瘤这个事儿啊，儿媳妇这个6厘米大，这个很难全面化掉了，实事求是的讲啊，能治的我肯定告诉你啊，但是呢可以肯定一点的，良性的这个不用怕，为什么？多发的嘛，一般的这个肿瘤它是毒，就是这个癌变的是毒，就一个啊，所以多发这个你不用害怕。到医生那儿呢，如果说他这个出血量比较大的话，或者说腹痛比较明显的话，那么建议做个微创的小手术，直接一吸就吸出来了，啊。但是呢，用咱们发酵中药可以把那个子宫肌瘤缩小，大的不能够完全的消失，但是你说那个3厘米的、1厘米的，没有问题，啊，得看他个体的情况。至于高血压，别看他年轻，也得赶紧治。啊，所以说呢，发酵中药你不用给他多拿，你先给他拿上一副。
6: 啊，就是先给他拿一副，对吧？
2: 对，就你弟媳妇这个，你得给他用3副。
6: 啊、
2: 儿媳妇这个就给他拿一副，先让他用上就行。
6: 好嘞，好嘞。
2: 啊，明白了吧？
6: 知道了，我记下来。嗯。
2: 嗯，那行，那就这样。然后抓紧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咱们场外有没有，有的话再抓紧啊。
6: 哎，行行，那谢谢李老师啊。
2: 好的，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 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7: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8: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那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详尽的讲解。还是希望大家伙儿认真收听。李老师的一生啊，只有一个追求，行医之人鞠躬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啊，只是我也苦过，我也曾经目睹亲人被慢性病折磨过。父亲离世那年呢，我才12岁，他的呻吟叫喊还有那被病魔折磨的狰狞的面孔，消瘦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虽然我还很小，但是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父亲，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减少点痛苦，更是期盼着我们家里边能有点钱，哪怕就是给我爸用上点杜冷丁让他安稳的能睡一会儿都是好的。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也没有。所以父亲过世之后啊，我就立志我要学医， 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患者，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性命。如果上天眷顾我，还不如说怜悯咱们这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可怜人。终于在李老师的不断努力下，李老师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你用上之后，你能够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做人体

李老师就一定助力你们战胜疾病，改写命运。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例。比如说昨天打电话来感谢我的这位女士啊，她姓林。这个电话呢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对我和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真的是万分的感激啊，一个劲儿的说着救了她的家，也救了她的后半生。其实这位林女士很年轻，今年才48岁，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她那个丈夫吧酗酒过后吧对她施暴，不是打就是骂，而且一说离婚呢就要杀了她，甚至要杀他们全家。所以这个林女士实在受不了了，在2004年的时候就跑了出来。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就恐怕前夫找他算账，长期的在亲戚家呢也不是个办法啊。就这么着，他跟孩子用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钱租的房子出去打工，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的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去饭馆给人家端端盘子刷刷碗。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林女士认识了她现在口中的这个李大哥。虽然他们结婚了啊，就是现在跟李大哥结婚了啊，但是她依然叫他李大哥。这李大哥呢比林女士大五岁，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啊，总是呢让他把饭店里边的一些客人呢没怎么动过的一些吃食拿回去给孩子吃。另外还经常呢给林女士多发点工钱。啊，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那会儿林女士拿不出那么多钱呢，急得直哭。也是这个李大哥帮忙给孩子看的病。时间长了之后吧，这林女士也渐渐的了解了李大哥的经历。知道李大哥呢也挺不容易。他是2000年的时候吧，一家人呢出车祸了，老婆孩子都在那场车祸当中丧生，而这李大哥呢也撂下个残疾，就一条腿瘸。过后呢为了生存呢开了这么个小饭馆。所以说这两个苦命人呢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日久生情，只是谁也不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2010年两个人才算是正式的走到了一起。那孩子呢就管李大哥叫爸爸，就像亲生父子一样。而且这个林女士啊也是体会到了家的温暖。可是好景不长，在16年她丈夫就这个李大哥因为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住院了进行治疗，出血量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下来了，但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原本呢车祸之后吧，李大哥本身这个腿就残疾，你这样一来彻底没知觉了，他的人生啊真的就跌到了谷底了，经常捶腿啊，是问自己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怎么让他摊上这么多事儿。而这个林女士呢是又照顾饭店的生意维持生计啊，你得还得照顾李大哥，另外他们还有这么个孩子，可以说呀所有的重任呢都压在了这个弱女子身上，经常是以泪洗面。但正所谓绝望的尽头呢就是希望，不知道林女士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总之啊，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她当时找到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俩通的电话的时候，她的那番话特别的心酸。幸福是太短暂，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说着说着就哭了。在节目当中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林女士的那一声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让我心都纠结在一起，眼泪就在眼圈里。你别看我是个男的呀，我这人眼泪窝也浅，也特别感性的一个人，这可能跟从小的经历也有关。我真的我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的鸳鸯。当时我就安慰他，我上天给你关了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门啊，我说你们今天呢能够跟李老师结缘，我一定帮你们啊！我告诉他，我说像你爱人这种脑卒中留下后遗症这种情况的话，我治好了很多啊，你就好好配合我治疗，我一定能够让他重新站起来。当时林女士也说了，说李老师我信任你，你的节目我听了好几天了，我感觉你这个人特别好。就这么着及时的给她的丈夫就申请了咱们发酵中药。过后呢我也确实是太忙了，也每天要开不完的会，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研究，经常还要给一些学生进行培训，所以说我很少跟他们联系啊，都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林女士啊，包括她的丈夫

0: 丈夫进行沟通。昨天呢，她来电话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没能够接近咱们直播间。我听场外指导老师说完之后吧，我也给她回了个电话，因为我特别的关注这两个人。当她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就跟我说：“李老师啊，我们家老李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还让她老公在旁边跟我说话，就一个劲儿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这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而那一刻我也觉得特别的欣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啊，这林女士的丈夫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这种情况西医说白了就给这类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多少患者也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了。但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啊，那都是感慨自己重新活了一回。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比如说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脑出血的患者，首先是不是都有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疾病，对不对？那咱们就得分析一下了，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咱治病是不是得追根溯源呢？而这个问题老师其实讲过很多次了啊，我们之所以会罹患高血压，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那个河沟里头的泥沙，你说那个水流它是不是都是泥沙以后啊形成了之后它流不动了，流速是不是就减慢了？我们的血管里边这个血液也是如此，一旦血液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就会变慢，我们供血供氧就不足，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提供养料，它就会采取应急的措施加大血压，高血压就这么来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狭窄了，血管就会钙化。我没说吗？有的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为什么有的人呢得了心梗了，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为啥？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我们的血液又是怎么被污染的呢？一方面就是脾胃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我们好吃什么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就没法有效的消化吸收，也利用不上，它有一部分就转化成脂肪让我们变胖了，还有一部分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咱们一验血的时候，你胆固醇呢，你低密度脂蛋白呀，你这个血脂都高。再一个，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我没说吗？正常来讲，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四五分钟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肝肾亏虚了，尤其就像现在的人思想压力都比较大，是吧？我们很多老年人也都跟着孩子上火，买卖不挣钱上火，孙子学习不好上火，儿子结婚了跟媳妇整天闹矛盾上火，压力大，对吧？啊，尤其还有什么滥吃西药的，你看那肝肾没一个好的。这样一来，原本四五分钟过滤一遍的血液，你八分十分的它也过滤不了一遍，或者说也清理不干净，那势必就会导致血液里的垃圾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引发血管的钙化。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天气骤变啊，或者说这个情绪波动啊，有些劳累的情况下，就特别容易发生卒中的这个危险啊，有可能就拴住了，就脑梗了，啊，也有可能就脑出血了。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儿都在哪儿？都在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上。而且不光是脑卒中留下这个后遗症，你像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各种瘤体、囊肿、增生结节等等等等，就这些病其实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发酵中药就等于说是抓住病根下的猛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我们这个方子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都正常了，我们各大脏腑是不是就能够协调了，对不对？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咱这指标就正常了，就标本兼治。我们实现的就是靶向的治疗，这来的还非常快。为啥老师讲我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啊，就在这儿呢。而且最关键的，最让我们患者感到开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发酵中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 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不算好药。就像老师说的，治疗癌症那一针120万，一针就能把癌细胞清零，那120万谁能用得起？这门槛太高，咱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啊！那你再好的药它有啥用？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特别能够理解什么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所以我说了，我要把这么好的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李老师说到做到，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说句掏心窝子的，现在一块钱能干什么？我们很多患者自己来电话都说，就算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说维生素，咱一片一块钱都买不来，何况我们这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它连成本都不够啊。像我们老患者都知道玩的药材是什么，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西仙草杜仲啊，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而且要求必须是鲜活入药，这成本就更高了，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技术？因为第一代那叫入罐进行发酵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啥说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原因就在这儿。它为啥劲儿这么大？为什么效果立竿见影？那不都是钱堆出来的吗？那羊毛不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费用它是都得加到咱们这个药价里头的，但是借助国外媒体大肆报道，咱们在国际上出名呢，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配方和技术，所以说这就让我有了条件，有了资本去跟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只要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就可以跟厂家去谈啊，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李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厂家他也愿意。为什么？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谁就掌握了生命。他哪个药厂都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呢？你再者说了，国内患者是贴钱，但国外可以挣啊。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像咱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都是惊人的。现在咱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不到60，近期还要给它价格上调。所以说我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但是我们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并且李老师说过，就算是一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如果说谁要是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用上之后感觉效果不理想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绝不会让患者有一丝丝的后顾之忧，你们只要用上就明白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这些患者朋友千万别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有什么问题赶紧给我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咱们去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 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一副药啊，我和我家老伴儿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3: 我们俩呀，这身体啊恢复的都挺好，都很满意。啊，李老师，我们是哈尔滨这边的。
0: 嗯，
3: 我们这日要是有药啊，就麻烦你啊，给我多开点行吗？
0: 哦，哈尔滨这边可能也断药了是吧？
3: 对。
0: 哦。
3: 因为吧，我俩的病都挺重的。
0: 嗯嗯。
3: 咱们的便宜还管用，吃这一种药啊，就能治这一身的病，多好啊！你说我以前好几样的药换着吃都没啥好效果呀。
0: 我理解咱们大家伙这个心情。再一个呢，各个地区这个药源是比较紧张，所以说我也告诉大家伙了，咱们提前备上。啊，我说了，咱们说治疗疾病啊，可能别人说着好，咱用着不一定好，但是给大家交个实底儿。咱们讲1方3通治病根儿，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而且我说了啊，咱们老百姓说你先买上一副先回去用用可以，咱们先试试，感受到见到效果了咱马上就把药备齐了，因为中途断药它影响疗效的，这个谁都知道，尤其是中药。
3: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你说我哪怕了我把药买回去了，你吃了如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得给你钱，对不对？别说了这1块钱一片啊，就1分钱我都不会让大家多花或者是错花，咱有这样的把握，有这个金刚钻就敢揽这个瓷器活。而且呢，就像这一体多病的，你以前说吃药啊，这个治了很长时间没治好了，可能也会多多少少有点担心，但是在李老师这儿你们就放心。现在用多少了？
3: 我们俩呀一人用不到半副呢。
0: 还不到半副啊？
3: 对。哎，但是李老师啊，虽然不到半副药，但是我这血糖啊都已经正常了。
0: 你看
3: 胰岛素都不用扎了，
0: 嗯，这不就是用上了见效，马上就把药备上，对吧？也就3-2天的时间，这个你就能感受出来了。
3: 嗯。
0: 糖尿病多少年了？
3: 哎呀，算起来也有10好几年了。
0: 嗯嗯。
3: 哎呀，一天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完了吧，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 有一回啊，也不知道是胰岛素炸多了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早上去早市就低血糖了，晕倒了。
0: 嗯嗯。
3: 哎呀，幸亏呀、啊，旁边有明白人呢，给我递了一块糖含嘴里呀、啊，这才缓过来呀、啊。
0: 嗯嗯。
3: 而且吧，我这心脏还不好，老是感觉心慌气短，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这一周啊就得犯个两三次。
0: 嗯嗯。
3: 另外吧，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了，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那睁多大那眼睛也看不清。然后吧，这肠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这胃啊就又胀又疼的呀。不过吧，最近这些症状都好多了。
0: 嗯，
3: 最让我高兴的呀，就是我这心脏不疼了，不憋不慌了。啊，你看我们家附近有个老李太太嘛，头一天吧还去超市往回抢那打折的米面油啥呢。
0: 嗯嗯。
3: 那天吧我和他碰上了，还说话了呢，结果呀就隔了一天的时间了，这老李太太就心脏病没了，说死就死了。
0: 你看看，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3: 嗯、
0: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亲戚呢，朋友啊，邻居啊，上午挺好的，下午人没了。
3: 对，
0: 所以我常说这个慢性病啊，这现在也叫基础病，而且现在这个传染病多多呀。
3: 嗯，
0: 啊，有慢性病的人要是得上传染病的话，一下把这老病根给勾起来，这人命就没了。
3: 对对，
0: 这真不能说太小瞧了。现在的死亡十个人当中啊，就有八到九个全都是各种慢性病的。啊，所以说就显得人特别脆弱，因为得慢性病的人多，啊，你说没就没嘛。
3: 对，哎，是，不过吧，我这回可不害怕了。
0: 嗯，
3: 因为吧，自从用上咱们之后，我就感觉呀，我这心脏这些天可舒服了。
0: 好，
3: 好像真是通了呀，这眼睛看东西也亮堂点了，这雾啊也能散开点了。
0: 嗯，
3: 吃东西不那么胀了，就感觉舒服多了。这效果啊确实来得快。
0: 老师经常说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得这个糖尿病啊，其实老师讲过很多次了，中医的理论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脾胃功能低下啊，对于糖分消化吸收能力不行。糖对我们来说它是个好东西，但对于你们来讲它是个坏东西啊，它变成糖毒了。而且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这跟什么有关呢？代谢必跟肝肾有关。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又跟血脉淤堵有关。你要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哎，你血液就会粘稠，你这个时候血脉呀，它就容易出现淤堵。那你想想看，咱们这个心血管都已经堵了，那这个小血管它能不堵吗？包括末梢神经、眼睛，所以这个时候来讲啊，堵到哪儿啊，哪儿就会出现病啊。比如说之前堵到晶状体了，咱就造成白内障啊；堵到冠状动脉，哎，咱就出现心绞痛啊；堵在脑血管，咱就出现腔梗、脑梗啊。但是你看看，咱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给你消化吸收了、利用了，哎，血糖控制住了；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的话呢，微循环呢、体循环呢得到了正常的畅通了，畅通无阻了，咱们这个并发症一点点就开始减轻，直至消失了。三通肝肾，解决我们代谢的问题，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都给你代谢掉了，通了就不再堵了。
3: 嗯，
0: 这就确保一次除根不留后患。所以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咱身上的并发症，你看看咱们治的都好。啊，你老伴儿现在怎么样？
3: 我老伴儿也行。哎呀，说起来吧，他就是年轻的时候累着了
0: 啊，
3: 腰肌劳损，不敢弯腰，还有骨刺。
0: 嗯嗯嗯，
3: 这一年多了，一次都没出过门啊，就在家里待着。
0: 你看，
3: 这腿不行啊，不敢着地儿啊，走不了道。
0: 嗯、
3: 哎，也可遭罪了，而且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那之前呢，又是按摩，又是贴膏药的，都是缓解那么一两天儿，完了之后吧，该啥样还啥样。但是这回啊，用上咱们这个之后强多了。
0: 嗯，
3: 敢直腰了，弯腰也行了，就是得慢慢的。而且、啊、他说呀、啊，他这腿呀、啊、也基本上不疼了。
0: 嗯嗯。
3: 这不嘛，前天下午还出门了，说跟那老头啊下了一盘棋、啊，也能憋住尿了。之前吧，就算能出门，这尿啊也容不得他下象棋那么长时间呢。
0: 嗯嗯嗯。
3: 啊，最近吧，我看他睡觉睡得也挺踏实的，有精神了。
0: 嗯。
3: 之前晚上老起，北兰吧就那个腿脚就不好，还老折腾， 弄得我吧也睡不好。
4: 嗯嗯。
3: 最近嘛，他这也行吧？哎呦，我俩呀也商量了，碰上好药啊不容易，而且吧一片一块钱，我们也能吃得起。这次啊必须得给他吃好的。
4: 对，主要是看到治疗好，能看到希望。
3: 嗯。
4: 咱们中医中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确实是有它的独到之处，这老外不服不行。啊，你看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后啊，咱们这不就是把以前一把一把吃那个药都给你拿掉了吗？
3: 嗯，
4: 对吧，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种时候咱就过去了。啊，咱治病咱抓住病根，一种药解决所有问题。啊，你老伴儿这属于退行性的骨病，肝主筋肾主骨，而且只要是疼不管是哪儿疼永远记住了啊，血脉不通。啊，所以说呢，治他就往根上治。但是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这儿的你得三副药，老伴儿呢两副就行了。记住了啊，中间是不能断药。稍后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问，你可能打电话那个寸劲儿上啊，哈尔滨可能是断药，但是呢，你就勤的打着电话吧，因为他也是分批次的，不可能一下子到那么多，他陆陆续续的会一点点来。所以说你一会儿再打电话问一问啊，如果条件允许，你们俩就把这两个人的药都给他备齐了。
3: 嗯
4: 啊，反正我是这个意见，最主要的是啊，这次到了下次要真断了赶到坑儿上那就不好了，对吧？
3: 哎哎，对对对，
4: 嗯，
3: 那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
4: 没事，咱们再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把病好好治一治，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没有了，到时候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3: 嗯，
4: 那得了，我也不多说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是不是李老师？
4: 是我，你好。
5: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
4: 嗯，
5: 可算是给您通上话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能站起来了，这多亏了你了，谢谢李老师您了。
4: 哦，就看来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5: 对。
4: 现在用多少了？
5: 我现在都吃了快两副药了。
4: 嗯嗯。
5: 李老师，我现在能站起来了，我也就有希望了啊。
4: 啊。
5: 所以我得接着用呢。但是我这再用多少还得麻烦李老师您好好帮我看看。
4: 好好好，你多大年纪了？
5: 我才56。
4: 得病多少年了？
5: 我52岁那年得的脑血栓。
4: 嗯嗯。
5: 这不到现在都4年了吗？啊，当时就特别突然，在那之前吧，我就是感觉有点犯困。
4: 嗯。
5: 经常打哈欠，这身上也没劲儿，别的也没啥大的反应。
4: 嗯，但是你犯困就已经提示我们血液过于粘稠了，血脉已经开始出现淤堵了。
5: 哦，
4: 啊，之前能不能走？
5: 走倒是能走，但是走不稳当。
4: 嗯，
5: 再就是你像这吃饭呀上厕所呀我也可以。
4: 嗯，
5: 但就是特别费劲儿。哎呀，反正以前也离不开人。
4: 嗯嗯，
5: 李老师，您说这病咋就说来就来了啊？其实说起来吧，也怪我自己。嗯，平时好着的时候吧，就喜欢大吃大喝的。
4: 嗯嗯，
5: 结果时间一长，这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4: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的？
5: 我就是听到您这节目了。我一听感觉李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
4: 嗯嗯，
5: 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药效好。
4: 咱们发酵中药啊就和咱们这个喝酒一样。
5: 嗯
4: 啊，那酒是粮食精啊，也是粮食发酵以后酿出来的，对吧？
5: 对。
4: 那你吃多少粮食你不会醉。
5: 对。
4: 但是酒呢，发酵之后说喝个半斤一斤的那就醉了，酩酊大醉了，对吧？
5: 对对。
4: 哎，发酵中药它也是通过呀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工艺啊，所以它这个中药是中药，但是发酵以后它这个药效就提升了几十倍。
5: 哦，
4: 哎，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做到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
0: 你吃一天相当于吃80天，你想想这样的劲儿都有多大。
5: 对对对
0: 啊，我相信这个你也体会到咱们效果了，它跟常规的药物肯定是不同的了，对不对？
5: 对对对对，这药劲可是真大啊。
0: 嗯，
5: 我记得我吃了有个3-4天吧啊。
0: 嗯，
5: 哎，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呀腿呀就软和了一些，没以前那么僵硬了。
0: 你看，
5: 而且一摸吧也没以前那么凉了。
0: 这就是过血了呀，血脉通了呀。
5: 是是是。
0: 嗯，
5: 结果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给我老爸说啥他就能听明白能听懂了。
0: 嗯，
5: 而且我这也不流口水了。
0: 现在走路怎么样？
5: 现在走路比以前稳当的多了。
0: 嗯嗯，
5: 而且现在走路比以前也走得快了啊，这胳膊现在都能抬起来了，啊，也能用上劲了，这特别好。你看现在上卫生间的时候，就我现在，你看自己把裤子都能提上来了。
0: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5: 血压也正常了。
0: 嗯，
5: 我最近测血压，高压就是130，低压85。
0: 嗯嗯。
5: 说一句，老师，我现在对咱们这个真是心服口服了。
0: 这回呀，你算是用对方法了。
5: 是。
0: 哎，咱们血压稳定下来了，就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的干净。
5: 嗯。
0: 而且你肢体呀、语言呢越来越好，又标志着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啊，血脉只要畅通了，再加上我们给你一通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好了。哎，然后它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真正的给你派上用场，而且最重要的是还给你通肝肾，就是我们治好病了以后，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你肾是干嘛的？那是帮助咱们滤血的呀。哎，当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它就不会让你再复发、再反弹了。啊，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接下来我再给你开1副。你只要中间不断药，3副药下来，我们完全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啊，那多少啊可能会慢一点，那接下来就是后期的锻炼的过程。
5: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只要我自己能走，自己能站起来，
0: 嗯，
5: 自己能吃喝拉撒，那我就特别知足了。
0: 你放心，啊，这些都会实现的，好日子在后面呢，啊，稍后吧，打场外电话，该备药就备药。啊，李老师也期待你更好的康复结果。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5: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再有好消息我再给你汇报来。
0: 好，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6: 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能治这个肺心病吗？
0: 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呢，它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身上的多种慢性病。
6: 哦，那好，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啊，一片只卖1块钱。厂家呢，虽然说一直在要求国内的价格要上调了，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咱们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啊。
6: 那一般要吃几副药能好啊？
0: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好不好？
6: 好的好的。
0: 嗯嗯，
6: 李老师，你看我这病吧挺重的，我老慢支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 吃药也吃了20多年了，你像这个止咳的、化痰的、消炎的，哎呦，都吃过。
0: 嗯嗯。
6: 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肺心病了。
0: 啊。
6: 这是去年冬天的时候，然后我去医院看了，花了10000多块钱，结果晚上吧还是睡觉离不开氧气。
0: 嗯嗯。
6: 没办法，到晚上，你要是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憋得也越来越厉害了，他睡觉啊都不敢平躺的。
0: 嗯嗯，
6: 你说这钱花了，身体好是越来越差，没办法，你看我这又花了好几千块钱，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
0: 嗯，
6: 在家里吸氧能方便一些，要不一口气上不来呀，这人不就过去了吗？
0: 嗯嗯嗯。
6: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痰多。老是咳啊咳啊，他又咳不出来，
0: 嗯嗯，
6: 吐也吐不出来，他就感觉在那个喉咙里啊堵着，有的时候啊就憋得我这个脸都变舌了，老伴儿都吓坏了，
0: 嗯嗯，
6: 而且这个心脏也不行啊，总感觉那个气不够用，说话吧都不敢多说。另外我还有就是便秘，
0: 嗯。
6: 有时候7、8天啊才上一次厕所，而且啊那个拉得特别费劲，拉出来也特别干。
0: 嗯嗯。
6: 每次蹲个厕所呀，每个半个小时他都出不来，而且就算便也是那么一点点，再加上你看我还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老是尿频尿急，小便不利索，就哩哩啦啦的。
0: 嗯嗯。
6: 而且总憋不住尿，经常就尿裤子了，整得我这个身上啊整个尿骚味儿可大了。
0: 嗯，
6: 出去啊都遭人嫌弃。
0: 嗯，
6: 你说去年又花了10000多块钱，那都是别花了，都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能过去这个坎儿。
0: 行，你这么说我也是完全明白你这个情况了啊。既然呢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啊，那你就放心，咱们今天呢了解咱们发酵中药啊，我跟你讲老先生，你这个病在这儿我能给你治。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李老师能治你这个老慢支，能治你这个肺心病呢？先说你吃那些西药啊，西医是干什么的？西医啊是给咱们救命的，说简单点保命的。他们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个我们得承认。你真要是说突发了这个脑出血了、心梗了，那马上得上医院，这个是必须得通过西医的这种高科技的方式把这个命给保住。但是我们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靠西医西药的方法它就不灵光了啊，它只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和缓解我们眼下的症状，它不能够从根本上去给我们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啊。这是西医和中医，它就好像是我们手中的两把利器，你针对什么病我们用什么方法，这就很正确啊。你比如说我有个急性发作了，像我说的脑出血了需要手术，阑尾炎了胃穿孔了，这时候找西医那没有错，但是我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呢，就得是中医中药的方法啊。而且这个普通的中药，有很多人说老师中药我也吃了啊，熬那个汤药啊，把这个药打成粉了之后了，搓成药丸我也吃了，不行。哎，普通的中药为啥不行？因为我常说一句话叫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越要用这个发酵中药，否则它药力不够啊。你回过头来看看咱们这个病情啊，肺心病呢，它到底这个病根在哪儿呢？中医认为啊，肺气的盛衰的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干啥的？脾是生痰的，肺是干啥的？肺是储痰的。他们俩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都会下降。所以说呀，就像你这样的人啊，你天冷了，或者闻着点这个油烟味了，刺激性的气味了，哎，你就咳咔的就开始咳嗽了，就打喷嚏了，怎么样？免疫力下降，你别人闻了没事，你闻了有事，怎么样？免疫力下降， 啊，这就是脾的问题啊。然后你再看看老慢支怎么来的，老慢支也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感冒了引起的邪气入侵，然后一点点积聚在我们身体里边没排出去，哎，就导致我们这个肺出现问题了。而肺和心脏之间呢，它关系又密切了啊。我们讲啊，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父之官，一个主气，一个主血，气行则血行，所以他们俩关系非常密切。一旦气道不顺，血脉运行不好，好了，肺心病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看，这就引发肺心病出现恶性循环。而发酵中药它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给他们治病根儿。我可以告诉你啊，脾胃也好，消化吸收好了，气血生化之源，这营养来了，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心脏舒服了，你这个脾气一足，肺气自然足，肺气一足推动于血液，在畅通的血脉里边运行于周身，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都供应上了，哎，你浑身感觉神清气爽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就不用遭罪了啊。而且呢，三副药用下来，你别着急，老先生，就三副药就能把咱们过去这几十年二十多年呢吃多少药都没给你治好的这个肺心病的问题啊，还越治越重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从根上给你解决了。像你这样的患者啊，咱们已经治好很多了。所以说呢，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花钱不多，一片只卖一块钱啊。然后呢，全程下来就三副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后咱就不遭罪。
6: 哎呦，好，您这么一说，那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嗯，好的。然后呢，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跟我联系，或者找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7: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7: 李老师啊。
0: 嗯。
7: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7: 我是已经吃了三副了。
0: 啊。
7: 现在停药将近一个月了。
0: 停药将近一个月了，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7: 我原来是萎缩性胃炎，现在好了，现在我不难受了，也不怕癌变了。
0: 萎缩性胃炎，说实话，距离胃癌，哦，那就是一步之遥啊。
7: 对对。
0: 哎，所以说我恭喜你了啊。
7: 这还得感谢李老师啊。
0: 嗯嗯，
7: 感谢您，要不是我不一定现在是什么样呢。
0: 嗯嗯。
7: 而且 我现在能吃东西了，吃完以后啊，这个胃也不胀不疼了，现在还长肉了，
8: 嗯，
7: 比之前胖了得有十多斤呢。
4: 这是消化吸收好了，啊，
7: 哎，
4: 之前多少斤呢？
7: 哎呦，别提了，之前90斤都不到，现在102斤了。
4: 嗯嗯嗯。
7: 而且你听我说话也能听出来了，身上有劲儿了。
4: 嗯，气足了。嗯。
7: 对。哎，这就是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啊，指标转阴了。
4: 嗯嗯嗯。
7: 啊，原来我身上不光是胃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一变天，这身体就不管事了，不行了，走不了路，吃不住劲儿，这膝关节冰凉呢。大夏天我不敢穿裙子，也不敢穿短裤。
4: 嗯嗯。
7: 嗯，常年就是这么捂着，那还觉得往里灌凉风呢。之前得好了，你看前几天我们这里变天了，下那个雨夹雪，但是我什么感觉没有，
8: 嗯，
7: 全身就觉得热乎乎的，可松快了，然后睡眠也好了，以前就是睡觉不踏实，哎，有一点声音，有一点动静，那就立马醒，醒了之后啊，你想睡睡不着了，现在这个毛病好了，现在是晚上10点钟左右吧。甚至可以形容沾枕头就着，
4: 吃喝拉撒各个方面呢都有所好转，啊，
7: 对对，
4: 就觉得活着这回特舒服了。
7: 那可不哎，我现在就感觉天特别蓝，花特别香，生活可好了。
4: 心态啊，
7: 就像李老师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4: 哎，
7: 人体三通，疾病无终。
4: 没错。
7: 嗯，而且我这回活的特别轻松，
4: 嗯，
7: 你像我这几年花了那么些钱都没治好的病，就咱们这1块钱一片给我治好了，你说以前走了多少弯路，哎呀，现在都没法提了。
8: 嗯嗯，
7: 咱们这个药吧确实是良心药，我有几个亲戚朋友都问我吃了什么药，我就告诉他们了，所以他们就叫我帮忙订药。我跟你讲李老师，我刚才打电话打了好久，我这打不进去。
4: 嗯嗯。
7: 你看吧，我都答应人家了，这个药我有信心给他推荐。
4: 嗯。
7: 因为我用好了呀。
4: 嗯。
7: 所以我就担心，我们这里能不能没有药了？你别让我再订不着。
4: 是这样的啊，
7: 啊，
4: 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呢，确实都非常紧张。李老师也是一直在跟这个药厂去沟通这个事儿。因为大家伙也知道吧。这个中药的价格都上涨了，然后呢出口价格也上调，
7: 嗯，
4: 他们也一直在跟我去聊，说国内的价格也要上调，我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所以说我现在也在顾虑这个断药这个事儿啊，到底是有没有什么猫腻在里边。
7: 哦，
4: 嗯，所以说大家伙呢手里边药不多的也是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呀，看看你所在的地区啊有没有药，有药抓紧备一备啊。我说的是没有断药的，如果真有断药的情况的话，那你就还得联系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一调。大家想想嘛，它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跟咱们这个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这个草药啊药材它是不一样的，因为那都是药材的尸体，讲什么没有活性啊，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行，你要叫它治个老慢病什么的老病根的，那它没那个效力啊。发酵我没办法用那种药发酵，再就是咱这个发酵中药的发酵时间呢、生产力度它也有限啊，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你不出口咱老百姓想1块钱一片用上那肯定不现实，因为咱买多少他这个厂家就搭多少钱，你说现在1块钱一片它钙片都不够，对不对？
7: 对对，确实是这个情况。
4: 嗯，所以说呢这也是没办法的。稍后啊你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你都有体会到效果了。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把药备齐，哪怕说你我就是1/1000的那个人，我吃了我就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行啊，因为你不用有的是人用，但是你一旦用了我就最好别断药，我是这个意思。
7: 对，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4: 你这样啊，你刚刚说你要给亲戚问是吧？
7: 对对，
4: 你跟我说一下。
7: 我现在我得好好抓住和你通话的这个机会。
4: 嗯嗯。
7: 既然电话打进来了，
4: 嗯，
7: 我还得麻烦你一个事儿。
4: 嗯。
7: 就是我身边现在是啊，我有两个最亲的人，他们你得帮我看看他们需要买多少。
4: 你说一下他们情况。嗯。
7: 啊，我先说我弟媳妇儿吧。
4: 嗯。
7: 他 他是类风湿，手指都变形了，就和那个鸡爪子似的。

0: 也赚不上钱头，一天可遭罪了，啥也干不了。
1: 嗯嗯。
0: 再加上你说他还比我小，才50来岁，还有糖尿病，吃的二甲双胍。嗯，他这个情况。再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儿媳妇儿，才39呢，你说这么年轻，你高血压了。
2: 嗯。
0: 还有脑供血不足。另外吧，他特意让我好好问问你，就是他妇科也不好。
1: 嗯。
0: 还有几个说是子宫肌瘤。
1: 嗯嗯。
0: 大的好像我听他说是都到了6公分了，小的也有3公分，还有1公分多点。
2: 啊，这多发性的子宫肌瘤。
0: 啊，对。医生也是这么讲的，我也听他说了。
1: 嗯，
0: 他说他挺害怕的。
1: 嗯，
0: 就想问问这些问题啊，吃咱们这个是不是也行？
2: 嗯，好的，咱们一个一个回答啊。
0: 嗯，
2: 先说你弟媳妇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
0: 嗯，
2: 类风湿性关节炎还伴随着这个糖尿病啊，用咱们就是首选，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也叫自体免疫方面的这个疾病啊，虽然病在骨骼，但主要的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关系。因为脾脏我刚刚讲的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所以说你自体免疫的问题肯定找脾了啊。另外为什么说的跟肾有关呢？肾主骨生髓啊，骨髓它也是免疫的啊，继而呢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导致我们的软骨滑膜出现了病变，然后血脉淤堵，僵麻肿胀疼，特别遭罪。
0: 嗯，
2: 哎，所以说呢，这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的问题啊，类风湿。那糖尿病呢是脾的病啊，那消化吸收的问题啊，同样糖尿病叫代谢病，跟肝肾还有关系，而有出现并发症，那就是血脉淤堵。这老师说任何疾病你只要找根儿，追根溯源，全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所以说一个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一个就是营养通道血脉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原因就在这儿呢，啊，所以说你弟媳妇用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是最佳的选择啊。
0: 嗯嗯。
2: 至于你说你儿媳妇这个，
0: 嗯，
2: 子宫肌瘤这个事儿啊，儿媳妇这个，
0: 嗯，
2: 6厘米大这个很难全面化掉了，实事求是的讲，啊，能治的我肯定告诉你，啊，但是呢，可以肯定一点的，良性的这个不用怕，为什么？多发的嘛，一般的这个肿瘤它是毒，就是这个癌变的是毒，就一个。啊，所以多发这个你不用害怕。到医生那儿呢，如果说他这个出血量比较大的话，或者说腹痛比较明显的话，那么建议做个微创的小手术，直接一吸就吸出来了。啊，但是呢，用咱们发酵中药可以把那个子宫肌瘤缩小，大的不能够完全的消失，但是你说那个3厘米的、1厘米的，没有问题。啊，得看他个体的情况。至于高血压，别看他年轻，也得赶紧治。啊，所以说呢，发酵中药你不用给他多拿，你先给他拿上一副。
0: 啊，就是先给他拿一副，
2: 对
0: 吧？对，
2: 就你弟媳妇儿这个，你得给他用3副。
0: 啊、
2: 儿媳妇儿这个就给他拿一副，先让他用上就行。
0: 好嘞，好嘞。
2: 啊，明白了吧？
0: 知道了，我记下了。嗯
2: 嗯，那行，那就这样。然后抓紧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咱们场外有没有，有的话再抓紧啊。
0: 哎，行行，那谢谢李老师啊。
2: 好的，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北京时间2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 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3: 音符跳跃，旋律流淌，聚焦热门金曲，剖析音乐魅力，让每一个音符点亮你的听觉，温暖你的时光。这里是跳动的阳光。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0: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2: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3: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4: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
1: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5: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
3: 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 无底线的宽容。
2: 没事儿，
3: 哎，网上
4: 没事儿，
5: 都这么整，
1: 就是最大的恶意。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
0: 听听看。

0: 好了，我们节目开始了啊！这个时间呢，热线电话也为大家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微信互动平台和大家全程互动啊。
1: 是的啊，这个两种方式已经是为您开通了啊。
0: 对，
1: 另外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1: 好消息就是，我准备让冬梅19号带到26号，不是26号、29号全打。
0: 你准备这个从19号一直让我带到过年再回来跟你相见呗？
1: 哎，让你这个感受一下这个在成都，你是不是没去过？
0: 没有啊，我这些年我的这个基本上就是守在大后方。
1: 冬梅，你就选
0: 啊，
1: 26号，29号，你选。
0: 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你选，
0: 我以为你让我选。
1: 不，你先选日子，这先选现在不行。
0: 啊，这都行。那这个26和29，不管是哪天，这个属于坤总，真的是你要把我这仨鸭子放出去了，
1: 一个月再回来。不行，你先从这个四川再兼职干点啥？
0: 啊，
1: 四川去趟318，
0: 我估计
1: 318去趟新疆，
0: 我跟
1: 新疆去内蒙。
0: 哎呦我天，
1: 从内蒙再去趟这啥来着？我想想，一定要把这个，我的建议啥呢？把这个文旅。但凡有文旅口号的地方
0: 啊，
1: 你都去上。
0: 就是有文旅口号，完了，那我感觉咱好像基本都有一些文旅口号吧？
1: 哎，这个就得这规划一些路线了
0: 啊。
1: 啊，你比如说，你先去华北，华北
0: 都有啥呀？
1: 魅力北京
0: 啊，对，那咱们北京，
1: 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0: 天津，
1: 哎，最经典的，这不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啊，这个我知道，
1: 山西，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在整个内蒙古，因为内蒙古它有这个华北有东北地区，是吧？内蒙古，祖国正北上啊，这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0: 哎呀，不是，怎么这么多地方都有一个文旅口号呢？
1: 那必须的。
0: 嗯。
1: 然后呢？你看，你从内蒙古正好拐道回来
0: 啊，
1: 拐道回来。
0: 咱先接电话，完再拐啊。好了啊，尾号7680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哎，你好，7680。
2: 你好。
0: 哎，你好，欢迎。
2: 我有一台劳斯莱斯库里南，现在能卖多少钱？
1: 这个小姐姐啊，
0: 哎，好像您打过几次电话了吧？
1: 对，你要有库里南呢，你就开到我单位楼下啊，我给你看，好吧？
0: 好，那大家继续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三号键。哎呀，刚才这个坤总说那意思呢，说让我去遍所有带文理口号的一些地方。
1: 哎，
0: 现在都几个了？
1: 这几个了，五个了。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好，然后呢，咱再去东北。
0: 东北那
1: 从内蒙古拐过来
0: 啊？从内蒙古拐过来。
1: 啊对啊，拐过来你叫东北。东北你先去，北国好风光。近在黑龙江。
0: 就有一点都不近。
1: 哎，
0: 是一点都不近。
1: 然后呢，这个再去吉林，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0: 啊，
1: 行不？
0: 都不近呢，这。
1: 然后你得拐回来呀。
0: 啊，还拐回来。
1: 还回家。
0: 山海有情。
1: 对了，
0: 天辽地宁。
1: 是的，
0: 我还觉得咱这个挺得劲儿的，听着。
1: 哎，这排名正经，这个就是好像网上搜索量咱排前5呢。
0: 啊，真的太好了。
1: 哎，然后呢，你要记着啥呢？山海有情，天辽地宁。然后你去到其他的城市呢，你上台，比如说真有机会互动的时候
0: 啊，
1: 就说欢迎大家来辽宁。
0: 对
1: 啊，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英雄城市锦绣之州。
0: 对。到哪儿我都说
1: 啊，对，
0: 我现在在所在地是在我们的英雄城市锦绣之州。
1: 哎，比如说你去这个，你去这个，想想，这咱要去哪儿来的？
0: 去哪儿？
1: 那个，四川是吧？
0: 啊，对，四川。
1: 四川，
0: 嗯，
1: 啊，这个叫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0: 嗯，
1: 你上那儿你就是说，天辽地宁，山海有情。
0: 对呀，就把咱那文旅口号喊出去。
1: 哎，
0: 这
1: 东北说完了吧？你下面就得去华东了。
0: 不是，你这个弄得我这有点，现在我腿就开始抽筋了。
1: 哎，好，我们接个电话啊。
0: 啊，好的好的啊，尾号9185这位朋友，
1: 你
0: 好，你好，9185，
3: 你好，
0: 哎哎，
3: 你好，
0: 好了，再次提示大家啊，我们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参与节目。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您可以发送文字过来哈，发送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大家的。大家有一些这个买车的要求啊，或者是您想评估一下二手车，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因为这一段时间呢，我们主推的一个线路，我感觉也是特别美的一个线路哈。而且呢，这个线路就属于啥呢？撒手没，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1: 挺快，反正是
0: 不是？而且这个你看，咱是九月份出行嘛，这个日子选的也好。
1: 对，
0: 完你我就想岔开你，你这我这一看你这准备这一大帘子，你这我就回不来了，我的感觉。
1: 你现在作为这个文旅局的旅长，

0: 活力果冻时尚湾区，
1: 嗯，到湾区去了，嗯，
0: 然后呢从广西秀甲天下，嗯，壮美广西，
1: 嗯，
0: 广西去趟海南，
1: 嗯，
0: 阳光海南度假天堂，
1: 嗯，
0: 正好，哎，我估计从你看这九月份，九十十一十二十二月份你上海南，
1: 就是每月都给我安排一回呗，
0: 就是你的你常年待的省份的温度不能低于25度。
1: 我跟大家说，我可能是交广唯一一个这个5年之内没出去过的，是吧？
0: 哎，
1: 没带过队的。
0: 对，
1: 这个坤总呢，这也准备这个让我锻炼锻炼，让我锻炼锻炼。
0: 哎，嗯，然后你这从海南，你不得这个感受一下，是吧？
1: 对呀，
0: 啊。啊，我们再来接个电话啊。
1: 哎，好的，你好，这位朋友，5718这位听友。
2: 你好，你好。
0: 嗯，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真不容易打进来，我想问一下这，
0: 嗯。
2: 我想买一台手全自动的那个电的，15-16万左右，哪个牌子比较好点？
1: 嗯，纯电的是吧？您看过什么车呀？
2: 对。
1: 有没有去看过什么车？
2: 我没看过几辆车，因为我对车不咋懂。
1: 哦。
0: 你家里现在有车吗？
2: 家里现在有个现代。手挡的，
1: 嗯，
2: 我年龄大了，我想换一台手动挡的全电那样的，不是省俩钱吗？
0: 换一个自动挡的是吧？
2: 对对对，
0: 你到底要纯电的还要纯油的？
2: 六十八了，马上68了。
0: 你要纯电的还要纯油的？
2: 要纯电的呀，纯
0: 电
2: 不省俩钱吗？
0: 纯电的没有挡，纯电的没有挡。
2: 我就是自动的。
0: 是纯电
2: 的，自动的手。
1: 它就是一个纯电的，
0: 那就是一个信号挂上就完事了，没有档，不存在你说的档。
2: 啊，是就是自动的呗，
1: 嗯，就买个新能源，是吧？
0: 你家里能充电吗？
2: 对，新能源那样式的。
0: 你家里能充电吗？
2: 啊，
0: 家里能充电吗？
2: 家里不能充电。
0: 那你买纯电的干啥？
2: 家里不能充电。
0: 那你买纯电的干啥呀？
1: 那就不方便了呗，你还到外面去充电去。
2: 外边不有充电，我还有不少充电站呢，锦州。
0: 那你也不方便呢。
1: 但是主要是对您生活不方便啊，对吧？你还到外面去充电去
2: 啊？
1: 嗯，你得考虑这个问题。
2: 啊，家里不能充电还不行是吧？
0: 当然了，
1: 不是说不行，就不方便呗。
0: 你家里边有个车位，你能独享充电桩，你随时随地都能充，那多好啊！
2: 哦，
0: 你这买纯电的干啥呀？你要么就买一个油电混的。啊，要么就买一个这个插电混的。
2: 说油电混的两个机构容易坏吗？爱坏吗？说
0: 谁说的？你都从哪儿得到的消息？
2: 听说。
0: 你听谁说的？
2: 另外，我想麻烦你，那个问一下，7岁考试以后都考什么试啊？
0: 你得检测你的视力。
2: 好吗？
0: 这您就得，我没法判断好不好考。这得根据个人的条件，
1: 按照程序来。
0: 对，
1: 嗯，按照程序来，这个不能说好考与不好考。
2: 没有答题啥的，是不是？
0: 检测你的身体啊。
1: 嗯，主要是身体也比较重要的。
2: 哦。
1: 嗯嗯。
2: 好了，明白了。
1: 好的，再见啊。
2: 那我就想买一个那个全油的吧。
1: 哦，那您就是意思就是说纯电不方便，就再买换一个纯油的是吧？
2: 对呀，那。你说没地方充电的，因为小区里没有那个充电。
1: 然后纯油的，您是想就需要一个自动挡的纯油的？那您有什么就是范围吗？也是15万？
2: 那就15-16万左右吧，也就是这个价位，再多咱也承受不了，就是。
0: 买 SUV 啊，买轿车啊？买轿车还是买 SUV？
2: 我这个就是一。
1: 喂。
0: 你好。
1: 喂，718。
0: 5718，你好。喂。
2: 就买轿车就行吗？不想买吉普。
1: 嗯，买轿车。
2: 不想买吉普。
1: 嗯，买轿车。
0: 买轿车是吧？喂。
1: 这个信号好像不太好哈。
0: 电话尾号5718，你好。电话。
2: 你好，我就想买个轿车。
0: 你那边信号不好，您动一动。
1: 对，我们听不见您说刚才。
0: 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吗？
2: 好，搁车里呢，搁车里。
0: 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吗？现在能听见我说话是吧？
1: 这个

0: 这沟通，这样，这位朋友，不然的话，您再打一下电话吧，因为我们沟通不畅。好，尾号0258，这位朋友你好。
1: 哎，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想买一台车。我看到这车的是白色的 CRV。排量2016年的。公里数是78000，2.0排量，风尚版。咱们买这车大约用多少钱了？
2: 这个是有三方检测的吗？
1: 没有，从这车上快手里。
2: 他保时表吗？
1: 应该保时表，他说保时表，签那个合同。
2: 我建议你啊，去做一下这个三方检测啊，看到26款的带天窗啥的吗？
1: 带天窗。
2: 16款的是吧？
1: 他16年上牌。
2: 两驱的是吧？
1: 两驱的，这一键启动天窗。
2: 卖你多少钱呢？5万多。
1: 卖我6万5。
2: 6万5。
1: 是。
2: 转身就走吧。
1: 我先问问你，你能权威聊一下。
2: 转身就走啊。要我给他快手号，我都给拉黑了。
1: 咱正常买的话，大约得多少钱了？我就正常个人号。
2: 你这现在是他卖你，就是他是原版原漆，然后里程数7万多公里，对吧？
1: 7万8。
2: 10年了，兄弟，你现在去看看新款多少钱？14万多。开10年，他现在我跟你说不存在啥保值不保值了，就这个东西，他就过6万就没多大意思了。
1: 这个 CRV 正常16年的大约多少钱？
2: 我都说了，过6万个都没啥意思，这打说不明白啊？
1: 听明白了。明白，咱也不是
2: 啥，对吧？我说说跟你说，转身就走啊！不怪他卖不出去，你说你整这高价，
1: 他这是，我说这因为他公里数少，有点特别奇怪，是吧？
2: 所以说跟你说在检测，但是也如果说是绿本上是一个名，这有可能，有可能，对吧？但你说我那15年的车，我到现在开，我现在也得开个10万公里了。
1: 对，正常也得1年1万多公里。
2: 你小，你说这5000，你算5000到8000，你这10年你还得多少呢？对吧？你就是8万公里左右呗。
0: 主要价格也挺贵的吧？
2: 他就卖公里数了，然后再一个卖这个原本人机的，
1: 要6万5。
2: 就是怎么说，不是不怪他卖不出去车呀，这个真的，你这标这老高的价格，你太高了。
0: 咱看别的。
1: 就拿不明白，所以我再问问
2: 啊。
0: 是，
2: 你就喜欢的跟他砍价啊，你说抹个零啊，抹个零是吧，就完事了。你看他干不干。不干就走。硬气点。走出你那六亲不认的步伐。
0: 保不齐他把您拽回来。
1: 对
2: 啊。
1: 明白了。
2: 还有什么问题吗？
1: 行，没有啥问题，就先咨询这个车。好的，谢谢
2: 啊。好，
0: 再
2: 见，
0: 再见了啊。好的好的啊，那大家再看看这个有什么留言吗？仙草他说，主持人你好啊，我的用车需求我就是想自驾，简单的车内住宿，需要呢外方店来做饭，插混的可以考虑吗？然后请坤威给一个专业一些的建议啊。
2: 我可以啊，插混没啥不可以的。
0: 外方店做饭，
2: 但是车内住宿，
0: 那空间得稍微大点哈。得就至少得宽敞点呗，别太憋屈呗。
2: 对啊，就体验这种感觉生活是吧。行，插混可以啊。没啥不可以的，但是看你预算啊。
0: 对，主要是这个哈。
2: 对，
0: 您要是有更具体的要求呢，您可以再发过来啊。
2: 然后这个咱们魏教练
0: 啊，魏教练来了。这比较专业的回答哈。
2: 对，
0: 就是说比如说那个年龄过了70的要考什么啊？是考三力测试。什么三力呢？记忆力、判断力和反应力。然后呢，这个还真有上机答题啊。刚才那位先生您在听的话，他真有答题，一共20道题。20道题呢，就是判断和选择，一共20道，满分是100分，您得达到90分，因为90分及格。所以说这个过了70之后，咱要考的话，就得这些东西哈，这些内容。 好，也非常感谢魏教练的一个专业的答复哈。大家还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那么这一季我们推出的这个旅行的线路呢，就是四川。这个四川可以玩的地方真的是太多了，这一次我们都给您打包了，都是精品的经典的一些地方哈。这个一天到晚有人说坤威啊，不愧是当领导，这饼画的都没整蒙圈。我跟你说啊，就我们坤威绝对不是一个画大饼的领导，你大家看看啊，保证他真有可能让我去呀、啊。他是真有可能让我去呀、啊。
2: 我这叫报复性，
0: 报复性的用我。哎呀，
2: 报复性的
0: 对，
2: 让冬梅把这一年没带队的这个
0: 啊，对。
2: 这别人新疆又哪儿的、那个、
0: 是这个真是有可能让我去啊。
2: 我就让冬梅必须待在25度的这个地方，
0: 你看看，是不是？
2: 我来接电话
0: 啊。好的，尾号3379啊，这位、个、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然后那个麻烦您，我想咨询一个，就是车，我想买一个朋友的车，然后、是2019年的那个奥迪，然后就是 A6，就是当时最新的那叫什么 C8 啊，就这个。
2: 啊、
3: 然后
2: 运动版吗？
3: 什么？
2: 运动版吗？还是什么版呢？
3: 运动，它叫什么？甄选动感。
2: 啊，甄选动感。
3: 对，但是它是两驱的，不是四驱
2: 啊。知道四驱吗？
3: 啊，对对对对对、嗯。然后现在就是车是因为是我朋友的，确实也是知根知底的，确实是他一个人开，从来没有这个任何问题。
2: 嗯。
3: 我现在就是我想问一下，就这个价这方面，因为他让我给，然后因为关系不错，我这也没法给嘛，他还不说。
2: 跑多少了、
3: 啊？里程现在是4万左右。
2: 4万左右，这车真挺新呐。
3: 对。对，因为他家不止一台车，所以说我知道知根知底嘛，就是确实这个没问题啊。
2: 如果说像这样车况的话啊，原版原漆里程还少，我觉得得贴着，如果正常市场行情卖的话，估计得贴着16左右。
3: 就是大概就16左右能、这个、
2: 对15到16之间，
3: 我俩都比较合适啊。
2: 对，15到16之间。
3: 啊，
2: 这个相对来说、
3: 啊、对，但是那个什么呀，那个主持人，就是他有个啥问题，他这个色儿啊，他不是黑的。
2: 那你啊，我还问你是不是黑色。哎呀，来吧，啥颜色我听听。
3: 那个那叫什么什么红，就当时那个有一个。
2: 不是，等会儿怎么还整个
0: 红，
2: 怎么还整个红色的 A6 呢？
3: 对，就当时他新出的时候，他有一个那叫那叫什么词儿的那个那个红色，反正是。
0: 哎、
2: 你不是你这个朋友是男朋友还是女朋友？
3: 女的。
2: 你瞅瞅，
0: 你看看。
2: 哎，对上了，不是得说女性朋友啊，
0: 女性朋友、啊，
2: 你不能说女朋友。
3: 对、
2: 兄弟，你说整个
0: 红的。
3: 对，所以说就这个色儿，说实话我也很纠结，那我也没法给他这个价。你
2: 红的就到不了了。红的最起码得减3万块钱。
0: 哎呀，减那么多钱。
3: 哦。
2: 必须减3万。
3: 哦。
2: 就这
3: 行行，
2: 因为你不信，你就是你这样，你俩人就是把这车开到二手车市场，你看这二手车市场看到之后，哎呦，脑瓜子嗡嗡的，
0: 嗯，
2: 真嗡嗡。然后基本上会有两个结论：一，不要，我不要，这颜色我不要，啊，我不要了，因为你这现在本来黑色的 A6 都卖得很难呢，何况是个红的，谁乐意压钱？谁现在也不愿意压钱。
3: 嗯，
2: 明白，就压根儿人说我不要、
3: 然后
2: 不要了。
3: 如果说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想我要真买了就这个，然后买完之后，就是关于那个，就是这个也可能算题外话，就是那个备案这块，就我能贴那个改色膜吗？贴完之后，就是这个是啥流程？这个能跟我说一下吗？大概
2: 他当时
3: 先贴还是先去备案？
2: 应该是叫那个叫我怎样叫日耳红。就那个红、
3: 啊、对
0: 它好像还是红色吗？
2: 红色日耳红、
0: 哦、
2: 就还比较深的红，
0: 对呢，看着还不是那么红啊。
2: 哎呀，真厉害。
0: 这个
2: 你得去备案啊、哦、贴一个，我知道你要去
3: 换、啊、对，我意思就是说这个没弄过这个，就是我是先可以贴是吧，贴完之后去备案就行，还是
2: 对得
3: 备
2: 案，
3: 没什么特殊的吧？
2: 没有
3: 哦、
2: 嗯，这个反正贴贴黑色，
3: 实在不行，价格合适的话，贴个膜吧。
2: 你就是你这样，第二，刚才说第二，你就是俩人去这个二手车市场嘛。第一不是说人压根不要了，第二你看他给二手车商给你啥价，我跟你讲，他不会超过13的。
3: 哦， 哦，就是二手车这块儿。
2: 对，肯定减三万，就这颜色肯定给你砍三万块钱，就收我给你十二万多块钱，人家卖可能卖个十三万多块钱，
3: 嗯、
2: 啊，标可能标十四、
3: 嗯，
2: 它肯定要比正常行价。你看我这黑色的卖十六，这红色的卖十四，讲讲价十三，你也就这样呗，他给你收车得十二呗。
3: 哦，然后最后再耽误一下，就是想问一下什么，他当时是办了那个就是正规的那个咱们这个所谓的这个 4S 里面的那个有那个卡，就是我想问一下，正常来说行情来说、
2: 嗯、
3: 这个座驾嘛，就是他还有这个五次吧，还有五次的，就是那个店里面的那个
2: 兄弟啊，
3: 这个
2: 你觉得你装修房子花一百多万，你能算在我头上不？
3: 啊、哦，
2: 我能给你一百万、
3: 啊
2: 我能给你一百万不？
3: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明白了。
2: 你不送我了吗？
3: 因为他跟我说，对，嗯，
2: 你不能说，
3: 我就明白了。
2: 对呀、
3: 啊，
2: 保险是你之前送，那你完全可以不要，对不？
3: 对，
2: 我不上你四 S 店保险就完事儿，反正他也过保了。
3: 对，
2: 七年了，对吧？这要顺水人情的话，我直接送你了就，还做什么价啊？
3: 嗯、
2: 这东西。
3: 行，那我明白了。
2: 嗯，
3: 谢谢主持人。
2: 好，再见、啊。
0: 好了啊，再见了，这位朋友。嗯，好的，大家呢还可以继续参与节目，热线是3800380，按三号键。反正这一台红色的 A6 确实是有点烫手，对于二手车上来讲可能有点烫手，所以说这个选颜色的时候，看样子我们任性的还是女孩多一点啊。
2: 嗯，
0: 这真不管啥呀，我稀罕就行，它特就是另类就行。
2: 真的，我看那天看个什么红色的宝马 X3，
0: 嗯，
2: 红色的奥迪 A4
0: 啊。
2: 红色的汉兰达，
0: 这太难见了都。
2: 哎呀，红色的这个什么 A6 我倒是印象当中看过一台、
0: 嗯、
2: 然后还看过红色的奥迪 Q
0: 啊、
2: 嗯嗯、
0: 这一水都是
2: 对主驾的位置全都是女的，
0: 全都是女孩、
2: 嗯、
0: 只有女孩肯觉得嗯我就要这色儿了、
2: 哎、
0: 爱咋咋地。
2: 对，
0: 哎所以有很多男士在说这个颜色的时候都很无奈的，哎，是女朋友的女性朋友或者媳妇儿的哈，那没法，但我们也对你们表示理解，
2: 是
0: 得听媳妇儿的吗？
2: 哎，对啊，这个刚才说到哪儿了？我跟你说哪儿去海？
0: 不是打断不了你了吗？你就非要给我整到世界屋脊神奇西藏去吗？
2: 怎么吧，不对，那地方冷
0: 啊，那不都不够温度是吧？
2: 我说你要待在这个省份呐、
0: 啊，
2: 城市 啊，永远是25度的，
0: 25度的地方、啊。
2: 你看，正好12月份吧，你就上海南了，
0: 嗯，
2: 那时候咱这边都供暖了。
0: 嗯，
2: 你在那边20多度，哎，游艇一玩是吧？
0: 是，
2: 多好！哎，重庆啥时候是不是都挺热？
0: 哎呀，一看这是我亲搭档啊！
2: 然后
0: 你现在是有话语权了。
2: 然后再去趟，哎，刚才咱说哪儿的是华南地区吧？
0: 华南、
2: 西南，
0: 还有西南呢？
2: 重庆小面你不得吃吃？
0: 哦，对啊、哦。
2: 四川这回咱去了，
0: 嗯，
2: 谁让你从西南开始去？
0: 那重庆我们家楼下有重庆小面，我吃完了。
2: 那能正宗吗？你得上重庆吃重庆小面、
0: 哎、
2: 你也不能上重庆吃热干面呢、
0: 啊、那你我还得去趟武汉呗。
2: 你就像这个我去石家庄，我石家庄啥是特色呀？
0: 啊，对呀，
2: 人当地的这个同行告诉我
0: 啥呀？
2: 安徽板面。我说这石家庄
0: 怎么弄个安徽板面呢？
2: 他的安徽板面是
0: 嗯，
2: 哎，你去重庆一定得吃热干面、
0: 嗯、行，我听你的，吃个正宗的、
2: 哎、这次然后四川
0: 啊、
2: 嗯、四川叫锦绣天府、
0: 嗯、
2: 安逸四川，
0: 这个四川你就非常安逸，让人觉得很巴适、
2: 哎、
0: 哈，舒适、
2: 哎、我跟你讲、
0: 嗯、
2: 你是不是你都没听到最近我录这宣传
0: 啊、嗯、没有、
2: 哎、那宣传让我录的、
0: 嗯、
2: 老棒了，你听了之后
0: 啊、嗯、我
2: 你都就想带队去
0: 是吗？我听听，
2: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哇，
4: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2: 哇哦哦，神奇的酒菜，哦哦，人间的天堂。
4: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4: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2: 嗯。交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4: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5: 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 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6: 我那个四川好风光，
0: 哎呀，
6: 不知过美名，
2: 想去不？
0: 太想去了。不是你，就是你那，就冲你那个，就我非得是想捏你两下那小样，我真的是想去了。
2: 哎，四川，
0: 真的是。
2: 你看这时候去四川，
0: 嗯，
2: 很好，
0: 凉快，
2: 而且再一个我们不累，
0: 对，
2: 两飞一动，
0: 太好了。
2: 锦州飞成都，成都飞锦州，
0: 嗯，
2: 然后从成都呢，咱直接啊坐动车上去
0: 到九寨，
2: 对，多省事，不用再开大巴，
0: 太省心了，
2: 大巴车上去，
0: 哎。好好好啊，而且很多朋友就会说像九寨啊、黄龙啊、四姑娘山，那都是好像一生必去的几个地方，是不是？
2: 我跟你讲，这先进一段小路况吧。
0: 好的好的，咱先看咱大锦州的路况啊，然后再接着聊。
7: 鸿蒙智行智界 V 九提醒您，现在是10:30，智界 V 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界 V 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咱们来看看路况啊。这个路况呢，目前这个铁北这片儿吧，看附属港呢，这个附属院东门北向南，南门的西向东，还有东向西，车都是挺多的。
2: 嗯，先看看咱们锦州25度锦州的路况。
0: 不是，咱锦州也25度啊！
2: 啊
0: 你这，
2: 哎，
0: 嗯，
2: 这马上再冷一点，我就
0: 就把我支走了。你看看，
2: 9月份可能就冷了。
0: 对对对，你必须得让我保持在25度。
2: 哎，心情都不一样。
0: 心情不一样啊。然后呢，汉口街北京路到重庆路的，这是北向南的方向，车也多。然后呢，重庆路的这个东西双向，目前往人民街走啊，从小商品批发市场利民街这边过来，东向西，西向东，这个车还是缓行的一个情况。
2: 嗯，
0: 这是铁北啊。公铁桥洞呢还是可以的。那出了公铁桥洞之后，延安路这边呢，我们看人民街延安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有一些缓行。然后延安路到云飞街的东向西也是缓行。三院门前和平路是两个方向，尤其东向西的方向，这车是比较多的。再有就是市中心医院门前，现在汉口街上，这是南向北的方向啊，目前车是多的。其他的路段呢，我们看看云飞街的沿线。哎，沿线好像今天还可以啊。
2: 是啊，今天云飞街就是这个临川路，
0: 临川路啊，
2: 临川桥下来之后啊，这个北桥头这位置啊，看临川路北，从北向
0: 云飞桥，
2: 对，云飞桥这块啊，
0: 对，云飞桥下桥、啊，
2: 下桥的时候云飞街啊，这是从北向南，从临川路到市府路，这车多了一点啊。
0: 好，那其他路段都还可以，那这就是这一时段路况，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哎呀，坤总叫大表姐周游全中国呀。我这个就是之前他一说我就腿肚子直转筋。现在发现我这个
2: 以后我先你这个看到咱们大美中国之后啊，
0: 让我见见世面，
2: 回来你就啊给大家来讲，讲完之后呢，以后我跟你说，但凡有什么半马全马你就报名。
0: 我的个天， 但大家放心啊，我们交广，我其实我心里有底，你别听我说腿肚子转筋，跟咱交广去玩从来不能累着大家。
2: 哎，
0: 我就安排都很舒服的。
2: 是呢，你没看我这一次、这个叫啥？锦州直飞去成都，
0: 双两飞一动吗？
2: 成都动车去九寨。
0: 对呀、
2: 两飞一动，行程不累，
0: 还带派。哎，你看这小词儿都你编的，两飞一动，行程不累，还带派。
2: 九寨沟，黄龙，四姑娘山，
0: 对。
2: 我跟你讲，那太美了，
0: 肯定美呀！就是咱虽然没去过，但照片咱可看过呀。
2: 是，你得感受一下。
0: 对
2: 啊，然后呢，这四川呢是个好地方，也算美食之都吧。
0: 对呀，那吃的老了去了
2: 啊。然后你看个景，是吧？你能吃辣的是吧？
0: 能吃，
2: 加麻油加辣，
0: 对，
2: 加麻油加辣，哎，这，
0: 反正回来你得给我两天假啊，我就嗓子得休息休息。
2: 啊，然后呢，这个。你西南地区，你从这个叫什么云贵，云贵这啥高原嘛，你得去。
0: 云贵哈，云贵、云南我去过，对。
2: 对吧？你这个叫什么云贵川嘛？
0: 别再往那边去了啊，那边就世界屋脊了，
2: 神奇
0: 西
2: 藏
0: 了。哎呀，你这
2: 哎，贵州这个。口号也不错，
0: 贵州
2: 走遍大地神州，
0: 嗯，
2: 最美多彩贵州，
0: 哎，这个非常好。
2: 他这个醉啊，还是这个、
0: 醉嘛，有酒
2: 啊，酒不醉人，人自醉的醉，
0: 是啊，
2: 啊，
0: 最美，
2: 对，是这个醉，
0: 非常好、
2: 就喝醉了这个醉，
0: 哎、
2: 啊，
0: 是的，
2: 啊，就这个醉，
0: 嗯，
2: 相爱难，恨亦难，我的心啊，这心碎不是心碎、
0: 对呀、
2: 哎，然后呢，这个贵州也不错，是吧？贵州有那个什么？
0: 哎，酸汤鱼是贵州的吗？
2: 应该是，吃
0: 酸汤鱼是贵州的吗？
2: 现在
0: 螺蛳粉是贵州的吗？
2: 不，那广西的
0: 啊，广西的。
2: 对，这个贵州的酸汤火锅嘛。
0: 啊，酸汤。
2: 哎，然后呢，还有啥呢？这个就是什么荔波小七口
0: 啊，
2: 梵净山。哎，我才知道抹茶竟然也是在贵州铜仁。
0: 哎呦，
2: 抹茶之都，
0: 真的。哎呦，那抹茶我太喜欢了。
2: 什么还有啥？反正就那种什么。反正挺多的，但这次咱不去，
0: 下回的。
2: 但是我说是给东北规划路线的。
0: 不是你这给我规划，我看后边一大帘子呢，我这有点。咱祖国太幅员辽阔了。
2: 是的，960万呢。
0: 我的天哪！
2: 真的，哎，然后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啊，
2: 你从那儿过去。
0: 嗯，
2: 世界屋脊呢？你
0: 世界屋脊，
2: 别那地方太冷了。
0: 我直接就回头吧。
2: 然后就西北了。
0: 啊，西北。
2: 哎。那什么，就什么什么甘青大环线呢？
0: 哎呦，真的，这个甘青大环线也非常美的。
2: 哎，然后最后再来一个，新疆是个好地方。哎，这行不？这我给你排的还算，你还满意是吧？
0: 你这个我有点太满意了，这个饼吧有点太大了。
2: 你看双都已经问旅行社电话
0: 了，你都迫不及待了吧？
2: 2136921。
0: 对，2136921啊。
2: 你问问啊。啊，行程真不累啊！
0: 对，不累。然后就是九月份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时间啊都安排好了。
2: 是啊，VIP 私人定制，锦州岂止，直飞成都，动车直达九寨，
0: 对，
2: 纯玩零购物，而且是29人的小团，
0: 小团精品团
2: 啊，一价全含，有成都九寨沟、黄龙、四姑娘山、熊猫院、都江堰，啊，然后9月26号、9月29号两个团啊，
0: 对。
2: 5300元起，65周岁以上5300，60到64周岁是5560，60周岁以下是5980，这是26号团的
0: 啊，
2: 这正好过了中秋，
0: 对，
2: 25号您可以跟家人团聚，然后26号背起行囊就跟我们出发，
0: 真是哈
2: 啊，然后呢，这个29号啊，稍微贵了一点点，因为这是十一假期嘛，
0: 对，你跨到11了，
2: 对，
0: 黄金周了，
2: 是的，是这个我们是纯玩8日游啊。29号，跟大家讲，这29号啊，首先呢，哎，这个29号是国庆抢先团，咱提前出发，
0: 对，
2: 避开出行的红峰，
0: 那个高峰啊，
2: 对啊，然后呢，你要提前锁定这个资源呢、你节假日的什么，比如机票啊、火车票啊、酒店，咱们得住得好，啊，住的肯定得好，这个，然后另外一个，这个旅游的车辆。这都挺紧张，挺紧张的啊！咱提前的缩档，那是价格呢，9月29号贵了一点，啊，大概贵了700块钱左右。就是9月29号是65周岁以上是6000，60到64是6260， 60周岁以下是6680。
0: 这可以理解，因为国庆黄金周，你无论是交通方面还是住宿都要涨价了，
2: 去哪儿都贵。
0: 对
2: 啊，去哪儿都贵啊。咱们是本地独立成团啊，这块不用担心啊。这个线路是咱们交广和天马联合打造的专属独立团。
0: 对
2: 啊，你东北选一个日子吧。
0: 哎呀，那26号行不，坤总、啊？
2: 行，定了，你选哪天就哪天。
0: 这我也有点迫不及待了，你别给我让我腾到29了，行不行？
2: 行，26。
0: 26行啊。
2: 26，26，然后那个26，你中间29再等一天，29、29也去，完了都你带。
0: 哎呀，我以为你，哎呀，
2: 太刺激了是吧？
0: 你这太刺激了，有点儿。
2: 一人带60人
0: 啊。
2: 到底呢？能这么辛苦吗？
0: 另外，26，
2: 你照顾我这20多口人呢。
0: 你关键是啥呢？就是说，人家咱需要这个服务得有质量，
2: 对
0: 吧？
2: 对，
0: 嗯。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每个团要派一个主持人去呢？
2: 嗯
0: 嗯，26号啊，跟大家相约，
2: 对，
0: 看大家就是想去这个川西去玩的，这季节也特别好。正好呢，我也这些年我也没带出去过了哈，然后也体会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2: 是，咱就从体会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咱就先去趟四川。
0: 哎呀，这个好，押韵了啊。四川是我的起点。哎呀，我这个四川是我的起点，
2: 多好啊，
0: 有没有这感觉？
2: 天府之国。
0: 我从四川开始的。
2: 真的嘞。
0: 嗯，
2: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广告啊。
8: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7: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白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了，想要旅行报名呢，赶紧拨打天马的电话21369211，赶紧咨询啊。
2: 是的啊，这个如果想了解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呢输入关键字。
0: 对，
2: 我跟你讲，大表姐，
0: 咋的？
2: 现在呀。逼得我呀，
0: 嗯，
2: 我把这个关键字，我能想到我都给它堆上了，
0: 全堆上了。
2: 就是我之前设计的是成都，因为咱们说成都嘛，
0: 对呀，
2: 哎，他就必保必有人给打四川。
0: 你看，你要弄四川，保证都打成都。
2: 然后呢，哎，然后给还打啥旅游？
0: 哦，
2: 那天有一个叫啥来着？周一的时候吧，有一个我看他在7:58参加这个天宇和。冠维，哎，他打个旅游，然后没有
0: 哈。
2: 在10点的时候，我上节目的时候，不是他要打个旅游，我就跟他说，我刚说完成都，他就给你打
0: 旅游，
2: 还啥也没有。
0: 嗯，
2: 这位小姐姐，你还听没
0: 在听节目吗？
2: 为了你呀、
0: 把旅游
2: 下节目立刻我就是旅游四川成都
0: 都添上、
2: 我甚至大熊猫都先给他加上。
0: 那保不齐你一说大熊猫，马上打个大熊猫呢。
2: 哎，可别介，这大熊猫没家里呢。
0: 这个关键字有的时候大家听节目的时候，一般我们不能弄得太复杂的哈。但现在没办法，因为有的朋友他真是，哎呀，创造性太强了，主要是。
2: 定了啊，这个赶紧报吧，这个26号东北去。大家伙儿去趟四川。哎，感受一下四川的魅力。
0: 这个就是九寨呀，包括四姑娘山呐、包括黄龙啊什么，这些真的是以前我也非常向往的地方啊。但说实在，这次咱们开玩笑归开玩笑哈、但是真的是心向往之，非常想去。
2: 是吧？哎，
0: 太美了。
2: 你的起点从四川开始。
0: 我记住了。太安逸了。
2: 啊。就这么定了，愉快的决定了。
0: 好的，就咱们上着节目就决定了。
2: 真的。 这有啥定不了的？
0: 行，川总在，咱这事儿就定了啊、
2: 哎。这个大家呢，跟这个冬梅，
0: 嗯，
2: 一起去趟四川，
0: 嗯，
2: 啊，去趟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0: 对，
2: 啊，然后呢，这个冬梅嘛，
0: 嗯，
2: 肯定给你照顾的特别好，
0: 是哈，大家有啥事儿就尽管跟我说啊，
2: 哎，非常细心认真的，
0: 嗯，
2: 啊，这个出去呢，我特别放心，
0: 嗯，你看看。你、哎、跟人处得先跟人去旅行，
2: 对了，
0: 你对吧，你处对象也是，你俩人处对象咋处你都得去，
2: 这话不假，
0: 去旅行，
2: 朋友一样，
0: 哎，
2: 这个交朋友一样，
0: 看人能不能处，你先去溜达一圈，
2: 先溜达一圈，对吧，
0: 啊、
2: 这个几家出去玩一圈，

0: 看看啥样就知道了能不能处。
1: 有的时候因为旅行涉及到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嘛，
0: 对，我觉得就分工很明确，然后真是想出去玩呢，大家也别互相这个有什么抱怨啊。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可能说几个人出去玩
1: 啊，
0: 有是什么制定攻略的，订机票订什么酒店的，
1: 对，
0: 订什么门票，
1: 有分工，
0: 分工的，然后有一个是负责拍照的
1: 啊，
0: 给大家什么做造型的拍照的，哎，有的就是吃喝
1: 就负责这个，
0: 对，
1: 啥也不管，
0: 吃喝提供情绪价值的，
1: 我负责给你吃光，
0: 哎，
1: 吃完
0: 你看，就比如冬梅他是负责订各种地方的
1: 啊，
0: 订什么吃饭呢，门票啊，到那地上，哎呀，这地方这个太好了
1: 啊，你看看，
0: 不愧是冬梅订的，
1: 保证让你满意那种，
0: 太好了，这吃的太棒了，
1: 啊。
0: 你得这样才能成团。
1: 哎呀，
0: 还有一个
1: 啊，
0: 你得找一个为本次旅行买单的，
1: 就是一个账都归他管。
0: 对，我是想着都他买单的
1: 啊，都他买单呢啊，
0: 哎，账都归他管的，
1: 有一个人管账的，
0: 一个人，比如说咱们预算是5000，
1: 对，
0: 咱去了，你负责制定行程，我有一个管账，呱呱付钱，这不就是那什么什么什么花哨啊？
1: 那对呀，
0: 就旅行那个什么
1: 是
0: 姐妹跟几个姐姐一起去旅行。
1: 嗯
0: 啊，哎，哪天你说咱们适合组织一场不？
1: 就是你也是整这种分工明确的那种的。
0: 对呀，有大姐、二姐、三姐、四姐，我就饰演那个小弟。
1: 你负责吃就行了。
0: 啊，是饰演小综艺节目嘛？
1: 啊。
0: 哪天没准儿，我跟你讲，那交通广播也开始转
1: 弄一个综艺啊，
0: 综艺就我们这些主持人，咱在锦州玩不就完事儿了吗？
1: 那真行啊！
0: 啊，
1: 姐姐去哪儿？
0: 对，
1: 姐姐去哪儿？
0: 姐姐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哎，
0: 真行，这以后得设计一下。
1: 姐姐去哪儿？
0: 然后呢，咱就资金呢，就一人100块。在锦州过一天，我估计肯定过了老乐呵。
1: 那对，我觉得没啥毛病，那锦州币吗？
0: 那100有点太多了，是不？
1: 你就不能打宽着点的？
0: 不是你找事儿，10块钱吃饱了。
1: 哎呀，你就不能多整几样吗？
0: 然后还得完成各种任务。
1: 嗯。
0: 然后呢，还能给我们一些这个，是吧？
1: 嗯。
0: 行，我这研究一下啊，大家有啥好的方案没有？就是姐姐去哪儿？
1: 真是姐姐去哪儿？
0: 是锦州。
1: 咱也可以分片去，今儿是那个这个石桥的早市，明儿太和早市，后儿白楼早市的。
0: 就姐姐，咱就一嘛去早市是吧？
1: 姐姐嘛，那不先把家里菜饭买好了。
0: 我就跟你去一顿早市，吃各种这个
1: 对什么油条牛奶儿、
0: 羊汤包子。完，我点评一下，这太和的这个羊汤包子和这个石桥有啥区别？
1: 对。哎呀。这个各种奇思妙想的哈，跟年轻人上节目就是好，
0: 咋的呢？
1: 点子多呀，开心呢。
0: 那个表弟，
1: 表弟，锦州表弟啊，
0: 我是表姐，
1: 表姐哈，脚踏天福，眼观巴蜀，十一假期有事没赶上，那就寻找快乐专属。
0: 不是，他你可以19号啊，不，19号不行，满了。
1: 19号已经满了，
0: 本来是19号。
1: 哎，我说咱这宣传里咋没有19号呢？
0: 因为19号没等咱宣传，已经人已经满了。
1: 你看看，就这，还没等撒手就没了。
0: 是，然后呢，这26号因为是赶上中秋假期，29号呢是赶上国庆假期。所以有的朋友可能还在计划当中。
1: 对。
0: 啊，计划当中啊，就是这个，因为。他也在考虑这个假期的一些自己的安排，
1: 对
0: 啊，因为可能现在可能还有小20天，
1: 那是
0: 对吧？你8月26号在9月26号小一个月呢，
1: 但是你们要是想去川西这边玩啊，就跟着我们走就省心，什么攻略什么都不用你们做了，我们就带着您去啊，稳妥，然后呢放心，这吃住那更别说了，咱们这吃住都有名的，
0: 所以呢，这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您这时候可以打21369211啊就行，
1: 对。21369211，抓紧时间跟天马来联系来定啊，因为有的时候呢您预定还不咱们没有预定是吧，你就只能是基本上敲定了，
0: 对啊，机票咱们都在提前，
1: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这你得把机票得打出来啊，尤其是咱们
0: 酒店呢，因为你26号啊、然后包尤其29号酒店呢，然后包括这个因为我们小团嘛，小团我跟大家讲，你别小看了这小团，啊，绝对精彩啊，而且是那种什么2+1的大巴，
1: 2+1的大巴，
0: 豪华2+1大巴呀！
1: 哦，
0: 啊，全程景点大门票都已经含了，而且呢还赠送你啊，这景区内的必 小小交通，
1: 就是小交通，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接驳车呀什么的，是吧？
0: 哎
1: 啊，缆车什么的。
0: 对，啊，九寨沟这时候去真挺好。
1: 嗯
0: 啊，
1: 颜色色彩也非常丰富啊。
0: 我想看看大熊猫。
1: 嗯，这叫中华熊猫院。
0: 替我多看看啊。
1: 嗯，好的。
0: 然后你问问能领养一只不？
1: 你这有点太奢侈了，你这个。我替你看看行，你让我给你抱回来一只，那
0: 你抱回来你就回不来了，
1: 我就回不来了。我看行啊，这就。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啊，去跟我们感受川西的魅力啊。那么这个节目的尾声的部分呢，我们还有一个爱车听听看专属福利群的福利需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福利是一款吃的，叫做山药坚果沙琪玛啊，买三箱会送您三箱，到手一共六箱，而且我们给您做的是一个限时优惠，是99元啊，非常的划算。这个山药加坚果呢，你在这个沙琪玛当中会感觉到它的口感非常的丰富，而且你吃到嘴里之后就感觉这一口超满足啊，酥香松软，一口下去呢还不甜腻，因为很多朋友吃沙琪玛不敢吃，一吃觉得哎呀我又腻然后又甜，我可不敢吃哈。告诉大家，这是两次发酵激发出来的麦香，它是严格控温成型的，添加的是真实的坚果，而且是越嚼越香，你完全体会不到那有什么所谓的那个特别甜特别腻的感觉哈。你比如说早餐呢，代餐呢，或者是您下午茶去解馋呢，喜欢追剧的朋友拿这个沙琪玛当零食都特别的合适，而且价格非常便宜，六箱才99元，酥香松软不甜腻，囤一次呢能够吃很久很久哈。反正您收到了就知道这个沙琪玛山药坚果沙琪玛有多实在了。您可以在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去蹲一下链接。如果说您还没有进群的话呢，你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就行了。
0: 有机会跟大表姐出去玩一趟，这次就不去了，24年跟已经去过了
1: 啊。
0: 你跟他去
1: 嗯
0: 啊，那不2年前的事了吗？
1: 对呀，
0: 那能是跟大表姐出去能是一种感觉吗？啊，
1: 这个
0: 东风四幺啊，那能是一样的感觉吗？
1: 这个川西是我这个旅行的一个起点。
0: 真的嘞，你这次不去，我跟你说，
1: 嗯，
0: 东风四幺下次，大表姐带队，我不添你玩，不加你。
1: 哎呀，这主要你刚开始你给我安排那个太多了，你这家的都25度的地方，你数都数不过来。
0: 可谁呀？咱这个咱祖国这个这么大，
1: 这么幅员辽阔呢？
0: 是呢。啊，这个
1: 班长，
0: 很多留言当中看到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沉香啊，
1: 不好意思，沉香啊，
0: 你在10:23发过来的消息，
1: 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我这不知道你还在没在听啊？
1: 是呢，沉香，你还在听不？
0: 啊
1: 啊，
0: 沉香啊。你这别这个这别拍宝莲灯去、啊、
1: 你看看沉香问的是丰田威兰达 L 双擎好还是油车好，麻烦推荐一款 SUV 15-16万的。
0: 我通过他问这个问题我分析了一下，
1: 嗯，
0: 他这个可能相对来说不是一个，哎，在听呢，
1: 啊哟，一直在听，好好好，
0: 哎，如果说想省点油的话，
1: 嗯，
0: 双擎会更好，
1: 嗯
0: 啊，因为现在他们俩价格差不了太多了，
1: 是吧？
0: 以前的这个混动啊和它的纯油会差个20000块钱，你要跑得少就不合适。
1: 嗯，
0: 但这个没事儿。
1: 嗯，
0: 它差的不多了。
1: 差的不多。
0: 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去省点油啊，因为一箱油你最起码你能让你要跑得少的话，那来吧，你一个月都不用加油啊。现在它差的不多，啊，差的真不多，可能差也就是几千块钱，啊，几千块钱，啊，所以我觉得直接奔它的双擎就行了，啊。
1: 好的，沉香听到了吧？哦，因为他在听，我觉得他应该能够听到哈。那我们节目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大家有什么这个你想玩，抓紧时间报名啊！记住天马的报名电话21369211。
0: 班长说，九寨沟和静海、五花海、长海必须去，
1: 必须去哈！
0: 啊，你看去过，你这再来，我们没去过，你
1: 对，
0: 不行，你来报名。到我们的，
1: 对，给我们指点指点啥的，是呢。
0: 还说到黄龙，个别会有高反、
1: 哦，
0: 不能坐索道，要步行效果更好、
1: 嗯、
0: 哦。
1: 嗯，
0: 你看，
1: 我估计到那儿的时候，这都是经验啊，旅行的经验是吧？嗯？嗯，好，谢谢班长的热心啊。
0: 哎，沉香也说是咱们忠实的
1: 哎呦，
0: 听友，谢谢啊，
1: 谢谢谢谢陈香啊，感谢大家啊，一直喜欢我们，有机会咱们一起玩，因为咱们这推出不同的线路啊，咱们有很多机会的啊。
0: 是，
1: 嗯，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昆威，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威，稍后。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
3: 大家好，我是祥玉。我们的春韵有腔调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么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除了可以用传统的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直接的在手机平台登录下载这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去用云听 APP 实现在线收听。那么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端来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用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开启今天的春韵有腔调呢？我思来想去哈，特别想到了一个主题，就是老舍先生的小说
2: 老舍先生呢是咱们都很熟悉的，也都很喜爱。

0: 的一位优秀的，咱们说是人民艺术家，
1: 对，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他有很多的文学作品都深受大家喜爱，也改编成了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形式。那当然，由老舍先生的小说而改编的戏曲也是非常多的。
1: 对，那我们想到了，一提到老舍先生，大家肯定会想到的就是茶馆，
0: 嗯，
1: 骆驼祥子，是吧？那么还有呢，像四世同堂，其实这都是老舍先生的文学巨著。
0: 对，
1: 那么他的这个作品就是植根于北京的市井生活。当然了，我觉得呢，他非常天然的就和戏曲艺术有了这样的一个血脉相连的感觉。
0: 嗯，
1: 所以他的故事、他的人物、他的语言，就让很多的这个艺术家不太费力气的就搬到了戏曲的舞台上，也是成为了经典。
0: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通过几个标志性的唱段啊，来聆听一下老舍先生笔下的北京，来感受一下戏曲艺术的独特魅力。
1: 哎，那首先呢，咱们跟大家一起来听听的是老舍先生的一部作品《骆驼祥子》，由此而改编的京剧《骆驼祥子》。
0: 很小的时候，最开始看到这个文章的时候，
1: 嗯，
0: 我当时特别自信，
1: 嗯，
0: 我大胆的就读出来了，骆驼样子，
1: 骆驼样子，
0: 老式，
1: 太小的，那应该是在小学，
0: 小学，
1: 哎，对，小学的时候、啊，
0: 小学，
1: 嗯，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两个核心人物，
0: 嗯、
1: 一个就是祥子，一个是虎妞，
0: 是的，
1: 对吧？那么这个祥子呢，他一直有一个梦想，
0: 嗯，
1: 大家都知道，
0: 我想自己能有一辆自己的洋车。
1: 对，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洋车，不再是给车行老板天天的交车份儿、
0: 嗯。他
1: 一睁开眼睛就欠了人家好几块大洋，
0: 可说呢。
1: 啊、嗯，就是这种感觉。那么祥子呢，咋说呢？省吃俭用，拼命的拉车，然后也是娶了虎妞，用了整整的3年的时间。他真的就是，为什么叫骆驼祥子呢？就是虎妞那时候就说他跟个傻骆驼一样的啊，吭哧吭哧就知道干活，就知道拉车，但是当然了，我们想前期的祥子，他确确实实有着那么一种冲劲儿，还有一种坚韧的劲儿，对吧？
0: 是的，
1: 他就是为了想攒够钱，实现他梦寐以求的买车的这么一个梦想。当然了，祥子到最后的那个颓废的状态，那是因为生活当中或者说一些事情的这个怎么说变化，包括人情世故的这样的一些变革，所以才会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祥子的形象啊。但我觉得呢，咱们还是得先感受一下祥子最为积极的那个状态下的样子。
0: 对，自己充满梦想充满憧憬的时候。
1: 哎，对，所以呢，我们今天特意为大家选择的这段呢，就是祥子买了那个车，拉着新车回来的时候的那个唱段，叫3年苦熬一辆车。这是由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陈林仓先生扮演的。我觉得哈，我看了后期的几个版本的骆驼祥子，我觉得都没有超越陈林仓先生的这个创作。
0: 嗯
1: 嗯，
0: 我们一起来听听。
1: 好的。

0: 刚刚呢，我们一起来听了陈林仓先生的这个塑造的祥子啊，就特别开心。那么这段唱腔呢，我们能够在这个唱腔当中感受到的，就是他实现梦想的时候那种激情、激动，还有自豪感。
1: 哎，这个这个角色应该是一个花脸，
0: 对，
1: 啊，是个花脸，
0: 对。
1: 就是其实最开始啊，我在想的时候，就是脑海当中，戏曲舞台上这个京剧《骆驼祥子》，这个祥子的角色到底应该怎么定位？
0: 你的想法呢？就是我们原来无论

0: 无论是看到的话剧也好啊，包括电影呢、电视剧也好啊，看到的祥子都是那种憨憨的，
1: 对，
0: 有一种跟郭靖能够画等号的这种样子，是吧？
1: 对，
0: 嗯。
1: 然后呢，看完这个陈先生的这一段骆驼祥子之后，我觉得啊，
0: 祥子也是可以有活力的，
1: 对，祥子也可以这么演，
0: 嗯，
1: 这也是合理的，而且说得通的，
0: 对，
1: 嗯，
0: 因为是这样的哈，就是他本身呢，他一定是有着使不完的这个力气的，
1: 嗯，
0: 而且他前期的时候，他对生活他是特别充满着那种希望的，因为他是有梦想的，对吧？
1: 是的，
0: 哎，所以我们也是能够感受到的。你看唱词当中，他是抚摸着车，然后在唱词当中呢说这个车轮转他会转啊，这个车轮他会转，转的是我苦命的年华，他会想这个车把，他会想想的是我无望的挣扎，就是这里边他是怎么说呢？我们看骆驼祥子的时候，小时候看一热闹，看一个傻傻的祥子、
1: 对，
0: 是吧？看着一个很有猛劲儿的一个虎妞，但实际上长大了再去看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的就是特别拧巴的一个祥子的形象。啊、
1: 小的时候吧看不懂，长大了就看懂了。
0: 嗯
1: 嗯、
0: 啊，
1: 对于人生的理解就更多了一些。
0: 对，当然在这个戏里边呢，如果说大家去搜一些相关的视频去看，应该是更精彩的。
1: 嗯，
0: 因为在这里边咱们听到了唱段的过程当中夹杂着一段或者是几段的这个锣鼓经。
1: 对，
0: 那么为什么呢？那一定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融入到京剧的一些表演，比如说走编呐、之类的哈，他会把这个人物内心刻画的就是异于这个形态上的一些表演。当然了，在京剧当中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声必歌、有动必舞，这是它的一个美学特点。
1: 快解释一下。
0: 你就是有声的时候一定是要靠唱来唱出来的，
1: 嗯
0: 啊、这叫有声必歌。你要是有动作的时候，一定是像翩翩起舞一样的。然后它这个舞呢，当然两个解释，一个是舞蹈的舞、优美的，还有一个是舞动的舞，它是强大的动作。
1: 哎，
0: 嗯，
1: 你看这回一解释就明白了啊。
0: 哎，那么这样就可以展现出来的就是这辆车，它是跟祥子的命运紧紧的缠在一起的。
1: 嗯
0: 啊、这个车就是祥子的命根子。
1: 对，
0: 以至于到后来他这个车被抢了以后，他整个就人都失去了，人车被抢了，虎妞死了，是吧？那么整个他这个人就整个怎么说呢，精神支柱没有了。
1: 嗯
0: 啊，然后就开始抽大烟，然后整个人就颓废了，就废掉了。
1: 是，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老舍先生啊，他的这一部作品啊，本身呢内容写的就很深刻，
0: 是，
1: 然后呢也是真的很适合这个京剧来表演啊，包括北京的地方戏曲来进行表演。
0: 嗯，
1: 所以说呢更贴合老舍先生他的这个原文的人物形象。
0: 对，说到原文的人物形象，说到北方或者说到北京的地方戏曲的时候，
1: 嗯，
0: 其实我们觉得还得给大家推荐一个剧种。
1: 什么呢？
0: 哎，就是咱们经常会也偶尔会听的啊，北京曲剧。
1: 啊，对了，
0: 嗯，
1: 这个呢我们跟大伙儿呢曾经分享过。
0: 对
1: 啊，北京曲剧。
0: 对，那么北京曲剧呢，我们今天来听哪一段呢？同样是选择于老舍先生的他的那个小说，
1: 嗯，
0: 龙须沟。
1: 亲家母您坐下。
0: 那是朝阳沟
1: 啊，另外一个沟。哎呀，走错沟了。
0: 那个沟不是这个沟啊。
1: 另一个沟啊。
0: 哎，那么龙须沟大家都知道哈，它这个完完全全就是北京古城里边的一个咋说呢，底色。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嗯，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北京城南的一条臭水沟。嗯，在那个臭水沟旁，老百姓的贫苦，老百姓生活的挣扎，还有对生活的一种希冀吧，啊，说我要有这样的一种生命力，我要活着，我要怎么样的坚韧的活着，就在这里边体现得很好。
1: 哎，
0: 嗯，
1: 那今天呢，咱们推荐这个北京曲剧《龙须沟》啊，这个唱段呢是由许棣和张绍荣来演唱的，
0: 嗯，
1: 为大家选的呢是《大门帘》这个选段，啊、嗯。
0: 儿化音，北京人说话都儿化音。
1: 啊，那懂了，大门帘
0: 不是安。 这是不容易的，
1: 就是这么调皮。大门帘啊，
0: 哎，
1: 这个选段，这个段子呢，就是很生动的展现了旧社会的时候在龙须沟生活的居民他们的生活日常。
0: 对，
1: 里边能看到破败的家当，
0: 嗯，
1: 简陋的居住环境。
0: 对，
1: 但是呢，我们能看到，即便是在这种生活环境当中，这些人呢，依然是苦中作乐，保持着自己的乐观和坚韧。
0: 对，那么再来说说北京曲剧啊，这个剧种本身它就是和老舍先生密不可分。
1: 对，
0: 在1952年的时候，老舍先生是为这个曲剧的创立者魏喜奎老师等等这一众表演艺术家，有一个曲艺社正式的把它，就是老舍先生把它命名为叫北京曲剧。
1: 哎，
0: 啊，那个时候呢，老舍先生还帮忙创作了另外一个作品，叫柳树井。
1: 用柳树做的井，
0: 就是柳树旁一口井。
1: 哎，
0: 啊，因此呢，就是他会完完全全的采用京腔念白。啊，然后呢，也用那种京腔的口这种方式方法啊，咬字啊什么的来进行演唱。伴奏乐器呢，主要的这个器械就是单弦儿。
1: 嗯
0: 嗯，
1: 我们说呀，这个结合呢，也算是一个天作之合啊。
0: 对，
1: 许棣老师和张绍荣老师的演唱呢，也是非常的字正腔圆，韵味呢也很十足。
0: 嗯，
1: 把北京底层百姓的那种语言习惯。北京人的幽默感，
0: 哎，
1: 北京人的幽默智慧，
0: 嗯，
1: 通过曲剧这种特有的说唱艺术展现得惟妙惟肖，就感觉吧，哎，你好像就坐在这四合院门口，
0: 嗯，
1: 看着他们过日子一样。
0: 对，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段啊，这段大门帘特别好听，而相当过瘾啊。
1: 是，
0: 我们来听听。

0: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中波77400赫调频90.9兆赫来收听锦州经济广播的《春玉有腔调》。此时间，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云听 APP 还有微信视频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视频号这一端您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真人真面。
2: 那在这儿呢，就得提醒大家了啊，在视频号上啊，大伙儿呢可以在公屏上留言，
1: 还可以给我们点赞，
2: 是吧？您有什么想听的戏呀？然后有什么
1: 听戏的感悟啊？
2: 对吧？有什么想法啊？心情啊？都可以跟我们在公屏上分享分享啊。
1: 是的，刚刚呢，我们来听了许地老师和张绍荣的《龙须沟》。唱腔，你看这里边呢，就是有着一种苦中作乐的感觉，对吧？你听着唱词儿也好，听着他的腔调也好，就是那样的。当然，我觉得我特别看不够的啊，是茶馆。
2: 茶馆呢，算是老舍先生众多作品里面改编成文艺作品非常多的一个。
1: 对，茶馆有电影，
2: 有话剧，
1: 有电视剧，曲剧，
2: 还有歌曲呢。
1: 啊，红茶滚！
2: 哎，你看陈慧娴唱的。陈慧娴知道这事儿吗？
1: 当然，我觉得哈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咱们说过了，说这个茶馆呢，被誉为叫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2: 它实际上通过这一个浓缩型的表演，展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而且它是有一定的时代变迁在里面的。
1: 对，它只是通过这个裕泰茶馆，这么一个小场所吧。
2: 对，
1: 它反映出来的是一个整个的一个社会。
2: 实际上你看，我们看小说也好啊，看这个一些其他的影视剧作品也好，我们会发现呢，在各个文艺作品当中，茶馆儿都是在不同社会背景之下的一个南来北往，然后鱼龙混杂，包含各种社会人员、社会现象的一个地方。
1: 它是一个社会的小，就是小社会，它是一个浓缩的一个小场景。
2: 而老舍先生的茶馆呢，就展现了从清朝末一直到抗战胜利近半个世纪的咱们中国社会的变迁。
1: 这里边呢，当然也看到了裕泰茶馆的那个兴隆昌盛的时代，当然也看到了它一步一步走向衰败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它也寓意着更深层次的内容哈，大家也都能知道。但我呢，就是我是这么想的啊，那个仁义有一个版本的，老仁义有一个版本的话剧茶馆，非常好看，
2: 特别
1: 是吧，
2: 特别好。
1: 前些年呢，就是像濮存昕啊什么的这一众的啊，包括那个，就好多老仁义的人都在演，很好看。但是我总感觉吧，他不如曲剧演得好。为啥？因为曲剧呢，他会把人物内心唱出来，就好听还好看。所以我特别愿意看的是张绍荣老师的那个版本的曲剧的那个茶馆，好听还好看。然后他演的时候呢，就是那个王立发王老板啊，是那样呆着的，这个脖子就总是这样的，然后手是那样炸着着的啊，就是刻画的人物特别好玩，特别到位。
2: 你这个有点像老夫子。
1: 真的就是，大家可以去看啊，就是前得有20年，您去找找这个相关的一些那个演出的视频。因为我原来就看过，我当时看的老过瘾了。我觉得虽然说老仁义都是老表演艺术家是吧，
2: 对
1: 啊，但是我就咋觉得，我说就看这个比那个还过瘾呢，怎么那更好看呢？真的是这种感觉。
2: 他就是 个人对于这个小说也好啊，这个剧也好，里面的人物形象的揣摩，
1: 嗯
2: 啊，可能在某一个场景更贴合于我们的内心。
1: 是，
2: 嗯，
1: 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想给大家来选择的是北京曲剧的，这个茶馆，这个选了是哪一段呢？因为这一大出戏两个多小时，是吧？
2: 嗯，
1: 选哪一段呢？选择的，就是被誉为叫做曲剧北京曲剧茶馆当中的爆尾的这么一个阶段。嗯、什么叫爆尾？啊，是最精彩的地方，是吧？
2: 对，
1: 是王立发，
2: 嗯，
1: 王老板啊，常四爷、
2: 嗯、
1: 秦二爷他们。多年之后重逢在这个茶馆，然后他们仨自己给自己撒吊钱的那个，
2: 对，
1: 嗯，那段实际上我跟你讲，为什么我觉得就是最最精彩的北京曲剧的舞台上比话剧更精彩的，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撒纸钱的时候，他有那个人物内心的演唱，
2: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一下子能够走入到人物当中去，真的是特别好。
2: 当时的三个舞台的角色啊，都是风烛残年的老人。
1: 对。
2: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他们相遇，
1: 嗯、
2: 然后开始回顾自己的过往。
1: 对。
2: 你看，王立发是苦心经营这个茶馆，
1: 嗯，
2: 但是到后来呢，这个茶馆也被社会所吞没。
1: 对。
2: 常四爷是一个一辈子不服软的，但最后穷困潦倒。秦、
1: 嗯、
2: 二爷呢，一心实业救国，
1: 嗯，
2: 最终呢，工厂毁了。
1: 嗯。
2: 所以三个人最终的抱负都没有实现，
1: 所以他们只能是用一种怎么说呢，为给自己撒纸钱，它是一种就是泄愤的行为，
2: 对
1: 啊、
2: 算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算是祭奠，
1: 对呀、
2: 嗯、
1: 就是我祭奠我自己啊、我祭奠我的过往，是吧，也是怎么说，算是一个时代悲剧一个深刻的注脚。
2: 曲剧茶馆它之所以这么成功，应该也是特别尊重老舍先生的这个原文
1: 原著，对，
2: 尊重原著，
1: 嗯，
2: 再加上曲剧的这种说唱艺术，
1: 嗯
2: 啊，把整个的当时的人物的内心情感表现得非常非常的贴合。
1: 对，你看北京曲剧呢，它的唱腔它接近于古书，
2: 嗯，
1: 为啥把它列为到了戏曲的范围内呢？因为它行当齐全了，
2: 对，
1: 对吧？它不像那样古书呢，就是一个人到两个人的说唱艺术，这就叫曲艺了。
2: 嗯、
1: 那么把它变为了戏曲，是因为它有了各种行当，人物更多了，所以呢就归纳到了这个戏曲的行列当中，但是他的唱腔依然是给我们的感觉，他单弦儿来进行一个伴奏，所以呢给我们的感觉更贴合于平民老百姓的那种演唱方式。
2: 我们也必须得佩服啊，当时演这一出戏的所有的演员们，
1: 嗯，
2: 把每一个角色都刻画得非常非常的完美，
1: 对
2: 啊，包括任何的一个我们所谓的小角色，
1: 就是那个冰甲冰乙，
2: 哎
1: 都已经是特别好看了。
2: 嗯，
1: 嗯，来吧，我们说这么多，来听听啊这一段被誉为北京曲剧茶馆的爆尾的这么一个精彩的片段。
2: 我们来欢迎陈慧娴。
1: 不是，你来听吧。
3: 你把那纸钱撒进来，算咱们三个老头子的。
4: 四爷，到老实年间，亲定的位置，寒寒，
3: 寒寒，寒寒。

0: 再见吧，老朋友。再见，我也没得说了。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知青四处浪，凄凉脸色茶馆，今恰巧

孤零零的人娘啊，大喜

最可怜，我的小孙女儿连一碗热汤面也吃

一辈子敢扬长啸了，几十年的老字号混到今天没下手，张景的没好报，真恩啊，谢哥。

老女太，我就跟您回家了。回家了。

0: 是不是这个唱段听起来特别的过瘾哈、啊？
1: 嗯，
0: 就是包括最后的那声嘶喊，
1: 对，
0: 就是也真的也把最后的那么一点点的不甘的那种挣扎都刻画出来了。
1: 对，
0: 嗯，
1: 有的时候就是当你，哎，就怕那一句话哈、啊
0: 哎，
1: 心有余，
0: 嗯，
1: 而力不足。
0: 对，
1: 嗯，
0: 哎，嗯，我们刚刚一起来听了茶馆，
1: 嗯，
0: 啊、嗯，咱们。最后咱们再来选择一个老舍先生的作品，
1: 嗯，
0: 这个咱得说到的是四世同堂，陆羽生先生演唱的那个京韵大鼓重整河山待后生。
1: 我完全是因为这一段才知道了四世同堂的电视剧。
0: 哎，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1: 对，
0: 就是很多年轻人是这样的，当年老签儿啊、这个四世同堂热播的时候，
1: 嗯，
0: 家里边有电视的有几个人，有几家？
1: 我第一次看到他就是遥控转台，
0: 那还遥控呢？哎呀，
1: 哎呀，不是遥控，
0: 不得上那儿拧去，叭叭叭叭叭。
1: 没有，我没生活过那个年代，我一零零后。
0: 啊，零零后你好。
1: 对，我家那个都是那个大包电视，底下有一个那个摁片，把它摁开，然后里边有那小疙瘩，然后点那个小疙瘩，硌的手指头直疼。
0: 嗯，
1: 然后点那个、
0: 哎。不对，那那个也已经是有遥控了，那是你妈把遥控器锁
1: 起
0: 来
1: 了。嗯。然后自己偷摸在那换台，换台，换台。
0: 嗯，
1: 换了换了之后，然后就突然之间传出来了一句千里刀光影，就这一句，然后我就定那儿了。
0: 他特别的揪人心，
1: 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儿，但我就觉得这句特别好听，然后我就认认真真把它听完了。
0: 其实也听不懂，
1: 听不懂，
0: 嗯
1: 啊、然后就觉得那个当时电视上过的那些画面啊，还有一些是黑白的，
0: 嗯，
1: 然后看那些画面就觉得，嗯，可能是跟历史有一定关系的，就只能理解到这儿。
0: 哎，
1: 再后来呢，就是在这个京韵大鼓之后、
0: 嗯、
1: 真的看了一段那个电视剧的内容才知道，哦，这有一个四世同堂，
0: 嗯、
1: 啊、最后还有一个老照片的一个合影。
0: 哎，
1: 嗯，
0: 那么咱们这么说哈，确切的来讲呢，这段京韵大鼓重整河山待后生，它是1985年的电视剧四世同堂的主题曲。
1: 对，
0: 人家管这个叫主题歌。
1: 嗯
0: 嗯，
1: 用的是京韵大鼓的音调啊相关的素材来写成的，整个的旋律特别的苍劲悲壮，气势磅礴，就是骆羽生先生一个人的声音唱出了千军万马报国的那种感觉。
0: 哎，对了、
1: 嗯、
0: 就是大家都知道骆羽生先生的那种唱腔哈，就是他的嗓音，就是高亢也好，低回婉转也好、我曾经学过一段他的那个唱腔，高我能奔得上去，但如果下来、
1: 嗯、
0: 低可就费劲了，就是他的音域宽的。
1: 对，你看千里刀光影、嗯、刀在这儿呢，到影的时候就已经到那儿。
0: 哎，对了、
1: 嗯、
0: 就所说到的就是有的时候他就像融入到低谷一样，是吧？哎，那么我们说他这个唱腔，包括他的唱词，包括他的那个就是整体的都叫做完美的融合。
1: 是，
0: 嗯，他也能够演唱出来的是，就是包括最后的那句就是重整河山待后生的，包括他那个声就往前推的那个长音，
1: 真的感觉充满希望，
0: 民族的希望。
1: 对，
0: 嗯，对吧？
1: 所以我就说当时这一段啊是整个电视剧的灵魂。
0: 嗯
1: 啊、嗯、也算是激励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一个经典作品。
0: 对，当然了，我们也说到了老舍先生的这个四世同堂也是一个鸿篇巨制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它反映出来的是抗战时期北平的小羊圈胡同的一个事儿。
1: 嗯
0: 嗯，那么这里边呢，虽然说写到了国破家亡的这个时候，在普通的老百姓眼里一样的会有挣扎，
1: 嗯，
0: 会有屈辱，
1: 一定
0: 更多的，那么挣扎屈辱过后，那必定是觉醒和抗争。
1: 哎，这个就跟海燕是一样的，
0: 嗯，
1: 你只有经过这一系列的才能迎来最终的黎明。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老舍先生的这个作品早已经是超越了 文学和戏剧的这种界限，
1: 对，
0: 也融入了一些民族血脉，所以为什么大家无论是任何的一种文艺形式都喜欢去演绎老舍先生的作品呢？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 那我们今天最后一段就来听这个《重整河山待后生》。

0: 非常好听的一段唱腔，而且就那么一个人儿，就那么个单弦儿，你就会觉得他很有气势。
1: 对，
0: 其实大家如果要是仔细的去欣赏小彩舞，欣赏这个骆玉笙老师的这个唱腔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字正腔圆，每一个字都能够立得住，从来没有倒字儿的音。
1: 对，
0: 哎，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很多人，哎，就是在学唱的时候忽略的一个地点。那么可能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劲儿差哪儿了呢？就差这儿了。
1: 哎，有的时候我们说老一辈的艺术家，他为什么能够留下这么好的一个作品？这是有原因的。
0: 对，
1: 就是因为他的基本功足够，他为这个作品倾注的情感足够。
0: 对，当然我们说咬字发音，它也跟做人是一样的。
1: 对，
0: 就是要屹立不倒的。一定是要有自己原有的那个样子，才能够展现出最为完美的状态。
1: 今天咱们分享的是老舍先生的作品啊，以后呢我们也会陆续跟大伙儿呢再分享一些其他的经典作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再见。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
4: 北京时间一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5: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4: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5: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4: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在直播间陪伴大家的依旧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欢迎大家呢今天在这个时段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一段健康时光。活过一百岁节目当中，欢迎大家随时通过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加关注之后呢，在评论区发表互动消息，与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同时您还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的节目在凌晨会为您进行二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0: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今儿啊，咱们第一个话题呢还真的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大家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叫科技改变生活，是吧？咱们现在呢生活当中充满了高科技啊，但是这说啊，咱们说这个高科技呢也是有两面性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和我们的科技生活健康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知道您是否佩戴过运动手环，还有智能手表？哎，第一个话题和他们俩就有关哈。说不少啊，最近长期佩戴着运动手环、智能手表的朋友，发现说自己手腕上，啊，被表面覆盖的一圈皮肤明显发白，而且发干、粗糙，有的甚至发硬。增厚，看起来就像是这一块的皮肤提前老化了一样。一时间心率传感器滤光导致光老化啊，还有手表漏电灼伤皮肤、机身发热、低温烫伤等等说法在社交平台上广泛的流传。很多智能穿戴用户就开始担心说，我这智能手表，我这运动手环，它能不能放心的佩戴呀？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这个说法到底算不算空穴来风啊？咱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了解一下。智能手表背面的心率传感器，它会发出约525纳米的绿光，那么通过光电容积法来测量脉搏。有人担心说，这种光长期打在同一块皮肤上，会不会就像晒太阳一样造成光老化呢？从皮肤科角度来看哈，医生表示，造成皮肤光老化的核心致病因子是日光当中的紫外波段，就是我们听说过的 UVA 和 UVB， 它们可以导致晒伤、光老化，甚至诱发皮肤癌。虽然近些年来有研究啊，可见光某些波段在高剂量长时间照射下会对色素产生影响，但是这类波段啊集中在短波蓝光的范围内。至于智能手表传感器发射的绿光，目前尚无直接科学证据证明其会导致光老化。智能手表采用低压锂电池，正常工作电压在3到4伏多，那么皮肤表层角质层啊，在干燥的状态下电阻是很大的，低压电源呢也不足以造成明显的电灼伤。更关键的是，如果真的存在漏电，那佩戴者第一时间会感受到局部刺痛或者麻木，这是一个急性的感知过程，不可能表现为慢性长时间的皮肤逐渐的变化。另外，低温烫伤通常是需要长时间接触44摄氏度以上的热源。我们说这智能手表它正常工作时机身温度远远达不到这个阈值哈，而且手表和皮肤之间也并非是持续密闭的高温接触状态，所以目前还没有临床证据表明正常佩戴会导致低温烫伤。那很多朋友可能不禁会问，那我这手腕发白呀，变粗糙呀，尤其是戴手表这一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是我自己皮肤的原因吗？您这个猜测还真的是有点对，不无道理啊。医生说到啊，真正的原因有可能是这个皮肤性过敏性的接触性的皮炎，与这个刺激性接触性皮炎。

既然说到皮肤问题，那咱们就得往下再细致一点的聊一聊。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它是迟发型免疫过敏反应。皮肤反复接触手环致敏物质后，免疫系统产生炎症，急性期发红、瘙痒，慢性期可遗留色素减退，表现就是皮肤发白、角质增厚，这是皮疹啊典型的病因。另外，像表带、表背当中某些低分子量的化学成分，像金属镍、金属铬、橡胶成分、染料、粘合剂当中的残留物，它们都可以作为半抗原渗透到皮肤的内部，刺激免疫系统产生致敏反应。镍呢是人群高发的致敏金属，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普通人群镍过敏患病率超过10%，而手环也是仅次于耳饰的镍接触暴露来源。另外还有病例证实，手环表扣当中的铬元素也可以独立诱发接触性皮炎。那么长期过敏皮炎消退后，还会出现接触部位的局限性的白斑，那直接对应手环下方皮肤发白的表现啊，就有早期的病例记录，金属表扣镍成分会造成水泡型急性接触性皮炎。另外呢，还有一种啊，这个叫丙烯酸酯类胶水过敏。手环机身的粘合剂、钢化膜、保护膜胶水含有丙烯酸酯衍生物，其中的四丙烯酰磷马林啊是典型的致敏成分。有一些患者就是因为粘贴手机保护膜就出现了腕部的皮炎，同时也有临床病例确诊手环本体胶水丙烯酸酯诱发接触性的皮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啊是第一类，那第二类呢是刺激性的接触性皮炎。相较于过敏，刺激性接触性皮炎绝大多数人他是手腕发白、粗糙、增厚啊，那么甚至是不需要具有过敏体质就可能会发病的。我们的手环呢，它是紧密贴合在我们的手腕处的哈，形成密闭、温热还有汗液积蓄的局部微环境，所以长时间密闭可能让你的手腕角质层过度水合，直接表现就是皮肤浸渍发白。角质层吸水之后呢，皮肤屏障、脂质结构破损，防御能力就会大幅的下降了。在结痂、表带、表壳、日常活动的持续摩擦，还有局部压力形成密闭潮湿的浸渍，加上机械摩擦，双重的一个损伤，日复一日形成慢性积累，刺激性皮炎。长期屏障破损，皮肤便会表现为角质粗糙、皮肤苔藓样增厚、局部发白，这些跟很多网友晒出的说自己手腕皮肤老化图片基本啊都是吻合的。那医生也表示，像长期的汗液、体表代谢物，它是封闭滞留，也会持续刺激你脆弱的角质层，进一步加剧角化增生。另外还有一种啊容易被我们忽视的诱因，就是洗手的时候不摘表。洗手液清洁泡沫可能会进入到表带与皮肤的缝隙当中，虽然手洗干净了，但是表带内残留的清洁剂会对皮肤产生短时间的刺激，诱发红斑啊，还有一些瘙痒的情况。但是说了这么多，我们最关键的还是要跟大家伙啊分析之后啊说一些提示大家能够避免出现你手部戴手环啊或者说智能手表产生的这个皮肤的问题。那么智能手表手环本身它也并非是皮肤杀手，关键啊还在于您怎么戴。如果说皮肤改变仅出现在表带接触部位，可能是表带成分过敏，就刚才我们提到的金属啊、橡胶啊、粘合剂啊等等，确诊镍铬金属过敏的人可以尝试更换尼龙织物还有纯硅胶非金属表带啊，避免金属表带直接贴肤。还有丙乙酸酯过敏的人群，你最好是给它去除掉额外的贴膜还有保护壳。运动之后要取下手环，用清水清洗腕部并擦干，避免汗液长时间的停留在皮肤和表

袋之间，表袋最好要定期的清洁，去除汗渍和污垢。另外，每天预留一个小时以上不佩戴手环啊，破除这个密闭潮湿的环境，也要避免清洁剂残留进入表带缝隙，刺激你的腕部皮肤。还有啊，就是根据场景来调整表带的松紧，静止或者是冬季的时候你可以稍紧一点，而运动或者夏季闷热潮湿环境下呢要调松一点啊，既不影响心率血压等传感器的数据稳定，又能减少佩戴这个东西呢给你带来的摩擦和压迫，让汗液有空间蒸发。

如果说有的朋友皮肤已经是受到损害了，那又该去如何处理呢？我们来听听专家医生的解释。专家医生提醒大家啊，首先要进行屏障修复，你的皮肤破损处啊，要外用保湿修复乳，像神经酰胺啊、凡士林类的啊，来修复破损的角质。那么慢性增厚粗糙，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温和角质调理药膏啊去敷用。再有就是，如果你的皮疹真的反复瘙痒、白斑持续不消退，建议前往皮肤科做斑贴试验啊，精准明确致敏源，以便筛选手环和表带的材质。当然，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大家也不必过度焦虑恐慌，不用因为几条网上的说法就对智能穿戴设备呢敬而远之，也不要对皮肤发出的这个早期的信号视而不见啊。了解它的原理，认准正规诊疗机构啊，还有呢，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那智能手环还是我们健康生活的好帮手的。

好，今天活过一百岁的第一个话题咱们就暂时聊到这儿。各位是否佩戴智能手环或者是运动手表呢？那您对这个看法有什么观点啊，或者是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佩戴的小心得，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评论区发表您的互动留言。

0: 赵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1: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2: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1: 啊，
2: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1: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3: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5: 嗯，味道不错。
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4: 爸，该吃药了。
5: 哎呦，差点忘了。
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5: 不用不用。
4: 爸，走吧。
5: 都说不用了。
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5: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4: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5: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4: 爸，
6: 你是我的天。
7: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8: 每天14点，锁定 AM 666 FM 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第二个话题结束之后呢，我们再来一起啊分享几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评论区里发表的话题互动。第二个话题呢，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啊喜欢去做的一个事儿，就是按摩啊。说这按摩呢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了，因为忙碌的生活当中，不少人喜欢通过按摩来缓解身体的疲劳和心理上的压力。无论是经过一天的工作还是运动后感到肌肉酸痛，按摩呢都能够让我们身心放松啊，身体也能够松发下来，不仅能舒缓紧张的肌肉，还能促进血液循环，甚至有助于缓解精神压力。不过您知道吗，虽然这按摩有很多好处，却不是所有人所有时候都适合。对于一些朋友来说，按摩可能不仅没用，甚至反倒给你带来健康上的风险。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分享啊，有一些人群是不适合按摩的，哪些人群呢？首先，患有颈椎病的患者，对于颈椎病患者来说，按摩需要格外的小心。特别是啊，当患者患有脊髓型颈椎病，颈椎节断性不稳定，或伴有发育性颈椎椎管啊狭窄的时候，那么脊髓呢已经承受着轻微的压力。这种情况下，如果按摩时用力的按摩脊柱，可能会给脊柱带来短暂而剧烈的冲击，导致脊髓瞬间受到更大压迫，从而引发神经功能的急剧恶化，甚至可能造成永久性的高位截瘫。第二类的就是中老年人群，除了脊髓受压的风险，颈部按摩还必须要考虑到颈动脉斑块的问题，这在中老年人群当中尤为常见，尤其是那些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或者是有吸烟习惯的人。当颈部受到按摩时啊，硬化的斑块可能会脱落，并随血流进入到颅内，引发脑中风，造成严重的后果。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呀，按摩存在的风险还远不止于此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老年人会患上老年性骨质疏松症，而且啊，这骨质疏松的程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加剧。如果按摩时用力过猛，可能导致骨折或者是关节错位，同时还要避免使用按摩椅或自动按摩器，因为这些设备可能无法提供适合个人情况的按摩力度。第三类呢，就是患有其他特定疾病的人群。有一个会被大家忽视掉的问题，如果说啊，肾脏存在错构瘤，比如平滑肌脂肪瘤，它就不应受到大力的挤压。医生说到啊，早在2022年的时候呢，就曾经有一篇报道说，一名女性因为按摩导致脂肪瘤破裂，不得不紧急入院治疗。所以在享受按摩带来的轻松片刻的时候啊，也要格外的注意它潜在的健康风险，特别是对于有特定健康问题的人群。

外，医生专家也提醒大家，有一些部位的按摩千万不要去做。刚才我们除了说了那些特定人群之外，身体上的一些部位或者是他按摩手法对健康人群来说也是有一定风险的。首先啊，还是要说这个颈部按摩，因为颈部按摩除了存在特定疾病人有风险之外，部分位置对健康人群来说也潜藏风险，比如颈动脉窦。这个啊，它位于颈部中线左右三指宽的位置，极其敏感，任何外力的不当刺激都可能引发很严重的后果，轻微的可能导致昏厥，而严重的甚至会引起心脏骤停。曾经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啊，看过一段关于这个缓解失眠多梦的按摩手法，令人担忧的就是视频当中竟然有推荐按压并揉搓颈动脉窦区域1分钟之久，其实这是挺危险的一个事儿哈。身边如果您有朋友或者说身边人或者自己啊看过类似这样的视频，真的是要提醒啊，不要去尝试啊，或者说要避免这样的按摩手法。第二个部位呢，就是乳房按摩啊，建议大家避免。首先呢，许多美容机构提供的乳房按摩精油，它是含有一些激素的，那这种额外的激素摄入可能会增加患乳腺癌的风险。如果说已经存在早期的乳腺癌啊，那么这种按摩可能还会刺激肿瘤生长，加速病情进入到中晚期。另外，早期乳腺癌的肿块可能非常小，甚至没有什么肿块，通常没有症状，连专业的乳腺科医生都不一定能够通过触诊发现。如果按摩时肿瘤已经存在，不当的手法可能会促进其转移，这一点已经通过动物实验得到过科学证实。所以呢，对于乳房按摩，我们应该谨慎的啊，有这么一个谨慎态度，避免可能带来健康风险。总的来说呀，按摩呢作为一种放松身心的方法，确实是能给大家带来不少的好处，但是享受这种放松之前，一定要了解好自己的身体状况，这一点很重要。掌握按摩的禁忌，不仅能让你在按摩时更加安心舒心，也能避免潜在的健康风险。毕竟健康是最重要的，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按摩才能发挥它该有的作用。所以提醒大家，下一次准备预约按摩的时候不妨先回顾一下自己近期有没有不适合按摩的情况，如果有任何疑问，最好提前咨询医生或者是专业的按摩师的意见。

好的歌曲过后呢，咱们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评论区啊，看一看大家对于今天活过一百岁两个健康话题的一些观点看法，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大家对今天的两个话题还是蛮感兴趣的哈。以汤卧血，这位朋友说，咱们吃的药啊，说明书上都写着有副作用呢，按摩也是的。哎，您这么理解也对啊，就是它并不是所有人都适用，不是所有的按摩都对身体有好处。如果你的身体不适合按摩，就不要去尝试。精英地他说，按摩推拿要到正规医院，千万别路边随随便便找一个小摊啊就去按，哪怕你觉得按得再好的师傅，也有可能他的手法呢是不见得科学的。嗯，我觉得这个也是双向的哈，你觉得按得好的师傅，然后呢你还要有一个就是没有什么健康风险的按摩手法，还有你自己本身要没有什么相抵触的问题啊，健康问题。小胖胖他说，按摩呀要到正规的按摩店或者是医院，千万自己不要乱按。嗯，樱桃小记他说，按摩对于一些上了年纪而且存在骨质疏松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来说，确实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嗯，是的，我们在刚才的话题当中也聊到了这一点，所以大家啊，按摩也是需要谨慎的啊，要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小飞狐他说，我来说说第一个话题。之前我也有戴手表的时候觉得手腕那个地方勒得太紧了，挤压得很难受，后来每天摘下来洗干净手腕晾干，再戴稍微松一点就解决这个难受的问题了。那还好哈，您意识到自己这个不舒服，那又及时解决了，找到了自己舒服的这个戴法，就没什么问题的。奶盖有点咸，这是我们的新朋友，他说，我是一个戴了8年的人，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个也是因人而异了哈。FE 朋友说，我的运动手环啊，买回来换过3次不同材质的表带，每次都过敏性皮炎，长红包，而且发疼发痒，实在不行我后来换成了头绳，虽然湿了不舒服，但是很好用，也不会过敏，我的头绳已经被我用起毛了。还附了一张图片。这头绳跟着你遭了点小罪。但是确实是这样哈，你都尝试很多次了都过敏的话，那确实可能是表带的材质对你的皮肤呢它不贴合啊，有致敏的东西，那换成头绳不过敏，戴着舒服就好呀，对吧，对我们的健康没有威胁。云中漫步朋友说，我就是戴运动手表过敏，只能不停地左右手换着戴。那您尝试一下不戴呢，对吧，或者说减少佩戴时间再尝试一下。好，感谢以上这么多位朋友对于今天两个话题的关注和话题的互动分享啊，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体会和一些观点看法。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以及参与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吉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北京时间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4: 祝您用餐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翠花上菜，我是刘顿。欢迎大家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同步收听。

西红柿是我们餐桌上的老熟人了，生食清爽，烹煮鲜香，它是名副其实的国民级食材。可是近期呢，有一些网友表示啊，说现在的西红柿呢变得皮儿厚，汁水少，肉很硬啊，就是它的果肉很硬，不如小时候的西红柿好吃了。这种果蔬老风味变淡的感受呢，很多人都有共鸣。另一方面呢，最近在多个社交平台上，西南大学柑橘研究所培育的柑橘凭借着出众的口感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引发了一波求购热潮。只是短短七天的销量就接近5000件，显然新品种的果蔬也征服了大家的味蕾。一边呢是老味道渐远，一边又是新味道崛起。为什么有些果蔬和小时候的味道不一样了呢？是食物变了，还是我们自己变了呢？这个老味道和新味道的背后，又暗藏了食物变迁的哪些奥秘呢？接下来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帮着大家去分析一下。天气转凉以后呢，有一些朋友发现西红柿就是没有之前好吃了哈，皮儿很厚，汁水又少，而且肉质还特别的硬，炒都炒不烂。其实呢，这并不是大家的错觉。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番茄遗传育种团队首席科学家李军明告诉我们，这个季节呢，北方的西红柿确实是不太好吃了。这个季节北方生产的西红柿大部分都过去了啊，那上市的还没有上来，而且呢，从南方过来的大部分都是硬果，因为它需要长距离运输。事实上呢，关于这个西红柿变得难吃了，不仅和季节有关，近年来呢，现在的西红柿没有小时候的味道这个说法呢，总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所以呢，李军明就提到了说，在几十年前，许多特产水果它仅限于产地附近才能够吃到，现在呢，日渐发达的生鲜物流让我们品尝了几千公里之外的水果已经不是难事儿了。但是为了适应从产地到出售地的远程运输和较长时间的储存，水果呢它也要做出一些牺牲。为了减少损坏的成本，那相对皮实一些耐储存的果蔬品种也会更受经销商还有果农的欢迎，因为它占据市场的比例是越来越大。不过虽然部分水果等食物做出了口感上的牺牲，育种家们却研发出了更多好吃的食物。前一段时间呢，各种求购西南大学柑橘研究所橘子的帖子啊，悄然出现在各个社交平台。有一些朋友抢购的这个柑橘就是他们团队研发的阳光二号，说呢，有的还是在试验种植阶段，这个种植面积呢也只有10几亩。过去20多年，他们团队通过技术的不断优化和大量的杂交组合，培育出了多个柑橘新品种，然后逐步的推向市场。因为那里呢是国家柑橘资源谱，它汇集了1800多份物种资源，就是利用这些野生种啊、近缘种还有栽培之间的广泛的杂交，创造了新的物种，总共已经接近10万份了。然后从这么多的创新资源里边选出一个品种来，就要一个群体，基本上是1000份材料才能出一个品种。但是要作为商业化推广的品种呢，至少要有1万份育种材料才能出一个好的品种。据介绍啊，今年他们的品种啊，就新的品种啊，线上销售呢都是在58到98元之间，短短几天时间就销售20000多斤柑橘。当然也是受限于试验田产能啊，产品上市2周就都售罄了。除了这款新的柑橘，近年来像淡雪草莓呀、车厘子、红美人柑橘、砂糖橘、烟薯这些新品种也受到我们消费者的欢迎。绝佳的口感让消费者不拘泥于价格，只想尝鲜。然而呢，在网上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一些言论啊，说现在的水果齁甜齁甜的啊，一定是打了甜蜜素。其实呢，这种说法呢是谣言啊。在这个科学
科信食品和健康信息交流中心的一位科研人员就直接说了，水果越来越甜呢，是打了甜蜜素这种说法完全是谣言。一方面呢，如果直接给水果去打这种甜蜜素，是很容易破坏水果表面的，它会留下针孔，而且很容易导致水果感染细菌，发生变质腐烂。而且打这个注射针呢，是很容易被人看出来的，因为它会留下针孔。而打进去的这个东西，不论是甜蜜素还是糖水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很不容易分散均匀，你吃起来呢味道就会很差。这种做法显然是很不常，是得不偿失的啊，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水果呢，它越来越甜也不是错觉。现在的水果之所以

种专家们特别提到啊，说我们人类啊天生就会比较喜欢甜味儿，这是我们的本能。为了满足我们的这种爱好吧，水果市场呢也会选择更甜更好吃的水果来卖。从育种端开始，我们的水果育种专家就会优先的选育味道更甜更好的水果，然后通过一代一代的选育，一代一代的改变，这个水果呢它也会一代一代的慢慢的变甜了，那些不甜的水果自然就被淘汰了。最后呢，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吃到的水果基本上都是更甜的。实际上呢，不仅是在中国，全世界范围内所有国家的水果育种专家都会把水果变得越来越好吃，越来越甜，作为自己水果育种的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随着我们消费者选择的变化，那些丢失的小时候的味道也有望在育种专家的努力下重新找回了。这个西红柿的口味呢也会变得越来越好了。现在呢是有两条途径，一条途径呢是城市的周边可以种植，另一条途径就是来回运输。你看现在的运输工具运输条件要比过去快很多，方便很多哈。这种情况下就可以保证吃到比较好吃的西红柿了。育种专家呢在改造，而且新品种呢也是日新月异，过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吃到好吃的西红柿应该就不是个大问题了。食物啊它吃起来味道不一样了，除了食物口味发生改变，还有人的自身原因哈，我们对食物口味的感觉它会随着生理和心理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这个舌头上味蕾的数量是不同的，它的数量和味觉的敏感度也是有很大关系的。你看一般来说，儿童青少年时期的味蕾数它这个数量通常就会比老年人多一些了，所以呢儿童青少年的味觉敏感程度就会更高一些，感受到食物的味道也会不一样。随着年龄的增大呢，味蕾的数量会逐渐的减少，它会造成味觉的衰退，而且在长大的过程中经常吃那种重口味的食物，吃多了以后呢，本身对于其他食物的感受也就会慢慢减弱。再有呢，在物资尚不够丰富的那个年代，一些在当时制作呀运输成本较高的食品往往很久才能吃到一次，不像今天啊我们这么唾手可得。在来之不易的心理作用之下，记忆中的味道就更完美。同时呢，过去的食物它也往往蕴含着宝贵的回忆嘛，食物味道的变迁它映射出这个社会发展的轨迹。无论是老味道新味道，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不仅关乎味蕾，更关乎着效率、记忆、健康还有身份的认同。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

0: 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1: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2: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吉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翠花上菜，我是刘顿，问候各位。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个西红柿啊，还有这个有一些其他的水果啊，很多朋友呢有这样的体会，说都不如小时候的味道。一说这个话题，很多人会有共鸣。我看有朋友在公众号留言区留言，看一看大家在说什么。静水说，可不，我就觉得现在的西红柿不如我小时候的味道，我经常会想能不能碰到一款我小时候味道的西红柿。不用着急哈，慢慢的你会品尝到，一定会吃到你小时候味道的西红柿。这个是来如啊、来如在下面留言，他说很多水果都是我喜欢的，我就喜欢吃甜的，稍微有一点酸我就拒绝了。确实哈，现在的甜味儿的水果越来越多啊！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因为在育种专家们在育种的时候啊，在这个阶段就大多数是选择这个品种口感更好啊，更甜的。那有些朋友说：“哎呦，现在的水果真的都好甜呢！”确实，这是大家的共鸣，也是大家的共同的感受和体会。玲玲说，大家要多吃蔬菜和水果呀，对身体有好处。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多吃这个量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根据身体状况自己去做好调整啊。小馒头啊，他说蔬菜和水果我每天都会定量去吃，蔬菜也会换着花样，水果嘛，几乎所有的水果都是我的最爱。您的习惯很好啊，这个饮食习惯很好啊，喜欢蔬菜，喜欢水果，这个真的是很棒。然后您还能够做到每天都能就是把它们调整好了啊，今天我们吃什么，明天吃什么，做好搭配，要给你点赞了啊。想问问大家，早餐您都吃什么？早餐吃全麦面包吗？是不是有些朋友想，我早餐吃全麦面包可能会更健康吧，或者是吃一点粗粮的饼干啊，可以当代餐，也能够控制好我的身材。您是不是以为健康粗粮，你以为的健康粗粮，可能都是被披着养生外衣的热量炸弹。这个长期吃啊，不仅控制不了您的身材，可能还会让您的血糖有一些变化。所以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所谓的粗粮，所谓的粗粮早餐。很多人喜欢把粗粮打成粉，再用水冲成糊去喝它，觉得既方便又营养。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打成粉的步骤，它会让食物的血糖生成指数升高，有些食物甚至可能从低 GI 变成了高 GI。 如果您喜欢吃粗粮糊糊，又需要控制您的血糖的话，建议您优先选打粉后升糖指数仍比较低的，比如说绿豆或者是扁豆，还有一些本身吃起来口感就糯糯的那种糯性谷物啊，比如说大黄米、小黄米、糯玉米、黑糯米，它呢也会改变你的这个血糖，也会让您的升糖速度加快。有许多主食的主要成分它是淀粉，淀粉主要有支链淀粉和直链淀粉两种。糯性谷物当中，支链淀粉的含量就多，支链淀粉它分支多，结构相对松散，容易被消化分解，升糖速度更快。所以说呢，大家要是想控糖的话，一定要避开支链淀粉含量比较多的一些粗粮，也就是说不是您认为的只要是粗粮，就是你想象中的既能控糖，然后又能够让你吃起来呢身材保持住哈。其实像小黄米，我们就拿它举例子啊，小黄米它又称糯小米，如果你需要控制血糖的话，就一定不要大量的去喝黄米粥，更不能只用粥当早餐或者是晚餐。
我们再说说粗粮饼干，有不少粗粮饼干这个广告啊，都宣称说高纤维是吧，无糖配方等等，但想要粗粮饼干入口不卡喉咙，没有大量的油脂去调和，它是做不到的。另外呢，是这个麸皮本身也是清油的，还能持油，所以粗粮饼干的油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给您支个招吧，选择粗粮饼干的时候，先看配料表的第一位是否为全麦粉，没有添加糖，脂肪含量也相对低。这就是您喜欢吃粗粮饼干，我给您的一些建议啊，选择的时候看好它的配料表。好了，我们再说说喜欢吃面包的朋友，尤其是说早餐喜欢吃全麦面包的。跟您说啊，100%全麦制作，减脂期必吃的这个宣传让很多人都深信不疑，但是市面上很多全麦面包并不是100%的全麦粉，很多配料表的第一位往往都是精致小麦粉。如果你想吃纯全麦的，可以买100%的全麦面包，掰开能够看到明显的麸皮儿，口感偏粗糙才对的。如果您觉得全麦粉太粗糙了，那全麦粉的比例最好也是大于等于50%。但是您要注意啊，选全麦馒头的思路跟全麦面包是一样的啊。如果是带馅儿的全麦面包，就像欧包，馅儿也要少糖少油。我们再说说花式粗粮麦片吧，水果加谷物非油炸的花式麦片，更多呢是糖渍果干加上加油烘烤谷物的一个组合。非油炸不等于低脂肪，所以为了口感更酥脆，谷物表面通常都会喷一层油，热量堪比薯片。你买的时候呢，可以选配料表只有燕麦片的纯麦片，你自己加一些新鲜的水果呀坚果。如果确实想吃酥脆口感的水果麦片，你最好选择不额外加糖的，水果就是冻干的，你注意看营养成分表，每100克的脂肪含量最好低于15克。多种杂粮搭配，营养更均衡的罐装的八宝粥，其实呢，它是为了保质期和口感，会加大量的糖。如果你真的想吃，可以选无糖的，而且最好选配料表中燕麦、青稞、杂豆排在前几位的。至于说升血糖更快的糯米、黄小米，排在越排到最后越好啊。如果没有，那就是更好。这样吧，三招帮您找出健康粗粮啊。第一呢，您要看好配料表，第一必须是全麦粉、燕麦、全谷物，而非小麦粉、大米粉，这是第一招。第二招，看营养成分，优先选脂肪小于等于每100克5克，糖小于等于每100克3克的产品，膳食纤维越高越好。它最好是大于等于100克，有6克，每100克当中有6克。这是第二招。第三招，避开加工陷阱，尽量别买磨成细粉，比如说杂粮糊糊，压成脆片的精致粗粮，保留颗粒感的原粮其实是更健康的。所以提醒大家呀，下次逛超市记得一定要留意配料表。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你瞧我这电动车，新买的，我给它改装了，能开到80，倍儿快。
1: 这能行吗？
0: 行。
1: 哎，你怎么骑机动车道上去了？危险，能行吗？
0: 行，这儿多快呀，道还宽。
1: 红灯，红灯。
0: 嗨，那是管汽车的，咱那车没事儿。哎哎哎！行万里路，平安才是福，请各行其道，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

0: 三高，争熊掌，争。
1: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洋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2: 拿着拿着，
1: 上菜。好嘞，上菜，上菜喽。
3: 上酸菜的人类，他叫翠花。
4: 翠花上酸菜。
5: 好，翠花上菜，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是刘顿，再来问候各位。在许多家庭的厨房里，丝瓜络是最常见的清洁工具之一，对不对？它轻便耐用，用来洗碗去油的效果也很好，所以有不少朋友觉得丝瓜络比传统的海绵还要好用。然而丝瓜络的价值是远不止于此的啊！有一些研究都表明了，这种来自植物的天然纤维材料具有独特的多孔结构和力学性能，还在净化污水、降热、降噪等方面有独特的作用，甚至还能被制成新型能源和医用材料。那么这种看似普通的植物纤维究竟凭着怎样的结构和成分拥有如此多样的功能呢？别着急，听我来给大家分析这个非凡的天然材料丝瓜络，我们一起了解它啊。丝瓜呢是葫芦科的一年生藤本植物，它原产于印度的，在唐末宋初时自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到中国了。在丝瓜成熟以后呢，它的外皮儿会变得很干又很硬，然后等它的种子干燥以后，去皮儿去籽儿，留下的那个纤维骨架就是我们常说的丝瓜络。从这个微观结构上看呢，这个丝瓜络呀，它有很典型的天然多孔纤维特征，它是植物界少见的三维网状材料之一。虽然我们肉眼来看呢，它只是一团纠缠在一起的纤维，但是如果把它放在显微镜下，它却会呈现出精细又复杂的三维多孔结构。因为它这个外层纤维啊是那种环状分布的，然后内层纤维呢又是纵向延伸，中间层又是纵横交错的，形成了许多相互连通的孔洞。这种结构它又轻盈又坚韧，具备优异的力学性能。从成分上来看呢，这个丝瓜络呀真的是一种以天然高分子为主的复合材料，就是因为它有独特的结构和成分，使这个丝瓜络不仅能够在实验室当中展示性能，它也能在建筑环境乃至能源材料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告诉您啊，这个丝瓜络呀它可是建筑小能手，因为有研究者利用丝瓜络多孔轻质和高强度的结构特性，尝试着把丝瓜络和石膏、水泥、天然纤维材料复合，开发兼具保温、隔音和环保性能的新型建筑板材。除了在建筑领域展现出了它的物理优势哈，这个丝瓜络的化学性质也同样是值得关注的。它的表面活性基因使它在环境治理尤其是水体净化当中具有独特的潜力。现在呀，你看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重金属、合成染料、农药残留这样的污染物大量的进入水体，对生态系统造成了持续影响。这个丝瓜络呢就凭借着它这个多孔纤维结构和表面活性基团，能够有效地吸附去除多种污染物，它是一种性能稳定、来源很广泛的天然的吸附材料。再给您介绍啊，除了净化水体啊、改善环境，这个丝瓜络的研究啊还延伸到了更前沿的材料科学领域。除 了在能源和电子领域的应用之外呢，丝瓜络的天然结构和生物相容性也让它在医学和生命科学研究当中展现出新的价值。现代药理研究也表明了丝瓜络它所含的皂苷、黄酮、多糖这样的活性成分也具有抗氧化还有一定的抗菌作用。我们从厨房中的清洁用品到实验室里的功能材料，这个丝瓜络的研究展现了自然结构的多样潜能。它轻盈坚韧的这个纤维骨架为科学家们提供了一种兼具可再生性和环境友好的材料原型。现在啊，这个丝瓜络已经被应用或者是用于探索净水、建筑、储能还有生物医学多个领域了。这些研究呢，也是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这种看起来很普通的植物材料。那丝瓜络的故事呢，也提醒我们啊，许多创新呢，并不是来自全新的发明，而是源于对自然结构更深入的理解和再利用。当我们下次在厨房里使用这个丝瓜络的时候，也许您会意识到，它不仅是一块洗碗布，更是自然赋予我们人类的一种启示。

0: 大家好，我是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高斌，深耕果树培育，厚植爱农情怀，护农助农，守好果木根基，让果香养野，农人心安，共赴乡村振兴果业新篇。
1: 下面为您播出的是每日快报。
2: 据测算，我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超过700亿斤，餐饮业每年浪费粮食可以养活2亿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一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咋的？
1: 停！
2: 领钱了？
1: 领什么钱？
2: 不是我，那个补助的事儿不着急。
1: 换人！哎，你不适合这工作，浪费广告时间和成本呢。

0: 讲文明树新风，反对铺张浪费，从你我做起。
1: 大家继续收听翠花上菜。刚刚我们提到了丝瓜络，很多朋友感兴趣啊，跟我们互动了。小徐他说，小时候我妈妈就用丝瓜络刷碗，我一直记着，长大以后我自己成家了也用丝瓜络。一颗阿松他说，丝瓜络洗碗洗锅那是一把好手，还不会上锅的涂层。对，我也有这个体会，所以我家里也有丝瓜络。金鱼草说，丝瓜浑身是宝，好吃还能用，我家里有小园儿，每年都种。哎呀，真的是太好了，自个儿能种哈，这个是收获一定会更多。盐味儿汽水说，告诉大家我还用丝瓜络洗澡，真的很好。这个我是第一次听啊，用丝瓜络洗澡啊，它会不会很硬啊？但是你一直在用哈，那应该是不错。小云说，自从用它洗碗后，再也不想用海绵了。对，海绵刷碗确实也很好，但是丝瓜络呢，它的刷碗的时候，它的手感其实要高于海绵啊，更好用。大道无形说，一个小小的丝瓜络有这么多的作用啊，知道了。我们一起学习到了哈。世文他说，我应该多攒点丝瓜络，把它做成拖把拖地，一定更干净。你这个想法不错啊，我挺支持你的，希望你早一点用上丝瓜络的拖布。清空说，我小时候奶奶总用丝瓜瓤子刷碗啊，这个丝瓜瓤子就是丝瓜络，没错。我们老一辈的哈、啊、说用这个丝瓜络刷碗啊，这个已经不稀奇了。确实有的朋友都说奶奶姥姥用过哈、啊。王贝贝说，我家就用这个洗碗，棒棒的。众将听令他说，我不太喜欢吃丝瓜，但是我真的喜欢丝瓜络。阿六说，能做鞋垫不？哎呦，做鞋垫儿不知道啊。这个真的哈，以后可以我们探讨一下啊，丝瓜络能不能做成鞋垫儿？素云说，没想到这丝瓜络刷碗，除了刷碗还有那么多的用途啊。对呀，没错呀，它的用途真的是太广泛了。小薛说，我妈买了好多呀，还给我家里买了不少，都闲置呢。别闲置啊，把它用起来呀，是吧？一个丝瓜络如果刷碗的话，不能用太久啊，太久它也会藏细菌，藏纳细菌污垢，用一段时间就把它扔掉。如果你家里那么多的话，那换一换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顿，节目监制张云婷，总监刘红佳，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小矬子徐芳大战周兴，人们真没有想到，这个周兴岁数不大，武艺是真高啊！跟谁学的呢？连高艳平都纳闷，他发现这周兴两臂一晃，力大绝伦，而且这条冷艳锥招数特殊，没见过这么一种招，神出鬼没呀！看这个路数好像是上三门的，上三门是什么呢？就是形意、八卦、太极。那阵练武术讲的是门户，你这个门户有什么绝招，他那个门户有什么绝招。高艳平那也是武林高手啊，尤其他在旁边观战看得更清楚。但是呢，他又发现周兴的枪招又不像上三门的，究竟哪位高人传授的不得而知。他不由得替徐芳就捏了一把汗。实质上这徐芳可累坏了，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前后心都塌透了，狗腰壶也当啷下来了，抬头纹都累开了。徐芳心里想，你看着没，老了老了，要栽个硬跟头。他妈的这小小子，哎，翻脸不认人，六亲不认呐！你说救了我了，这阵动手还下死手，看来我不玩点绝的是不行了。哟，一低头看着自己的镖囊了，里面有6只枣核镖。这是北侠唐云的真传，百发百中啊！徐芳一想，我也不打死你，那么的显见着我太不仁义了，我多少给你放点血，你一回脖咱就算完事儿。想到这里，徐芳虚晃了一棒，嗨，棒交单手把正手就腾出来，以闪电般的速度伸进镖囊里头，戴好了鹿皮丸手套。不戴这个手套，这镖没法打，因为枣核镖两头带尖儿，弄不好把自己手就扎了。尤其他这枣核镖尖儿还有毒，要碰破了肉皮儿，一感染自己把自己就废了。所以干这种活又干净利落，还得百倍的小心呐。徐芳打这个东西20几年了，颇有经验，外人根本看不出来，就见他手一动，冷不丁身子一转个，喊了一声扎，枣核镖是直奔周兴的面门。咱们单说周兴一点都没注意，你别看他占了上风，他呀也挺赞成徐芳啊。他一瞅这小矬子蹿蹦跳绕，左右躲闪，滴溜溜身形烂壮，快似猿猴，急如闪电，不由得挑大拇指称赞，说这个人要在年轻的时候哪还了得吗，现在就是上了几岁年纪，立点头不行了，也就是我呀，换个旁人绝不是他的对手。可他就发现这个徐芳冷不丁一转身，手一扬，一道寒光扑奔面门， 周兴就知道不好啊，对方要使暗器，再看他尽量把身子一扭，脸儿一甩，哎，这只枣核镖贴着鼻子尖儿就过去了，好悬没给打上，把周兴也吓了一脑袋的冷汗。好，他刚一愣，第二只枣核镖又到了，奔他的梗嗓。周兴使了个金刚铁板桥，这一只镖又落空了。他是马拨回来，刚坐稳的时，第三只又到了，扑奔前心。周兴又一拧身子，这只镖也打空了。咱这么说，徐芳的六只枣核镖全打净了，也没伤着这个周兴。周兴累的是通身是汗，好不容易才脱离了危险。这徐芳再抖了抖了手，没了。这人脸皮可真厚，一哈腰把地下那枣核镖全捡起来了。嘿嘿嘿嘿嘿嘿，罢了罢了，你是真高，甘拜下风，后会有期。说完了，一哈腰，周周周周周周周，败归本队。周兴啊，觉着他挺有意思，又没什么仇恨，所以没追他。单表徐胖回到本队，大把擦汗呐、啊，把冰铁棒背好了。殿下、大帅、各位老前辈、各位哥们弟兄，我丢了脸回来了。这周兴这小子太厉害了。
3: 高艳平在旁边说话：“徐将军，您歇一会儿。”这就不善了，您这个岁数，他这个年纪，那还得怎么的？下一站交给我，我要看看这姓周的究竟有多高的本领。催马颤大戟是直奔周兴。周兴一看对面这个来人穿白挂素，这小伙怎么长这么好看，那简直跟大银娃娃相似，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呀、啊！他把冷艳珠一晃，呆，对面来人报名再战。方才你还提过我的名字呢，某家就是高艳平啊！哦，你就是高艳平。哎呀，早就听说过你的大名啊，你还在明朝当过武状元，听说你胯下一字末角赖麒麟掌中的方天画戟，压盖武林都没有对手，俺周兴今天要会你一会。招，催马晃冷艳锥是分心就刺。高艳平那小伙多狂傲，根本他就没躲，使了个怀中抱琵琶，用方天戟往外招架，开！他要试试周兴有多大的劲儿。两件兵刃碰在一起呀、啊，就凭高艳平那么大的能耐，也就勉强把人家枪崩出去。二马一错蹬，咔！等又拨回来，艳平心里说话：“好大的劲儿！要不就非吃亏不可。这下推不出去，就得来个透心凉。看来今日动手，我可得多加谨慎。咱们简短结束，一红一白，两个年轻人站在一处啊，两旁边阵脚。”

真是名不虚传呐、啊！看来光凭我的冷艳锥难以取胜，我不如射他一箭吧。周兴射箭那叫神射手，太准了。就见他虚晃一锥，拨马就走，燕平不舍，摇戟追赶，而往哪里走？一前一后奔西北的方向。就见周兴一抬腿，咯楞，把冷艳锥挂上了，在弓箭袋里的伸手拽铁背铜胎弓，三只套夹锥，一抿朱红搭上悬扣，冷不丁使了个犀牛望月式，这身子往回一转，招，啪，斩。在古代讲究是弓刀石马步剑呐、啊，这个剑这个东西最厉害。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弓弦、弓背力量相当大，这箭射程又远，劲头也足，你就穿着甲胄都能给你穿透了。两军阵前的人没有不怕放冷箭的，尤其这周兴力量头也足，弓也硬啊，这支箭是一道寒光挂着风就到了。燕平还真就助力了，因为他发现周兴根本就没打败他，这一跑其中必有奥秘，因此高燕平就加了谨慎，追着的时候瞪眼看着，就见周兴冷不丁一翻身，一道寒光扑奔自己而来，他也听见弓弦的声音。那高燕平是大将军呢，看得非常真切，箭奔耿嗓，高燕平把画戟一晃，开片呀，把头支箭给拨出去了，刚拨出去二支箭就到了，燕平把手往回一翻，还漂亮，又给崩出去了。这叫左右开弓，最厉害的是第三支箭。要说周兴要高燕平的命不费劲，这支箭非射成不可，但是周兴没那么干，这第三支箭他微微起高了一点儿，射高燕平的头盔，耳轮中就听见嚓啦啦啦啦，套甲锥正好是穿透头盔呀、啊，把高燕平的盔缨给射掉了。燕平本来长得就白，再加上一害怕，哎呦，这脸更不是人色的，是拨马而走，心里还合计呢，坏了，把我脑袋穿漏了，他怎么不疼呢？单手倒脱画戟，一只手一摸，哦，这才明白，这支箭在头盔上穿着呢。急忙败归本队，脸一红，大帅，末将不才，大败而回。其实田在彪看得非常清楚，知道周兴给留了情了，不留情你回不来，这才知道这小伙子不但能力大，而且是神射手。田在彪一看呢，非得自己出马不行了，不然的话谁也治不了他，就是自己出马能不能取胜也不敢说。他把令旗令箭交给燕王千岁，刚要过去，胡德海在旁边过来了，大帅，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老朽夫妻劳，把这小孩蛋子交给我吧。那个大伙好像没乐出来，心说人要老了吧，大概糊涂了，你胡德海有没有能耐你自己不清楚吗？刚才这么份打你没看见吗？高燕平都不是他的对手，你太白给了，这不找死。

0: 死吗？因此，燕王千岁连摇头，再摆手：“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二伯父，用不着您。有道是大将压后阵，凭您这个身份，您这个岁数，就在这站脚助威就足可以了。尤其对面这个敌将是个年轻的人，不懂道理，性情粗野，万一把您伤着，我可担架不起呀，伯父。”还是叫再彪过去得了。哎，我说朱棣，别跟我耍心眼儿，有话咱明砍行不行？哦，言下之意我不行，我白给，我是饭桶，我去了准死，你是这意思不？燕王一听，哎，他还真说对了，哎，但是不能那么说呀。二伯父，我没这个意思，嘿嘿，我告诉你吧，人要到老了就是奸呐，你们那一举一动，那眼神一转，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过你们放心，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我要讨令出战必有我的办法啊！都把那心放在原来的地方，看我的。人们不知道胡大海究竟有什么打算呢，再拦就拦不住了。就见老胡一拨马，人高马大，跟一座山似的，就来在周兴的马前，未曾动手，他把花白的胡须一脱，先叫唤半天，周兴一听，这什么毛病？这是。马匹倒退几步，手中端着冷焰锥，定睛瞧看。他一瞅，这老头子可真威风，这坨也太大了，能有400斤。再顶盔冠甲，再穿上肥大的战袍，这跟庙里塑的那泥像差不多呀。黑乎乎的脸蛋子，连鬓络腮，花白的胡须，这气色可真的好啊。看罢多时，他不认识，因为他新出世的，他上哪儿认得胡大海去？老头，难道一说要跟小将我动手不成？我说你这小子太狂了，你也没打听打听我老人家是谁，就问我跟你动手不？你配不配啊？啊？我说你这孩子怎么一点礼貌都不懂？周兴一听啊，真是那么回事，觉着脸上有点发烧啊。那么请问老英雄贵姓啊？先乡何处？尊姓大名？哎，这还像话，年轻的人嘛，对不对？到哪块要尊老爱幼。听着啊，要问我安徽的人士啊，自幼生长在乱石山陆河庄，姓胡，双名大海。想当初在洪武万岁驾前称臣，官拜十大王，就是我。你是谁？胡大海呀。老胡还没觉着怎么地，就见这年轻的人听完之后吃惊非小，甩凳离岸跳下坐骑，把大枪也搁在旁边了，撩衣服分战群，跪倒在地给老胡磕头：“老前辈在上，我给老人家施礼了。”老胡也愣了，心说：“行啊，我说胡大海这仨字没白起呀、啊，你瞅着没？”这小孩不等跟我干仗，就下马爪了，趴地直磕头。
1: 嘿嘿嘿，还得说我姓胡的行啊。不过胡大海又一想，不对，哪是吓怕的？就凭他那能耐，他能怕吗？这里边有文章，我得弄清楚了。胡大海想到这儿，把胸脯一挺：“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孩儿嘞！”我看咱爷俩就投缘嘛，哎，你别看是两国的仇敌，
0: 我就发现你一边打仗一边往我那块看，见着我还不住的发笑，咱爷俩就是有缘分呢、啊。有话站起来说。胡大海究竟想把事弄清楚，就见周兴眼泪围着眼圈一转，轻轻地打了个嗨声，捡起枪二次上马呀，冲着老胡一抱拳：“老前辈，您不认得我是谁？我呢，可听说过您的名誉。要讲这乱石山七雄皆败，谁也不如您。要讲这普天下的英雄，您是首屈一指。我不是说您的能为大小，说您的人品高尚啊。我没少听别人跟我说，要提起胡大海三个字来，无不挑大指称赞。您为朋友血心仗胆，两肋插刀，另外您还敢说话，好暴打不平，就为这个受到人们的尊敬啊。哎呦，胡大海一听这心这舒服，跟吃了八副顺气丸一样，老胡美的这肚子舔的更大了。可这小孩说这话的时候，人们听得非常清楚，燕王也感觉到纳闷，发现对面这个小将是出于至诚，不是耍嘴皮子。周兴接着往下说：“老人家，咱们再说乱石山这几个人，双钩将武殿章、汤和、邓玉、朱元璋、常遇春、郭英，再加上您，我最敬重的就是您，我最恨的就是老常家。我打算跟您说明白，姓常的有没有人在这儿？有没有？特别是那个常茂，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别人不知道，您肯定能知道。您倘若告诉我真情，不管千山万水、钻天入地，我也得把他抓住，我非得出出气、报报仇不可。”胡大海一听这里边有文章，这孩子打一出阵，张嘴老常家，闭嘴老常家，究竟跟老常家有什么仇呢？想到这，胡大海拍老腔：“周兴啊，我咱爷儿俩能不能说句实话？”“
2: 能。”“
0: 那好，你跟老常家究竟有什么仇？”“
2: 甭问，
0: 肯定常家的人觉着官儿大，觉着了不起，把孩儿你给欺负了，就是没欺负你，也可能是你的三亲六故，这都难免呐。你跟我说说，我一定给你出气，怎么样啊？”“
2: 对。”“
0: 老人家，不见着常家的人我不能说，不见着常茂我不能讲啊，您知道知道这个事儿就得了。老人家您请回吧，我跟谁动手不能跟您动手，我要跟您一伸手，被天下人耻笑，说我不知道好歹。老人家您请回吧，等这个战场结束，我本身的事儿办完，一定到您老人家的府上赔礼认罪，这周兴才要大战常茂。”
3: 2018年12月，湖北来奉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4: 你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5: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3: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 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6: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3: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胡大海在芜湖关前顺说周兴，就见周兴眼泪围着眼圈一转，轻轻地打了个嗨声，冲着老胡一抱拳：“老人家，您请回吧，等这个战场结束，我本身的事儿办完，一定到您老人家的府上赔礼认罪。”嘿，胡大海一听更舒服了：“孩儿啊，多谢你的盛情，不过我这个人爱求真理儿，我打算问你一句实话，你究竟是什么出身？打柴的？不对，不对，打柴的能有这么大能耐吗？谁教给你的？你一定是将门虎子，名门之后啊。现在你不乐意说实话，那么你跟别人不讲，跟我你还瞒着吗？能不能告诉我？这方才我说了，现在不是时候，早晚您就清楚。没有长帽，我不能讲这些话。您赶紧请回吧。”咱们单说韩金虎。韩金虎啊，听了个一知半解，因为他离这远，他就发现胡大海出了马了，跟这周兴得不得得不得，说了半天，引起韩金虎的怀疑，因为韩金虎对周兴也不太了解，无非是利用周兴的能耐，他怕出了意外，吩咐司谷官把扎好擂鼓，这是干什么？这就是催前面快打，这不是谈话的地方。司谷官点头答应，嘟嘟嘟，金鼓大作，周兴就一激灵：“老人家，您听见没？后边驸马监军官让我赶紧动手，您赶紧请回吧。”这胡大海就不走，老胡非要问明白不可。后来周兴把脸沉起来了：“老前辈，您这不是强人所难吗？我说不说就是不说，早晚您自然清楚，赶紧请回，再要不走。”说着话把掌中的冷艳锥颤了三颤，摇了三摇。胡大海一看：“我说小子，你干什么？说翻脸就翻脸，你想扎我吗？给你，你扎。”他知道人家不扎，老胡还来了劲儿的，大肚子紧往前舔，逼得周兴这匹马踏踏踏往后直退呀。正在三么个时候，就在芜湖关的东北方向，炮号连天，啪呼啪啪，发来一支人马，可不多，看这样子不超过3000人，但是相当整齐呀，旌旗飘摆，袖带飘摇，在都旗之下并排有2匹马，为首的正是无敌将雌雄眼长茂，在长茂的身边还跟着个女人。哎呀，不仔细看都认不出长茂来了，一个离得年头多了，二一个长茂的装束整个变了。就见雌雄眼儿头顶着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黄金的抹讷，顶梁门飘洒13曲真缨，身上配犀牛宝甲呀，两肩头有吞肩兽，下有吞口兽，底下有吞海兽，三叠倒挂鱼塔尾，凤凰裙遮住双腿，外边罩着杏黄缎的征袍， 在征袍上绣的是忙翻身龙探爪，边绣海水江崖，腰里横着八宝珍珠带，脑袋上插着雉鸡翎，肩头横担狐狸尾，双脚插的是套龙的金凳，苗志欢德胜沟仍然挂着他那条禹王神槊，在身上背着龟背五爪金龙爪，往脸上看呢，长帽比过去发福了，脸也显得圆了，肉也比较多了，所没改的就这俩眼睛改不了，左眼睛好像扒了皮的鸭子儿，右眼睛比香头大不了三圈，这玩意儿是自然灾害，改不了了。在他身边这个女人，哎呦，穿的是花团锦簇，五光十色呀，头上戴着七星花的呢冠，身披金锁连环甲，外罩百花袍，香牛皮的小战靴，双叉套龙的金凳，那真是花容月貌，美如天仙，水汪汪一对杏核眼呐、啊，头插雉鸡翎，肩头横担花狐尾，手中端着三挺两刃刀，跟长帽一比，天壤之别，一个难看，一个太好看了。都督平长蝙蝠战将环立在左右，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黑白丑俊什么模样的都有。中军官抱着令字旗在长帽背后。老胡纳闷，我这是做梦啊，这是真的？要说做梦不可能，大清白日乾坤朗朗，要不是做梦，这怎么回事？长帽怎么成了外国人了？这穿着打扮的不像中原的样子，这从哪儿来呢？不但胡德海纳闷，连田在彪也为之大吃一惊啊！田在彪把花枪举起来，帽啊，你还活着？快到浙湘来！长帽其实拔着脖子就往战场上看呢，他找人呢。田在彪这一叫，长帽看见了。您看他那大眼睛，不行，那是青光眼，什么也看不清。就这小眼睛，离着多远都瞅个倍儿真呐。他拿眼睛一掉线，看出田在彪来了。哎呀，老伙计，你活着！催马来到田在彪面前。说到这，咱得介绍介绍。长帽这是从哪儿来？干什么穿这种装束？在前一段书咱们讲过，朱元璋没安好心，把长帽、鱼镐、花帽、丁世英搁到北平府，他领着全朝文武回了南京了。表面上叫长帽的那镇守边塞，实质上卖不了的书该给戳在那儿了，不共用粮草，不给金钱，有什么困难你自己挡着去。长帽能受这窝囊气吗？偏赶第二年北地燕京闹灾害，颗粒不收，老百姓死走逃亡，长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要钱没钱，要人没人，他就看出朱元璋没安好心来。别人都有个涵养，长帽哪有啊？他是大放厥词啊！把手下人召集起来开了个会，长帽当众宣布：从现在开始，散伙了。 有家的奔家，有友的奔友啊，这倒霉官我是不干了。挂印封金，哎，他撵退了。就这样，跟于狗、丁世英、花茂分了手。一开始，长茂上哪儿去呢？他想上雁门关找他爹常玉春，但是眼看到雁门关了，长茂又改变了主意了，因为他怕常玉春。那么我爹一问我你从哪儿来，我说我辞职不干了，我挂印封金撵退了，我爹非生气不可，那大黑脸往下一沉，能答应吗？他拒着常玉春一头，所以他没上雁门关，说回南京不行，朱元璋和马娘娘也不能答应，尤其常茂不爱看韩金虎，吵着这些奸党专权，他那火就不打一处来。后来常茂一想啊，算了，天地之大，四海为家，哪不能找给我呀，干脆越远越好，我走吧。后来他过了天水，穿过长城，他到了塞外了。要不说不巧不成书，到了塞外沙堰岭，这天遇上点事儿，烈日当空，长茂孤人独马正好钻进山里头，冷不丁就听前面有人喊了一声救命啊，就这一嗓子把长茂吓得一激灵，他一听这个女人的声音，声音尖的叫人撕肝裂肺，心说这怎么回事，双脚点蹬，马往前催，登高观看，这回看清楚了，前面是一道山沟，从山沟里边跑出一匹马来，是匹白马，马鞍桥端坐个女子，这女子散发披肩，脸上还有血，手里头倒提着三尖两刃刀，那马也受了伤，不知道伤到什么地方，血人血马呀，他往后边一看，哎呦，把他吓得蛤蟆根都竖起来了，离着这个女人不远有一条怪蟒，您说这蟒有多大，长茂光看着上半截看不着下半截，论粗细都快赶上水缸了，把那大嘴张开，连人带马几乎都能吞进去，眼露凶光，舌头信子有一米多长啊，獠牙往外滋滋着，凶相毕露，你看长茂还没见过这个。由于时间紧迫，雌雄眼顾不得多想了，救人如救火呀，他也不知前面这人是谁，赶紧抽弓搭箭，长茂连射了五箭，你看长茂射箭的射的还真不准，这五箭有四箭空了，有一箭给射着了，正好射到这只怪马的嘴里头，这支箭还真有效，这怪蟒一疼把脖子往回一缩，自然的就不追赶那女子了，长茂利用这个空隙催马晃羽，王朔从山坡上就冲下来了，要说长茂这一方面那真是血心仗胆啊，很受人的尊敬，他把自己的命就豁出去了，长茂马到近前把羽王伸硕举起来，这顿砸呀，呸，就啪啪啪啪啪啪，这怪蟒还真紧揍，羽王硕砸到他身上跟胶皮一样带弹性的，一弹把这羽王硕弹起多高来，长茂使尽了平生的力量啊，那就打出世以来没使过这么大劲儿，最后终于把怪马的脑袋给砸碎了， 蟒也死了，长帽吧唧从马上也掉下来了。怎么的？累昏过去了，他也没气儿。那个女的就跑下去了，一直等到月亮上来，那女的才回来。干什么去？回去找人去了。带来不少人，长起灯球火把，来到出事的地方，看看死去的怪蟒，也找着长帽了。长帽到现在还没苏醒呢，人家用凉水把它解过来，捶打前心，爬搓后背。这个女人还带来的药，给长帽灌下去了。长帽这才明白过来，他睁开雌雄眼一看，灯球火把，哦，天黑了。一看旁边一个女人，头上包着药布，左胳膊受伤了，还带着绷带，他看出是那个逃跑的女人。当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想要说话没劲儿，后来被人家用软床把他抬走了。长帽心里头一着急，又昏迷不醒，就这样昏昏沉沉三天光景。到四天上，他彻底明白过来了。我睁眼一看呢，他也一愣，就发现这屋子是金碧辉煌，灯光都刺眼。有一位年老的王爷哈着腰，拉着长帽的手，正在这等待他说话。旁边还有个女人，穿绸果缎，描龙绣凤，好像个什么妃子的打扮。一大群宫女在两旁，就那受伤的女人也在人群之中，还有不少像当官的。长帽迷迷糊糊，心说这是做梦，是真的啊？是真的。哎，他发现床边这老头怎么这么眼熟呢？在哪儿见过你？正这时候，这个人说话了：“常将军，哎呀，你可醒过来了，把我都急死了。怎么样，你感觉哪儿不舒服？”长帽一撩被窝，下了地了：“哪儿都挺舒服，就肚子有点发空。”“是啊，你没吃东西呀。”“大夫都说了，今天你肯定能明白过来。如果觉着可以的话，现在就开饭。”您说长帽多没出息，这一顿饭把三天的本都捞回来，甩个腮帮子，颠起大槽牙，瞪着雌雄眼儿，你说他这一顿吃，两旁的人没有吃的都看着，被这种场面都给惊呆了，人们都不敢乐。长帽也吃饱了，这才发现大伙都注意他，他也觉着怪抹不开的，把筷子放下了。我光顾吃了，你们倒是吃，我们都用过饭了，这是专给您准备的。长帽揉揉眼睛，这才发现吃的是什么。你说这位糊涂不？吃了半天不知道吃什么，饿极了。这才知道是一桌子御宴，净好吃的。他把嘴擦擦，看看那老头儿，我怎么瞅你眼熟呢？常将军，咱是老熟人了。我姓马，我叫马增善。您还记得十八路反王之中最末等的那位西凉王吗？
2: 哎呀，对对对对对。你是马增善，要不我怎么瞅你眼熟呢？过去咱还是仇敌呢。哎呀，马增善说，过去是过去了，如今不同了。
1: 常将军，你怎么来了？大概是老天爷把你赏给我了，你救了我的女儿，我女儿回来跟我一说，你这个模样长相，我就断定是你。但是我可不敢想你怎么出了长城到了塞外了呢。长帽口答海声，跟马增善诉说了自己的经过。这长帽这人还有什么说什么，把朱元璋的事儿也讲了，把韩金虎马兰的事儿也说了。
2: 马增善口打嗨声啊，说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就是知他也变呐、啊。没想到朱元璋那么聪明个人，居然变化到这种程度。那么常将军，你想上哪儿去呢？常茂说：“四海为家，我没一定的地方，在你这儿住两天，我就得溜达。”马登善跟老伴儿一合计，说什么不能让常茂走。咱这小西凉国太小了，要有常茂在这儿是平安无事，谁也不敢欺负。什么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这个国那国都玩去，我们谁也不怕。所以在这是再三挽留，常茂呢，这叫瘦驴拉硬屎。其实他上哪儿去，连个家都没有。一看马增善出于至诚，过去的仇恨根本不计较。就这么样，常茂就在西凉国待下了。这小国啊，不超过100万人口，管着六座山川，首都叫那达慕。你看小常不大，哎，修的还真挺好。尤其现在大明朝把全国统一了，战争也没了，这个小国还挺安定。日久天长，他才知道在山沟里救的那个女人是马增善唯一的女儿，名字叫马玉娇。马增善亲口加封叫九环公主。根据什么起这名，常茂不便打听啊，他知道这公主能文善武，排兵布阵、斗隐埋伏都有两下子。他平生有个癖好，就爱打猎，要不因为打猎还不能出那马事儿。又过了些日子，马增善跟老伴儿一商议，打算把女儿给常茂，因为常茂光身一个人呢，又怕女儿不同意。私下里头老伴儿一探听女儿的口吻，姑娘脸红了。你常茂是大国天朝的人呢、啊、那还了得吗？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子，那么大的能耐，他不就是长得难看点吗？他那个难看好看有什么关系？那也不是画，老在那儿看着，主要是人品呢、啊、所以姑娘100个同意。后来又跟常茂商议，常茂一算计，到现在我没个家，人生一世活个什么滋味？人家又上赶着自己，端什么架子？尤其那公主长那模样看得清清楚楚，我能娶这么个老婆，我这是福分。所以常茂也就答应了。飘梁臣斋吉日在这完婚，才引出群雄聚会，常茂大战周兴。
0: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3: 爷们儿啊，
4: 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5: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4: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6: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7: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6: 走。
5: 媳妇儿，
8: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9: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他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7: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霞街，观相看，清明亮，
1: 衣没睡，
2: 眼子去哪儿了？痦子怎么也不见了？
0: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5: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6: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well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5: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市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您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我相信不光是我啊，还有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家人们最关注最着急的了哈。刚才上节目之前呢，我看见您呢跟领导聊天呢，我就没去打扰您哈。现在节目开始了，能不能先和我们大家透露一下，昨天和曹伟宁曹工联系了没有啊，今年这一批虫草养元液是不是已经提出完毕了？那我们这边呢还能不能再有分配的机会了呢？我这有点太着急了。我想尽快的知道结果啊。
3: 我听出来了，是吧，这一连串问了一大堆。其实你不问我也得说
2: 啊，
3: 因为这个昨天呢的确我和这个曹工这边呢我通电话了
2: 啊，通电话。
3: 通电话了，嗯。怎么说呢，了解的还算比较细致啊。
2: 嗯嗯，
3: 这个跟大家伙通报一下吧，是吧，这个具体情况是这样的。首先第一个事儿呢，我从曹工那儿得到的一个消息是什么啊，就是这个今年的这一批啊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呢，实际上在两天前就已经完全都提纯完毕了。
2: 啊，已经提纯完毕了。
3: 哎，提纯完毕了，现在是最后一个灌装。收尾阶段，最后一个灌装环节了，
2: 嗯，
3: 啊，也就是基本上就算差不多了嘛，这基本上也就算是完毕了嘛，
2: 嗯嗯，
3: 啊，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年的这个提纯的总量啊，这个事儿还是挺值得欣喜的，什么呢，就是总量来讲比往年都要多，
2: 哦，
3: 啊，数量上都要多，而且这个曹工告诉我呢，因为他有80%啊。不管多少，他肯定要必须要供应到国外嘛。
2: 嗯。
3: 啊，那剩下的，咱们国内还能留下的有多少呢？还能有将近150,000盒的一个数量。
2: 嗯，这么多呀？这个比往年多了将近一倍呀。
3: 嗯。
2: 我记得往年就是最多国内也就剩个6-7万盒吧，我感觉再多也没超过有8万盒的。今年这一次为什么一下子多了这么多呢？
3: 嗯，对呀。这个当时电话里反正曹工跟我也聊了不少，
2: 嗯
3: 啊，我也了解了一些，他说什么呢，因为这个相关部门头两天这个你不也了解到信息了吗，
2: 嗯
3: 啊，这个相当于 把整个这个项目都已经接管了嘛。
2: 对对。
3: 哎，所以说人家这个上级部门要求要扩大这个提纯量。扩大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满足更多的医疗机构都能够有分配使用的权利和需求。
2: 但是这个冬虫夏草一直没那么多呀。
3: 对呀，啊，那怎么办呢？所以说从源头上，你看纳曲地区这个冬虫夏草这个采购采收这个环节就得加大了力度。
2: 哦，
3: 而且这个曹工讲呢，这一次为啥能多，也是在当地部门的协调之下
2: 啊。我说呢
3: 是吧，哎，这个纳曲地区收这个鲜虫草，因为他这个虫草制剂必须得用鲜虫草提纯呐。所以说呢，人家相关部门的干预之后呢，协同之后呢，纳曲地区冬虫夏草这个鲜草采购环节方面力度加大了，在原来供应的基础上呢，相当于今年这一次又多给分配了将近20%的份额。
2: 嗯，
3: 啊，都用于曹工他们啊来进行提纯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之前那几年你也知道，全靠你天宝小叔在当地靠啥？靠他高价收购嘛。
2: 嗯。
3: 而且收购的量也是很有限的，就整个虫草剂鲜虫草比方说有10%的鲜虫草，你小叔那边呢，即使通过高价收能收到30%就不错了。
2: 是啊，
3: 对不对？
2: 嗯嗯。
3: 哎，我感觉那都多的，哎，剩下很大一部分鲜虫草你还有通过其他很多渠道都被分流了。
2: 对
3: 啊，不是他一家独大的。所以说他们往年呢能提纯这个虫草的制剂数量肯定是很有限的，所以这个项目现在咱知道已经被上级相关部门完全接管了，所以说呢就要大力度的来支持和扶持。
2: 嗯，
3: 啊，人家努力想办法把这提纯量要搞起来，要满足更多病患的需求，更多医疗机构的使用。所以说今年这次在源头上这冬虫夏草的采收供应方面，这个相关部门一介入就有了大力的助力了。这也是硬性的要求，必须保证采挖以后这个鲜虫草的50%的份额都要供应给曹工科研所这边，干啥？让它用于提纯虫草生物制剂。所以这量就大了。
2: 嗯，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
3: 嗯，
2: 那这回我明白了，那这可是件好事儿啊。那今年这一次提纯量增多了，那为什么不给我们芳华这边分配了呢？这从哪儿也能挤出来一点分给我们呢？
3: 哎，正常是啊。
2: 嗯，
3: 对吧。但是人家上级部门领导也亲自抓这个事儿啊，人家努力提高提纯量，扩大这个提纯量，可不是为了给咱们这边啊，是为了让更多的医疗机构啊医学中心都能够有机会能分配到。
2: 嗯，
3: 才这么去做的。
2: 嗯，
3: 啊，因为往年你也应该知道啊，对吧，除去了给国外必须供应的那部分，国内剩下的只有2家医学中心才能得得到，才能分配上。
2: 对呀，啊，
3: 对吧，这是你知道的。
2: 嗯，
3: 那今年增加多少？曹工告诉我今年又增加了5家啊。
2: 啊，一共分7家了。
3: 你看总共分配给7家的医学中心可以使用了，而且每一家的医学中心呢都能平均分配到20000盒左右的数量。
2: 哎呀，这给他们真多呀，
3: 是吧。
2: 嗯，
3: 而且剩余这一点呢，曹工也讲了，因为前几天不给咱帮忙了嘛，把特供渠道2000盒拨给咱这边了。
2: 嗯，
3: 说剩下这点呢怎么办呢？还得把这个给补上，不补上不行啊，你特供渠道这个必须得供应啊。
2: 嗯，
3: 所以说曹工讲啊，说这边按照目前这个比例情况，你别看是将近150000盒，这一分配完事到他那儿，就他这边肯定是没有什么剩余的了。所以说你想从他这儿继续想办法肯定是不行的了啊。
2: 嗯，
3: 但是比较好的是什么啊，这个曹工呢昨天呢把这个今年内定的这7家医学中心具体是哪7家，他把整个这名单都报给我了。
2: 嗯，
3: 啊，我看到这个名单以后啊，哎呀，我当时这心里还真有些底儿了。
2: 嗯，
3: 啊，为啥呢？因为这次给准备定向分配的这7家医学中心里头有3家还真是我特别熟悉的。
2: 哦，
3: 啊，因为啥呢？因为我们科研所啊研发提纯的有2种针对什么呢？特殊罕见病的生物制剂是给他们定向来提供的。
2: 嗯，
3: 所以说呢这里面有3家医学中心是我们科研所定点合作对口的单位。啊，你说这是很巧的。而且呢他们这个院办的领导 我呢还都是很熟悉很熟悉的。
2: 嗯，
3: 所以说昨天我得到这消息以后啊，哎呦，我感觉不错啊，当时

0: 一家匀出一点呗，对吧？一家匀出一点，那咱们这边凑到一块儿，那不就有了吗？
1: 哎呀，这可真是太好了！我就说您吧，你看您
0: 啊。
1: 这个人脉圈子广哈，很多医学中心、医疗机构您肯定都熟悉。这没想到这三家机构您都熟悉呀，这简直太好了！我们真是太幸运
0: 对，
1: 了。
0: 所以说还是点子好，真是点子好啊！你看去年你想呗，都没有这几家机构的份额，哎，就今年他们这三家拿到这个分配的指标份额了。今年还是那句话，你要不是提纯量多，根本就得不到分配指标了。但是其他那四家，因为总共有七家嘛，其他那四家咱得实话实说，我人脉圈子再广也不行。你看总共有七家，那四家呢，真是不太熟悉。干脆还是说不上话
1: 哎
0: 的，
1: 呀，哎呀，楚老师，有这三家就行了呀。这一家匀出来一点，咱这边不就能帮助不少人了吗？
0: 是呗。
1: 啊，那您最终和这三家医疗机构聊得怎么样了？我现在有点哈，我有点太激动了啊，太高兴了，有点语无伦次，我太想知道这个结果了。
0: 哎，是这样啊，这个，昨天呢，这三家医学中心的院办领导，我都逐一的和他们联系沟通了，聊怎么样？哎，可以透过底聊得很好，啊，那个毕竟我刚才也讲嘛，我们这个科研所和他们都属于就对口的单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再加上我个人关系呢，和这几家医疗机构也是实事求是讲啊，这个院办的领导负责同志，我们关系也一直很好，所以当时我一看呢，这都是很熟了嘛，啊，我也是比较大胆的啊，我就提出了我的想法。我说我希望呢，就是你们每一家这个医疗机构啊，这一次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呢，每一家能给匀出来5000盒啊，因为我算了，如果一家匀出来5000盒，那三家加一块儿，这不就15000盒的数量
1: 哎呀，
0: 吗？啊，哎，我就想着，哎呀，你说咱这个节目它都在央级媒体播出了，是吧？高度也在这儿了，而且还面向全国。啊，那听众患者需求人数，那你肯定远远要比他们医学中心接纳的人要多得多呀，是
1: 对
0: 吧？
1: 呀。
0: 所以我就合计，尽量能给多这边呢，咱能多争取点，咱就多争取点呗。
1: 太好了，楚老师，您想的太周到了哈。这样一来，咱们就有很多家人都有机会能用上了。下节目，我马上我就联系向会长啊，让他想办法把乐山基金这些善款能动用的都拿出来。那这可是普天同庆的大好事儿啊！必须更大力度给我的这些家人们做价格补贴，能争取到这么多的数量，那么乐善基金拿出最多的资金做扶持。啊，这个帮扶力度还要更大才对呀。
0: 你这之前头两天这2000盒给补贴之后了，这一支的价格，患者才承担10块钱就够了，咋的？这一次力度比上次还要大呀？
1: 对，一定比上次还
0: 哎
1: 得
0: 呀！
1: 大，因为这一次数量多了嘛，那就意味着这个患者人群就多了。那患者人群多了以后呢，这里面肯定就会有很多说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这些患者更需要帮助，尤其是很多这个患者病症多，又严重又复杂，那需要用量，他肯定不是说3盒2盒就能够啊。
0: 那是，
1: 可能就需要30盒啊、50盒啊，甚至是更多。那么及时补贴之后呢，一支虫草养元液价格仅需要10块钱，但是如果说这整体用量盒数多，那么加起来之后呢，这经济困难的患者他还是有一定的负担的哈，
0: 是。
1: 那绝对不行。既然是选择跟着姓儿，那就要得实实在在的帮助才行。所以这一次的力度必须是做到最大。那还要实现呢，不管是病情病症多严重，不管需要多少盒，需要用量越多，那么这个价格补贴帮助的力度就要越大，还是要能做到能吃得起饭，那就能用得起养元液，花最少的钱实现最大的健康啊！那这也是加入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的意义啊，那也是我要给大家所实现的。
0: 哎呀，真是太了不得了！哎，以后有家庭困难的患者，那我这边我要有的话，我也得也给你这边推荐推荐，跟着你，是吧？这实事求是讲，这多好的事儿，太有福气了！你要是所有的医疗机构都能像你这边这样，那患者老百姓看病啥的花钱，那不就轻松多了吗？哎，你这一点实事求是讲，我感觉我是最佩服、最赞赏的。 是吧？做福利时候也奉献。

0: 便大爱至善，您绝对是榜样，这好样的，得向您学习。
1: 哎呀，您太夸奖了，我呢只是带头人、发起人哈。我自己的能力啊，就是我每年手机电子产业给我的这个分红的钱是有数的，那只靠我自己肯定是没有这么大能力。我这心想的再好，我拿不出那么多钱，那也不行，是
0: 那也
1: 吧？
0: 是，
1: 那么，所以这些年太多的社会的公益团体呀、爱心人士啊，太多的企业的赞助啊、慈善机构啊，那都是为我的这个老年福利事业捐款捐物的，提供了大力的基金的善款的注入，所以说我才能有更大的信心把这份事业做好嘛。我们基金会的向会长呢，会把每一笔善款呢都落到实。处也是让每一份爱心奉献都能惠及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每年，尤其是哈、这个未寿康虫草养元液的资金的补贴上，投入的是最多的。
0: 是吧？
1: 毕竟，因为这个虫草制剂的价格，它其实真的是很贵
0: 对
1: 的
0: 对对。
1: 啊！不给大家最大力度的一个补贴帮助，真是没有多少人能用得起。这一点呢，您是最清楚的
0: 那
1: 吧？
0: 是对。
1: 尤其往后呢，这个虫草制剂啊，越来越多的医学中心都来争抢分配，那么，我们这边得到的几率机会是越来越小了。那正因为如此，就要拿出最大的力度给大家做最大的补贴，也是让每一位幸运能够用上的家人都能得到爱心的帮助，也能感受我们带去的温暖。
0: 好啊，
1: 哎，那这一次要是没有您的帮助，那我们真是没有任何机会了。所以这回呢，我们要竭尽全力啊，能动用的善款都拿出来，就做最大的补贴。以后啊，就是说未来咋回事儿，那都不好说了，
0: 那
1: 是
0: 倒是，
1: 吧？能得到一次，我们就做最大的补贴；能投入多少，我们就投入多少。那就当做是最后一次的这个力度去补贴。那一会儿我下节目，我马上就跟向会长研究这个事儿。
0: 哎，你这样，你先别急啊，也别着急，为啥呢？因为我刚才只说一半啊，你看你把接话把这话就接过去了啊，不知道可能还以为这15000盒都到手了呢啊，都不是那么回事啊。
1: 那您刚才不是说您熟悉的、关系好的这三家医学中心，每一家就都给我们匀出来5000盒吗？
0: 啊，
1: 这不
0: 是，
1: 就15000了吗？
0: 哎，那是我提出的想法啊，我昨天电话里跟人家提出我的想法。哎，所以说，你想想，好不容易拿到份额的，人家才不会那么主动呢。哎，所以说我是昨天这是亲自给他们打电话啊，面子也好啊，关系也好，卡到这儿他没办法了啊，那不好直接拒绝我。所以说人这三家这个医学中心的院办领导呢，答应肯定是电话里都答应我了啊。怎么答应呢？可以匀出来一些。也就是他们这一次可以少拿一点儿，但是呢，当时听我说要匀走5000盒，都感觉说，哎呦，这个太多了，哎，你说这个，这也是赶上今年这个，提纯量多啊，而且全国这么多的医学中心都在竞标去争取，他们好不容易得到分配这指标了，可以说等好几年才有机会，结果还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是吧？你还要分走一部分。从面子角度，你不管是个人关系，还是说对口合作单位的角度，这个给肯定是要给，啊！但他们说了，我们每家才能分配到2万盒，是吧？你这一下子要匀走5000盒，这也太多了。所以说，哎呀，这几家这个领导啊，反正电话里当时是肯定没有一个是同意的。说什么呢？说只能好好的再研究研究，人家再考虑一下，关于数量这个事儿，感觉有点多。是没办法，马上给我回复。所以说昨天电话呢，该打都打了一通，是吧？也都聊了很多，啊，我肯定呢也是竭尽全力的啊，该帮的肯定也都帮大家了。哎，咱们这边呢，我也想办法能争取，肯定也是争取更多的量了。但是最终结果能给咱们匀出多少，是吧？还得是人家那边说的算，
1: 那
0: 啊。
1: 5000、4000也行
0: 哎，所以说呢，当时反正人家这几家医疗中心说的这个数量事儿，我们再考虑考虑，没办法，马上就给答复，马上就答应我
1: 研
0: 啊。
1: 究研究呗。
0: 对，得需要人家集体讨论一下啊。其实人说的也很实在，说我不能说作为领导是吧，我就独断专行，我就啥事儿我就给决定了，不行的。我能理解体谅他们， 确实是这样，你不管是任何的单位、任何的组织都一样，你越是领导，你越得吧，你得争取大家意见。
1: 嗯，
0: 啊，你不能自己随便说的算，尤其是面对一些重大事情的时候，你更是这样啊。所以魏寿康这虫草之计能得到他们这个分配的配额，这就是大事儿，肯定要慎重。所以说这个事儿我能理解他们啊，我们现在能做的就得等，等他们给研究完，最终给出一个准确的结果。
1: 明白了，我这是有点太过于激动了，
0: 是是、
1: 我以为都成了呢，
0: 成一半啊。
1: 啊，那楚老师，也就是说，现在这三家医学中心肯定是答应您了，
0: 嗯，
1: 就是愿意给我们这边匀出了一部分，
0: 嗯，
1: 但是这个具体数量没定下来。啊，您说是希望每一家呢给匀出来5000盒，但是他们都感觉多，
0: 对，
1: 没有直接同意，
0: 嗯，
1: 说只能等他们研究以后再给这个最终的准确的结果，
0: 哎、
1: 对吧？
0: 没错，没错，哎，匀答应肯定是给咱们这边能匀了
1: 啊，
0: 只是在数量上现在不好说啊，5000盒，我说一家匀出5000盒，这是我提出的希望和要求。但是人家能不能答应得听人家准确最终研究完的结果啊。
1: 哎呀，行啊，那就行。那就太感谢您了，只要是能给匀出来一些，那我们这边呢，那就会帮助一些家人。我感觉即使再少，他也一定比之前的这2000盒多吧。
0: 嗯，我也这么想的。
1: 是是啊，那这就是最大的好事儿啊。要是没有您亲自出马去联系沟通，他真没有任何机会了。
0: 那是呗。
1: 那我在这儿呢必须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患者对您再一次表示最真挚的感谢。
0: 哎呦，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1: 真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啊，真是太好了。
0: 哎、我也很高兴，这结果真不错、点子好啊。你想想，7家医学中心里头啊、有3家是我们对口的合作单位，而且这3家院办领导我都熟啊。为啥说我总说这句话，如果今年没有这么多提纯的量啊，还是原来指定的那2家，
1: 嗯，
0: 我这说心里话，那2家医疗机构我真不熟，啊，结果今年量多又增加了5家，你这里头就有3家我熟的，你这不就还是点子很好吗？
1: 是是是，我相信啊，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家人们肯定比我还高兴呢。啊，这回真是心里有底儿了。
0: 嗯，
1: 这回楚老师又给我们争取到了份额哈，又有机会能够用到了。
0: 嗯，对呗。
1: 哎，不管是一直没用过的新患者，还是说正在服用的老患者，也包括前2天我们只得到2盒体验的这些患者，那大家都有机会了。
0: 对，只要有他就有机会嘛。嗯，
1: 对，我们心里就踏实了。那也就咱别差这2天了哈，哎，我们就一起等着这几家医学中心的消息，看看最终的结果。
0: 对对对，
1: 啊，看看能给我们这边呢匀出来多少的数量。等有了准确的数量结果了，我们再根据具体的数量看看怎么给大家分配。啊，包括在价格上，刚才我也说了，我说还要增加更大的力度，给大家做更大的补贴帮助。啊，让任何一位病患，不管是整体我们需要多少盒的用量，在花销上绝对不能有任何的负担。那还是这句话哈，能吃得起饭啊，就得让大家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大的健康。那当然了，这个得等具体的数量结果出来以后啊，我就和我们乐山基金的向会长来研究这个事儿，大家伙儿呢就一起等具体的消息吧。
0: 是，别着急了，再等等吧。
1: 哎，那这样吧，楚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直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我看这个直播间电话满线等待半天了。
0: 嗯，是
1: 啊，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嗯嗯，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你好，喜儿。
1: 你好。
3: 哎，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3: 我一直关注咱们这个节目，就怕错过什么重要的信息呀。我刚才听说这个虫草养元液有信儿了，楚老师是不是确定能给我们争取到那个虫草养元液了？
0: 哎，是，啊，因为节目开始我刚才也说这个事儿了啊，因为今年这一批呢，整体提纯量还真是比较多， 所以说呢，咱们国内现在有7家的医学机构，都能分配到。啊，为啥说我们这个点子还挺好啊？这里面有3家医疗中心呢，是我们院所的一个对口单位，而且个人关系来讲，我跟他们院办的领导还都很熟。所以说有3家医学中心现在是答应啊，能给咱们这边匀出来一部分，但是具体这个数量啊，现在不好说。
3: 哦，那楚老师啊，你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肯定有机会能用上了，是吧？
0: 那对呀，他肯定能给咱们匀过来一部分，只要能匀过来一部分，那咱们不就是有一些患者又有机会能用了吗？
3: 哎呀，说实在，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呀！哎，本来呀，以为我今年就没有机会了，哎，我这几天急得直上火
0: 是
3: 呀！
0: 吧？
3: 前几天帮老伴争取到了名额，10块钱一支，订购上了2盒养元液。哎，虽然是好事，很幸运，但心里呀还是高兴不起来。哎，因为啥？老伴的情况，2盒肯定是不够用，只能是先应应急呀。哎，老伴先用上缓解，可是没想到这回有好消息了，这连连芳华又能分到了。哎，说实在，不管最终数量有多少，我肯定得继续给老伴用。太感谢你了，楚老师啊！说实在，你真是大能人
0: 哎呦，哪里？
3: 呐。楚老师啊，我跟你通话，我就想说说老伴的情况。哎，麻烦给看一下，老伴用多少量能够，我心里好有个数啊，是不是？
0: 哦，你说说吧。
3: 你看我老伴是低血压导致的脑血栓。
0: 血压低，脑血栓了。
3: 对，他过去吧，待着不动的时候，高压才90左右，低压更低，也就50多。哎，你说要是稍微活动活动，血压能升高一点，但是也达不到正常数值啊。老伴儿咋的？经常头晕乏力，偶尔吃一些那个升压的药物啊，也不敢常吃。这不3年前引发了脑血栓，治疗以后老伴儿还是有很多后遗症啊。咋的？他的这个左侧的胳膊腿不灵活，平时拿东西啊、穿衣、吃饭，左手啊都不太好使，左腿走路拖地，抬不起脚，拖拖拉拉的，走路的姿势也不稳当，说话语言呢很慢。说实在，经常卡半天呢，他能说出来几个字儿。哎呀，有病以后精神状态也挺差的。他咋的呢？特别能睡觉，而且他过去呀有下肢动脉那个闭塞症啊，这回加上脑血栓后遗症，现在摸他2条腿呀，跟那冰块一样凉，不过血似的。而且呀，这个腿和那个脚和小腿的皮肤颜色，就感觉青紫色的呀，非常干燥，还脱皮。哎呀，真担心他这样下去2条腿坏死了。楚老师，你说像我老伴儿这个情况，想恢复好的话，需要多少虫草养元液能够啊？
0: 哎呀，他的情况不轻啊，如果能用的话呢，肯定太好了，因为这里面包括提纯出现高活性虫草多糖，对他整个脏腑机能的一个调整，尤其是机能的提高恢复，包括整体免疫调节能力，这个帮助很大啊，尤其是很多人出现的这种精神萎靡、体虚乏力、嗜睡、疲惫。中医讲什么？就身体元气严重的损耗，啊，那么这种多糖类的物质，在这方面的帮助非常好，稳固身体的基础啊，增强脏腑的机能啊。那与此同时，高活性虫草酸它有效调节血管血液代谢，软化血管，净化血液环境，尤其对血管内膜细胞增加它的弹性，啊。尤其是血压不稳定的、压差大的、波动大的、血压偏低的，它实现整个血液运行畅通，血压逐渐稳定，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啊！而且高活性的腺苷呢，它能干啥呀？对咱们整个，比方说中风落下的一些后遗症的问题啊，神经方面的问题损伤，促进一些神经细胞的裂变增殖，实现纤维素的再生，也就是恢复整个神经的传导。对于什么偏瘫的、手足拘谨的、言语不清的，哎，对这方面，这种高活性腺苷物质对神经方面的促进作用是极其大的。再加上什么多种的氨基酸，尤其是8种没办法自身合成的。对于所有这些细胞，从营养 到细胞代谢能力的增强，尤其这些血细胞、
3: 嗯、
0: 啊，血细胞的代谢和更新能力越来越好，尤其是大量这些血栓斑块被充分的溶解和代谢以后，血液环境越来越好，血液循环越来越好啊，那个包括什么血栓呢、
3: 嗯、
0: 再次堵塞呀，包括下肢的这种动脉静脉的血栓动脉的阻塞呀，这个问题慢慢逐渐都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老伴儿的情况呢，如果用整体的用量六七十盒甚至在七八十盒左右的量都是需要的。
3: 那你我听你这一说，楚老师我心里有数了，我因着老伴用上的话我一定多订一些，让他呢用够用好。
0: 对，
3: 是不是喜儿啊，这个前两天那两盒体验的量你给他帮助补贴以后，一支养颜悦才10块钱。
1: 嗯，
3: 刚才听你这说意思说补贴力度还要加大，不让我们有任何负担是吗？
1: 对呀，一定要这么做哈，必须是尽最大的力度、
3: 嗯、
1: 那么现在呢咱们就等这几家医学中心他们商讨以后，看看给我们方华中心这边具体能拨过来多少的数量，等我们有了具体的数量以后呢、
3: 嗯、
1: 我和向会长再研究说怎么给大家补贴啊，补贴多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病症是多严重，需要用多少盒数的这个用量，那么在价格上、
3: 嗯、
1: 只要是能吃得起饭，那就能用得起，就能轻松地获得全面的健康、
3: 嗯、
1: 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等着这三家医学中心他们的这个研究结果吧，啊，看看总共能给我们调拨多少虫草养元液、
3: 嗯、
1: 你也是再耐心地等一等好吧。
3: 好好好，那可太好了，谢谢喜儿，也谢谢楚老师啊。
1: 哎、嗯，好，再见。
3: 哎，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4: 你好，喜儿。
1: 你好。
4: 你好，楚老师。
0: 嗯，你好，
4: 楚老师啊，你说你跟好几家那个医学中心都合作过，属于老关系户了。是不是那个好几家医学中心会给乐龄芳华分5000盒虫草养元液呀？
0: 嗯，对，总共有三家，啊，因为这三家呢，我们的对口合作单位，而且我们关系也比较熟络。其他那几家，实话实说不行，因为我这边说话也说不上。但这三家呢答应了能给咱们这次呢一家匀出一点儿分给咱们这边。但是这5000盒你可能听差了。5000盒是我的想法。不是说人家答应一家拿出5000盒分给咱们。是我希望每一家能拿出5000盒来。啊，具体人家能给咱们分拨多少匀出多少人家还得研究研究，没给我准确结果啊。
4: 哦，那可能是我这一激动着急就没听全。那就是肯定是有了哈。
0: 对，
4: 但是不知道具体分多少。
0: 哎，对对对，有肯定是他既然答应了就是能给咱们匀出一点啊，具体数量现在不知道。
4: 嗯、哦、那行，能确定就行。之前吧不是听说那个上级的文件吗，说那个乐龄芳华没名额了。
0: 嗯，
4: 但是我当时一听心都凉了。为啥呢？我都等这个等2年了，还没用上那个虫草养元液呢。
0: 嗯，
4: 就连着前几天吧，就是每人限购那2盒，我都没有名额呀。
0: 是吧？嗯。
4: 啊，你说一支那个虫草养元液，喜儿被那个补贴后吧，患者才10块钱就能用上啊。
0: 嗯。
4: 你说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
0: 那是。
4: 那你说冬虫夏草多贵呀？光成本咱说就得多少钱呢？提存以后才一支才10块钱，哎呀，这没用上啊，我真是特失望啊。
0: 嗯，也是能理解。嗯，
4: 这不又听说今年的没有那个乐龄芳华的份额吗？更是失望透顶了。这回好了，能有乐龄芳华的份儿了，我就有机会用上了。
0: 嗯，
4: 真是柳暗花明啊。太感谢你了，楚老师。
0: 嗯，哎呀，
4: 我们大家真是帮了大忙。
0: 不说客气话。
4: 楚老师，哎呀，我们大伙儿吧都私下说你又有本事，完了人还谦虚。
0: 哎呀，
4: 哎呀，这人品嘛，你说特别值得信任。我吧一直跟你学习那个呼吸吐纳36式呢。
0: 嗯。
4: 练习六字诀的喝字音、吸字音，还有吐纳闭气法。
0: 嗯。
4: 我身体吧很多症状都有了一些改善呢。
0: 好嘛，
4: 尤其血压比过去就平稳多了，哎，就不那么容易就波动了。
0: 嗯，
4: 脑袋吧也清灵很多了，尤其是胸口憋闷，感觉轻松不少。
0: 嗯，
4: 你说没花一分钱吧，就得到这么多改善，我真是很高兴啊。嗯，特别谢谢楚老师这无私分享。只是我的毛病吧，想要全面恢复，必须得用上葱草养眼元液才行，是不是？
0: 嗯，有器质性的病变损伤，你不是靠呼吸吐纳就能把一些损伤病变把它呼吸吐纳就吐好了，是吧？哎，呼吸吐纳主要还用于养生防病，我们能预防很多疾病过早过快的形成，能够避免很多病快速的发展和蔓延，对吧？吸清吐浊，吐故纳新，把很多脏腑当中的秽浊之气排出去，让清阳之气能够升腾起来，哎，调养周身之元气，稳固身体的根基。所以说做吐纳好就好在这儿啊，那有具体的一些器质性病变，我们该怎么去干预，该怎么去治疗，那肯定得去干预治疗的。嗯，
4: 那我就跟你说说我具体情况啊，麻烦楚老师帮我看看我需要多少那个量，能够最好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0: 嗯，什么情况啊？
4: 我这啥呢，不血压高吗？八年多了。
0: 嗯， 嗯，
4: 就是吧，这些年一直没断过吃那个降压药，但是吧脑袋总是头晕呐，耳朵老嗡嗡响，完还心慌。哎呀，从前年开始吧，我就感觉这人总特别乏，特别累，完了还是胸口闷得慌。哎呀，这心慌的现在也严重了。
0: 嗯，
4: 感觉吧这心脏怎么跳跳就停了似的呢。完了吧孩子也带我到医院去查了，大夫说我有室性心律失常。
0: 哦，
4: 啊，又开的那个心脏的药，我吃完吧，哎呀，咋说呢，就是没啥太大的改善吧。再有就是啥呢，我这眼前吧总感觉发黑呢，一天那么就得有两三次这种发黑的情况。
0: 嗯，
4: 头晕的也严重了，要是不练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缓解一些呀，我真的我都下不了床了。
0: 哦，
4: 啊，楚老师，就是你得帮我看看我这情况，我得用多少。
0: 嗯，胃受康虫草制剂，你比方说里面高活性虫草素，对于人体细胞线粒体能量的代谢，减少氧化应激反应，尤其线粒体发生的损伤，帮助极大，爱让细胞的能力和活力增强啊。
4: 嗯，
0: 因为我们所有身体的活动，包括你心脏的每一次搏动，肠胃的每一次蠕动，再到你整个神经整个的传导，无时无刻都需要细胞线粒体来提供基础的能量物质啊。所以说必须让细胞健康，怎么办，就一定要保护好线粒体。
4: 嗯，
0: 哎，那么你像高活性麦角甾醇，哎呀，这个成分物质啊，尤其是对于我们血液和心脏当中，你像血细胞和心肌细胞，包括血管内皮的细胞，包括平滑肌细胞，
4: 嗯，
0: 这种高活性物质实现细胞活力的恢复，新陈代谢能力的恢复，尤其是恢复血管的弹性，
4: 嗯，
0: 哎，恢复血管的张力，让血压逐渐平稳稳定，不再有大的波动。
4: 嗯，
0: 麦角甾醇对于营养性心肌细胞这方面那是绝对优势，虽然心肌细胞没办法重新再生，但是能让所有剩余的心肌细胞实现强大营养的供应，逐渐增强你的心功能。
4: 嗯， 嗯
0: 啊，还有一些核苷类的物质，它参与以后呢，它能让一定的心肌细胞能得到很好的裂变和增殖。啥意思啊？让你这个心肌细胞数量上能得到一定的增多，它通过裂变增值得来的。这样一来你整个心肌的能力就会得到很大的提升，尤其对于什么呢，心律失常的，慢性心衰的，哎，对这些患者是极其友好的。短时间内你会发现心率会逐渐稳定，心脏搏动逐渐有力，供血供氧量会越来越好。
4: 嗯
0: 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如果能用到胃受康虫草制剂，照比你现在用的这些方法来说，那肯定是优势巨大，这是毋庸置疑的。
4: 反正你这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更有底儿了。我这次吧，我这心一定得争取上，但是喜儿不知道那个啥时候才有这补贴呀？如果要是真没有这个价格补贴的话，真承担不起呀，也。
1: 这个事情啊，那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那必须要有补贴啊，而且呢还要最大力度的补贴。那只是说现在呢能够分给芳华中心具体的数量还不清楚呢，我就没有办法承诺说给大家补贴多少，等到具体数量确定了，我们再看一看乐善基金这个账面上有多少可用的资金啊，能动用的我们都拿出来补贴给大家。那好不容易有这个难得的机会能够用上，那我们必须得保证任何一位患者家人在资金花费上不能有压力负担。我们就再耐心等两天吧，相信很快就能有消息了。
4: 那好的，喜儿，哎呀，你这么一说吧，我这心里就踏实了，太感谢你的大爱善良了。要是没有你的帮助啊，这虫草制剂再好也用不起呀，我感激不尽呐，也不差这两天了。我每天嘛就关注节目，一定不会错过任何消息。再次感谢你和楚老师啊。
1: 好的，您就关注节目，等着好消息吧。
4: 好，再见了。
1: 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5: 哎，你好，雪。
1: 你好。
5: 你好，曲老师啊。
0: 哎，你好。
5: 我是虫草养人液的受益者啊。我跟你们说说啊，我用虫草养人液的猴仔病化，好不好？
0: 好嘛。
5: 哎呀，我是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还有类风湿，这两个毛病呢、给我弄得浑身上下的关节呀、几乎全疼。过去啊，每天早上醒来呀，就跟木头一样的僵硬。手指的关节啊，还有手腕呀、脚踝呀，都动弹不得，要一点一点的缓，一点一点揉开了，才能穿衣服啊、穿鞋下地。平时身上的关节啊，就是酸胀啊、疼痛，又红又肿。到了降温呐、下雪呀、下雨天啊，就更是疼痛难忍呐、都要靠那个止疼药才能减轻疼痛。而且止疼药都是越吃越多，按这一大量的剂量吃才行。晚上睡觉啊也特别的不好，一会一醒，关节呢还经常串着疼，没有一天好受的时候啊。后来我用上了虫草养人液了，刚用了十来天吧，就觉得那个沉降的情况啊有好转了。醒了以后啊，关节呀、没那么僵硬了。再往后啊，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发现关节红肿疼痛的情况啊减轻了。那个止疼的药啊比以前呢吃的少了。用到现在呀、我晚上睡眠质量啊提高了很多啊，基本上是一晚上呢醒个一次两次那样子，加起来能睡7-8个小时了。这一下呢就觉得人呢有精神了，关节打弯呢比过去灵活了，犯病的次数也少了，疼痛啊是进一步减轻了。我现在是特别有信心啊，我觉得我继续用虫草养人液的话肯定是会越来越好的。
0: 不错嘛，是吧？我早就说过，我说魏寿康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无论从安全性上，尤其是一些疑难慢病方面啊，这个作用优势还是很大的啊。就包括你用这段时间你有好转变化啊，为什么？因为这个生物制剂当中，你比方说啊，它提纯出高活性，像虫草多糖、高活性虫草素、高活性虫草腺苷、甘露醇、麦角甾醇，以及人体的多种氨基酸18种，有8种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还没办法合成的，它里面都有，还有7大类45种营养物质、微量元素，就这些物质到一块儿，都是咱们人体细胞最需要的，也是必须要的，尤其是这种风湿、类风湿，这里面有很多重要的活性成分要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比方说，你像高活性虫草素，它就针对于这种溶血性，不管是这种A 族乙型的啊，还是这种 B 型的这种链球菌的感染。这种抗菌抗炎能力，抑制这些炎症因子继续的释放，从根源上来杀死这些严重的这些细菌炎症， 它具有强大的能力。
5: 哦
0: 啊，所以说针对于你像类风湿风湿引起什么关节的红肿刺痛发热灼热啊，包括关节出现的僵硬这些问题啊，短时间内就能得到明显的缓解了。
5: 嗯，
0: 哎，你看这是其他方法所实现不了的啊。
5: 对，
0: 另外一个呢啊，这种高活性物质呢，它不光是把这些炎症很好的把它刷死刷灭，还能干啥？还能起到免疫，就整个尤其类风湿它属于叫免疫错误攻击，它能够从基因角度对于咱们人体诸多的免疫细胞啊来进行全面干预，来进行纠正，
5: 嗯，
0: 恢复咱们自身整个细胞的免疫调节能力，让免疫调节完全逐渐恢复正常，哎，也就恢复的免疫平衡，这一点也是非常了得的。这相当于从根源上就杜绝什么这种类风湿的情况反复的发生和发作呀。
5: 是的，是的，
0: 包括高活性腺苷，包括甘露醇，对于全身整个气血的营养，尤其是增强气血的循环，对关节软骨的滋养，受损的一些关节组织细胞的这种修复能力，这都是极其强大的。啊，所以说很多一些带来的什么呢，关节这种胀痛的僵硬的腰背酸疼肢体沉重的啊，很快就会缓解了。大量的氨基酸微量元素45种营养类物质对于诸多的细胞，包括这些成骨破骨细胞，包括这些所有的骨细胞都在内，它都能进行很好充分的营养，从而什么延长细胞的使用寿命，大大的提高细胞的存活度，避免由于营养的缺乏加速细胞的老化和坏死啊，在整个这个虫草制剂当中啊，细胞所需要的45种营养物质都会完全全面的得到补充啊，是直接从细胞基因介入，能够被细胞精准识别，精准的吸收利用。所以说你现在这情况，你有这些改善，全是这些诸多的物质成分共同发挥的作用带来的变化呀，不错不错的。嗯，
5: 就是啊，徐老师啊，虽然呢我不懂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啊，但是这些改善变化呀是实实在在发生的。
0: 嗯，
5: 我用的好啊，我就用着那虫草养然液。上次我练虫草养然液的时候啊，也得到了那个补贴啊，价格啊很便宜，我本来呀想多垫点，可是当时虫草养然液的数量啊也非常的少，根本不够分的，所以直到老师啊只给我订了20盒。陈老师啊，你说我的情况啊想恢复到最好的话还需要多少的量能够啊？
0: 你这种情况啊，你最起码也得是60盒往上，甚至在70盒左右，这都需要。
5: 哦，
0: 那你肯定量要时间稍微长一点。
5: 嗯，哎，那曲老师啊，是不是已经确定芳华中心有份额了，可以从那个医学中心给匀过来一部分啊，是吧？
0: 嗯，对，我昨天呢电话也联系这几家医学中心了啊，现在有3家是同意一家这一次他们少分一点匀出一些给咱们，但是每一家能匀出多少盒来，现在人家还没研究出结果，没给咱们消息，咱们只能再等等。
5: 哦，反正那是好消息啊，真的是太好了啊，盼了这么久啊，终于又看到希望了啊，我手里的量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真着急担心怕淡了呢，这下好了，也能争取到了，哎呀太感谢您了，池老师啊。
0: 没事没事，我能做的我肯定尽力去做了啊，不说客气的话。嗯
5: 嗯，池老师我还想求你一件事。
0: 嗯，你说吧。
5: 你讲的呼吸同呢，6字诀36式啊也特别的好，每一种啊我都想学习练习，可是呢多了记不住啊，练了这个呀忘了那个，总也记不住。嗯，我听雪儿说要给我们准备学习机，有教程可以直接参照着学习，是吧？
1: 对，这个事儿呢我们正在筹备呢啊，因为考虑到很多家人确实年纪大了，这个记忆力也下降了，那想要记住这么多呼吸吐纳的方法呀步骤啊还有每个动作确实是很不容易的。虽然说上一次呢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学习机啊，但是只有声音没有图像，所以这一次呢准备给大家伙儿啊，我们准备的是一款视频的学习机，这样就既有声音又有视频画面了。所以你也别着急，这个视频学习机准备好以后啊，我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了。 啊，还有呢，就是关于虫草养元液，楚老师联系那三家医学中心，最终能给我们匀出多少盒的数量？那我们也是在等结果啊。
5: 哦，
1: 到时候呢有结果了，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您就关注节目就可以了，好吧？
5: 哎，行行，好的。哎呀，那谢谢你们了哈，谢谢。
1: 好的，那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5: 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您好，谢。
1: 你好。
3: 哎，您好，那个崔老师。
0: 嗯，你好。
3: 哎，是这样的，我就先问一下，现在是不是咱们那个虫草养元液已经有确切消息了？还有是咱们那个伟林啊，都提升完毕了，是不是马上我们就能够用上了呢？
1: 确实哈，这一次啊，真是多亏了有楚老师的帮忙了。那伟林说，其实今年的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提纯量啊，比往年呢会多一些。但是之所以上级文件批示当中它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呢，就是因为今年又多了几家医学中心要分配。过去呢是只有两家医学中心它来分配这个虫草养元液，今年是一下子多了五家呀，这一共是七家医学中心要分配虫草养元液，所以说这一下子它就不够分了。但是楚老师看了这几家医学中心的名单以后呢，其中有三家医学中心啊，这个关系是很熟的，所以楚老师呢就想从这三家医学中心每一家呢调拨5000盒虫草养元液，那给我们这个芳华中心。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呢，他们觉得楚老师要的量有点多啊，人家说呢需要商量，需要讨论一下再给我们结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啊，不管是多少，今年我们乐龄芳华肯定是能争取到这一批的虫草养元液了。
3: 哦，那真的太好了，这个好消息了，也在这里太感谢那个陈老师的帮忙。行，等到那个数量确定以后嘛，说什么嘛都让我用上咱们那个虫草养元液。您不知道我已经等了很久了，我嘛就是那腰啊不行，多年前嘛就患上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嘛，我想嘛可能是那个多种原因吧，像之前劳累呀、着凉啊，比如说还要搬那些重物啊，反正怎么说就是我这个腰啊给累坏了，当时嘛这个腰疼啊就特别剧烈，而且是那种一直疼的，你说动的时候疼，站疼，坐着也疼，躺着还疼呢、啊。就是整个腰跟断了一样，你根本连弯个腰都没办法呢，连转个身都没办法呢。而且从腰到屁股啊，到大腿到小腿，一直嘛到那个脚底，都是有那种那个放射性的疼痛和麻木的，就是感觉哈自己两条腿啊特别软。医生说那个突出啊很严重。他说要是想那个休息休息根本是不会好的。没办法嘛，我当时就做了那个随和摘除那个胃肠手术。我记得做完手术以后嘛，那种剧烈的疼痛嘛是没有了。可是嘛还是会经常觉得腰酸，感觉僵硬。后来随着这几年年纪变得越来越大嘛，腰又开始麻木疼痛。我去医院检查嘛，那个医生说我是腰椎间盘突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就甩不到这个毛病啊。
0: 腰椎间盘的问题做微创手术，但是他手术就是有创口，他容易形成瘢痕组织或者是粘连的发生。尤其是神经周围一些软组织没办法彻底修复，所以长期他会有些术后的后遗症，慢性的酸疼僵硬。或者是活动不当，稍微劳累着凉，这种感觉还会加重。再就是手术呢，对整个腰椎关节周围血液循环也会有一定的影响，神经也会遭到一定的破坏。从力学角度来说，整个支撑力、腰椎的稳定性、承重力都容易下降。所以说这种情况它就容易出现你说的一些症状或容易复发的一些问题，这也是术后的后遗症带来的。
3: 对呀、啊，所以说，崔老师，咱们老百姓也不懂嘛。反正你说我那个手术啊也做了，该吃的药啊也吃了，
0: 嗯，
3: 什么理疗啊、热敷啊、膏药啊、针灸啊，我都试过。
0: 嗯，
3: 只要别人说是什么好，我都去拿来试验过了。但是嘛，做了以后嘛，只能是短时间给你缓解一下。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没招了。您说我如果用上咱们这个创造眼凝液的话，最好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什么样呢？
0: 嗯，那帮助呢很大，因为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当中，你比方说这种甾醇类的物质，它可以很好抑制整个腰椎纤维环继续出现氧化和退化，在阻止的同时，还能够对整个纤维环周围的这些组织来进行很好的修复，增强整个纤维环的韧性和弹性，避免髓核继续发生膨出突出的情况。哎，这就帮了很大忙了。另外，虫草腺苷、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物质，整个腰椎周围的微循环血管可以很好的起到舒张，强化整个局部什么血液循环、血氧的供应。哎，对你整个呢腰部出现这种酸胀、这种僵硬瘀滞的情况，哎，就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另外呢，对整个坐骨神经、下肢神经啊，你像这种核苷类物质，哎，它强化神经细胞的营养和修复，尤其是有能让一些重要的运动神经细胞，它能实现裂变增殖。哎，所以说很多由于各种压迫或者神经损伤导致的一些肢体的僵硬、肌拘紧、麻木、活动障碍，哎，基本上呢几个月的时间内，这个变化就会极其明显了。
3: 哦，
0: 哎，就是这些神经细胞得到增殖裂变以后，神经纤维素越来越多，神经传导在逐渐恢复，这个帮助更好。尤其是这种什么高活性甘露醇，利水消肿啊，同时还具备抗炎的作用。整个腰椎间盘周围如果是炎性或者是无菌性的水肿，这种高活性甘露醇的物质短时间内都可以快速的把它消除了。啊，也包括呢还有很多人比方说出现的一些心肺的一些水肿啊，滑膜组织关节的一些水肿积液，包括一些脑积水的形成。哎，这种高活性甘露醇在消除水肿利水的方面，这个作用是极其快速极其明显的。所以说呢，综合之下你这种情况，如果能通过胃寿康虫草制剂的使用，你现在所说这些问题很快都能得到逆转和逐步的恢复，这是没问题的。
3: 哦，哎呦，哎，陈老师听你这么一分析嘛，这个咱们那个虫草生物制剂啊真的对我太有帮助了。
0: 那是，嗯，
3: 听您讲啊，咱们这个生物医学呀、啊、生物制剂啊真的很好了。
0: 对，嗯，
3: 还有咱们这个虫草养颜液啊，能给您啊，能给我们那么高的评价嘛，那我这心里面嘛更加有底了。您说我要是能够用上的话嘛，真的是有救了。您一定要给我们多争取一下，那我赶快要给他用上的。
0: 嗯，我知道大家心情，我也希望能有更多患者能通过他获益，这是我真心希望的啊。所以说这次我也是尽全力呢，给大家去协调了，也去沟通了。啊，机会也好，这个运气也好，都不错，是吧？有这几家医学中心呢，是我们所的科研的整个对口合作单位，而且呢，关系我们也挺熟络的，所以我电话沟通呢，这个面子呢肯定是给了，人家也同意呢，可以匀出来点给咱们这边，但是还这句话，不是说我想要争取多少就多少，人家能得到都好不容易的，所以说。看看吧，具体呢人家研究研究，看看结果能给咱们这边匀出多少，我们还得等人家具体的消息。哦，嗯，
3: 哎，好的好的，哎，这里也麻烦您了，也辛苦您了，
0: 哎，
3: 谢谢您了，陈老师，谢谢，
0: 哎，不客气，嗯，再见了
3: 哦，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6: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 康乐晚晴，
2: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6: 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去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0: 马老师您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我相信不光是我啊，还有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家人们最关注最着急的了哈。刚才上节目之前呢，我看见您呢跟领导聊天呢，我就没去打扰您哈。现在节目开始了，能不能先和我们大家透露一下，昨天和曹伟宁曹巩联系了没有啊？今年这一批虫草养元液是不是已经提纯完毕了？那我们这边呢还能不能再有分配的机会了呢？我这有点太着急了。我想尽快的知道结果啊。
0: 我听出来了，是吧？这一连串问了一大堆。其实你不问我也得说
1: 啊
0: 啊，因为这个昨天呢，的确我和这个曹巩这边呢，我通电话了
1: 啊，通电话，
0: 通电话了，嗯。怎么说呢，了解的还算比较细致啊。
1: 嗯嗯，
0: 这个跟大家伙通报一下吧，是吧？这个具体情况是这样的。首先第一个事儿呢，我从曹巩那儿得到的一个消息是什么啊，就是这个今年的这一批啊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呢，实际上在两天前就已经完全都提纯完毕了。
1: 啊，已经提纯完毕了。
0: 哎，提纯完毕了，现在是最后一个灌装。收尾阶段，最后一个灌装环节了，
1: 嗯，
0: 啊，也就是基本上就算差不多了嘛，这基本上也就算是完毕了嘛，
1: 嗯嗯，
0: 啊，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年的这个提纯的总量啊，这个事儿还是挺值得欣喜的。什么呢？就是总量来讲，比往年都要多，
1: 哦，
0: 啊，数量上都要多，而且这个曹巩告诉我呢，因为他有80%啊。不管多少，他肯定要必须要供应到国外嘛。
1: 嗯
0: 啊，那剩下的咱们国内还能留下的有多少呢？还能有将近150,000盒的一个数量。
1: 嗯，这么多呀，这个比往年多了将近一倍呀。
0: 嗯，
1: 我记得往年就是最多国内也就剩个6-7万盒吧，我感觉再多也没超过有8万盒的。今年这一次为什么一下子多了这么多呢？
0: 嗯，对呀。这个当时电话里反正曹巩跟我也聊了不少，
1: 嗯
0: 啊，我也了解了一些。他说什么呢？因为这个相关部门头两天这个你不也了解到信息了吗？
1: 嗯
0: 啊，这个相当于把整个这个项目都已经接管了嘛。
1: 对对，
0: 哎，所以说人家这个上级部门要求要扩大这个提纯量， 扩大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满足更多的医疗机构都能够有分配使用的权利和需求。
1: 但是这个冬虫夏草一直没那么多呀。
0: 对呀，啊，那怎么办呢？所以说从源头上，你看纳曲地区这个冬虫夏草这个采购采收这个环节就得加大了力度。
1: 哦，
0: 而且这个曹工讲呢，这一次为啥能多，也是在当地部门的协调之下
1: 啊。我说呢
0: 是吧，哎，这个纳曲地区收这个鲜虫草，因为他这个虫草制剂必须得用鲜虫草提纯呐。所以说呢，人家相关部门的干预之后呢，协同之后呢，纳曲地区冬虫夏草这个鲜草采购环节方面力度加大了，在原来供应的基础上呢，相当于今年这一次又多给分配了将近20%的份额。
1: 嗯，
0: 啊，都用于曹工他们啊来进行提纯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因为之前那几年你也知道，全靠你天宝小叔在当地靠啥？靠他高价收购嘛。
1: 嗯。
0: 而且收购的量也是很有限的，就整个虫草剂鲜虫草，比方说有10%的鲜虫草，你小叔那边呢，即使通过高价收能收到30%就不错了。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哎，我感觉那都多的，哎，剩下很大一部分鲜虫草你还有通过其他很多渠道都被分流了。
1: 对
0: 啊，不是他一家独大的。所以说他们往年呢能提纯这个虫草的制剂数量它肯定是很有限的。所以这个项目现在咱知道已经被上级相关部门完全接管了，所以说呢就要大力度的来支持和扶持。
1: 嗯，
0: 啊，人家努力想办法把这提纯量要搞起来，要满足更多病患的需求，更多医疗机构的使用。所以说今年这次在源头上这冬虫夏草的采收供应方面，这个相关部门一介入就有了大力的助力了。这也是硬性的要求，必须保证采挖以后这个鲜虫草的50%的份额都要供应给曹工科研所这边，干啥？让它用于提纯虫草生物制剂。所以这量就大了。
1: 嗯，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
0: 嗯，
1: 那这回我明白了。那这可是件好事儿啊。那今年这一次提纯量增多了，那为什么不给我们芳华这边分配了呢？这从哪儿也能挤出来一点分给我们呢？
0: 哎，正常是啊。
1: 嗯，
0: 对吧。但是人家上级部门领导也亲自抓这个事儿啊，人家努力提高提纯量，扩大这个提纯量，可不是为了给咱们这边啊，是为了让更多的医疗机构啊医学中心都能够有机会能分配到。
1: 嗯，
0: 才这么去做的。
1: 嗯，
0: 啊，往年你也应该知道啊，对吧，除去了给国外必须供应的那部分，国内剩下的只有2家医学中心才能得得到，才能分配上。
1: 对呀，啊，
0: 对吧，这是你知道的。
1: 嗯，
0: 那今年增加多少？曹工告诉我今年又增加了5家啊。
1: 啊，一共分7家了。
0: 你看看，总共分配给7家的医学中心可以使用了，而且每一家的医学中心呢都能平均分配到20000盒左右的数量。
1: 哎呀，这给他们真多呀，
0: 是吧。
1: 嗯，
0: 而且剩余这一点呢，曹工也讲了，因为前几天不给咱帮忙了吗，把特供渠道2000盒拨给咱这边了。
1: 嗯，
0: 说剩下这点呢怎么办呢，还得把这个给补上，不补上不行啊，你特供渠道这个必须得供应啊。
1: 嗯，
0: 所以说曹工讲啊，说这边按照目前这个比例情况，你别看是将近150000盒，这一分配完事到他那儿，就他这边肯定是没有什么剩余的了。所以说你想从他这儿继续想办法肯定是不行的了啊。
1: 嗯，
0: 但是比较好的是什么啊，这个曹工呢昨天呢把这个今年内定的这7家医学中心具体是哪7家，他把整个的名单都报给我了。
1: 嗯，
0: 啊，我看到这个名单以后啊，哎呀，我当时这心里还真有些底儿了。
1: 嗯，
0: 啊，为啥呢？因为这次给准备定向分配的这7家医学中心里头有3家还真是我特别熟悉的。
1: 哦，
0: 啊，因为啥呢？因为我们科研所啊研发提纯的有2种针对什么呢，特殊罕见病的生物制剂是给他们定向来提供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这里面有3家医学中心是我们科研所定点合作对口的单位啊，你说这是很巧的。而且呢他们这个院办的领导我呢还都是很熟悉很熟悉的。
1: 嗯，
0: 所以说昨天我得到这消息以后啊，哎呦，我感觉不错啊，当时我感觉是有希望了。 为啥？我可以和这三家医疗机构的领导，我可以直接打电话聊一聊，可以从他们那儿呢，对吧？一家匀出一点呗，对吧？一家匀出一点，那咱们这边凑到一块儿，那不就有了吗？
1: 哎呀，这可真是太好了！我就说您吧，你看您这个人脉圈子广哈，很多医学中心、医疗机构您肯定都熟悉。这没想到这三家机构您都熟悉。

0: 参加拿到这个分配的指标份额了。今年还是这句话，你要不是提纯量多，根本就得不到分配指标了。但是其他那四家，因为总共有七家嘛，其他那四家咱得实话实说，我人脉圈子再广也不行。你看总共有七家，那四家呢真是不太熟悉，干脆还是说不上话的。
1: 哎呀，楚老师，有这三家就行了呀，这一家匀出来一点，咱这边不就能帮助不少人了吗？
0: 是呗。
1: 啊，那您最终和这三家医疗机构聊得怎么样呢？我现在有点哈，我有点太激动了啊，太高兴了，有点语无伦次，我太想知道这个结果了。
0: 哎，是这样啊，这个昨天呢，这三家医学中心的院办领导，我都逐一的和他们联系沟通了，聊怎么样？哎，可以透过底聊得很好，你看，毕竟我刚才也讲嘛，我们这个科研所和他们都属于就对口的单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再加上我个人关系呢，和这几家医疗机构也是实事求是讲啊，这个院办的领导负责同志，我们关系也一直很好，所以当时我一看呢，这都是很熟了嘛，我也是比较大胆的啊，我就提出了我的想法。我说我希望呢，就是你们每一家这个医疗机构啊，这一次这个虫草生物之际呢，每一家能给匀出来5000盒啊，因为我算了，如果一家匀出来5000盒，那三家加一块儿，这不就15000盒的数量吗？我就想着，哎呀，你说咱这个节目它都在央级媒体播出了，是吧？高度也在这儿了，而且还面向全国。啊，那听众、患者需求人数，那你肯定远远要比他们医学中心接纳的人要多得多呀，是吧？
1: 对呀。
0: 所以我就合计，尽量能给多这边呢，咱能多争取点，咱就多争取点呗。
1: 太好了，楚老师，您想的太周到了哈。这样一来，咱们就有很多家人都有机会能用上了。下节目，我马上就联系向会长啊，让他想办法把乐善基金这些善款能动用的都拿出来。那这可是普天同庆的大好事儿啊！必须更大力度给我的这些家人们做价格补贴，能争取到这么多的数量，那么乐善基金拿出最多的资金做扶持。啊，这个帮扶力度还要更大才对呀。
0: 你这之前头两天这2000盒给补贴之后了，这一支的价格，患者才承担10块钱就够了，咋的？这一次力度比上次还要大呀？
1: 对，一定比上次还
0: 哎
1: 得
0: 呀，
1: 大，因为这一次数量多了嘛，那就意味着这个患者人群就多了。那患者人群多了以后呢，这里面肯定就会有很多说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这些患者更需要帮助，尤其是很多这个患者病症多，又严重又复杂，那需要用量，他肯定不是说3盒2盒就能够啊。
0: 那是，
1: 可能就需要30盒啊、50盒啊，甚至是更多。那么及时补贴之后呢，一支虫草养元液价格仅需要10块钱，但是如果说这整体用量盒数多，那么加起来之后呢，这经济困难的患者他还是有一定的负担的哈，那绝对不行。既然是选择跟着姓儿，那就要得实实在在的帮助才行。所以这一次的力度必须是做到最大。那还要实现呢，不管是病情病症多严重，不管需要多少盒，需要用量越多，那么这个价格补贴帮助的力度就要越大，还是要能做到能吃得起饭，那就能用得起养元液，花最少的钱实现最大的健康啊！那这也是加入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的意义啊！那也是我要给大家所实现的。
0: 哎呀，真是太了不得了！哎，以后有家庭困难的患者，那我这边我要有的话，我也得给你这边推荐推荐，跟着你，是吧？这实事求是讲，这多好的事儿，太有福气了。你要是所有的医疗机构都能像你这边这样，那患者老百姓看病啥的花钱，那不就轻松多了吗？你这一点实事求是讲，我感觉我是最佩服、最赞赏的，是吧？做福利事业，奉献大爱至善，您绝对是榜样。这是好样的，得向您学习。
1: 哎呀，您太夸奖了，我呢只是带头人、发起人哈。我自己的能力啊，就是我每年手机电子产业给我的这个分红的钱是有数的，那只靠我自己肯定是没有这么大能力。 我这心想的再好，我拿不出那么多钱，那也不行，是吧？
0: 那也是。
1: 那么，所以这些年太多的社会的公益团体呀，爱心人士。

0: 太多的企业的赞助啊，慈善机构啊，那都是为我的这个老年福利事业捐款捐物的，提供了大力的基金的善款的注入，所以说我才能有更大的信心把这份事业做好嘛。我们基金会的向会长呢，会把每一笔善款呢都落到实处，也是让每一份爱心奉献都能惠及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每年尤其是这个未寿康虫草养元液的资金的补贴上投入的是最多的，
1: 是吧？
0: 毕竟因为这个虫草制剂的价格，它其实真的是很贵
1: 的。对对对。
0: 不给大家最大力度的一个补贴帮助，真是没有多少人能用得起。这一点呢，您是最清楚的
1: 那
0: 吧？
1: 是对。
0: 尤其往后呢，这个虫草制剂啊，越来越多的医学中心都来争抢分配，那么，我们这边得到的几率机会是越来越小了。那正因为如此，就要拿出最大的力度给大家做最大的补贴，也是让每一位幸运能够用上的家人都能得到爱心的帮助，也能感受我们带去的温暖。
1: 好啊。
0: 哎，那这一次要是没有您的帮助，那我们真是没有任何机会了。所以这回呢，我们要竭尽全力啊，能动用的善款都拿出来，就做最大的补贴。以后啊，就是说未来咋回事儿，那都不好说了，
1: 那
0: 是
1: 倒
0: 吧？
1: 是。
0: 能得到一次，我们就做最大的补贴，能投入多少，我们就投入多少，那就当做是最后一次的这个力度去补贴。那一会儿我下节目，我马上就跟向会长研究这个事儿。
1: 你这样，你先别急啊，也别着急，为啥呢？因为我刚才只说一半啊，你看你把接话把这话就接过去了啊，不知道可能还以为这15000盒都到手了呢啊，都不是那么回事啊。
0: 那您刚才不是说您熟悉的、关系好的这三家医学中心，每一家就都给我们匀出来5000盒吗？
1: 啊，
0: 这不
1: 是，
0: 就15000了吗？
1: 哎，那是我提出的想法啊，我昨天电话里跟人家提出我的想法，哎，所以说，你想想，好不容易拿到份额的，人家才不会那么主动呢，哎，所以说我是昨天这是亲自给他们打电话啊，面子也好啊，关系也好，卡到这儿他没办法了啊，那不好直接拒绝我，所以说人这三家这个医学中心的院办领导呢，答应肯定是电话里都答应我了啊，怎么答应呢？可以匀出来一些，也就是他们这一次可以少拿一点儿。但是呢，当时听我说要匀走5000盒，都感觉说，哎呦，这个太多了，哎，你说这个，这也是赶上今年这个，提纯量多啊，而且全国这么多的医学中心都在竞标去争取，他们好不容易得到分配这指标了，可以说等好几年才有机会，结果还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是吧？你还要分走一部分。从面子角度，你不管是个人关系，还是说对口合作单位的角度，这个给肯定是要给，啊！但他们说了，我们每家才能分配到20000盒，是吧？你这一下子要匀走5000盒，这也太多了。所以说，哎呀，这几家这个领导啊，反正电话里当时是肯定没有一个是同意的。说什么呢？说只能好好的再研究研究，人家再考虑一下，关于数量这个事儿，感觉有点多。是没办法，马上给我回复。所以说昨天电话呢，该打都打了一通，是吧？也都聊了很多，啊，我肯定呢也是竭尽全力的啊，该帮的肯定也都帮大家了。哎，咱们这边呢，我也想办法能争取，肯定也是争取更多的量了。但是最终结果能给咱们匀出多少，是吧？还得是人家那边说的算。
0: 那5000、4000也行啊！
1: 哎，所以说呢，当时反正人家这几家医疗中心说的这个数量事儿，我们再考虑考虑，没办法，马上就给答复，马上就答应我
0: 研
1: 啊。
0: 究研究呗。
1: 对，得需要人家集体讨论一下啊。其实人说的也很实在，说我不能说作为领导是吧，我就独断专行，我就啥事儿我就给决定了，不行的。我能理解体谅他们。确实是这样，你不管是任何的单位、任何的组织都一样，你越是领导，你越得吧，你得争取大家意见，啊，你不能自己随便说的算，尤其是面对一些重大事情的时候，你更是这样啊。所以未寿康这虫草制剂能得到他们这个分配的配额，这就是大事儿，肯定要慎重。所以说这个事儿我能理解他们啊，我们现在能做的就得等等他们给研究完，最终给出一个准确的结果，
0: 明白了，我这是有点太过于激动了，
1: 是，
0: 我以为都成了呢。
1: 成一半啊，
0: 啊，那楚老师，也就是说，现在这三家医学中心肯定是答应您了，就是愿意给我们这边匀出来一部分，但是这个具体数量没定下来。啊，您说是希望每一家呢给匀出来5000盒，但是他们都感觉多，
1: 对，
0: 没有直接同意，说只能等他们研究以后再给这个最终的准确的结果，对
1: 哎，
0: 吧？
1: 没错，哎，匀答应肯定是给咱们这么能匀了，
0: 啊，
1: 只是在数量上现在不好说啊。5000盒，我说一家匀出5000盒，这是我提出的希望和要求，但是人家能不能答应，得听人家准确最终研究完的结果啊。
0: 哎呀，行啊，那就行，那就太感谢您了。只要是能给匀出来一些，那我们这边呢，那就会帮助一些家人。我
1: 对，
0: 感觉即使再少，它也一定比之前的这2000盒多吧？
1: 我
0: 是
1: 也
0: 不
1: 这么
0: 是？
1: 想的，
0: 啊，那这就是最大的好事儿啊！要是没有您亲自出马去联系沟通，他真没有任何机会了。
1: 那是呗，
0: 那我在这儿呢，必须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患者，对您再一次表示最真挚的感
1: 哎
0: 谢，
1: 呦，不用客气，不用客 气，
0: 真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啊！真是太好了，
1: 我也很高兴，这结果真不错，点子好啊！你想想，7家医学中心里头，有3家是我们对口的合作单位，而且这3家院办领导我都熟，为啥说？我总说这句话，如果今年没有这么多提纯的量，还是原来指定的那2家，我这说心里话，那2家医疗机构我真不熟。结果今年量多，又增加了5家，你这里头就有3家我熟的，你这不就还是点子很好吗？
0: 是，我相信啊，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家人们肯定比我还高兴呢。啊哈，这回真是心里有底儿了。这回楚老师又给我们争取到了份额哈，又有机会能够用到了。
1: 对呗，
0: 哎，不管是一直没用过的新患者，还是说正在服用的老患者，也包括前两天我们只得到2盒体验的这些患者，那大家都有机会了。
1: 对，只要有他就有机会嘛，
0: 对，我们心里就踏实了。那也就咱别差这2天了
1: 是
0: 哈，
1: 呗，
0: 哎，我们就一起等着这几家医学中心的消息，
1: 对，等
0: 看
1: 人家
0: 看
1: 消
0: 最
1: 息，
0: 终的结果
1: 对
0: 呗。
1: 对对，
0: 啊，看看能给我们这边呢匀出来多少的数量，等有了准确的数量结果了，我们再根据具体的数量看看怎么给大家分配。啊，包括在价格上，刚才我也说了，我说还要增加更大的力度，给大家做更大的补贴帮助。啊，让任何一位病患，不管是整体我们需要多少盒的用量，在花销上绝对不能有任何的负担。那还是这句话哈，能吃得起饭啊，就得让大家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大的健康。那当然了，这个得等具体的数量结果出来以后啊，我就和我们乐善基金的向会长来研究这个事儿，大家伙儿呢就一起等具体的消息吧。
1: 是，别着急了，再等等吧。
0: 哎，那这样吧，楚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直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我看这个直播间电话满线等待半天了，
1: 是，
0: 啊，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你好，喜儿。
0: 你好。
3: 哎，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3: 我一直关注咱们这个节目，就怕错过什么重要的信息呀。我刚才听说这个虫草养元液有信儿了。楚老师，是不是确定能给我们争取到那个虫草养元液了？
1: 哎，是，因为节目开始，我刚才也说这个事儿了啊。因为今年这一批呢，整体提出量还真是比较多，所以说呢，咱们国内现在有7家的医学机构，都能分配到，为啥说我们这个点子还挺好啊？这里面有3家医疗中心呢，是我们院所的一个对口单位。而且个人关系来讲，我跟他们院办的领导还都很熟，所以说有3家医学中心现在是答应啊，能给咱们这边匀出来一部分，但是具体这个数量啊，现在不好说，
3: 哦，那楚老师啊，你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肯定有机会能用上了，是吧？
1: 啊，对呀，他肯定能给咱们匀过来一部分，只要能匀过来一部分，那咱们不就是有一些患者又有机会能用了吗？
3: 哎呀，说实在，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呀！哎，本来呀，以为我今年就没有机会了。哎，我这几天急得直上火
1: 是
3: 呀！
1: 吧？啊。
3: 前几天帮老伴争取到了名额，10块钱一支，订购上了2盒养元液。哎，虽然是好事，很幸运，但心里呀还是高兴不起来。哎，因为啥？老伴的情况，2盒肯定是不够用。哎，只能是先应应急呀。哎，老伴先用上缓解，可是没想到这回有好消息了，这零零方花又能分到了。哎，说实在，不管最终数量有多少，我肯定得继续让老伴用。太感谢你了，楚老师啊！说实在，你真是大能人
1: 哎
3: 呐。
1: 呦，哪里？
3: 哎，楚老师啊，我跟你通话，我就想说说老伴的情况。哎，麻烦给看一下老伴用多少量能够，我心里好有个数啊，是不是？
1: 哦，你说说吧。
3: 你看我老伴是低血压导致的脑血栓，
1: 血压低，脑血栓了。
3: 对，他过去吧，待着不动的时候，高压才90左右，哎，低压更低，也就50多，哎，你说要是稍微活动。

0: 哟，
1: 嗯。
0: 太感谢你了，楚老师啊！说实在，你真是大能人
1: 哎
0: 呐。
1: 呦，哪里？
0: 楚老师啊，我跟你通话，我就想说说老伴的情况。哎，麻烦给看一下，老伴用多少量能够？我心里好有个数啊，是不是？
1: 你说说吧。
0: 你看我老伴是低血压导致的脑血栓。
1: 血压低，脑血栓了。
0: 对，他过去吧，待着不动的时候，高压才90左右，哎，低压更低，也就50多。哎，你说要是稍微活动活，
1: 如果能用的话呢，肯定太好了，因为这里面包括提纯珠，像高活性虫草多糖，对它整个脏腑机能的一个调整，尤其是机能的提高恢复，包括整体免疫调节能力，这个帮助很大，尤其是很多人出现的这种精神萎靡、体虚乏力、嗜睡、疲惫，中医讲什么？就身体元气严重的损耗，那么这种多糖类的物质，在这方面的帮助非常好，稳固身体的基础啊，增强脏腑的机能啊。那与此同时，高活性虫草酸它有效调节血管血液代谢，软化血管，净化血液环境，尤其对血管内膜细胞增加它的弹性，尤其是血压不稳定的、压差大的、波动大的、血压偏低的。它实现整个血液运行畅通，血压逐渐稳定，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高活性的腺苷呢，它能干啥呀？对咱们整个，比方说中风落下的一些后遗症的问题啊，神经方面的问题损伤，促进一些神经细胞的裂变增殖，实现纤维素的再生，也就是说恢复整个神经的传导。对于什么偏瘫的、手足拘谨的、言语不清的，对这方面，这种高活性腺苷物质对神经方面的促进作用是极其大的。再加上什么多种的氨基酸，尤其是8种没办法自身合成的，对于所有这些细胞从营养到细胞代谢能力的增强，尤其这些血细胞。血细胞的代谢和更新能力越来越好，尤其是大量这些血栓斑块被充分的溶解和代谢以后，血液环境越来越好，血液循环越来越好。你看，包括什么血栓呢？再次堵塞呀，包括下肢的这种动脉、静脉的血栓、动脉的阻塞呀，这个问题慢慢逐渐都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老伴儿的情况呢，如果用整体的用量，60、70盒，甚至在70、80盒左右的量都是需要的。
0: 那你我听你这一说，楚老师，我心里有数了。我寻思老伴用上的话，我一定多订一些，让他呢用够用好，
1: 对。
0: 是不是？喜儿啊，这个前2天那2盒体验的量，你给他帮助补贴以后，一支养颜液才10块钱。刚才听你这说意思，说补贴力度还要加大，不让我们有任何负担，是吗？
2: 对呀。一定要这么做哈，必须是尽最大的力度。那么现在呢，咱们就等这几家医学中心他们商讨以后，看看给我们泛化中心这边具体能拨过来多少的数量。等我们有了具体的数量以后呢，我和向会长再研究说怎么给大家补贴啊，补贴多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病症是多严重，需要用多少盒数的这个用量，那么在价格上，只要是能吃得起饭。那就能用得起，就能轻松的获得全面的健康。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等着这3家医学中心他们的这个研究结果吧，啊，看看总共能给我们调拨多少虫草养元液。你也是再耐心的等一等，好吧？
0: 好，好，好，那可太好了！谢谢喜儿，也谢谢楚老师啊！
2: 好，再见。
0: 哎，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4: 你好，喜儿。
2: 你好。
4: 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4: 楚老师啊，你说呀，你跟好几家那个医学中心都合作过，属于老关系户了。是不是那个好几家医学中心会给乐龄芳华分5000盒虫草养元液呀？
1: 对，总共有3家，因为这3家呢，我们的对口合作单位， 而且我们关系也比较熟络，其他那几。

0: 几家，实话实说不行，因为我这边说话也说不上。但这
1: 嗯嗯。
0: 三家呢，答应了能给咱们这次呢一家匀出一点儿分给咱们这边儿。但是这五千盒你可能听差了，五千盒是我的想法，不是说
1: 哦，
0: 人家答应一家拿出五千盒分给咱们，是我希望每一家能拿出五千盒来。啊，具体人家能给咱们分拨多少，匀出多少，人家还得研究研究，没给我准确结果啊。
1: 哦，那可能是我这一激动着急就没听全，那就是肯定是有了哈，
0: 对，
1: 但是不知道具体分多少。
0: 哎，对对对，有肯定是他既然答应了，就是能给咱们匀出一点啊，具体数
1: 嗯，
0: 量现在不知道。
1: 啊、哦，那行，能确定就行。之前吧，不是听说那个上级的文件吗？说那个乐龄芳华没名额了。但是我当时一听心都凉了，为啥呢？我都等这个等2年了，还没用上那个虫草养颜液呢。就连着前几天吧，就是每人限购那2盒，我都没有名额呀。
0: 是吧？嗯。
1: 啊、嗯，你说一支那个虫草养颜液。喜儿被那个补贴后吧，患者才那10块钱就能用上啊！
0: 嗯。
1: 你说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
0: 那
1: 啊？
0: 是。
1: 那你说冬虫夏草多贵呀、啊？光成本咱说就得多少钱呢？提存以后才一支才10块钱，哎呀，这没用上啊！我真是特失望啊！
0: 也是能理解，嗯。
1: 这不又听说今年的没有那个乐龄芳华的份额吗？更是失望透顶了。这回好了，能有乐龄芳华的份儿了。我就有机会用上了，
0: 嗯，
1: 真是柳暗花明啊！太
0: 挺
1: 感
0: 好，
1: 谢你了，楚老师，
0: 哎
1: 给
0: 呀，
1: 我
0: 没
1: 们
0: 事，
1: 大家真是帮了大忙。
0: 哎，不说客气话，
1: 楚老师，哎呀，我们大伙儿吧都私下说你又有本事，完了人还谦
0: 哎
1: 虚，
0: 呀。
1: 哎呀，这人品嘛，你说特别值得信任。我吧一直跟你学习那个呼吸吐纳36式呢，练习6字诀的喝字音、吸字音，还有吐纳闭气法。我身体吧，很多症状都有了一些改善呢，
0: 好嘛，
1: 尤其血压比过去就平稳多了，哎，就不那么容易就波动了，脑袋吧也清灵很多了，尤其是胸口憋闷，感觉轻松不少。你说没花一分钱吧，就得到这么多改善，我真是很高兴啊。嗯，特别谢谢楚老师的无私分享，只是我的毛病吧。想要全面恢复，必须得用上虫草养颜液才行，是不是？
0: 有器质性的病变损伤，你不是靠呼吸吐纳就能把一些损伤病变把它呼吸吐纳就吐好了，是吧？哎，呼吸吐纳主要还用于养生防病，我们能预防很多疾病过早过快的形成，能够避免很多病快速的发展和蔓延，对吧？吸清吐浊，吐故纳新，把很多脏腑当中的秽浊之气排出去，让清阳之气能够升腾起来。哎，调养周身之元气，稳固身体的根基。所以说做吐纳好就好在这儿啊。那有具体的一些器质性病变，我们该怎么去干预，该怎么去治疗？那肯定得去干预治疗的。
1: 那我就跟你说说我具体情况啊，麻烦楚老师帮我看看我需要多少那个量能够，最好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0: 什么情况啊？
1: 我这啥呢？不血压高吗？8年多了。就是吧，这些年一直没断过吃那个降压药，但是吧，脑袋总是头晕呐，耳朵老嗡嗡响，完还心慌。哎呀，从前年开始吧，我就感觉这人总特别乏、特别累，完了还是胸口闷得慌。哎呀，这心慌的现在也严重了，感觉吧，这心脏怎么跳跳就停了似的呢？完了吧，孩子也带我到医院去查了。大夫说我有室性心律失常，啊，又开的那个心脏的药，我吃完吧，哎呀，咋说呢，就是没啥太大的改善吧。再有就是啥呢，我这眼前吧，总感觉发黑呢，一天他妈就得有2、3次这种发黑的情况，头晕的也严重了。要是不练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缓解一些呀，我真的我都下不了床了。啊，楚老师，就是你得帮我看看，我这情况我得用多少？
0: 维寿康虫草制剂，你比方说里面高活性虫草素，对于人体细胞线粒体能量的代谢，减少氧化应激反应，尤其线粒体发生的损伤，帮助极大。 爱让细胞的能力和活力增强，啊，因为我们所有身体的活动，包括你心脏的每一次搏动、肠胃的每一次蠕动，再到你整个神经整个的传导，无时无刻都需要细胞线粒体来提供基础的能量物质，啊，所以说必须让细胞健康，怎么办？就一定要保护好线粒体。哎，那么你像高活性麦角甾醇，哎呀，这个成分物质，啊，尤其是对于我们血液和心脏当中，你像血细胞和心肌细胞，包括血管内皮的细胞，包括平滑肌细胞，这种高活性物质，实现细胞活力的恢复、新陈代谢能力的恢复，尤其是恢复血管的弹性。哎，恢复血管的张力，让血压逐渐平稳稳定，不再有大的波动。麦角甾醇对于营养性心肌细胞这方面那是绝对优势。虽然心肌细胞没办法重新再生，但是能让所有剩余的心肌细胞实现强大营养的供应，逐渐增强你的心功能。啊，还有一些核苷类的物质，它参与以后呢？它能让一定的心肌细胞能得到很好的裂变和增殖，啥意思啊？让你这个心肌细胞数量上能得到一定的增多，它通过裂变增殖得来的。这样一来，你整个心肌的能力就会得到很大的提升，尤其对于什么呢？心律失常的、慢性心衰的，哎，对这些患者是极其友好的。短时间内你会发现心率会逐渐稳定，心脏搏动逐渐有力。供血供氧量会越来越好，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如果能用到胃寿康虫草制剂，照比你现在用的这些方法来说，那肯定是优势巨大，啊，这是毋庸置疑的，
1: 反正你这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更有底儿了。我这次吧，我这心一定得争取上。但是喜儿不知道那个啥时候才有这补贴呀？如果要是真没有这个价格补贴的话，真承担不起呀也。
2: 这个事情啊，那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那必须要有补贴啊，而且呢还要最大力度的补贴。那只是说现在呢，能够分给芳华中心具体的数量还不清楚呢，我就没有办法承诺说给大家补贴多少。等到具体数量确定了，我们再看一看乐善基金这个账面上，有多少可用的资金啊，能动用的我们都拿出来补贴给大家。那好不容易有这个难得的机会能够用上，那我们必须得保证任何一位患者家人在资金花费上不能有压力负担。我们就再耐心等两天吧，相信很快就能有消息了。
1: 那好的，喜儿，哎呀，你这么一说吧，我这心里就踏实了，太感谢你的大爱善良了。要是没有你的帮助啊，这虫草制剂再好也用不起呀，我感激不尽呐，也不差这两天了。我每天嘛就关注节目，一定不会错过任何消息。再次感谢你和楚老师啊。
2: 好的，您就关注节目，等着好消息吧。
1: 好，再见了。
2: 哎，好，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4: 哎，你好，雪。
2: 你好。
4: 你好，曲老师啊。
0: 哎，你好。
4: 我是虫草养人液的受益者啊。我跟你们说说啊，我用虫草养人液的猴仔病化，
0: 哦
4: 好不
0: 哦哦，好嘛，
4: 好？哎呀，我是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还有类风湿，这两个毛病呐，给我弄得浑身上下的关节呀，几乎全疼。过去啊，每天早上醒来呀，就跟木头一样的僵硬，手指的关节呀，还有手腕呀、脚踝呀，都动弹不得。要一点一点的缓，一点一点揉开了，才能穿衣服啊，穿鞋下地。平时身上的关节啊，就是酸胀啊、疼痛，又红又肿。到了降温呐、下雪呀、下雨天啊，就更是疼痛难忍呐，都要靠那个止疼药才能减轻疼痛。而且止疼药都是越吃越多，按这一大量的剂量吃才行。晚上睡觉啊也特别的不好， 一会一血，关节呢还经常串着疼，没有一天好受的时候啊。哎，后来我用上了虫草养然液了，刚用了十来天吧，就觉得那个沉降的情况啊有好转了。
0: 哦，
4: 哎，醒了以后啊，关节呀、啊、没那么僵硬了。再往后啊，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发现关节红肿疼痛的情况啊减轻了。
0: 嗯，
4: 那个止疼的药啊比以前呢、啊、吃的少了，用到现在呀、啊，我晚上睡眠质量啊提高了很多啊。基本上是一晚上呢醒个一次两次那样子，加起来能睡七八个小时了。
0: 哦，
4: 嗯，这一下呢就觉得人呢有精神了，关节打弯呢比过去灵活了，犯病的次数也少了，疼痛啊是进一步减轻了。
0: 嗯，
4: 我现在是特别有信心啊，我觉得我继续用虫草养然液的话肯定是会越来越好的。
0: 嗯嗯，不错嘛，是吧？我早就说过，我说魏寿康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无论从安全性上，尤其是一些疑难慢病方面啊，
4: 嗯，
0: 这个作用优势还是很大的啊。就包括你用这段时间，你有好转变化啊？为什么？因为这个生物制剂当中，你比方说啊，它提纯出高活性，像虫草多糖、高活性虫草素、高活性虫草腺苷、甘露醇、麦角甾醇，以及人体的多种氨基酸18种，有8种是咱们人体必须的、
4: 哦、
0: 还没办法合成的，它里面都有，还有7大类45种营养物质、微量元素，就这些物质到一块儿，都是咱们人体细胞最需要的，也是必须要的啊、尤其是这种风湿类风湿，这里面有很多重要的活性成分要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比方说你像高活性虫草素，它就针对于这种溶血性，不管是这种A 族乙型的啊，还是这种 B 型的这种链球菌的感染，哎，这种抗菌抗炎能力，抑制这些炎症因子继续的释放，从根源上来杀死这些严重的这些细菌炎症，它具有强大的能力啊。
4: 哦，
0: 所以说针对于你像类风湿、风湿引起什么关节的红肿、刺痛、发热、灼热啊，包括关节出现的僵硬这些问题啊，短时间内就能得到明显的缓解了。
4: 嗯，
0: 哎，你看这是其他方法所实现不了的啊。
4: 对，
0: 另外一个呢啊，这种高活性物质呢，它不光是把这些炎症很好的把它杀死杀灭，还能干啥？还能起到免疫，就整个尤其类风湿，它属于叫免疫错误攻击，它能够从基因角度对于咱们人体诸多的免疫细胞啊来进行全面干预，来进行纠正，
4: 嗯，
0: 恢复咱们自身整个细胞的免疫调节能力，让免疫调节完全逐渐恢复正常，哎，也就恢复的免疫平衡，这一点也是非常了得的。这相当从根源上就杜绝什么这种类风湿的情况反复的发生和发作呀。
4: 是 是的，
0: 包括高活性腺苷，包括甘露醇，对于全身整个气血的营养，尤其是增强气血的循环，对关节软骨的滋养，受损的一些关节组织细胞的这种修复能力，这都是极其强大的。啊，所以说很多一些带来的什么呢，关节这种胀痛的、僵硬的、腰背酸疼、肢体沉重的啊，很快就会缓解了。大量的氨基酸、微量元素、45种营养类物质，对于诸多的细胞，包括这些成骨破骨细胞，包括这些所有的骨细胞都在内，它都能进行很好充分的营养，从而什么延长细胞的使用寿命、
4: 嗯，
0: 大大的提高细胞的存活度，避免由于营养的缺乏加速细胞的老化和坏死啊。在整个这个虫草制剂当中啊，细胞所需要的45种营养物质都会完全全面的得到补充啊，是直接从细胞基因介入，能够被细胞精准识别、精准的吸收利用。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你有这些改善，全是这些诸多的物质成分共同发挥的作用带来的变化呀，不错不错的。嗯，
4: 就是啊，曲老师啊，虽然呢我不懂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啊，但是这些改善变化呀是实实在在发生的。
0: 嗯，
4: 我用的好啊，我就运转了虫草养然液。上次我练虫草养然液的时候啊，也得到了那个补贴啊，价格啊很便宜， 我本来呀想多垫点，可是当时虫草养液的数量啊也非常的少，根本不够分的，所以指导老师啊只给我垫了20盒。陈老师啊，你说我的情况啊，想恢复到最好的话，还需要多少的量能够啊？
0: 你这种情况啊，你最起码也得是60盒往上，甚至在70盒左右，这都需要。
4: 哦，
0: 那你肯定量要时间稍微长一点。
4: 嗯，哎，那曲老师啊，是不是已经确定芳华中心有份额了？可以从那个医学中心给匀过来一部分啊，是吧？
0: 嗯，对，我昨天呢电话也联系这几家医学中心了啊，现在有3家是同意一家这一次他们少分一点匀出一些给咱们，但是每一家能匀出多少盒来，现在人家还没研究出结果，没给咱们消息，咱们只能再等等。
4: 哦，反正那是好消息啊，真的是太好了啊，盼了这么久啊，终于又看到希望了啊，我手里的量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真着急，担心怕淡了呢，这下好了，也能争取到了，哎呀，太感谢您了，池老师啊。
0: 没事没事，我能做的我肯定尽力去做了啊，不说客气的话。嗯
4: 嗯，池老师，我还想求你一件事。
0: 嗯，你说吧。
4: 你讲的呼吸筒呢，6字诀36式啊，也特别的好，每一种啊我都想学习练习，可是呢多了记不住啊，练了这个呀忘了那个，总也记不住。嗯，我听雪儿说要给我们准备学习机，有教程可以直接参照着学习，是吧？
2: 对，这个事儿呢我们正在筹备呢啊，因为考虑到很多家人确实年纪大了，这个记忆力也下降了，那想要记住这么多呼吸吐纳的方法呀、步骤啊，还有每个动作，确实是很不容易的。虽然说上一次呢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学习机啊，但是只有声音没有图像，所以这一次呢准备给大家伙儿啊，我们准备的是一款视频的学习机，这样就既有声音又有视频画面了。所以你也别着急，这个视频学习机准备好以后啊，我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了啊。还有呢就是关于虫草养元液，楚老师联系那3家医学中心最终能给我们匀出多少盒的数量，那我们也是在等结果啊。到时候呢有结果了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您就关注节目就可以了，好吧？
4: 行行，好的。哎呀，那谢谢你们了哈，谢谢。
2: 好的，那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4: 好，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5: 哎，您好，徐黑。
2: 你好，
5: 哎，您好，那个崔老师，
0: 你好，
5: 哎，是这样的，我就想问一下，现在是不是咱们那个虫草养元液已经有确切消息了？还有是咱们那个伟林啊，都提升完毕了，是不是马上我们就能够用上的呢？
2: 确实哈，这一次啊，真是多亏了有楚老师的帮忙了。那伟宁说，其实今年的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提纯量啊，比往年呢会多一些。但是之所以上级文件批示当中它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呢，就是因为今年又多了几家医学中心要分配，过去呢是只有2家医学中心它来分配这个虫草养元液，今年是一下子多了5家呀，这一共是7家医学中心要分配虫草养元液，所以说这一下子它就不够分了。但是楚老师看了这几家医学中心的名单以后呢，其中有3家医学中心啊，这个关系是很熟的，所以楚老师呢就想从这3家医学中心每一家呢调拨5000盒虫草养元液，那给我们这个芳华中心。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呢，他们觉得楚老师要的量有点多啊，人家说呢需要商量，需要讨论一下再给我们结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啊，不管是多少，今年我们乐龄芳华肯定是能争取到这一批的虫草养元液了。
5: 哦，那真的太好了，这个好消息了，也在这里太感谢那个陈老师的帮忙。姐，等到那个数量确定以后嘛，说什么嘛都让我用上咱们那个虫草养元液。您不知道我已经等了很久了，我嘛就是那个腰啊不行，多年前嘛就患上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嘛，我想嘛可能是那个多种原因吧，像之前劳累呀、着凉啊、 比如说还要搬那些重物啊，反正怎么说就是我这个腰给累坏了。
2: 嗯，
5: 当时嘛这个腰疼啊就特别剧烈，而且是那种一直疼的，你说动的时候疼，站疼，坐着也疼，躺着还疼呢、啊、就是整个腰跟断了一样，你根本连弯个腰都没办法呢，连转个身都没办法呢。
2: 嗯，
5: 而且从腰到屁股啊，到大腿，到小腿，一直嘛到那个脚底，都是有那种那个放射性的疼痛和那麻木的，就是感觉哈自己两条腿啊特别软。医生说那个突出啊很严重，他说要是想那个休息休息根本是不会好的。没办法嘛，我当时就做了那个随后摘除那个胃肠手术。我记得做完手术以后嘛，那种剧烈的疼痛嘛是没有了，可是嘛还是会经常觉得腰酸，感觉僵硬。后来随着这几年年纪变得越来越大嘛，腰又开始麻木疼痛。我去医院检查嘛，那个医生说我是腰椎间盘突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就甩不掉这个毛病啊。
0: 嗯，腰椎间盘的问题做胃创手术。但是他手术就是有创口，他容易形成瘢痕组织或者是粘连的发生。
5: 嗯，
0: 尤其是神经周围一些软组织没办法彻底修复，所以长期它会有些术后的后遗症，慢性的酸疼僵硬，或者是活动不当，稍微劳累着凉，这种感觉还会加重。
5: 嗯，
0: 再就是手术呢，对整个腰椎关节周围血液循环也会有一定的影响，神经也会遭到一定的破坏。从力学角度来说，整个支撑力、腰椎的稳定性、承重力都容易下降。所以说这种情况它就容易出现你说的一些症状或容易复发的一些问题。这也是术后的后遗症带来的。
5: 对呀、所以说崔老师，咱们老百姓也不懂嘛，反正你说我那个手术啊也做了，该吃的药啊也吃了，什么理疗啊、热敷啊、膏药啊、针灸啊，我都试过。只要别人说是什么好，我都去拿来试验过了。但是嘛，做了以后嘛，只能是短时间给你缓解一下。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没招了。您说我如果用上咱们这个创造养颜液的话，最好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什么样呢？
0: 那帮助呢很大，因为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当中，你比方说这种甾醇类的物质，它可以很好抑制整个腰椎纤维环继续出现氧化和退化，在阻止的同时还能够对整个纤维环周围的这些组织来进行很好的修复，增强整个纤维环的韧性和弹性，避免髓核继续发生膨出突出的情况。这就帮了很大忙了。另外虫草腺苷、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物质，整个腰椎周围的微循环血管可以很好的起到舒张，强化整个局部什么血液循环、血氧的供应。对你整个呢腰部出现这种酸胀、这种僵硬瘀滞的情况，就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另外呢，对整个坐骨神经、下肢神经你像这种核苷类物质，它强化神经细胞的营养和修复，尤其是能让一些重要的运动神经细胞它能实现裂变增殖。所以说很多由于各种压迫或者神经损伤导致的一些肢体的僵硬、拘紧、麻木、活动障碍，基本上呢几个月的时间内这个变化就会极其明显了。就是这些神经细胞得到增殖裂变以后，神经纤维素越来越多，神经传导在逐渐恢复，这个帮助更好。尤其是这种什么高活性甘露醇利水消肿啊，同时还具备抗炎的作用。整个腰椎间盘周围如果是炎性或者是无菌性的水肿，这种高活性甘露醇的物质短时间内都可以快速的把它消除了。你包括呢还有很多人比方说出现的一些心肺的一些水肿滑膜组织关节的一些水肿积液，包括一些脑积水的形成，这种高活性甘露醇在消除水肿利水的方面，这个作用是极其快速极其明显的。所以说呢，综合之下你这种情况 如果能通过卫寿康虫草制剂的使用，你现在所说这些问题很快都能得到逆转和逐步的恢复，这是没问题的。
5: 哦，哎呦，哎，陈老师，听你这么一分析嘛，这个咱们那个虫草生物制剂啊，真的对我太有帮助了。
0: 那是，
5: 听您讲啊，咱们这个生物医学呀、啊，生物制剂呀、啊，真的很好了。
0: 对，
5: 还有咱们这个虫草养颜液啊，能给您啊，能给我们那么高的评价嘛，那我这心里面嘛更加有底了。你说我要是能够用上的话嘛，真的是有救了。您一定要给我们多争取一下，那我赶快要给他用上的。
0: 我知道大家心情，我也希望能有更多患者能通过他获益，这是我真心希望的啊。所以说这次我也是尽全力呢，给大家去协调了，也去沟通了，啊，机会也好，这个运气也好，都不错，是吧？有这几家医学中心呢，是我们所的科研的整个对口合作单位，而且呢，关系我们也挺熟络的，所以我电话沟通呢，这个面子呢肯定是给了，人家也同意呢，可以匀出来点给咱们这边，但是还这句话，不是说我想要争取多少就多少，人家能得到都好不容易的，所以说，看看吧，具体呢，人家研究研究。看看结果能给咱们这边匀出多少，我们还得等人家具体的消息哦。
5: 哎，好的好的，这里也麻烦您了，也辛苦您了，谢谢您了，陈老师，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再见了哦，
5: 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6: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8: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出席中国超级道30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嘉宾代表。
8: 中国超级道30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沈阳开幕，王新伟致辞。
7: 中国超级道育种计划实施30周年，农业科学家和水稻育种人接续奋斗，让中国碗装满中国粮。
8: 东北超半决赛，大连队成功晋级，62877名球迷在梭鱼湾足球场共赴热爱。
7: 瑞平整装东北，一起出发。
8: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9月12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出席中国超级道30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嘉宾代表。
7: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种业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时间最长、资助力度最大的农业科技项目之一。1996年在沈阳农业大学启动以来，一代代农业科技工作者接续奋斗，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不断刷新水稻高产世界纪录，大面积推广应用，为我国稳粮增粮提供了坚实支撑，也为全球粮食绿色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各位院士专家、科研机构、高校、龙头企业齐聚辽宁，纪念中国超级育种30周年。 凝练推广超级稻育种理论与技术体系，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既是推动我国种业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也为辽宁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加快建设粮食强省提供了难得机遇。
8: 许昆林指出，辽宁是农业大省，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稳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要使命，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亩均产量居粮食主产省第二位。我们将把科技兴农摆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农业新质生产力，持续推进种业振兴行动，努力实施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持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让中国饭碗装上更多更好的辽宁粮。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辽宁，将辽宁作为农业技术研发的重要试验示范基地，在科创平台布局、关键技术协同攻关、成果落地转化、构建育繁推一体化产业体系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我们将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为大家在辽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共促科技进步、农业增效、产业增值、农民增收。
7: 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李佳阳，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黄三文，科学技术部新技术中心副主任汤娇文，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万建民，南京农业大学校长陈发地，湖南农业大学校长唐文邦，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程旭先后发言。大家共同回顾中国超级稻育种发展历程和巨大成就，高度评价辽宁做出的重要贡献。他们表示，作为中国超级稻的发祥地和策源地，辽宁拥有一批重要的科创平台、雄厚的人才队伍和优质的稻区资源，杂交精稻育种世界领先，成功培育一批超级稻品种，打造出优质精稻品牌，持续引领北方超级稻创新发展。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不断取得突破和成功，得益于全国优势科研力量大联合、大攻关。我们将以本次大会为起点，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与辽宁的科研机构、高校、企业深度对接，积极引入先进技术、优质资源，汇聚跨学科多领域创新合力，聚焦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品种选育、技术集成等开展联合攻关，加快优质高产多抗超级稻品种落地推广，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助力种业产业链补链强链，共同为国家种业振兴和农业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赵成、王立波、白英，包括19位两院院士在内的全国农业科技领域知名专家学者、种业龙头企业负责人等嘉宾参加会见。
8: 本台记者杜红林、董宝奇报道，昨天以锚定国家粮食安全、聚智种业创新发展为主题的中国超级稻30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沈阳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主任李佳阳为辽宁种业实验室揭牌，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院士黄三文致辞。
7: 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深耕超级稻种业发展的院士专家、科研人员、农业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源安全和种业振兴，叮嘱用中国种子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把当前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辽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牢粮食安全首要担当，立足黄金纬度带黑土地资源，落实落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全力开展超级稻攻关，多措并举稳产增产，为筑牢大国粮仓做出辽宁贡献。我们将充分发挥科教优势、种源优势，着力打造农业 国家农业战略科技力量，深化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战略合作，高标准建设辽宁种业实验室，构建种质创新、品种选育、实验评价、良种繁育、推广应用、质量监管全链条育种体系，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做好黑土地保护，促进良田、良种、良基、良法集成增效，全面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期待各位专家院士和企业家深入交流，碰撞思想，为中国种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8: 黄三文说，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和各省农业农村部门共同努力，深入推进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创新攻关、企业扶优、激励提升、市场净化五大行动，种业振兴初见成效。辽宁作为全国粮食主产省和重要优质稻米产区之一，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和水稻种业发展，突出优质水稻品种选育和展示示范，加快优质稻新品种推广应用，取得明显成效，为全国水稻生产和粮食安全作出积极贡献。希望辽宁以本次大会为新起点，在水稻及粮食作物育种攻关方面产出更多标志性成果，在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提单产上趟出新路。
7: 开幕式上，科学技术部新技术中心副主任汤娇文、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农业大学教授陈温福先后致辞，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卡洛斯·阿尔德科视频致辞。现场举行了辽宁种业实验室揭牌仪式、省际实验室、校际、校企、企业等合作签约仪式。副省长王立波主持大会，25位两院院士、副省长白英、农业农村部有关司负责同志、全国涉农高校科研院所、农技推广机构、种业龙头企业负责人等出席。开幕式前，与会领导和嘉宾参观了中国超级稻30年成果展。
8: 今年是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实施30周年。从1996年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在沈阳正式立项，30年间，一批农业科学家和水稻育种人接续奋斗，守护国家粮食安全，让中国碗中装满中国粮。请听本台记者马红鹏发回的报道。
9: 1996年的春天，中国超级稻之父、沈阳农业大学教授杨守仁先生忧心地写道，中国人口每年增长1300万，而粮食单产提升的幅度却相对滞后。就在同一时期，外国学者发出了震惊世界的提问，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这不只是一个问题，更吹响了中国超高产水稻育种攻关的号角。
8: 原农业部科技司司长、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程旭，
10: 当时粮食是很紧张的，这个事情的话呢，在国际上面影响很大。沈阳农大的杨先生，他们向部里面提出来说，这个希望能够开展一个比较专门的一个育种的一个大项目，啊，把这个水稻产量能够提上去。
7: 1996年6月，农业部在沈阳农业大学召开论证会，程旭先生作为原农业部科技司司长主持会议。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正式立项。

0: 踏上了超高产育种攻关的漫漫征程。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农业大学教授陈温福。
1: 一开始，这个普遍认为，水稻它是滞化授粉作物，它不会产生杂种优势的。但是我导师通过物理方法、化学方法、生物学的方法来克服这些个困难的途径。后来他发现，生物学的方法最有效。那么就把这个先耕稻、杂交这个理论与技术建立起来了。
0: 计划立项的第二年，我国第一个直立大穗型超级精稻沈农265在沈阳育成，示范田亩产突破800公斤。30年间，全国共育成超级稻品种264个，累计推广面积超25亿亩，推动平均单产增产率达22.5%。特别是东北稻区，超级稻彻底打破国外水稻品种垄断，实现了稻种自主可控。中国科学院院士、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主任李佳阳。
2: 超级稻的关键核心啊，就是还是有组织科研，全国最有这个科研实力的科学家都加入这个大的计划，所以我经常讲两弹一星和我们水稻育种是大国重器的重器，还是有组织科研的典范。
3: 中国超级稻的30年是一代任用韶华写就的奋斗史，更是一条通向未来的传承路。在昨天的大会上，辽宁种业实验室正式揭牌，未来也必将有带着中国基因的好种子从这里出发，种育良安，香飘世界。省科技厅厅长金丽。
4: 我们始终把种业创新摆在全省科技创新的重要位置，实施种质创新重大专项，高标准布局建设辽宁种业实验室，并主动融入国家创新布局，与崖州湾实验室开展战略合作，共建沈阳粮油作物示范基地。
3: 三十而立，薪火相传。站在种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辽宁正以中国超级稻30年为序章，带着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积淀，依托现代化的种业创新平台，继续在黑土地上耕耘希望，牢牢守住粮食安全。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9月12号晚，东北超半决赛第二回合生死战在梭鱼湾足球场开战。首回合客场失利的大连队在90分钟内1-0战胜延边队，随后在惊心动魄的点球大战中，大连队再次胜出，成功晋级总决赛。记者刘淑宇在比赛现场发回报道。
6: 全场沸腾，掌声与呐喊声响彻梭鱼湾足球场。在万众瞩目之下，大连队坐镇主场，强势发力，经过点球大战成功挺进首届东北超的总决赛。那胜负是竞技体育的常态，但是输赢并不是这场比赛的全部。此时此刻，大连队的小伙子们正在向我们的球迷朋友们致敬，全场沸腾的掌声和沙拉拉的呐喊正是对大连队最好的嘉奖。球队与球迷之间的双向奔赴成为今晚梭鱼湾最温情的画面。
7: 沙拉拉拉拉吼，沙拉拉拉拉拉吼，
8: 现在我还没缓过来神，嗓子都喊哑了。咱们大连必须冠军，大连必胜。
0: 惊心动魄的点球大战，大连队最后一粒点球射进后，梭鱼湾足球场沸腾了。大连队的将士们拥抱在一起，与球迷庆祝着来之不易的胜利。沙拉拉的胜利战歌再度唱响，主教练王索龙来到看台边，把自己的三个孩子接到场内，兑现自己的承诺。
9: 每个队员在球场上没有放弃，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寻找这个机会。那么最终的结果还是我所预料到的，虽然这个过程有点惊险刺激，但至少结果是奔着冠军的这个道路上又前进了坚实一步。而且我也跟我的孩子说了，我说沙拉拉你一定要下来，爸爸带你们去感受沙拉拉。所以承诺诺言实现了，胜利拿到了。
0: 大连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文勇。
10: 对一个城市来讲，对一个地区来讲，有的时候真是需要这样一个精气神的一个点燃。我相信今天晚上我们球队的小伙子们，他会终生难忘。我觉得这是东北超一个伟大的意义。
0: 中场哨声响起，延边队员的脸上写满了拼到最后一秒的倔强和遗憾。

0: 东北昌延边队主教练张鹏。
1: 请辞别走，请辞别走，这些孩子们值得你们的伤害，值得你们的欢呼，他们为了你胸前延边两个字。
2: 本台记者刘淑瑜报新华报道，12号晚，62877名球迷齐聚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现场，来自各地的球迷用别出心裁的应援方式诠释着自己对家乡队足球的热爱。东北超半决赛大连赛区文艺演出刚刚结束，梭鱼湾整个南看台的球迷集体起立，他们合力完成一次大胆的创新，近万双手一同举起，呈现出遇见大连心动无限字样的拼图 TIFO。 大连球迷宋俊祥：
3: 能作为1/6，我感到很开心，这个拼图是我们共同球迷来完成的，我觉得这也能展现出一个大连足球的一个凝聚力吧。
2: 在梭鱼湾的东看台，伴随着生命之杯交响乐，朝气蓬勃的海胆妹妹用舞蹈展现着浪漫之都的独特魅力。辽宁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辅导员吕金阁：
4: 我手里都拿着象征着大连美食的海胆，这个呢不仅代表着大连的一个味觉的名片，那么同时也象征着我们大学生的一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
2: 大连交响乐团乐队队长张俊：
5: 用我们交响乐的形式来赞美我们大连，希望我们的大连城市越来越好，东北越来越好。
0: 同时，140余款样式各异的朝鲜族传统民俗服饰也成为看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来自延边州8大县市的200余名球迷为延边队创意应援，全网出圈的明太鱼舞与螃蟹舞把延边特色与民族风情带到了梭鱼湾的赛场。延边球迷：
6: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延边州比较传统的一个服饰吧，就大家都叫这个朝鲜族公主嘛，也希望大家能来体验这个民族服饰。东北超不只是赛场上竞技赛场上的一场比赛，更多的还是我们文化一场文化交流，来到赛场上来宣传我们的家乡。
0: 东北超再一次跨越地域，让各地球迷双向奔赴，惺惺相惜。
6: 感觉氛围特别好，然后每一个球队踢的也都很卖力，很有冲劲，我们太喜欢了。感觉这个赛季东北超要结束了还有点舍不得，每周看东北超是个盼头。
7: 每一个城市之间拉近了很近的距离，我希望明年有更多的城市融入到这里来。
2: 瑞平，整装东北，一起出发。东北超半决赛，沈阳对阵长春，沈阳铁西体育场被一面巨型 TIFO 彻底点燃，宝马、红旗、奥迪、吉利4台新能源汽车整齐列阵，东北出发4个大字扑面而来。四车同框是产业符号的炫酷展示，更是东北钻指成拳的生动写照。一场赛事彰显了黑土地蓄势腾飞的硬核实力。绿茵场上拼的是攻防博弈，东北振兴靠的是协同突围。东北超早已超越足球本身，从开幕式上的整装东北到半决赛的东北出发，一面面 TIFO 在告诉所有人，老工业基地底蕴犹在，斗志拉满，正换荡提速，共赴振兴。整装是蓄力，出发是行动。东北振兴从不是悬浮的口号，它流淌在车间轰鸣的生产线，回响在体育场山呼海啸的呐喊中。从整装东北到整装出发，黑土地积攒已久的动能已经被唤醒，踩下油门奔赴新赛道，东北振兴全速启程。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童月、田碧君报道，由中国铁路文工团出品的经典话剧《红岩》近日在沈阳上演，生动再现革命先烈不屈的斗争故事，让观众在舞台光影中感悟信仰力量。话剧改编自经典革命历史小说《红岩》，依托原著深挖史料，结合当代审美重新复排。剧中江姐、许云峰等经典革命人物立体鲜活。沈阳市第134中学学生刘子涵：
9: 红岩是我们的必读书目，看了这个话剧之后，就给我的认知又赋予了一种新的感觉，真的就是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红色革命。
0: 为了适应当下人们的审美，让观众坐得住、看得完，本次创排的话剧《红颜》在诸多方面做了新的尝试。导演吴宇泽：
10: 首先就是我们放大了《红颜》小说当中的谍战的元素，把它做了类型化的处理，希望在这部剧当中，观众能够觉得它是一部有情感、有温度的戏。
0: 演出结束后，红颜主创团队还与现场观众就红颜精神内涵进行了互动交流，让红色舞台成为了沉浸式思政育人课堂。中国铁路文工团总经理严佐奎：
11: 我们创新采用了慰问加商演加课堂模式，和我们的青年来共同打造专属的大思政课，让我们更多的青年感悟信仰的力量，根续红色血脉。
2: 本台记者孟希桃、张宏明报道。九五文化城新华购物中心扎根城市商圈，持续推出新书分享会、红色主题阅读等特色活动，以多元形式激活全民阅读活力。走进新华购书中心，一场新书分享会正在进行，吸引了不少读者前来参与。
12: 我觉得就是能够和作家更贴近一些，然后说话的话可以更放开一点，和作家更深入的讨论一下。
2: 作为城市热门阅读打卡地，新华购书中心常态化传播红色文化，引领读者静下心来沉浸式品读红色经典。新华购书中心图书运营中心经理赵莲：
13: 我们也常态化的去开展住家分享、名师演读、参观红色驿站等文化体验活动，将阅读体验与文旅打卡有机融合，发挥公共文化空间的阵地作用。
2: 从好书共读的阅读盛会，到浸润人心的红色课堂，九五文化城新华购书中心以书香为载体，让阅读新风与红色精神在城市之中生生不息。
0: 本台综合消息，昨天山河铸魂和平华章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在鲁迅美术学院举行。本次展览汇集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作品336件，其中全国征集借展134件，鲁迅美术学院参展202件。展览将持续到10月8号。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辽宁省活动将会从今天起到20号在全省范围开展，将面向市民开展网络安全主题展览、网信人才招聘会、网信产业技术供需对接会等活动。宣传周期间，我省还将通过开设网络安全系列讲堂、发布展演优秀案例和宣传作品、开展知识竞赛等形式，推动网络安全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北风为主，大连葫芦岛5级，其他城市3到4级，最低气温大连18度，其他城市10度上下，其中抚顺、本溪、阜新和朝阳8到9度，最高温22到27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孔维、张哲，编辑王冰、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4: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新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新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5: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共同了解天气情况。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7度，黑山北镇25度，临海易县26度。夜间晴，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2度，北镇临海14度，易县9度。再为您播报一遍，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7度，黑山北镇25度，临海易县26度。夜间晴，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2度，北镇临海14度，易县9度。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四。 北京晴，26度到16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以下是详细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 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 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 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 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 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 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 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 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0: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 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1: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 26%， 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赓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7: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6: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8: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这一大批箩是一幅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6: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10: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
6: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1: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6: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处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2: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3: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2: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 重家电、轻家具。
14: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里面的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2: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5: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2: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6: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物料堆放区，一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坏化处理。
12: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2: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0: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2: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0: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三金三银一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17: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2: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18: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2: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1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2: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18: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2: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17: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2: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18: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1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2: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 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0: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2: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9: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20: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19: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21: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19: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22: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19: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2: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3: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 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3: 北京时间7:0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

0: 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反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反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1: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7度，黑山北镇25度，临海易县26度。夜间晴，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2度，北镇临海14度，易县9度。
1: 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昊天，
0: 我是子诺。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1: 9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次全体会议暨第62次常务会议。
0: 市政协围绕塑造营商文化新优势，助力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调研。
1: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题。厚植绿色本底，绘就锦绣山河，锦州5年生态环保发展成就综述。
0: 第10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锦州分会场启动仪式在经开区白沙湾国际浴场举行。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书画作品展锦州巡展市文化中心艺术中心举行。
0: 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参评剧目评剧《花妖》在锦州大剧院精彩上演。
1: 今年暑期，市纪委监委机关工会机关副委会扎实开展2026年首届清风护苗行动。
0: 由广西新贝音乐工作室、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与锦州义勇军研究会联合制作的国歌唱响在锦州歌曲 MV 正式首发。
1: 凌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古塔专场在东湖文化广场精彩上演。
0: 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举行2026年开学典礼，思政第一课首次设置在开学典礼中。
1: 易县消防开展灭火救援实战演练。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9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次全体会议暨第6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国务院、省委、省政府有关会议部署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树牢有解思维，善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向，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深化项目企业精准服务，打造无时不在、无事不扰、有需必应、说到做到服务理念，抓实无找服务机制，政企同心共促发展。要强化财政收支统筹，推动存量资产规范盘活、保值增值，提升财政资金使用和管理水平，兜牢基层三保底线。

0: 坚持眼睛向下，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主动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要善于运用创新思维、创新方法解决问题，发扬斗争精神和钉钉子精神，做到真抓实干。要以长远眼光和战略定力推动一张蓝图绘到底，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全力推动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在锦州不折不扣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压紧压实领导、属地、行业、企业、员工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全面加强重点场所火灾防控，紧盯交通、海洋、渔业和校园安全，深入开展地毯式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蒋立新、徐继华、焦健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李文竹报道。
1: 9月10号，市政协围绕塑造营商文化新优势，助力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调研。调研组先后到市政服务中心、金城天悦项目、三色科技、锦州市黑龙江商会，实地查看办事窗口、审批流程和会企政策兑现情况，了解项目建设、企业经营、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以及亲青政商关系构建等情况，听取对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人文温度、营造尊商重商社会氛围的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要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乎营商环境的理念，把亲商、安商、沪商、富商融入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全过程，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让企业办事更省心、经营更安心、发展更有信心。要构建亲青的新型政商关系，做到亲而有度、轻而有为，及时回应企业关切。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厚植尊商重商社会土壤，提升城市人文温度，让企业家有荣誉感、归属感、获得感。市政协将持续聚焦企业极难筹判，深入调研，精准建言，推动协商成果转化落实，为打造亲商安山的人文环境，助推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
0: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题。厚植绿色本底，绘就锦绣山河，锦州5年生态环保发展成就综述。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也是城市振兴发展的底色支撑。锦州市第13次党代会以来的5年，全市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抓实矿山修复、国土绿化、城市更新、海洋保护多项重点工作。从辽西山地到渤海沿岸，从城市街巷到乡村田野，锦绣之州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海更静，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为锦州全面振兴筑牢坚实生态屏障。治污攻坚，蓝天碧水换新颜。守护蓝天碧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考题。5年来，锦州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持

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大气水环境质量实现历史性跨越。紧盯各类污染源管控，多元协同发力，城市空气质量迈上新台阶，历史性达到